们非常感恩以及玄天上帝大慈大悲，在树林这个灵山宝地建宝刹，要护佑众生啊！我们今天呢、啊，有荣幸，回来，师父也由于这些师的。

0: 的道场，神威远播，人的声名也远播。我再祝福我们比林宫在玄天上帝神威，以及人的道德这配合之下，能够早日完成全部预定规划的道场，宏伟的宏观的道场。在这里祝福，也感恩感谢玄天上帝大慈大悲，普利普度众生的这个慈悲，谢谢阿弥陀佛。
1: 好，那呢一步一步往上，我们请总干事带路啊，请他带路嘞，我们走才不会走迷失了。好，阿弥陀佛。
2: 来，请大家请肃立，请合掌。恭向玄天上帝及诸圣贤仙佛菩萨行三拜礼，一拜。

0: 啊，我们巷里面哈、哦，跟玄天上帝啊，一礼拜礼一拜。好，大家想过来哈、啊。玄天上帝慈悲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这个所在哈，恁家的恁得看到啊，灵山跟宝山拢聚集一下，啊，这个所在呢，啊，你们看过去，啊，前面那个过峡也是一个过峡，啊，这过峡下一个所在叫峡夹。三峡，三峡上面的峡啊，在这个右边呢，那个是伏虎号，全家号，弄腰，虎的头在那边，啊，虎号哎，腰底下，哦，虎屁股在上面来，也可以这么解释。啊，对面呢，台北遐很多人的大河了，基本你看看面就，像台北市遐水遐来的，变成有浮面水。湖面啊，破面啊，后面破面，水真强，气伤旺的时候，等到人会站不了。人啊，他水伤强，气伤旺的时候，人站不了。所以山川呢，伊自然呢，伊会创一个，我甲冻掉咧。即把这个煞气啊，浮浮的湖面水，破面水咧，连那个龙沙、虎沙咧，很多啊，那条个过掉咧，那个拍昏头，安尼来。就去保护我，对吧？上帝讲是，这个母已经甲咱迄个拍分后的功夫啊嘛，哦，安尼才动起来，哦，安尼动起来咧，各位爱注意，财越多的是煞愈重，哦，财越多的是世间的考验愈多，啊，世间烦恼起烦恼愈多，那财愈多时啊，你还是要用手去把它挡住，你莫怕。灰灰化仔都让你来哦！我告诉各位，你也带凶。上帝讲，伊这第二在教人讲，当你财太多是好事，但是呢，你不能让它全部跑进来，跑进来你就凶的气象，就财多身衰。好、啊，你为了讲那财呢吼，把生命弄到拢无去，然后就不重大。啊，叫做所以的话就不重大了。上帝讲叫做爱要重大。要不要中道？啊，要中道嘞，好了冇？宅子呗，来报喜。刚才我在吃第一时，啊快啊，报喜之点啊，会当消灾解厄。我这个写得太好了，报喜之点，会当消灾解厄。啊，所以呢，当我们一旦赚了很多钱的时候，那也要报喜。

0: 啊，那真正鸡仔也不用嘞，用你讲用的就上上不为名。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岁月流转，维新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30，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0: 其他呢，好，咱就随顺因缘。不过输给买怕命，不怕命嘛，比赛就对啦。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哈，这个地方呢，这里看这好真水呢。我们再讲一下，也是一尾蛇，天嘛一尾蛇，这是龟，龟甲蛇，龟蛇把门紧固守。啊，孤船啊，过水口嘞，啊，像所有遐水呢，就真对，迄个平出的是，啊，水有浮现水，真的发财，啊，这富贵双全，富贵双全的大吉利。啊，咱这里呢，啊，乡村里，咱普通乡村里，爱有这个，啊，硬山。当然你只注意看哦，当然我晓得你看，对面一个硬山，对面一个硬山，再来中一粒迄条是硬山。有开面，那一定按着开面，要开面那个地方有开面，啊，那这直直对出来，那叫山路那好多开面，啊，叫龙沙，叫龙沙虎沙，那叫龙沙虎沙对面，那地理对面的开面，伊嘛爱有龙色虎色嘞，龙虎沙坐嘞，迄只是真正只华贵人，所以咱来向出来按山嘞，好，对面。爱有山形有开面，开面以后呢，伊爱有龙沙虎沙，这才是真正的真龙真穴。若是跟他对面起了山轮啊，无开面，就不是真龙真穴，好吗？恁若等一下去看人仙佛寺，好，对面出来暗山出来，嚯、哦，恁两个谁差条嘞？哦，嘿嘞，咱仙佛寺遐地理，落到山来来，足好个对。好，那么接着呢，您看嘿，那您这一块。龙沙、虎沙，但是差点，先把一个盘坐在那边。盘坐那边，它不会比我们高。盘坐它修行很谦虚，上帝跟看过，我听咧，朝拜，你看很帅，这是朝拜。好，你看完了哈，好了，你们自己看到嘞。那你只要对边去看啊，那今天不要看完赛哈，好了。好，虎沙，好，按你来，我怎么起了双轮啦？啊。中一尊，中上大粒，啊，中迄个锁吧，一只一个，中细叉的嘛，啊，一个好细叉的，中一粒嘛，哦，你们，哇，这真龙真血的，好甜，那无安尼食，迄地里都咪真真正正活地里，啊，你们看，嘿，
1: 开面，它的迄个山轮啊，面顶都平面，哇，迄个山轮的平面。北面出过来，这条北面出过来哈，这所在这山路那这泡泡叫做面有开开啊，面干那就归叫那俩，哈，迄个一北面，还有小小的金高玉，好，遐个一只红红，

0: 赤赤红红的面顶，迄叫做开面，迄开面。啊，这边左边龙砂，哦，虎砂，啊，都是咱的盘座哇。你看看像盘座，啊，是真个人拍嘞，拍了来朝拜，拍的来咧朝拜哇。那是只只摸的，来咧拍了咧朝拜，有没有看到？你看我山形看我，都没有灵气，乌灵气，下面遐就好势啊。好，啊，面顶遐呢，啊，这边山这咧这过来这咧。好，即个龙狮阿中就安尼嘛。好，那就是足水个啊。啊，看有无？有无？啊，恁仔看，哦，爱要看哈。
1: 大地里嘞，头前映山，头前个映山，若无迄个开面，啊无形，啊无龙虎山嘞，迄就变成孤单个人，迄无好。然后孤单个人无，迄个绝对无啥作用。啊，所以伊即个吼，应山嘛爱有情，有情，有情啊。
2: 好好好。哦。
3: 来，请肃立，请合掌，恭向玄天上帝及诸圣贤、仙佛、佛菩萨行三拜礼。一拜，再拜。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很感谢哈，我们总干事还有我们北灵宫所有的同修啊，谢谢对我们的招待。我们最宝贵就是现在这个鱼，这个华鱼甘露呢，洗净我们的业报，还洗净我们业障。我说老师啊，你也好说，拢无。勇敢的才叫好耍机器一不勇敢，因为他自己不会清洗，没有关系哈。那么我们呢？在庙堂让这个淋雨是一件好事。寺庙，我在五年前到日本，那个大院寺里面，不是在那个靖国寺这个不动明王我去请法的时候。他请了是我三句话哟，我非常感谢我的扣三个头嘞，开始马上下雪，那个雪嘞，你怕别躲了怎么躲？这个是不动明王用那个雪嘞洗净我的业报嘛，所以他洗的头脑白白的，头发都白白的，就感谢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嘞，这个玄天上帝呢，免定用雷智能雷。把我们的烦恼一起断除我们的烦恼，然后用甘露洗净我们的业报，我们这个机会很难逢，刚好我们到最上面的时候，看到最前面的，要开始解说了，这个华语都来给人洗净了业报，那就感谢。那么各位同学老师现在上帝有这个事和这个，这个在修行的时候告诉我们。要中道，当修行众生悟道的时候，指点明灯，一定指点明灯，你们往哪边走？往中道里面走，那么启示的当下就是中道，是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不然去呢，他就有这样指点明灯，指明灯，这边呢，这个中道，这样的是什么？这个什么超越三界超越贪嗔痴要化为戒定慧所以这个要成佛了，是这样，也是成佛，释迦牟尼佛就是中道这不指明灯我们今天玄天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妙法，我们除了感谢以外，我们要欢喜信受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

0: 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阿弥陀是平直，平甲伫正路平直。啊，那么今日上课啦，要这里要考试诶。当下你们可以祷告，可以祷告呢。你们可以求我愿意今天是所修的功德呢，要回向给我的祖先，回向给我完成借助，回向我给我的修佛神。一旦我的考试的时候，心一静，心一平，啊，一旦发挥出来，那么你要考试的就顺失啊。啊，这要考试的人，这是你要领。啊，那么更真多呢，行正。是多是多，咱行正路，偏路咱卖行。好了，我做事业未顺失，未顺失是我本定。好，咱呢，咱唔通想尽办法了哈。哎呦，用什么投机的行为，咱绝对未使。咱爱行正道，护法神像一定会甲咱扶持，护法神像一定会甲咱支持，您放心。啊，咱若助若无道心呢？假是若是无道心的事啊，暗行不正道了。咱若无道心的事啊，阿妈妈行，你永远未行咯。那是在黑暗的路中间呢，你直接无看到你，我都看到你光明的路啊。那么看到光明的路是哪里？说通即心通啊，如入处虚空。那你心本来真正黑暗，若是啊，咱有修正道的事啊。好，咱啊，就是日头在虚空中间照遍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照遍地球这个世界，所有这星球的光明。好，咱啊心啊正，心就光明；心啊暗正，咱就所谓的，咱就只有。

你的烦恼，一个颠倒梦想，根本都无可能会顺呢。所行到路咧，你无可能看到头前是啥路啊？那暗行不务正道啊！咱若无道心的事啊，你家己戆戆行，啊，最未见得多，你放心。那无道心的事，哇！我无要去拜师啦，我要家己参啦，无唔对。你要家己参，爱参爱参会着，那参唔着啦，哈、啊，烦恼会足大堆嘿。前几天而已，啊，咱就信教去大凡事，一是家己修道，家己修，啊，家己修的时候，伊就迄个灵机啊，灵机来就甲写一寡真济写有诶无诶，写一大片，啊，写一大片啦，啊，伊就啊，佫带来见来找我。所以我啊，这修这个法呢，家己阿妈妈修呢，当时足好诶。但是阿妈妈修，你无依照经典呐，无看一寡安那修行大众有修诶，家己伫行，家己创造一个天下，结果这天下那就咧拍防空，愈拍愈深，白白出来共款。哦，开始就起烦恼啊！我讲回头来，第一一定要看经典。各位，你爱看经典，你要修行经典，哪唔看者？我跟你讲，你绝对修不了道。啊，我讲啊，六祖慧能大师，哈、啊，伊都不立文字，几千年来几个，嘛是一节的尔，遐都好分配到阮岛来，哈、啊，遐人都配到恁岛去，对不？遐人过来，跟咱六祖慧能大师一听到来，马上给更新啊！啊，其他还有偌济修行哪有魔呢？得到哪有觉呢？修行的啊，哪有魔呢？这么济啦，得到嘞五道哪有觉？一支牛角尔啦。所以太上道祖伊骑一个独角牛，那种奇怪，太上的罗棍呢，伊来骑一个独角牛啊，那唔知啊。佮有一讲呢，伊讲修道哪有魔啦？哈、啊，得到啦五道的哪有觉？一个尔。什么一个想象？不是讲你跟我俩，不是哦。三，一个念，本性、自性。阿妈是发这样子的吼，哦，大概我们学六祖慧能大师呢。阿妈是那慧能大师，以为咧佛性有咧根啊，那无啊。但是咱有诶咧，咱的道，咱的根基咧，早都断落来，迄个是较浅的根基，切转头有。啊，咱有一个老菩萨，就咱西沙客家人，老菩萨较早拢看经看捌，啊去大同寺的时啊，迄个开智慧，你讲老师啊，我要上经，我看捌字了。哼，我跟你讲，我咧开智慧去看嘛，请老祖，甲你开智慧，互你等看。啊，开了无几工，等于讲，金刚经三下就要读了了。好，啊，所有经体工都要读啦。哎呦！吼吼，足欢喜诶！吼，这真诶！啊，我后壁有人要叫谁开啊？我无啊，只此一家，看了一口罩尔。啊，你听着我啊，伊特别读册，你要开开，啊，你要读，要经书个经论要读，要上要读啥咧？吼，迄种奇怪啊！伊听着感觉有这样是好处，就不过来啊！我讲，我都专经都，我都专办咧，我都给你开都无多咧，我不过开你偌济人。因为越一年越姻缘呐，哦，拢继续成熟啊。就这种人，几个嘛无几个啊。就我拄着嘛是这个尔，老伙啊这个尔。啊，所以个人的根基无相像，咱莫以大众的根基做咱的根基，咱才最慢呢。莫跟人比，人比人的气死人。哦，人比了都话要气死。啊，所以人唔通比，咱向自己的心去比，哈、啊。诸多无道心呐、啊，是暗行不见道；若真修道人呐、啊，不见世间过。吼、哦，这点真重要啊！也是各位啦，是真真正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你放心，伊会看到世间人的过错啦。咱若未修道的人哦、啊，目睭更可看，拢在看别人的错。那真正修道人呢，他不会见世间人的过，不见世间人的鬼。啊，虚云大师啊，虚云大师，啊，伊咧拢佛祖安尼行咧，一直直念头看头前，边仔拢不爱看，边仔呢是有为华，边仔代志拢恁的代志，
我看不惯，我没有本钱。那个嘛，师傅啊，你为什么这样看呢？不看旁边的，我没有本钱可以看，没有时间可以看，我念佛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一直念佛，一直念佛。啊，边人都买看，你看这感恩铁器，所以铁器来讲，咱哈看人就了，要看人的行为啊。我告诉你啊，咱一定烦恼会真多啦，烦恼会真多。

0: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咱有的人呢，啊，一世人专门要挑人毛病的人，迄种人上可怜呢，毋是伊敖呢，毋是呢，啊，选计较啊，可怜的人已经够走出来呢，有够济，选计较啊，吼、哦，可怜的人已经拢够出现啦，吼、哦，迄阵啊，恁若看了，恁哈哈一声，哈哈哈，老师讲的，老早师尊讲的，迄个可怜的人拢又够走出来啊，四界到处摸黑，四界找毛病，四界找啥？无必要，凡是你所找到你摸黑黑的人诶，顶世人咱的老爸、咱的老母，凡是咱的翁、咱的某、咱的囝、咱的恩人呐、咱的恩人，啊，所以咱来世间呐，别人过错少看一点，你一定富贵人。你若要加看一面，多好看一眼呐，也许你一辈子总要难过，也许你一辈子呢，无法度去啊，得到自在。啊，所以啊，世间人有世间人狩猎自由到了，各不相烦恼，各人的修行方法不相像。若真修道人呐、啊，真真正正修道人啊，啊，一生的方法都不管。但是呢，咱伊未去看了世间的过错。啊，咱请问咱大雄宝殿三尊佛菩萨，头前弥勒佛用我笑的，一笑你伊敢不讲啊？伊笑甲安尼哦，看咱世间呢，才烦恼啦。伊嘛笑甲安尼，世间呢斗争嘛，伊也笑甲安尼，逐项伊都笑，笑甲哈哈大笑。咱啊，我都喜欢哈哈大笑。我告诉你，咱天下一定太平个，莫怪啰嗦啦。啊，都热的时啊，笑大三声。第一声呢，伊讲总是世间呢，遮尔歹热，大概时啊都要热，逐个看袂开笑哈哈。第二笑咧，我就讲。这个叫做正艰苦啊！吼，啊，大家热的时候拢未开锅，未开锅的时啊，未开锅，所以伊嘛笑种什么都未开锅，啊，这个苦恼斗争等等的，吼，拢未当互相相许，谅解互相相体谅。第三声的时啊，哈哈大笑，我笑啥？哼，伊嘛热啊，啰嗦讲伊嘛热啊，热下子他也下来，他就，但是老鼠你杀反了，你竟然都热。你讲不见世间过啊，咱莫去看世间的过错，咱目睭金箍箍去看人的过错的时啊，是你的烦恼，是你的魔障，是你的魔障。好不好？咱看世间逐项代志啊，咱应该是爱用的这个叫做另外一面去看，你莫看伊的正面，你要看正面一定饱死的，一定饱烦恼的。咱来另外一面去看，另外一面去看的是，你就真快乐。啊，都这样，咱这里啊，这八卦山啊，跟卦山少林寺啊，因家专性有二十外分会，啊，只要分会呢，吼，因就来参观咱先佛寺，参观先佛寺啦。啊，其中一位信徒看到我测量的时，大家就知，老师啊，吼、哦，这些你不看，我不可能多得4000万呢，哈哈，不是啊。报喜啊！吼、哦，这些年来啊，我嘛唔知真正是安那，而且我嘛唔知是唔是你欠人，还是安那，我嘛唔知啊。啊，你真世人欠你就爱还人啊，无要紧啊。啊，你个拍拼都好啊嘛，对不对？咱拢是安尼都好啊。这个念两头爱转念，不要让念把你转掉了。咱若去念把咱转了，咱一定只有充满的。

0: 个苦恼你一年啊。啊，我又记得啊，我们这种法门呐、啊，啊，易经的法门啊，对三科文起来不挂不挂啊，算命啊，这看地理风水，咱这法门看起来，对生这世间的利啊，影响到咱的未平安的呢，咱先解脱掉的是啊。啊，结果呢，真是宗教家呢，看到我安尼呢，嘿，伊做袂惯呢啊，哈，做袂惯恁倒代志啊，啊，为着先佛师，先佛师啊，吼、哦，有一个大和尚啊，你是安尼好多先佛师，啊，先是安佛子比先较大，你是安尼先不过比佛较大，我先佛师都先佛师，无你莫甲叫吧，你都好先佛师，我不念先佛师袂使哩嘛。好、哦、你这先入是有个足无道理的，你是安那先入是先先的，哎呀，我哈哈大笑啊！伊为了先入是先较大，不较大是，我先当然较大了。中国先有先才有分啦、啊。啊，我呢先啊，提伊印度的时间创佛先时，我嘛足欢喜的啊，我未计较啊，因为我先是台湾先有的啊，啊中国先有的，所以我要先入是啊，伊就。感觉就很不爽啊啦，吼、哦，就别跟个别跟个提起仙佛师这三字啊。过时候，你仙佛师吼，恁的法师太凶啊，一个仙佛师，大家都仙佛师，包括你个买两仙佛师，你买两仙佛师，无你个两佛仙师嘛。啊，你两佛仙师嘛，对，足简单的嘛。哎呦，啊，大师啊，大师啊，啊，你两佛仙师多嘛？啊，我是两仙佛师，啊，都了。嗨、哎、呦，你都叫我改改佛先师，我改袂过，他更更了嘛，更了仙佛师。啊哈哈！啊，这个，到尾啊，这个大师诶，笑疯我了，好笑说中计呀，中计是啊，啊，伊呢，还是啊，我讲仙佛师就仙佛师啊，顺其自然啦，对啊啦。啊哈，伊后来呢，要去道场要创啥？诶，一定都会。啊，先卡等人来啊！老师在不在？哦，仙佛师哦，老师在不在？我是啊，贵师啊，啊，我家道场遐一个门开唔对的，我家档子袂好势，无你来甲看好不好？好啊，那莫啊，这就很自然了。佛祖的工课阿弥陀的工课啊，佛祖的工课，在众的工课嘛。啊，那所以你不要哇，你不要看到我的过错嘛，你要的烦恼嘛，我真的也是罪过了，是的，我还神天嘛，罪过了，让你起烦恼起，我真是我也是罪过，真的罪过。但是我这种罪过，我怎么跪得叫，我怎么跪得叫叫惯习？我都跪得叫惯习，我都传的话都这里发，所以个人方法不休想。啊，我有一天啊，嘿嘞，我。你哪讲啊？我安尼吼，先入师名唔对，啊，我从这个犯吼，我唔对，他唔对，无你教我嘛，我这点拢互你抓嘛，我这点所有只地主变成个地主，只烦恼拢互你派嘛，我无法了，那无法你讲啥？你有法了，你再来甲讲，那无法了，你不用讲啊，你无法了，你不用去看到我的过错啊，你有法了，你再来讲啊，了啊，哎，你是想哦？哎，问我你是什么宗的？我系啊，问我什么宗的？哈、啊，所以以后咧，你就哈，啊，什么宗的？我哈，修什么宗的人讲，我是作偏讲的，那翻的，阿弥陀佛咯，哈、啊，达摩不是翻的，印度人诶，印度大师咧，唔翻的，你看达摩画着翻咯，哦，哦哦，啊，愈讲愈突出，愈讲愈煞，我哈，总共一句。那莫随时要看到世间的过错，菩萨像老祖一解题啊，伊冇看到咱的人的过错，过错拢家己看家己呢，家己看呢，看家己的过错呢，所以咱唔通聊聊向外去检讨啊，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不然，若见他人非呢，自非确是浊啦。你若看到他人唔对诶，哎，自己唔对诶，你就错去啊，你就唔对啊，你就偏了，你就唔对，你就偏了啦。若见他人非，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甲地主讲讲，恁阿未代替代我以前，但最莫批评他人的是非。咱要未代替代国以前，咱绝对莫去批评他人的是非。咱来做生意，阿某之间、阿某中间呢，咱上好卖聊聊啊，争吵起。阿妹，我来去做卖人，吼、哦，我甲讲，哎、欸，戒指什么意思？戒指，吼、哦，挂手指什么意思？恁家有嫁尪有娶某过啦？戒指戒尺用镜头去记啦，戒指啊，莫用镜头去记戒指，戒尺用指手指去记对方，记了感情就歹啊，就来啊。你莫去记用镜头记别人，害啊！你错你唔对，你唔对。我告诉你，天底下谁错谁非呢？吼、哦，无一个标准啊，个人有个人的生存之道啊。好、哦，这种啊，那么这里过来呢？好、哦、啊，那真正好，阿爸那要娶新妇，好、哦、啊，那是要嫁查某囝，好、哦、有迄个破链，破链哦，足协调。为什么是金破链？金破链呢？七宝是金银琉璃玛瑙掐橘，哎，直接叫做七宝啊。啊，七宝一金啊，你金啊，金就是正信，正信呢？正信，你信这个真理，那莫随便用手互相讲小计，阿莫中间闹啊！万一哪讲有这条说意见不合的是绝对莫用镜头啊讲计，计者成输啊，那唔对去啊！啊，过来挂金啊，挂遮济，啊，我一定甲男生呢，你看观世音菩萨那挂遐济金啊，吼，正信、正信、信什么？信的心，信啥？信不出来，信啥？信阿嬷到底拢是有一个真心的缘分，或者正信、正信。那么你看，观音菩萨叮叮咚咚，你甲太太甲挂两条，嘛甲观音菩萨同款，过一食饭。吼、哦，这个菩萨敢毋是观音菩萨遮庄严？恁大家刀砍拢徛一尊，一尊就一尊的观音菩萨底下呢？哦，太太。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啊啦，好、哦，所以咱呐要订婚新妇的时啊，你这破人一直爱走，叫人家他挂嘞，哎，我甲观音菩萨挂一个金啊，挂金牌，挂一个金啊，嘿，就菩萨了嘛。啊，再来嘞，啊，咱就，哎，咱查甫人吼，查甫囡仔这边呢爱上查甫哈，加西那边啊上这腰带、裤带，哎，腰带两种意思。第一呢，就是。或者八道受寒，哈，度量放好大，哈，某囝甲饲好，饲好肥肥嘞，哈，饲好腿腿嘛，无要紧，吼，你安尼放八道是甲你受寒，度量放好大，阿某到底呢？但是我太太要你要注意，这是威武将军哦，威武威武，时间到，到这里，跪下。因为有的乌有哦，阿弥陀佛，这里菩萨，这里乌有，就是这里菩萨，这里乌有，那是平等啊嘛，对不对？这大概在道的那些啊，这种一个视线呐、啊，会多少？哦，那的要过修场上啥呢？啊，上皮包啊，啊，皮包，夫妻一个家庭的生命共同体上皮包啊，一个家庭的生命共同体的皮包啦、啊。啊，所以这个皮包呢，咱呐爱出去，哎呀，做太太了，你个屌爸爸，啊，回来呢，伊就较唔敢开。你若两三张出去，反正都空空，两三张嘛是无差，吼、哦，锁着就出去啦，都无去啊。啊，你个屌爸爸，哎，一回来一点跌入吧。

如果电炉棒如五公零，哇，这个拢是一个禅意啊，然后也想迷啊、哦、啊，所以不见世间过，阿莫道真呢，咱大家卖是着了，你要看他人的错啊，你一定是苦恼来啊，啊，看他人的优点，你一定是足好过日嘞，看别人的优点。啊！若见他人非啦，智慧切除者，你若看到他人唔对啦，你就一定你唔对的所在啊！啊，你唔对所在咧，你哪有资格去讲他人的错误呢？这就足简单的道理嘛！哦，啊，过来，他会我不会啦，我会自有过啦。啊，他会我不会啦，伊唔对，我咪犯唔对，伊错去，我咪犯错。啊！我哪犯错者？我主人，好、啊，我过错。我哪看到我应不丢，嘛是一定有我的过错。他如果看到他的过错，我也有我的过错。在座各位，恁的无量劫来，恁的完成借助，国父的完成借助。啊，现在个人有缘呢，拢只要共修。啊，恁一心一意的，要看也唔丢。事实上两方都不对，咱不通有那种心态，咱如果一直认为他非，让咱都不对的时候，没认为你不对的时候，你就是不对去了。那么你认为他不对、啊、你也不对的时候、啊、你不对，你也一定有你的过错的地方、啊、所以这代、啊、他非我不非、啊、我会自有过，但自切灰心、啊、打出烦恼破、啊、但是主任咱把自己不对是非之心，自己是非之心你给它打掉去，给它哭掉去的时候，气掉去啊，打破烦恼破，打出烦恼破，你把这烦恼烦恼了，你给它滴掉去啊，烦恼就破掉去啊，不然咱的烦恼呢，哎呀，烦恼呢，那只能要求啊膨胀的球呢，你不知道去注意对不？那个烦恼就像一个膨胀的气球啊！你那不要啊，和所以得病的时啊，你当当你吃的搞不会崩去啊，会崩去啊！那么咱呢，自己了解自己的错，将这烦恼这气球了拍破的时啊，我相信你是幸福的人。曾经咱一个信徒先生啊，伊就做工师。啊，做工师呢，伊就是做这个的绑这个绑膜，做绑膜。啊，有一天呢，咱师弟啊，叫伊请来到做，请来到做的时啊，吼，伊讲老师啊，某人绑膜拢不要定，啥都唔对，干哪讲伊唔对，我奇怪啊。那伊阿讲唔对时，伊就自然原来就已经，啊，做遮久啊，哪有可能唔对？结果呢、啊、我跟他说这样啦、啊、先起起来关起来再打算啦，他说那不对，你叫你负责老师，你负责我，你负责我负责没有，这都钱我开的，我存了不对，我不负责，我不负责，没什么负责，没你负责，我有法度，他就不对不对了，好啦，关起来再说啦、哎、你不要看是酒先生的，你不要看是爱喝酒的先生的，酒先生啊，酒先生啊，喝酒的先生还是酒先生的啊啊！哦，念旧先生啊，这旧先生哪里放心？结果帮忙拆起来，水干哪山？哎、欸，干嘛呢哈？叫那我所学的，你关起来这电子都变个哪可能啊呢？我嗨，你好，你好啊！家里零零整整，你别看那溜溜啦，要看人家对唔对？你家接上，我你别家接上也啦，让伊变你监督啦，你做你工课啦。啊！佮只下多少钱？结果哦，叫跳门你等下你等，你来撞开，我是来做监工。啊！我佮你监督，我来监工，我叫啥监你？你可能都要坐到遐咧，扰乱我规台店师傅咧做。好、哦，你等你等下，哦，这天，好、哦，我唔是讲我无涵养，你这来的时候真正做恶业嘛？来，你等下。嘿，所以这宽利的起霸有难啊！啊，你讲伊唔对，伊来就你对。但是伊个钱伊个丢咧，咱都无法度去使用，啊，咱无法度运用掉，啊，所以啊，咱呐，但住切灰心呐、啊，打出烦恼破，好、啊、烦恼个。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维新圣教土城恩兴道场圆干法师，在我龙边的是圆音法师。我们请圆音法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弟子圆音目前在新北市土城安亲道场来服务信众，阿弥陀佛。
0: 在我府边的是阎浮讲师，请阎浮讲师分享，自我介绍。
2: 法师好，全省各地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外埔教室负责人，阎浮讲师，在台中市外埔区六分里六分路163-9号，预计12月4号要开第六班的易经心法初级班，欢迎各位来接法，阿弥陀佛。
0: 今天两位法讲师要跟我们。

0: 大家来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圆音法师来为大家分享，谢谢。
1: 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啊，今天有这个机会啊，我想来跟各位谈一谈过去师父在多年的教学里头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重点啊。我们讲说是门先。

家里头的大门。除了我们的门大门之外，当然我们还有房门啦、各种仓库门等等，这些都是门。那么所谓的门千金储蓄妞是怎么样子来解释它呢？那根据过去师父的开示，如是我闻，师父告诉我们，我们每一间的阳宅门就是我们的纳气口，这纳气口呢就犹如我们一个人体里边的口啦、鼻啦，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部分。所以在地理风水的观念里边呢，也承袭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讲说是我们讲说是要看这个家庭他的吉凶祸福呢其实看门大概也就了解一二了。因此呢，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跟所有电视机前面有缘的信众大德们来谈一谈，究竟我们要如何来把我们家里的门呢做一个评量因为我们很多的人还没有机会来学易经地理风水嘛，但是门在我们家里既然如此的重要呢，变成了说我们主持一个家庭变成这是一个重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聊聊门在阳宅风水里边它的代表意义在哪里那我们当然知道了所有的指导老师、地理老师到我们家里呢一定用罗盘量量看看我们家里的所谓的门相或是我们讲坐相等等。当然这一部分要用到罗盘的部分呢，它是比较专业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个门的好坏不只是罗盘方位的要求而已。所以各位，我们讲说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所谓的文公尺嘛，那文公尺的智慧是巧胜鲁班先师在1000-2000年前他的智慧的一个结晶，告诉我们尺寸在什么时候是吉利的。那因此呢，大门的尺寸据火炎师傅给我们的开示，如是我闻，我们知道一个文公尺，我们一看到红字有官字啦，有义字啦，有财字，有本字等等，我们认为红字都行了吗？当然这个理论也不错啦，红字总是比黑字好。可是师父告诉我们，我们不只要红字，我们要用对了财跟本的这一段红字，我们不只要用到财本的红字，我们还要用财头本尾。所以基本上财头本尾大概有4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也就是我们的门呢，大小呢，并不是说一定要这么样的准。我们讲到所谓的公差的概念，所以它大1公分、大2公分，在允许范围里边，绝对都不会有所差错的。所以文公尺善用，就很简单的一个作为。让我们家的门的这一尺寸的这一部分呢可以减少我们的困扰。所以我们宽度要量的是室内，而不是包括柱宽我们包括，所以我们讲在学术讲上讲的是镜宽我们通常在现场讲爱做室内我们要量室内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包括高度宽度等等，我们自己都可以做到。这不一定说你一定要请什么地理老师来给您指导，你随时可以把你们家的门的尺寸呢去量测不好的我们就把它修正嘛。既然门是这么样的重要，那我们当然自己要能做到。所以刚才讲到了第一个是罗盘，那是比较专业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也许做不到，但是我们也要了解一个门的好坏并不是门的方位决定100%了。
所以除了门的方位，第二个我们要注意到所谓门的尺寸了。

0: 再说有所谓门的这个颜色，我们喜欢大红、大绿、大黑、大白等等，其实呢都有商榷的必要。那至于要用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呢？在混元师傅给我们教育里边呢，如是我们要融入自然，也就是说，这附近的颜色是偏什么颜色？大概你的门要能够融入，不要再突出啊，颜色不要再太突出的情况之下，基本你门的颜色是 OK 了。那么在实际上的现场的阳宅勘察里头呢，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呐、把这个雨伞啦、拐杖啦，在门上呢做几个勾勾就挂在上面。我们刚才讲过了，门是我们的纳气口，当你的门挂满了尖的啦、扁的啦、圆的不成形的这些东西呢，我相信我们的家运这个时候开始受到了负面的影响。因此呢，又有人把这个门上贴了很多小东西在，这个也不是很好的做法。我们的门越是单纯，越好。那所谓刚才讲的像雨伞啦、尖形的物啦，或者等等，这些东西对门来讲都是一些负面的一些个东西。所以我们简单的呢，把这个门呢，我们讲说颜色把它弄好。那我们不要把它弄得太复杂，我们挂上了不需要的一个一些物品，这些都不对的啊。那另外其实呢，在过去20年的对信众的服务经验里头，连这个门前面的脚踏垫都值得我们去研究了，因为过去有一个经验，一个年轻人30几岁得到的是一个喉。舌癌啊，原来他的门口进来的时候用了一个蛇形的脚垫，这个蛇形的脚垫上面呢绣了一个草莓大红的一个图案，因此他的舌头就长了一个病变在，我想这个人可能不在了，我们当然也就没有再去追踪了啊，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病应该就是这个脚踏垫有问题。因此，各位呢，脚踏垫不可以有吐舌的现象。我们的门，比方我们有90公分宽，或是130公分宽，这些都是文公尺的材头了。可是呢，您放了一小方块的这一个，不管你是方形、是圆形或是半圆形呢，其实你看到那种形象，有一点像吐舌。把舌头吐出来，各位，舌头吐出来，我们不是说叫做出广长舌相吗？当然，出广舌舌相呢，是你传法啊，为大众来传法，那当然是很好。可是，若是你犯了朱雀呢，那就非常不幸了。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所以我们谈到这里为止呢，我们谈到门的坐向，我们谈到了门的颜色，我们谈到了门前的这个脚垫，这些都是我们除了罗盘比较专业以外，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到的。另外，我们普遍看到的，当我要进你家门以前，我看到上面挂了好多好多的第四台的这个电缆线啦、电话线啦、资讯线都没有经过整理，上面是一团乱，这也把我们的门巷给完全破坏了。因此呢，我就讲说，既然门千金，我就要建议你把这些线材呢，把它好好的整理，或是做一个好好的遮蔽，让我们家的门巷看起来是多么样的端庄，多么样的庄严。所以，当我们的门巷是庄严的话，当然到我们家里来的都是贵人，就不会是小人。当然，因为我们的门巷好，所以我们家的子女呢，出外得到人家的尊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这种无形的影响我们不能忽略。我们相信这个门相呢，就代表了像我们人的一个表象一样，你是不是很端庄？光看你家的门相，大概就知道您的人相了。所以，门千金，储犀牛这个东西呢，短短几个字，但是里边蕴含了好多好多的智慧。一个阳宅地理风水的成败呢，门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若是您对门的这一部分的学问还有很多的疑问呢，各位，您今天看到了用力利人天这个节目呢，您知道维新圣教在全台湾，或是在日本、在美国各地都有道场，在全台湾的任何一个道场呢，你绝对可以取得，这个所谓门千金储四两的这样的一个门的很完整的一个专业或是普遍的知识，让你们家的门风好，让你们家的家风更能够好一点啊！这是我们在讲说是门千金啊，储四两的这样的概念里边，我们应该有的智慧。谢谢。
1: 好，我们感谢我们延英法师分享了我们的文公祠的吉凶祸福、居家风水，除了阳光、空气、水以外，文公祠也在居家风水里占了一席之地哦。这是也是很大的一门功课，就如同我们人体一样，三寸气在桥走百条路径，呼吸顺畅。呼吸能够蕴藏我们五脏六腑，所以人体的健康也是来自我们的呼吸的顺畅。所以人体健康呢，跟居家地理风水、文公尺寸的吉凶祸福也是占了一席之地哦。好，所以文公尺也是我们大家所需要学习的一门的居家风水的功课。我们现在来请我们虎鞭的严福讲师来再度为大家分享案例。
2: 好的，我
1: 好，阿
2: 们
1: 弥陀。
2: 圆刚法师、圆严法师哈，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个祖先哈当天敷请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发生在我的一个学员身上哈。他的祖先应该早期是从大陆过来哈，当时也不晓得这个法仪，就直接，再摆个香案，就直接，当天呢，呼请他们的祖先进来家里哈，结果呢，祖先安好以后，这个很多的事情就不顺，就一直出来哈。第一个我们那个邪眼的婆婆哈，就跳楼自杀哈。第二个呢，我们邪眼他的小叔呢，三个月之后呢，在隔壁土地公庙呢，有上吊自杀哈，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案例哈。那我们这个邪眼的先生呢，他是一个 公务人员。那公务人员呢，做到今年呢，就没有办法做下去，就有辞职哈，所以这是发生在身上一个很不幸的案例。那从这个上面来看，就是说，因为我们当天呼请他的祖先哈，所以来的不是他真正他的祖先。

0: 是很多的外灵到他家哈，啊，所以这种情形变怎么样呢？就好像我们这个每一个外灵都有不同的他的思想意识，那这个思想意识呢，每一个都依附在我们邪眼他的先生的身上，所以他一个人这个肉身呢，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思想意识在哈，所以变成他在职场里面呢，他的脑筋哦不清楚。然后不同的指令都在他的身上，那要去发生了，所以跟公司的主管呢也处不来，跟同事呢也不是好相处，所以就因为这样呢，他要不得不离开职场哈。那这个问题呢，后来我们学院找我啊，我就跟我们师父来请法，我们寺里面一个法，也就是说。祖先当天呼请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哈？那第一个呢，我们就在家呢先那个摆个香案，跟原有的旧的祖先哈，这个外灵的祖先跟他们来跟他们预告，就是说我们仙佛是什么时候有法会哦，然后之前呢，因为对这个话不晓得，所以把你请到家中跟你讲一声对不起哈。然后未来我会借助我们仙佛寺的法会，把你请到仙佛寺里面，我们帮你设一个大牌位来超度你啊，让佛菩萨来加持跟着佛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跟他讲好这个好话以后，我们跟他把杯然后把杯。征得他的同意以后，行杯，我们就在这个仙佛寺这边借着水陆大法会，我们要设一个大牌位，设一个大牌位来超度他，然后这个当中那个普周至少要三周，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把旧的祖先要送到我们的仙佛寺，借着法会仰仗佛力，把他超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再来，我们要立一个新的牌位，就是请佛菩萨来牵引，把他原来的祖先借着法会的因缘，把他请到我们的法会的现场，然后我们设立一个莲位来超度他同样，我们要普周还有我们的那个三宝师来供养。那这样如法行矣我们法会完以后，我们就旧祖先就当场就奉化。那新祖先呢？就我们原来的祖先呢，我们用一个匣拿然后把一个正牌呢放在这个匣拿里面，我们一样就请回到家中我们过桥啦、过县市都要跟他讲，然后到我们住家门前，我们烧化。一个那个金子然后请祖先入宅然后入宅以后，我们再重新择日再安神位那重新请他上座这样，这样下来以后，慢慢我们这个师兄呢他的精神状况就越来越稳定请他诵经呢，他也可以诵得下在之前要请他诵经他静不下来，就诵不下所以因为这种状况会因为让他要离开他的职场所以因为这种我们有寺里面有安排这种安排我们的祖先然后请他回归本位，再重新安祖先以后，我们这位师兄一家就慢慢稳定下来这是一个案例如果说我们全省各地有这种问题的我们的朋友我们仙佛寺都有这种仪轨，可以来重新安慰我们的祖先，让我们一家能够去平安这是一个案例好，以上我分享到这个地方。
1: 好，谢谢，感谢我们阎浮讲师分享的主德流芳。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

0: 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我们阳上子孙要安，祖灵也是要安，祖灵安，阳上子孙皆安。所以子孝孙贤代代昌，我们为人子女后代子孙未尽孝思，当然我们都要有祭祀我们的祖灵嘛。好，所以往往呢，尤其现在是21世纪科技爆炸的时代，很多人为了要感恩我们的祖先们、父母亲的栽培跟教育，所以由父母亲往生以后，也没有寻求正途的管道来指导，有的人就在门口点了香，就户外呼请了进来，来安坐来祭拜。这个案例太多了哈，造就了很多忧郁症啊，婚姻没有办法圆满啦，还有子女，哈，造成了思绪的问题，甚至子女会殴打父母亲。所以在占卜之下也了解的，原来追根溯底就是户外呼请的祖灵来安奉，因为户外呼请的是不是自家的祖先？虚空过往太多他性的祖灵未能受子孙的受纳供奉，所以你的诚心呢，就给你请进来家里来供奉了，而自己真正的祖先没有供奉到，所以这户外呼请的祖先，哈，也会影响了我们阳上子孙后代的吉凶祸福，在我们维新圣教教门里，哈，这门祖德流芳是非常的殊胜的维新济世妙法。如果有详细的想要了解的户外呼请的法仪，我们长吉山仙佛寺，我们典仪组有提供非常完整的哈来解决的方案。好，现在我们来恭请我们龙边的哈圆音法师再度的来分享案例给大家。
1: 主持人好哈，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主题呢，也就是说法会超度这个三界万灵利人天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到医院里头看医生那您就是诊断之后打针吃药，那叫治疗。一样的地理风水，我们经过阳宅的勘察啦，或是占卜啦，那都属于诊断的部分。那如何去治疗呢？那又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学问了。那我们今天来谈谈看，也就是进入了治疗的程序，如何处理我们生活上的各种疑难杂症。那各位要知道，过去师父给我们讲的。这个地理病是无药医的也许医院台大医院荣总啦，各大医院可以帮你治疗肉体上的一个毛病，可是灵性的病呢，就真说实在这个世界找不到可以治灵性的这个所谓打针吃药没有这个东西我常常跟朋友们分享一个概念。他说老黄，您怎么就是这么样的相信有神在呢？我说有一天我就可以不用信神了，那等什么时候呢？他问我，我说哪一天你能够吃上一颗药，打上一支针，你就可以事业不会失败，你出门不会被车撞，那我开始不用拜神了。也就是告诉各位，这个宇宙呢，有很多不是科学或是医学或是理论能够掌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呢，总的来讲都归纳于所谓虚空灵界的这样的所谓天人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当天人之间，也就是人跟灵界之间的关系有所矛盾、有所冲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事业有了问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体，也就因为这种无形的障碍呢，造成了很多的困扰。若是说很多我们人生的困难可以分析出来，我们可以逐一改善，可是各位，灵界的困扰， 我们往往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概念去解决它，或是去认识它。所以我常常讲的地理风水或是说宗教的法仪，其实它是超越了科学。所以科学，当科学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个现象的时候，他认为你这个就是迷信。那我今天就要来跟各位讲我们讲说是法会的超度的那样的一个概念，而我们想要借一个过去实际上的一个服务的案例呢，把这样的概念来跟各位做一个沟通。那这个建筑公司的老板呢他买了一块地，这块地呢过去是一个村庄的某大户某大姓的人家的三合院四合院，全部就把它给扫平了，然后他在这个地方来盖这个叫做我们讲说是这个盖房子就卖掉一个新的社区，就从此诞生了。可是在建筑的过程当中呢包工包商也就是营造商出问题了工人受伤了等等了到最后好不容易也就是盖成了还不容易卖掉，他真的是伤透脑筋了。这个房子随便一盖十几二十亿就花了下去了，要怎么办呢？再不解决的话，那公司可能就要就会很糟糕了那因此呢当然我们透过了师傅给我们过去的指导，凡事皆沾嘛。所以我说那老板这样子好了啦，我不通灵不通神，如果是你相信占卜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请允许我帮你占一个卦。他说那好，那法师就麻烦您给我占个卦。因此我一占呢你这一块工地里边呢原来居住的好多姓氏的祖先呢，他们的执着认为这一块地还是他家的，你怎么会在我家地上把我房子给拆了，又还盖了这么高的一个楼房在这儿呢？所以呢您在这个房子的开发过程跟销售过程里头呢，你当然就受到灵界的干扰了。好了，那你既然我们能这么说，人家下一个问题当然就告诉你了，那请老师指导我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各位，你总是不能叫他说你这个房子卖不出去算了，你就把它拆掉或没事回家好好休息别干了，这不是法耶。各位，这位这种东西不能解决究竟的问题吧。所以我说那这个应该要在法会的时候设灵位超度某某地段某某地号原住各姓氏祖先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之灵位，好好给他们有机会听经闻法解冤释结，让我们的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让我们的销售能够没有阻碍，那这才是究竟的办法。要不然你去台大吃药打针，我想你的房子还是卖不出去嘛。那这个老板呢，过去根本也就没有什么拜佛啦超度啦这种概念，但是事情既然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不做也不行，只好勉强做了。因此指导他就在法会

0: 的时候，设灵位，超度某某地段地号，原住个性是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之灵位，让这些灵界、空界的这些个朋友呢，有机会在法会当中呢，受纳供养，听经闻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因此呢，我们常常讲，很多现代人所谓年轻的一辈，他们对所谓的超度已经逐渐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在我们维新圣教前身，有好多好多的道场呢，在道场的周年庆里头，都一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祈福的坛城，或是3天，或是1个礼拜的这个法会，那在仙佛寺呢，它还有99天的阿弥陀佛圣诞的一个法会，这些机会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超度的机会，让我们人天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平衡，或是说能够消除天人之间的矛盾，或是天人之间的那个怨能够解开，那么我们的问题才有可能透过你的所谓的这个叫世间事，你的说法，你的经营手法，可以把事业可以做得就非常的顺利。所以灵界的这个力量呢，我们不可以忽视。也许你在经营这个建筑业的时候，你已经做过了好多的市场调查，你的成本管控也都非常得体，那你的营造商的选择也非常的正确，那你的销售的概念也非常的好。唯独啊，各位，你对灵界的这个概念不够圆融，不够圆满，就这么一点点，我们眼睛看不着。我们手摸不着的东西呢，在无形中给我们的干扰，比那些有形的，你说呀，就是有这个当地的流氓来干扰等等，这些都是有形的，都比较更容易去解决，而是无形的灵界的干扰啊，灵界的求渡呢，你不得不用宗教的法仪来所谓的我们讲解冤释结呀。把这个冤把它解掉，然后营造一个天人和谐的关系，在这种和谐的气氛里头呢，我们的事业得以比较顺利了，家庭顺利的，子女也乖巧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谈到，这个叫做法会超度灵界利人天，谢谢。
1: 好，我们感恩我们圆音法师分享名扬两界都得利，所以一个法会能够让我们人在世间上皆能够平安，也只有仰仗佛力的超拔拔度。在法会的会场呢，不管我们社主灵啊、冤亲债主啊、阴灵啊、依附灵啊等等。所以都要在会场上能够超拔他们灵魂界，来时机气时宝，听经闻法以后放下妄言，随佛往生西方净土。我们名扬两界皆蒙熏，就像有一个信徒啊，他来道场找我们的时候说：“哎呀，老师啊，我在医院工作。”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这一阵子医生检查也没有病因，就是会晕眩，结果老祖师尊开示是因为有医院的医护灵来求渡了，所以在法会上设了身边医护灵以后呢，皆得渡，这样他也平安了。所以不要小看灵魂界哦，对我们没有造就什么。是会影响我们的人地事物的，所以人要平安，名扬两界皆得度，是要靠法会的来超拔、来拔度的。好，那现在我们再请我们虎鞭的阎浮讲师再分享案例给我们大家。
2: 好的，我们法师大家好，接着我再来分享一个住家风水。吉凶的一个客人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有一个信众他很喜欢收集一些火柴盒，然后他把整个住家的客厅呢，都把它布置满满都是火柴盒，那火柴盒有很多的颜色，尤其像红色一大堆 所以这个信众呢，他跟我讲说，他晚上都睡不着觉，哦，那去帮他看一下以后，就是啊，他原来整个客厅都是这个火柴盒，那个进入到我们这个四田以后，就是我们的脑压会升高，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个红色的东西，哦，所以气杂，哦啊，所以气杂呢，他的身体的各种的机能就会跟着受影响，尤其这个脑压吼居高不下，就是没有办法放松吼，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啊睡好觉。那我告诉他说，你要把这个火柴盒，我看是后面外面用一个布呢把它遮掉，你看到就一个象牙摆的颜色就好了。那你要收藏没有关系，再继续收藏。结果这个信众呢，他也听不下，说我把布遮掉，这个火柴盒就看不到。他就直在这个火柴盒的这世界里面，哦，他想要看到这个火柴盒，把它当作一个收藏的一个啊，他的一个精品哈，哦。所以这个就影响到我们居家的一个平安哦，所以就变成一种两难。你要睡得早呢，你就要有一个做一个有所选择，哦，这是一个案例。那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我们一个信众呢，他家里面的瓦斯呢放在正中间，这是我们风水学里面一个叫做火烧司令，哦，很奇怪哦，他只要说请客人，哦，到家来用餐，哦，就是那个居家的这个瓦斯呢开始煮饭炒东西呢，他说每次请完 客人以后，夫妻就开始吵架，然后吵到最后甚至离婚，所以光一个瓦斯炉放不对位也会让我们住家不平安，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瓦斯炉可以摆在我们的龙边或是虎边，我们不要摆在正中央，那也不要跟我们的房子同方向，同方向又变成婆媳不和。

0: 这个都是一个案例，我们碰到就是说不适合，该摆对的，我们把它摆对位置，我们就会平安哈。这是一个案例。啊，再来就是有碰到一个动土，哦，啊，即使是隔壁的人，他在动土也会影响我们，我们这个叫间接伤害哈。有一个案例就是说，在有年的时候。在他家的东边呢，就是挖土机来动土哈，结果那一年呢，这个那个爸爸就出车祸啊，到外面无缘无故就被撞到，然后我们这个信众呢，他也一样啊，在走路当中就跌倒啊，这就是一个动土煞哦，来影响。那碰到这种动土煞很简单，我们师父开示我们一个妙法啊，就是说。我们在居家动土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用盐跟米，哦，跟那个红色素，啊，把它搅拌以后，我们去化煞。我们这首先往下，然后我们念这个六字大明咒：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这样就可以化煞，就能够平安。啊，或者说我们在居家前面放水，哦，三桶水，这个水呢？它有平衡的作用，能够把这个煞气能够把它化掉，啊，这是一种化煞的方法，啊，这些都会让我们，啊，我们讲这是所谓的游离电，啊，这游离电感应到我们的身上哦，我们就会受到它的干扰，有时候就是心神不定，有时候会变成空网，就是你骑车当中，你该刹车你忘了刹车，就去撞到别人哈。所以这个都是一种游离电的刻印。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另外一个最近也碰到一位我们的师兄呢，他家是坐西向东，然后在楼上呢就也没有看日子啊，就开始施工哈。那我们今年坐西向东这个是一个叫五房煞，好啊，他没有看日子，我帮他看说他出事那一天刚好是我们董公写里面是诸事不宜啊，不能动的日子啊。他在这一天呢，他就把它动工，然后开始就把那个顶楼加盖，哦，啊，又是五房煞哈，结果动完以后呢，这个你啊无缘无故就跌倒，哦，然后我们一个师姐呢，受到这个五房煞的干扰，他就是这个心脏呢就跳动就不稳定，然后人就好像快要那个发狂一样哈。就很不舒服，到最后要送医院。我们还好这一对年轻的护士算年轻人，不是老人，年轻人抵抗力还强一点，他对抗这种煞他的能力会强一点，所以这个师姐他只有住院这样。那我碰到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就是在住家前面的龙边找井，那早井当年也是五房煞，一早井那个就心脏就伤到了，那个心脏就变成那种会被收缩这样，所以也受不了，回去也要送医院。那老人家伤到这个有时候我们的法就是用这个盐米来化煞，但是已经伤到就没有办法，所以没有多久就

往生。那我们这个师姐呢，我们就告诉她一个方法，就是用我们有一个五房动图，这个化煞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准备一个，我们有七果七钻，然后七宝来供养，就在他在外面，然后向着里面，我们摆这个香案来祭煞一个方法，然后透过这个祭煞方法慢慢来处理完以后然后用盐米或是我们第二遍的洗米水这样来化煞以后，这一家就慢慢会平安。所以在我们宗门里面有很多的妙法都可以让我们来趋吉避凶，让我们能够平安立于一个不败之地。这是一个很多的法都在宗门里面可以学得到。另外我再讲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做生意的商店，我们一个师姐她家，他的前面呢就开两道门，他说立于那个客人进来，老公就很坚持不相信我们的法，他的老婆还叫我说用要看他家住家，要偷偷去看，要利用他老公不在的时间去看他的家，所以当下就帮他外面又有那个壁刀进来，就帮他安一个化煞镜，然后这个门其中一道把它封起来，另外一道门就用我们合彩本的方式，用四尺二的方式啊，细切仪就合彩本来开门。那师姐发觉说，自从我们把它门把它改开一道门以后，然后合彩本以后，老公就跟他吵架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就越来不会 越不想要吵架哈。这个就一个平安的方式。另外我们这个师姐她的老公喜欢喝酒，喝到说这个肚子已经有一点胀起来了，我们讲说碰到的爹名了，那这个师姐来问我怎么办。那我们师父有传一个就是那个吸毒酗酒一个法仪，就是在家念这个金刚经，那当下我请他到我们的教室这边跟老祖来请示，我们这个师兄他这个酗酒已经病已经很严重了，要怎么来处理，那就老祖在老祖那个前呢请示，用法杯要送金刚经要几步才能够治他这个酗酒吸毒这个方式能够改善他，结果法杯连续三个圣杯要270步才能够连续三个圣杯。那这个师姐呢，她回去就如法来诵经，诵这个金刚经来超度她师兄的冤亲债主，然后很持续在诵完诵这个经到现在，看她的师兄还不错，现在还稳定当中。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宗门里面有很多的妙法，对治现在社会上很多的不同的这些现象我们老祖的法都可以来帮助解决众生的问题这是在宗门里面可以学得到的。所以我们宗门里面包括一个是易经，一个是风水，一个是宗教，这是维新圣教的我们维新圣教的三宝。这个三宝你可以对治所有我们社会上所有众生的一切问题，让他们得到平安，得到解决之道所以这边也鼓励我们全省各地的朋友呢可以来接法，我们各道场各教室有在开班都可以来这个接法，把这个法接回去，让我们居家能够平安，能够顺利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现在是讲究终身学习的时代，佛到老学到老，我们在学校所学的课程就是一个片面一个阶段性，但是在维新圣教可以学到我们人生活，我们平安，我们心安灵安家庭平安的一切所有一切平安之道这是以上我的分享。阿弥陀佛。

好，我们感谢我们圆福讲师分享了我们阴阳二气在世间上造就的我们人跟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哈。收集的火柴盒大家都有这个嗜好，殊不知火柴盒上面的形状、颜色还有它的图案也是造就了一个气的正极跟负极。那灶呢也有两口灶，我们人只有一个口，你两个口这个气流又不对了哈。动土也是一样，有土煞啊，土的气有好的气也有不好的气，所以可见啊，我们人在地球上生长在这个环境里，大地风水、居家风水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啊。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圆音法师以及圆福讲师跟大家来分享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音昌生，故我起手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

0: 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很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介绍台东道场。唯心圣教宗主上文孝严禅师师父，他从民国71年开始，7月24日就是在台东这边开始开南天，然后天人合一才开始了唯心圣教整个的弘化的开始。另外一个，我们台东道场前面的净明小竹，要感谢净明小竹的上明下定大和尚，因为明定法师他是佛教界的这个理事长，他跟师父认识很久，而且交情非常的深厚，那他也了解到师父的易经风水真正的可以立人天。那一次因缘和台东道场这一块地，刚好地主他们想要急着要抛售，然后他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就专程请师父来看一下。那师父来看了以后，他就很高兴，就是说，哎，这个就是跟净明小竹同样一个脉下来，而且这是一个大地理。明定师父啊，他一听到说这个好地理，他二话不说，他就把它买下来了。他买了这个地以后，就跟师父讲说：“这块地是你的。”师父说：“哎，为什么是我的？”他说：“这个风水好宝地啊，哦，是师父你来看你才知道的，所以他希望把这块宝地献出来，然后把中华文化易经风水来台东来弘扬，来广利众生。哦，所以台东道场的成立要感谢两位师父的慈悲。”

我记得在19年前呐，那时候我就看了电视，那在第四台电视里面看到师父普贤禅师他在那边讲易经、讲风水，那时候还年轻嘛，就觉得说，哎，风水这种东西很有趣呢。那这位师父怎么在电视里面讲得那么的简单、清楚又明了？那到底是真还是假？所以那时候就产生很大的好奇，那时候刚开始上课，早期要唱礼佛，还有上课下课都要唱。然后那时候唱，听师傅讲完，就不知不觉眼泪就流下来了，很感动，很欢喜，好像找到很多失散多年的亲友。所以师傅就鼓励我说要认真学，好好学，跟老祖很有缘。那就这样开始跟师傅学了19年。后来过了几年，我们的台北道场当然是圆道圆德法师，他们把它建设成立了。那因缘之下，圆道法师、圆德法师他就跟我们两个夫妻讲，说你们两个那么年轻，而且又夫妻共同来修，有因缘的话，应该来跟老祖。后来我们就开始这样进去大安寺，在那边功德会服务了5年。谢谢师父。还有圆道圆德法师的提拔，然后开始升为讲师，然后就开始我第一班在新庄五股工业区，那后来这边传了一班以后，又去基隆，也去开了基隆第一班的先修班。那这2年以后呢，本来想要继续开，那师傅就是说我是花莲人，有一票有缘的人在那边等着我回去跟他们续缘，所以师傅就开始派我回来花莲，开始弘法。后来过了几年，因为明定师父把这一块风水宝地献出来，那师父就说因缘和合了，花莲台东又近，那你有这个因缘，所以他就派我来这边开始把台东道场建设起来。

王禅老祖，我们的大殿这边进去，师父开始写了一个禅堂。那什么是禅呢？师父说，你做得到龙边的慈悲，做得到湖边的喜舍，懂得慈悲喜舍，恭喜你，你就悟到禅了啦。好，那你如果把易经风水写好，好，易经是教人生有大智慧，如何去应对进退，如何去趋吉避凶，那个就是禅了。风水啊，风是人的呼吸，水就是人的血液循环，所以风水就是我们人的生命。那我们从整个阳宅风水学来讲，要有山有靠有智慧。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你要赚钱，人类一定要依赖阳光空气水，所以水就是财。台东道场它也借由这个大自然的地方，然后做了这个水池，让众生来这边游水会感觉这边的柔和跟调和。那台东道场全面是礼仪山，让这么漂亮的景点让

0: 大家都说花莲跟台东是很偏僻的地方，觉得说好像离开了很多的人群，其实我们在花莲跟台东也结了很多的善缘。那因为圆通法师他兼任两个道场的住持，他确实也是很辛苦也很忙，所以我会在花莲的时候帮他忙，就是也服务众生。因为在今年师父特别就已经把我封讲师，所以我的法号是圆雅，那希望说日后会更精进，然后学习更多的易经风水妙法，能够普利更多的人。
1: 因为易经就是对待跟调和，易经是人类生活的一切妙法，所以我跟随师父19年的期间啊，从完全不了解，然后慢慢的去证道去印证，才知道易经真的是不学太可惜了，天地的真理，他教导人生碰到忧郁难解十字路口的时候，如何去选择一条正确的路。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在花莲台东地区把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广传，也希望有缘的人都能够大家一起来学易经，世界就能够太平，天下世界都能够和平，这是我最大的愿景，希望大家来学易经，祝大家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2019年农历9月9日上午9:09，维京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举行九龙天星柱的落成典礼。维京贤士弟子与所有参与的贵宾，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1: 敬剪彩。
0: 九龙柱是宗主混元禅师自1982年开启空界南天门，引请诸佛菩萨光降地球，护佑维新圣教在台湾立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合一的妙法，补天、补地、补人心，功德圆满而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37年的行道历程，100件消灾化解的功德天，也同时在99法会中回向法界，祈求人类世界平安无灾劫。

宗教的建设蕴含着天人之间宏大的愿力相应，无形的建设是金宝心法，有形的建设是以物引物，都在启发天下苍生的灵性觉醒。回溯2007年，火源禅师在南投八卦山区购入这块丝线吊金钟的风水宝地，作为易经大学养贤蓄财的重镇，当时已在钟锤的位置立下基柱，静待未来因缘具足时敲响世界和平钟。12年的法务进程，终于天时地利人和，得以在己亥年将开南天时九大菩萨的龙性光辉化为实体的意象，引导众生以物引物，找回自己的本心本性。九龙柱本是瑶池金母手中的法器九龙杖，慈悲赐予维新圣教作为万灵归心的信物。2010年农历正月初九，火源禅师宣布维新圣教正式立教，随后指示各分寺道场法师回总本山仙佛寺参与九龙杖修持法仪，祈求南天33天玉皇大帝慈悲加持九龙杖金光普照法界三重天。修法圆满后，请回各分寺道场镇守和敬平安。2012年，火源禅师又奉玉皇大帝圣事，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起建南天门、维新大道、九龙壁、迎圣台、八卦天星妙莲台等独特的宗教建筑，作为接引祖灵回归南天净土的明灯。2016年农历7月24日，举行开南天34周年纪念法会，火源禅师接获圣事，王禅老祖圣像因出世间，于是在九龙壁前方的日月明珠宝穴上建造一座25米高的王禅老祖大金身圣像。经过1年5个月的工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2018年农历5月5日正午时落成揭幔。此时维新圣教已具备宗教团体应有的教义、戒律、经典、法仪等内外兼修的体制，而教主王禅老祖的法相及天威也在

世人眼前大放光明，代表维新圣教的天下太平置业开始迈向下一个阶段，新的里程。2019年岁次己亥，教主王禅老祖开示，地球将有劫难，需自农历2月2日起，每月1时起建补天大法会，以天星照亮人心，转黑暗为光明。火源禅师带领教团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于2月2日龙抬头吉日，起建500尊者应心祈福法会，恭请500罗汉圣灵光降，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同时于法会中宣告，九龙柱工程即将开始。维新圣教于己亥年依序完成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永和平，10月10天下太平一家亲，共9场补天祈福大法会，各以不同的宗教法仪超度万灵，调和天地磁场，并以维新圣教33经供养法界，仰仗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的天威加持，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减少动荡。而九龙柱的建设也在月月相续的法会中逐渐成型。九龙柱总高34.8米，火源禅师特别委由经验丰富的维新圣教八卦圣城规划院张昌明院长负责监造执行，东南景观顾问公司邱慧平显示负责设计施工。龙身柱筒内部结构设计及钢构施作部分，则由老祖大金身的工程团队接手承作，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项极之困难、充满考验的任务。底部八卦形基座深入地底3公尺，中央圆柱形主结构直径110公分，与基座紧密结合，坚若磐石。柱体底座以汉白玉材质包覆，镶嵌4片吉祥如意图腾，以细致的草花纹路增添明暗光影，与4片座师交错围绕在圆柱周围，内部以结构固定直达地底，完美拱扶柱体，达到平稳踏实的视觉感受。最上方8龙龙首皆有极弯曲的弧线造型，因此内部支撑的铁件必须顺着弧线弯曲，再与铜片结合固定。组装时若有任何部位变形无法结合，就必须拆开重新调整，过程繁复费时，却丝毫不容妥协。龙身的部分以各种纹路相异的铜片360度包覆中央柱体，借由明暗、线条、高低、深浅的变化来表现龙爪攀附的力道、鳞片的伸展、龙脊的跃动以及穿云而上的生命力，点点滴滴都是设计师的巧手慧心。八卦八龙的中央，龙王昂首向上，口吐真气，呈现九龙拱珠的意象。最上方镂空的铜雕地球仪在夜空中发出辉光，宛如和平灯塔，照亮法界虚空。九龙柱的制作突破传统工艺，若非资深技师的理性与智慧，无法胜任。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如此优秀的团队，合力打造出台湾铜雕艺术的奇迹。火源禅师在99法会中以偈文开示九龙的真禅妙意。

祭佛训龙应佛心，王禅老祖居坎宫，开山祖师守前卫，观音菩萨居南海，阿弥陀佛居西方，释迦如来居东宫，地藏开心居坤宫，药师如来居艮宫，天王悟己居中央。这九大圣神菩萨各居易卦不同方位，护佑火源禅师开启南天门，化解了地球可能会有的劫难，至今仍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因此火源禅师特别以记赞曰：台湾祖师领天命，导驾慈航为太平，九大菩萨成九龙，镇守地球保苍生。有形金龙金重现，无形金龙钱智坤，物己都天大龙王，日夜坚守定太平。火源禅师开示，九龙柱代表着维新圣教天人的共同威仪，也是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仰仗王禅老祖与瑶池基母的天威而得以万灵归心的指引。未来两岸和平，必须仰仗九龙真气唤醒每个人的灵性觉醒，因此火源禅师谨遵天命，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使九龙柱屹立于地球上，将所有人类的灵性光辉融合为一，上承天德，下接母仪，一气贯古今，在台湾这艘法船的中心点成为永恒的定海神针。法船载道，带领所有中华儿女回归本心，和谐圆融，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的天命于此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和平终生，响彻法界，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

0: 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大家学易经，推广教育，开设易经、风水学相关的多元性课程，涵盖了悬空学应用、艺术、健康、生活、择日、心灵、维新圣法、易卦缠结等各面向的应用，以学员为本位，强化实务学习，由学员自主安排选修，深入学习将古制经用于各项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面向。同时，维新圣教学院也请了各科目最专业的师资，包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教授等来讲授课程，配合户外的实地教学等方式，让上课的学员都能更完整的去理解课程的内容，获得最大的学习效益。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优秀师资，教务处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圆明法师来为我们分享。我们欢迎我们学富五居、幽默风趣的圆明法师。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可爱的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那圆明，那法号圆明啦，那师父给我的法号叫圆明，明就是一个门，它里面一个文章，也就是说不是一条虫，门里面一个文章，它就是要很认真的研究，然后做一些专辑啦，著作啦，写作啦，这是我的体会啦，也要完全的内修。那我是易经大学第三期第三届，我们讲第三届，我在民国大概在85年左右就进到中门来，在大凡寺学修。那在进中门之前，在大概在83年的时候，我就有认识师父了啦。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同修介绍。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进中门，可是我去他那边针灸，那针灸完了以后，他就说，带我去参加水陆法会，所以我去仙佛寺参加水陆法会。那刚好我老婆那时候身体不是很舒服，就给师父加持了一下，那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我们现在讲我们的混元师父。问元师祖，然后在这个禅寂山仙佛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
0: 了解，所以听老师的介绍，可以知道到我们的法师圆明法师呢，在师父的开示之下，他的法号是研究学习学术。那他也会将我们的研究心得，在我们的研究所教导给大家。那我们的圆明法师呢，他也是第五届学习至今，跟着师父的亲传之下，从民国83年到85年接触中门，到现在也是非常的资历深厚。那他也是用他这样子多年以来的学修经历、研究心得，来倾囊相授教导给我们的研究生们。那接下来我想要跟老师请教一下，老师，在我们研究所有开了5门课程，那分别是悬空理气专题、行宫动土的择日学，然后八卦基础学、增删补益专题研究，还有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心法专题研究。那我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些课程的核心重点跟学习的分享。
1: 我是第三届了哈。第三届是在大凡寺，那大凡寺那边的学修跟修炼的话，就是比较顺其自然啦、我们的八宝心法里面讲的顺其自然。那当然在那边修炼的过程中，会影响到我未来在整个宗门里面在教课啦、教学上的一个方向。那刚好在去年有。刚好有机会，然后，应该算是去年吧，去年的8月份以后， 刚好学院这边，我希望我们来教授一些针对这边的研究生，然后做一些课题专题的一个研教授。那我学了快30年啦，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都还蛮熟悉，只是说如何把它汇整让研究生啊，因为之前都是教一般的初级班或者说我们正级班的同修互相研习，那要教研究所的研究生当然就得花更多的精神去汇整，比较有系统的方式来教。在那个2年级这一块，我教了一门叫做悬空I星的研究二，这个当然就牵扯到我们讲风水法则里面的最高境界啦。那我们风水里面当然讲行局以外，还要实地操作，所以悬空理气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在教授这一门课上，程序他们上一次一的过程，比如爱心如何飞，飞完了以后理气，接下来就是开门哦。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开门，门如果开得对，我们师父常讲门前金储细六哦，门千金啦，啊，错四两，我们的房子只有四两重，但是如果我们门开对了，我们就变得千斤重。那也表示说我们门的理气非常重要，所以在跟他们教授过程中，我主要注重在如何开门，用I星，尤其八运转九运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不太清楚门要怎么开才会赚钱，才会平安，那才会让他们可以趋吉避凶。那水路水法要怎么样来看？好，这个是针对这个研究生啊，因为我们这边叫就是实用的易经，应用的易经，所以每一个人学习出来以后，要会帮人家开门呢，也要懂得如何帮人家趋吉避凶。这个是王禅老祖跟我们师父传的最高的妙法，就是用悬空I星，用易经，用风水来教育人。让人家平安跟安心。那所以这一门课我就要求他们自己去针对上课的笔记啦，内容啦，然后去做个整理，因为我们只有透过整理了以后，我们才会很清楚到底那我也没有学到啊，那我会不会用啊，啊不然这一条街这么大啊，这个行局你都不会看，那你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人来让他更平安，不会平安当然就失去那个意义啊。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那第二门课程是一年级的，叫八卦基础学。那八卦基础学当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哦，基础，但是其实不太简单，因为你要把一个基础打好，就像这一个房子的基础打好，你要盖得多高其实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基础打不好，概念没有，那很难。你要把楼高一点，它就塌下去了。所以在学风水、学易经的八卦基础变得很重要。那八卦一基础包含金木水火土、阴阳这个五行，它的生克制化应用在我们占卜学里面，当然就变得很重要了。啊，这一个我们进到易经风水学院的同修，也有第四届，也有第五届，也有十几届，也有20几届，也有30届的。啊，所以他们的程度我也不清楚，所以只有透过不断的教育，跟不断的回应，然后跟他们对谈，然后还有上课的一个互动，来让他们去了解说，哦，原来这个东西，他们了解程度在哪里？那透过互相研讨，透过他们去做一些专题报告以后，我们就会很清楚，哎，啊，这个东西他了解到哪个阶段，针对不足的地方。我们在易经风水学院有个好处啊，我们会针对他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再加强，期望他们都可以学得很好，在短期内可以把一些不足的地方补足起来。那将来，也许2年、3年以后毕业拿到文凭，他们就可以在辖内，哦，在他们的区内，也许做个支会长，做什么的，他们来帮很多人。
1: 了解，所以就可以了解到老师的教学风格是沿用了八宝心法的顺其自然，而且老师也将你30几年来的学修经历，专门特地的为研究生所汇整出一套很有系统性的学习方式。然后呢，也可以知道呢，老师也分享了王禅老祖师尊，然后我们师父开示的，希望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宗教。我们的三宝呢，维新三宝来教书育人，然后应用在生活之中，来让我们平安安心。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关于我们的星宫动土择日学啊，真山不易的研究呢，老师会有怎样的授课方式呢？
0: 择日学当然很重要，因为择日学要结合易经占卜。好，也就是说，在老祖王禅老祖传下来的易经心法里面，最重要就是用易，所以用易经变得很重要。你凡事都用易。当然，你觉得 OK 的，没有问题的，你就不需要去沾了啦。有疑、忧疑难解，或者你无法、没有把握的时候，那我们才会透过占卜来了解。那所以择日学在外面，它当然有很多的派门啦，有很多的派门。我们外面也有很多的通书啦，哦啊，还有农民历啦这些。那我们宗门里面，因为经过我们的师父啦，哈。他跟老祖，天人合一以后，他发觉，诶，其实最好用的就是董公选择日，所以其他的不是不好用，是我们宗门里面用这个最普及最好的，然后来用，其他的做参考，其他的做参考，哦，那当然我们外面说可以，我们宗门说不行的，那就不要用；我们宗门说可以，外面不行的，我们还是可以用。啊，所以这个择日学里面，它包含结婚。

0: 啊，结婚你要找订婚，那、啊、你要找好日子，那又牵扯到双方面的家长、方位、时间、地点，有南北向的问题，有冲煞的问题，还有生肖的问题，这又就牵扯到择日学，还有一些礼仪，最重要这些礼仪跟法仪呀、啊。哦，我们又特别开示了一本《妙法普传》上面。你照着做，那你一定平安，因为我们结婚、订婚这些是两家人的事。当然时代不同了，目前很多的都会说啊，我们先订婚，还是说先结婚？啊，我先登记好不好？哎，这个都是一个问题，你要如何来让他们安心？你找的日子不要让他们有冲煞又平安，然后不要说啊，结婚没多久就说。你要我们又离婚了，那当然不行啊，那我们是罪过。所以，我们这一门呐，哈，就第一个让他可以很顺利的生产，然后结婚以后又可以互敬互爱，可以平安。啊，当然啦，择日学里面不止包含，还包含现在的安葬、火葬啊、土葬。啊，当然我们宗门里面，我们师父不太鼓励这个花葬啊、树葬啊。海葬了，好，因为这一个就变成说我们的魂魄居无定所。当我们修炼的还不够，我们的子孙还需要依靠我们一个安定的灵魄魂骨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其这种葬法的话，可能会造成他们能量啊受到冲击，啊，最后就变成说很多的意外产生。好，所以在我们宗门里面，还是以这一个火化、火葬。好为主啦，火化火葬啊，当然就牵扯到你要入塔啦，好啊，入塔要怎么处理啦？欸，这个都是个大学问。嘿，至于说占卜学，占卜学当然很重要，因为《真三不易》那一本，我们师父从那么多的古书里面，然后挑到这一本，哦，然后经过我们师父这样子看完以后，他发觉说，哎呀，这本最符合。现代人所用，他把一些需要的留下来，不需要的他就删掉了，所以叫真三啊，卜卦卜易。我们古书太多了，但我们可以用的，我们全部在这一本里面。我们应用这一本真三卜易，好好研习，让每一个人在占卜上的话，你找到用神了以后，知道忌神、元神、酬神、谢神这个四神了以后。望向修求，然后你如何运用来深刻自化？当然啦、啊，对我们的事业啦、啊，对我们的贵人呐、啊，都有帮助。尤其我们开门，哦，你也可以透过占卜。那、啊、你找到这个纳古塔好不好？你择的日子确认好了时间了，都没有冲煞，那你再占个卦看看可不可以？也许还有一些隐藏性的东西我们没看到。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几门课程，它都息息相关、相互连结。
1: 相辅相成的概念，这样子。
0: 最重要要实地操作。
1: 哦，实地操作。
0: 对，你来学了以后，结果你学半天理论的没有用，你都没有去帮人，那没有用啊，因为你都不会啊。真正在用的时候，理论上会，实际上操作它就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这个讲究实用了。
1: 实用，
0: 实用的易经啦，
1: 实用的易经，
0: 实用就是表示说问题来了，你有办法解决。
1: 所以听了刚刚老师的介绍，就可以了解到，老师有说，师父有开示过，当你忧疑难解之事，就凡事要用易。所以在不论是我们的择日学还是易经学，都是要用易。那老师刚刚也有开示到我们的维新的四圣谛的董公择日选。跟妙法普传在择日的这门课上都非常的实用，老师会借由这个去讲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易经学的课程呢，有增删补益的专题研究跟八卦基础学，也是建立在维新四圣谛的基础上来去深入的授课。 老师也讲究，除了这帮这些古书呢，古至今用于现代的社会之中，老师也讲到了实地操作的重要性。借由我们这些的实用的易经，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不足的在哪里。那我们老师也会因此去加强课程的授课，让我们在不断的一个操作性、实用性的。

0: 学习之中，可以慢慢的去更精进自己，更进步自己。那也谢谢老师前面对我们课程的分享。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0: 刚刚呢，老师有讲到我们在授课中是互动式学习嘛，老师也会出一些专题作业的实作。那你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以上的课程之中呢，我们学生是否有实务应用的机会呢？那你也认为这几门课程对于我们研究生会有怎么样的收获与帮助呢？
1: 实际应用基本上就是他们会遇到一些问题，那我鼓励他们上课的时候可以提出来。提出来，那我们当下就解决。尤其会透过占卜学来了解。那像有的师兄，他们就是选地选工厂，我们透过 Google， 我们就可以看现场到底行不行。再透过占卜，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哎呀，这间厂房到底行可不可以用。要不要租啊？要租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去现场实地勘察。第一个，一定要罗盘拿起来，然后实地量。量完了以后，然后你要择日再占卜，然后要进去工厂里面，位置如何安置，如何来收水绳，这些都是实地操作。啊，当然学生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以上他就变大师了，
0: 变得像老师一样厉害的大师。
1: 就常常都是这样。我们也是透过经验累积啦。
0: 经验累积。
1: 经验很重要。那我们要有一个心，愿意去帮人。他们只要提出来，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帮他。但是我们不强求啦。不要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些人就不要你去。你不用你帮忙，那我们就不勉强，我们不会去，因为去了以后，它会造成他的困扰。这个也是老祖从我们的心法里面
0: 也是一个智慧。
1: 就是易经的心法里面，随顺因缘呐。有缘就度啦。有缘就是他愿意找你。他时间点也到了，那我们当然叫有缘。有的跟你认识很久了，他就是不找你啊，没有用啊。那叫无缘。
0: 了解，所以老师也非常欢迎很多我们有缘的贤士同修研究生，将你的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实际提出来。那我们借由上课中老师有互动式的学习，然后上课提出，我们上课解决，这也呼应了我们在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当中，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可以是具有当下性以及实用性的。那透过我们上课的过程中，一次次跟老师我们互动式学习的经验累积，那我们也可以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进步，然后就可以将像把刚刚老师所讲到的四神的应用啊，深刻智化啊，应用在生活之中，然后可以进而帮助我们的学习。那我接下来也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就是关于我们就是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的话，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的研究生来到研究所就读可以有怎么样的收获呢？
1: 当然是有机会啦，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啦，因为只要是有读过我们的初级班，还有上正级班，基本上都可以来报名。还有大学学历的，没有的话，我们最近又开放那个五保村条款，可以让同等学历的或是有特殊的那种能量的，他们或者得奖的。

0: 他们都可以来啊，但是一经封嘴没有得奖的，他就是在中门里面有服务很久的，那当然经过哦学校的认证，当然是没有问题。你来学习了以后，可以把你这辈子从哦跟着我们师父学易经3年5年比较没系统的变得比较有系统，然后你可以学习的过程中把你的易经风水这一块往上提升，最起码好几个阶段，就实际操作跟理论结合，然后师父讲的你再下去融合，哦，那个是难得的机会啦。
1: 很难能可贵的
0: 对
1: 机
0: 对对，因
1: 会。
0: 为我们是5000年来第一所的易经风水研究所嘛，那以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学跟研究所，好，那是我们师父跟老祖创办的。应该珍惜这个机缘呐，哎呀。
1: OK，所以在老师刚刚的推荐之下，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是5000年来的第一所，我们以易经、应用易经跟实用风水为主轴的应用易经研究所，那也非常的具有我们的硕士学历，可以获得到这样子硕士学历的认证。那我们也欢迎就是拥有大学生学历的同修来就读。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们老师刚刚有介绍到，我们有五保春条款，也可以让我们其他有心想要来研究所就读的同修，有一个很好的学修管道，可以进而来了解，进而来到我们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把握这个研修的机会，来到研究所就读。那我们今天先谢谢老师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那今天很感谢圆明法师和我们分享了他对于教育、研究所的课程介绍、宗教以及未来发展的深刻见解。他也进而让我们了解到了对于宗教信仰在现代生活中的实用性、当下性以及价值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我相信今天的访谈能够带给各位一些很殊胜的启发，也更了解了易经风水心法对于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文化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踊跃报名上课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在中华民国93年的10月15日，我们上午10点呢，将整个风水学的基本理念，我们讲解完毕。这段时间大家费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学一切的法，基本理念一定要弄清楚以后，你进入我们实践就可以加减，可以很快的来将各位所需要的法，我们一一来讲解。各位不要烦恼，我们3个月一定能够全部讲述完毕。只是各位装回去的袋子不要破掉了就好。袋子把它扛回去，回去再复习一段时间，你们就在这方面呢会有大的进展。在未来呢，你们回来国内取经呢，回来国内取经呢，那以后相信可以散布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触手。而这个妙法5000年来很少用这样传，大家都是口口相传。有时候口口相传呢，会有一些出入。我们中国人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当你得到尊传的时候，第一代得了100，第二代80，第三代只有60。都传出去，大家都把它闭起来，所以像一条蚯蚓，一节一节一节一节一节地地念念高位啊，到最后来得到一些法呢，真的很可惜，很可惜。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他要道驾慈航，要将很多很多的妙法普扬。那么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他也秉着，这个王禅这个太上道祖我们的法脉是这样。法脉弘金老祖，我们所想的是玄玄上人一贯到了所修的叫玄玄上人，他是弘金老祖最原始的，是元始天尊在上，那么弘金老祖有个太上道祖，太上老君，太上道祖呢，再传给王禅，王禅呢再传过来，本人来接这个法。

啊，最近南部呢，一间呢很殊院，这有弘金老祖和太上道祖，弘金老祖他来服软呢。

红金老祖啊，那或者也和太上道祖，你要叫拿去再去找这些法呢？啊，你传出来，我们得不知道啊，传在哪里去了？那个太上道祖就忽然去找王禅，他去找鬼谷仙师，找王禅老祖就有了。啊，那王禅老祖在哪里找嘞？你去找混元禅师。啊，现在所有我们的法就传的，太上道祖传，王禅就传给在混元禅师那边，赶快把他的法全部请回来，啊，盖着藏经阁呢，要把这一些法呢，好好保存起来，因为以前就一直留下来嘛。那我就请我们坤贤师姐出版社呢，包了五大箱，我们的书有五大箱哎，这一二十年内呢。传的就有五大箱的书那么多啊，给他们去藏经阁，好去把它保存起来，免得以后呢很多法呢，中途有的人又把它省起来了，省略，那都不对了。凡是传的老祖开示的法传下来呢，我们依法而修，依法而做，一定的利人利己，普利众生。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法，我们绝对不会暗看，我也绝对不会说把它刻意的把它减少，一就一，二就二，因为老祖告诉我们说，啊，知而不讲，不仁也；啊，不知而讲，无智也。啊，所以我们呢，在法的方面，啊，我交代我们所有的法师。如是我闻，不可以啊！有一些自己藏下来，一藏的话可能会乱掉了。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也是无意中呢、啊，无意的，我传了一个法给他，他无意中写到给他的朋友，中间漏了三行。他的朋友那天晚上整个晚上睡不着，心里好像要掉下去，心里好像什么事情要发生，好像世界大战要发生。那天晚上都睡不着，哦，紧紧张张。第二天早上又去找我们这位师兄，我们这位师兄呢，没有啊，对呀、啊，我都传对呀、啊，不对哦。应该有些，不然你传给我回去练了3遍以后练不下去了，回去晚上睡不着，然后再把我给他最原始的翻出来。原来这么一回事，少了三横，那三横呢少了就接不上来，滑就颠倒了。所以各位同修呢，我们啊把这个法传给各位，请各位呢，我们一五一十，普利人天，我相信呢。啊，大家可以共同创造人间净土啊！啊，所以叫做清净人间佛世界。原来这本书，好，老祖哎，他叫清净人间佛世界。清净人间佛世界，你要从前住家能平安，心才能平静，才能清净。环境啊不如法，我们就不可能有清净的人心。啊，当时老祖是这个啊，清净人间佛世界呢，我也很大的挣扎，究竟这样和佛法有没有相同？老祖说，你以后就知道。好，只要每个人能够平安的话，就是有智慧的世界，佛世界就是有智慧的世界，而每个人都有智慧，就是佛嘛。啊，每个人都有智慧，啊，家里一定是清净，世间就清净嘛。所以清净人间呢，佛世界要从每一个家庭最基础来建立起。若是你不平安的话，你再怎么样，啊，再高谈阔论也没有用。好，那我们这一本呢，好，我们啊，请各位我们翻开。好，现在一遍会讲这一本的道理哈，风水的名词，
也都讲过了，我们就不要再讲了。好。

航载设计的开述与研究。好，我们第32页，航载设计开述与研究，这个非常重要。建筑师们，我在台湾建筑师工会还只剩2个县市还没有时间去讲，不然其他县市我都去讲了，跟建筑师讲，我拜托你们做好事，是一个功德无限无量。啊，像前几天到台南，发觉台南呢，很多房子呢，挑高挑很高，结果现在都没有人买，公司都倒闭。啊，当然讲起来是我的原因，大家听到还是我一直讲，挑高的房子绝对不要买，车库从后面进来的，挑高不要买。啊，大家宁愿给一个公司倒闭。也不可以给几十户、几百户，哈、啊，都遭灾遭难。哦，这个，因为建筑师、建设公司，你必须有这个责任，你不能因为哇，这怎么样省钱省事怎么样呢？标新立异。所以现在全省要盖房子了，要买房子了，那一本小本呢？大家节眼那一本呢？小阳仔呢？他家带着去看，啊，我们有某一个建设公司老板，我告诉他你要啊重视这个风水，你说哎呀，什么风水是风水，我们不是很好吗？在台中有一次晚上我们吃饭了、啊，好汉市议会副议长啊，也请我们吃饭，请我吃饭，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这副总啊，他董事长啊，最近这一批房子。来看房子的都拿了一本书，结果那一本书的照片都同一个人，同一个人啊，是谁？就是这位老师。啊，来看了哪一本书来？我们一间都卖不出去，去紧张。哦，赶快变更设计，还没有盖，变更设计，不然你会完蛋。他也没有变更，现在卖不到2层哎。问他们卖不到2层，已经倒闭啊，已经垮。宁可一个人倒闭，不要让那么多的人来遭殃啊！所以我们的风水学非常重要，是整个社会安定的基本条件。若是住家不平安了，哪有心去念佛？不可能，住家不平安了啊！你这家里小孩子一定没有办法照顾，没有办法照顾嘞，那一定糊里糊涂的社会问题就来了。啊，台南，啊，那王明宪圆信法师，他师傅啊，最近我们台南很多空屋哎，去看的都是有问题，要法拍的要拍卖都有问题，你看多么冤枉，多么冤枉，法拍屋10家9家败，9家不好，1家不好那个嘞，勉勉强强，所以会法拍。一间房子住了不平安，你融入这个自然，被自然环境把你改变了，被自然的环境把你排斥了。我们的思维，家里人乱糟糟。曾经我们一位信徒，他有2个孩子，啊，他呢夫妻很好的人，但是太太一天到晚都在医院里面，确实很可怜，带来给我加持。啊，加持以后呢，看他也加持不动，我说：“哎，你住家有问题耶！好、啊，我加持不动，一定有问题呀、啊。”他原来是对面一条巷子，那一户人家不要的，他去买了，一户当时400多万，变成300多万就买了，结果是路冲那一户住进来呢，啊，两夫妻呢，尤其这个。方位是在坤宫，丧葬老母，好，就是像这样。

上次在坤宫，坤宫有坤方，坤方是伤老母嘛？伤老母，好，所以有病吗？没有病，没有病吗？又有病，那无那无那无那无那无，好，我告诉他说，你这个房子不能住，但是也没有钱可以买，你怎么办？我租嘛，要钱就有余嘛，所以这个路太小，如果路稍微大一点就没有事，路很小。那两个小孩子疏于照顾，两个都变成不良少年。妈妈没有办法照顾小孩，爸爸为了照顾妈妈、照顾太太，啊，事业整个陷下去，生活陷于苦境。所以啊，好，两个小孩子变坏了，社会问题又来了。在我们有一个例子，在我们新竹，我们大环市。我们一位同修吴医师，朱医师，他太太呢长了子宫瘤、卵巢瘤，长得很大，要开刀也不是，而且肝也伤到肝。他是最不相信易经风水的，也不相信神与佛。有一天呢，他太太这个病很严重了。那我就大环寺已经开始搬到那边去了。好，我们一位师兄呢，就也是和师姐，师兄呢是远东航空正驾驶，和师姐是国中老师，告诉他，哎呀，你来看师傅吧。他在很无奈的情况之下来看我太太呢，肝里面肿瘤。卵巢的肿瘤、子宫的肿瘤、这长瘤，整个全部一无是处，连呢瘦得很呢，惶惶了。我当时用卜卦，我说你住家有问题哦，禄冲，六冲卦就是禄冲。下午我们圆成法师会教各位，六冲，六冲卦房子六冲卦很糟糕。而且六冲卦巽为风，前面的风带着金，带着酉金，带金来克木又伤肝，哇，一无是处。我说搬走了啦，搬走，暂时租一下，搬走了。没有多久，什么瘤也没有，什么病也没有，现在好得很。住家，如果你一味的用于各种方式来逃避，绝对没有用。有的能改，有的不可以改。原来因为子宫瘤了吗？也没办法生，卵巢瘤嘞也没办法生。换了去租过房子以后呢，好了，生个男孩，男孩很健康，胖胖了，这一个家庭就能够圆满起来，不然家庭的和谐怎么办？所以风水学啊，是我们这个安定社会的基石。我们请建筑师们一定要好好的设计，要依法来设计。如果不依法设计的，真的有一天建设公司也会倒，建筑公司、建设和建筑师也会赴因果。好，我们希望呢。好，这是我们这个法传回去以后呢，我们各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大家坚守的风水的法则，我们不论气，先论形就没有事。论形，南半球、北半球也好，东半球、西半球也好，地球是一，但是那个形体先天一就一，二就二，人是活的。所以风水学的法则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在里面传达，然后进入我们事前，再反射回来，吉凶祸福寥寥分明。我们阳宅设计的，人生于天地间所遇的境缘吉凶吉与凶呢，原有一定之数。
这一定之数是什么数呢？凶则凶，吉则吉，逃也逃不了。台中，我们有一位我们师兄，啊，他住了原来。

他买了一部车子，他为了让这部车子不晒太阳、不淋雨，所以他这里盖个车棚，盖一个车棚。啊，一车棚一盖的，开始呼吸吵就盖好了，呼吸吵架，小孩子吵架，啊，孩子跟爸爸妈妈吵架，孩子跟爸爸打架，什么问题都来了，而且他是快。台中很有名的会计师，哎，很有名的会计师，哦，他盖了以后嘞，奇怪，怎么会这样？然后找他的，啊，老岳父，老岳父嘞，也是一个出家修行的大和尚，啊，他的这大和尚，哎呀，我看这有问题，你赶快去找好找老师好了。他来找我，我说，哎，你房子普遍动，普遍盖起来，对呀、啊。我又是怕车子哈，淋雨啦，啊，晒太阳啦。我说你头脑有问题耶，车子你在家里怕淋雨，你出去的，你把这个车棚带着走好了。哦，你头脑有问题，你会计师你怎么算的啦？啊，孩子他家里的钱都不要了。哦，这个建筑师呢，姓蔡蔡建筑师。吓了一跳，老师，怎么这么严重？过去我就不相信呢，怎么这么严重？赶快拆掉，花了20几万，拆掉了，稳下来。所以各位，我们的风水学，我们的这环境的缘呐，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么没有用。这个它的劲，这个作用力，每个人都有眼睛，眼到鼻头身，意。都平等的。如果你这右脚起来，你就有一种力量，好像会手会动，心浮气躁。啊，这位建筑师呢？好吧，这个会计师呢？啊，好了，老师，那我听你的了，不听也好，听也好，随便你。我这已经将毛病改了，所以他回去拆掉了，20几万的也拆掉了。好了，啊，所以。房子的建设真的对大家影响很大，不能等闲视之啊！哎，我们有一位师兄啊，一条巷，这边水沟水那来，好，他嘞，这个一户一户，好，他在做这个铁架，有个以前盖这间也是这一位老板帮我们忙哈。这个铁架这边是空地，啊，谁来的？他因为买了一部车子，好，这部车子是什么车子呢？买了5000块钱，工程车5000块钱，他去搭了一个棚子，搭了一个棚子，啊，这个棚子花了15000。啊，他这房子他是这一栋，变成白虎抬头。啊，他搭上去的时候，我们大雄宝殿那边搭个架子要盖，结果他竹子很大的竹子绑很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哗下来了，脊椎骨撞到那石头。医了好久，接下来换他的太太也撞了，啊，也这个骑车子摔了，脚也断。他的儿子也是出去上课，只小的不上课，被人拖去。那时候还没有电动玩具，拖去到处跑。女儿也是一塌糊涂，一家四个人乱糟糟。我到医院看他了以后，我说你是不是家里最近有什么洞？有啦，我这个右边呢，好换个这个搭个车棚，我在白虎边呢。对呀、啊，你为什么？因为车子好、不很好，还下雨了，里面都会水浇下去，所以回来呢，我就把这房子5000块的车子，好，那搭棚子15000，你看啊，而且弄成家里乱糟糟。我们的很多建筑师设计也是一样，
啊，它能在湖边，你设计的把它设计一单独一个什么亭，或是什么样的小建筑物？哎呀，五煞煞啊！所以我们设计世界要祥和的，建筑师的责任很重。除了建筑师以外，我们自己也要有智慧。自己没有智慧的话，都甭谈了。啊，自己有智慧的话，我们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啊，那这，我们要安分听命，安什么分？大宇宙、大自然的调和是安分，融入自然的调和是安分。听命呢，我们安于自然的时候，啊，那有办法。没有，我们就可以改变。没有办法，那就听命也，算命也。各位，你们有什么问题？问我，我不懂，我问请示老祖，老祖他不懂，请示他的师父南极仙翁。南极仙翁呢，请示没有办法来，好，就请示在南极仙翁再一直上去，啊，请示没有结论，命也，那就是命了嘛。哦，请示到老祖嘞，他的师父出宫去了，没有结论的话，那就命了嘛，还怪什么？怪自己因果律了啦。啊，所以，我们提醒不要误存妄念呐。啊，然古圣先贤啊，家慧情理啦，啊，大禹之注鼎象物。好，孔子之哈赞誉系辞等等呢，皆为天定可以圣人，但人定亦可以圣天。但是呢，人定胜天是在我们改变环境。你要人定胜天，开始要顺天，顺天然后知天，而知天呢，治天，治天然后再上来呢。一直到最后才可以升天。若是我们不合天的话，合宇宙自然的法则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在我们大雅有一间佛寺，这个老师傅身头上都长那个牙结石眼，好，一直那个里面都长了那个什么，还给那个头发的结石眼，一直到那个都很脏了。药也吃不好，怎么不好？啊，有一次呢，我说："哎，师傅啊，你旧的灶是不是放丢在东边的卡？"他说："对呀。"你怎么知道？灵感来，我挂谱了。你有灶位放在的卡？又对了，那古灶旧的灶嘛，抬出去放在的卡祖下，那个就不对了嘞。开始他身上的头发，我的包包，我有释迦牟尼佛在世。哦，跪了跪了看，每天都看得很恐怖哎。哦，我说师傅啊，你这赶快拿掉。好啊，里面用金子烧。他说我们没有烧金子，不管了，有一下子要紧了，什么没有金子不金子烧了。好，送进给他，请那头孤魂野鬼赶快走。好，然后就打掉了，埋在土里面。好了，你看。哦，这个你如果不懂的话，你要。常年连夜吃也没有效，人定胜天怎么胜天？你要知一切法，你就可以胜天；知不知一切法，哎，胜天就胜不了。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例，就在大雅一间龙善寺，老师傅已经85岁的时候就往生了，这个是一个例子。啊，所以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缚。知一切法，就能超越一切法。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免疫疾病呢，在当今的社会已经成为广泛的讨论话题了，像是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呢，它们的复杂性呢，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值得大家一起来了解。在今天的这一集，要跟大家来讲解有关红斑性狼疮，来了解它的特性、早期治疗、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内科部过敏免疫风湿科的黄伯豪医师。黄医师，你好。
1: 师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大附设医院风湿科的黄伯豪医师。
0: 是，黄医师，我们在这个单元要跟大家讨论的是有关红斑性狼疮，它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来势汹汹，很可怕哎。它算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疾病呢？
1: 大家听到红斑性狼疮，第一个会想到就是红斑，对不对？所以呢，它最外在的表现其实就是最常见，不能讲最常见，最明显的表现哦，就是红斑，脸上。所谓的蝴蝶斑，
0: 脸部
1: 对，在两个颧骨这边，然后从鼻子这样过去到颧骨这边的一块红色的斑块，对，所以呢就叫做蝴蝶斑，就像蝴蝶一样，对啊，这个表现其实它不是最常见的狼疮的一开始的表现，它只占大概10%-20%的人一开始表现这个，最常见一开始表现的是不明的发烧，
0: 从发烧开始。
1: 对，常的不明发烧，然后到处关节疼痛。然后会被那个医师，感染科医师会以为他感染嘛，就给抗生素。那怎么吃？怎么都一直烧，好不了。那这时候呢，才会往其他地方查，最后才查到我们家的疾病。对，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一开始的状况。
0: 是，那红斑性狼疮为什么它是用一个动物名字，一直会觉得，它又像蝴蝶的症状，那为什么又是以狼疮的方式呢？
1: 对，所谓的狼疮呢，就是它的那个疹子表现的形式，在因为这个是外国传进来的讲法嘛，在国外呢，他们的皮肤症状常常会比较严重，所以那种严重型的那种皮肤的症状，它那个皮肤会溃烂掉，就像被狼咬一口，所以才叫做狼疮。对对对，那我们东方人呢，他皮肤上表现也有，但是好像不像国外可以严重到那种被咬一口那种皮肤溃烂的表现。对，就我刚刚讲那种脸部的蝴蝶斑，那个反而好像还比较相对常见一点，但是也不是那么常见。就100个红斑性狼疮里面的人，大概只有10几20个一开始是这样表现的。
0: 原来如此，我一直以为是想说这个疾病真是，算是狼来势汹汹，像狼一样，就侵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其实不然，原来是它的一个表现。可是也很好奇，想说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会影响的呢？
1: 对呀，大家都以为狼疮是纯粹都是遗传哦，有些人会这样想，但是你这样想哦，如果这样讲的话，那父母有狼疮，那是不是一路下来所有的后代大家全部都中了？
0: 会担心呐、
1: 对，其实不然了、你可以看到上面父母有的，或者是你可以跳过去啊，父母没事，下面子女才有，这都是有发生的，而且还算蛮常见的。所以呢，狼疮呢，它原因目前我们风湿病哦，这些自体免疫疾病呢，它的原因有非常多，那不是只有单一个原因来解释。大部分都可以归咎在基因、环境还有感染这三种因素，对，所以基因只占其中一部分。比如说最严格来讲好了，那个同卵双生的双生子，基因都一模一样嘛，对不对？同卵双生啊，
0: 双胞胎
1: 对啊，双
0: 嘛。
1: 胞胎啊，那所以呢，一个有狼疮，另外一个应该100%有吧？如果你用基因来决定这一切的话，但是另外一个他一个有狼疮，另外一个得到狼疮的几率不到一半。一般来讲，大概都40%以下，所以大概有60%的几率是由外在环境影响的，所以基因只占一部分。那环境因素呢，就跟外在环境的脏乱啊，比如说像，紫外线的暴露，这也是刺激狼疮发作的一个因素。然后再来呢，某些感染哦，或是身体有受到压力之后，把这个基因启动了，你才会出现狼疮这个症状。所以有人带着基因带着一辈子，他也没有发生狼疮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有去做基因筛检，那筛检完之后，他发现他好像有狼疮的一个潜在的可能性。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我讲的养生，对我们家的疾病非常的重要。你养生做得好，避免反复的感染，然后避免身体的压力，那你要发我们家的疾病的几率就会小很多。
0: 所以在我们的基因的部分算是少部分的原因，绝大部分的原因就是环境跟情绪都很有关系，这是启动它开始的一把钥匙。
1: 没错，你不是只有基因的，你要启动它你才会出问题。
0: 那在环境在情绪的这部分也是到现在的社会真的是很难说，压力社会太大了，
1: 高压环境，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现在的社会好像我们家的免疫系统的疾病好像越来越多，我们病都越来越看不完的，
0: 这个生意越来越好也是很尴尬哎。
1: 最好不要这样，所以还是提倡大家养生要做好、这个很重要。
0: 那提回来说，在我们囊腔的部分呢，它大概会有哪些分类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1: 对，囊腔啊，它又有人叫它做百变女王，意思就是呢，它从头到脚什么都可以发生，它不是只有特定的症状比如说我有病人，他一开始他会因为心理的异常先去看身心科，然后被身心科抓去住院治疗，那他们治疗过程中发现怎么治疗都好像成效不好，他们抽个自体免疫疾病的一个指标，然后发现有高，然后找我们风湿科去看，那最后我们诊断红斑性囊疮，给了药之后3天病人清醒，然后他就说我怎么在这里，对，特别方向，所以从脑袋，然后是一路到，比如说突然发生的一个，肠胃肿胀发炎，然后不断的一直血便，就是出血的大便，那肠子就发炎啊，肚子痛啊，胀到不行啊，然后也是查了一大堆，发现是囊腔性的肠炎，也是给了药之后，病人瞬间就消肿，3天肚子就不痛，速度很快，
0: 是，
1: 对，所以他从头到脚到。从心肝脾肺肾通通都可能会影响到，而且它的起始的位置也都每个人的状况不同就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家的病人就会因为在外面的医师看了一圈，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才转到我们风湿科才被我们诊断是我们家的病，像红斑性囊疮就这样子。
2: 岁月流转，维新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30，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0: 这样感觉听起来说，还是直接来挂门诊就最快，由医师帮我们判断到底是这个部分免疫系统的疾病，还是一般的症状。
1: 对，所以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所以通常都是身体有状况，第一个步骤应该就是先找家庭医学科之类的医师，整体评估过之后，他们如果无法分类，或者他们觉得同时影响到好几个不同的器官，他们就觉得奇怪，他们就会自然就会帮你分到我们家来或者是他觉得你就单纯的心脏问题就转去心脏科之类的就他们会判断，所以还是要找个专门的医师帮你做整体的评估判断有时候自己判断，有时候你们跑去看医师的时候就跟医师讲说医师我好像是心脏不舒服没有就讲到最后原来是其实是肌肉痛而已那就是不要自己以为是什么，而是先去给医师看了之后，医师就可以帮你整个厘清判断之后，如果不属于他们的问题，他们自然就会帮你转介到适合的医师上。
0: 是，那在这些症状当中呢，我要请黄医师来跟大家讲解，大概会有哪些初步的部分可以让我们自己来知道说，很有可能会是在免疫疾病的问题。
1: 来。所以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一直不断的发烧对，然后可能烧个2个礼拜1个月2个月然后呢又没有该怎么讲，去找了医师之后那烧都退不下来啊，医师也抓不到什么感染源但是你人好像又可以走来走去跑来跑去因为一般感染都是会很不舒服
0: 会很虚弱的感觉
1: 很虚弱但是我们家的免疫疾病的发烧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起来不舒服，下去又变还好。那样起起伏伏，那几个礼拜、几个月，那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呢，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 关节持续的疼痛，甚至到肿胀、红肿热痛。哎，关节红肿热痛的时候，
0: 关节的部分，
1: 对，关节红肿热痛的时候，那也可以考虑，那大概就是自体免疫疾病。那这个就不一定是红斑性狼疮，像类风湿也有可能会这样子。我们家的疾病，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都会出现关节的症状。
0: 嗯，
1: 所以就是不明发烧啊，关节痛啊，关节热啊，关节发炎啊，哦，这种，然后找不出原因的话，那大概就要怀疑是我们家这一类的问题。
0: 是，
1: 嗯，
0: 他通常也会想说，我们如果关节痛呢，就去找骨科医师。嗯，当然，在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下个单元要来跟大家讲解喽。那在这个单元，现在最主要是有关我们的红斑性狼疮。
1: 嗯，
0: 那也会想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我们可以有怎样的治疗来做红斑性狼疮的治疗？
1: 哦，红斑性狼疮呢，嗯，它主要用的几个药物，第一个就是大家所畏惧的类固醇。
0: 嗯，
1: 对。那类固醇这种东西呢，哎，该怎么讲？
0: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怕，黄医师？
1: 对，因为类固醇在很久以前被叫做美国仙丹，
0: 嗯，
1: 对不对？意思就是什么东西给类固醇都会好。但是呢，重点是类固醇只是压抑当下的一个身体的发炎状况，所以呢，你身体的不舒服给了类固醇什么都会好，那只是压下来而已。
0: 是，
1: 对，所以压下来久了之后，要么就出现类固醇的副作用，像那个全身肥胖啊、骨质疏松啊、容易感染啊，嗯，这类的问题。哦，那或者是你压久了，疾病在后面会整个爆发，对，所以呢，大家才会怕类固醇。那但是呢，所谓的药就是人家以前都说药就是三分毒嘛，但是药用在正确的地方，它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
0: 嗯，
1: 所以呢，类固醇通常都是红斑性狼疮的第一线用药，那不要惧怕它，因为医师比你更怕。所以呢，通常给了类固醇之后呢，在疾病控制好之后，我们医师一定会逐步的减低剂量，甚至就会减到完全不要用。那再来呢，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免疫调控剂，用来治疗红斑性狼疮或是我们家的自体免疫疾病的，那这个才是主要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刚刚讲的前面类固醇，它是用来前面的所谓的灭火的部队，
0: 嗯，
1: 就是一开始火很大赶快先扑灭，然后下面的余烬不要让它再烧起来，就要靠免疫的用药去控制。嗯，但是呢，免疫的用药它的效果都是慢的，那你前面火烧很大的时候，你免疫在那边慢慢来，你还没治疗好，你的火已经把你身体烧光了。懂意思吗？所以就是前面要先扑灭火势，所以类固醇一定会前面就先用上去，把你的发炎控制下来之后呢，后面免疫系统的用药逐渐的跟上去，那跟上去我们就釜底抽薪嘛，让那个火不要继续烧，那这时候疾病稳定了，类固醇自然就会一路减药减量下来，甚至就会拿掉。嗯，
0: 是，
1: 所以后面就会留下免疫控制免疫的药物来控制这个疾病本身。
0: 嗯
1: 嗯，
0: 在免疫用药的感觉就很像我们的房子烧掉之后要复建，慢慢将我们这个身体复建起来，需要一段时间的意思嘛。
1: 哎，对。
0: 那在这个用药上也它会是一个药剂呢，还是药丸等等？就是也很好奇，想说这个治疗过程会不会痛苦？
1: 哦。嗯，大部分我们家的药都是已经用很久的，所以他说痛苦吗？每个药都有它的副作用啦。
0: 嗯，
1: 比如说像我们家有一个常用的叫所谓的必赖克楼，就是奎宁。哎，讲到这个就有个梗，川普大家都知道川普吧？
0: 嗯，
1: 哎，在 COVID-19 的时候。

0: 代啊，川普他最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有讲过有一个神药，他觉得可以用来治疗 COVID-19 的，就是奎宁，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药。
1: 有。
0: 对，那这个药呢，它是一个很基本的免疫系统的用药，几乎我们家的很多病都会用它来开始。那红斑性狼疮也会用这种药。那这个药呢，它很常用，但是它当然也有副作用哈。副作用第一个就是常见的皮肤会容易黑，所以女生会很在意，对，所以通常我们就会建议要防晒要做好。然后第二个，它可能容易造成肠胃的不适，
1: 是，
0: 对。那但是这些都是怎么讲可以克服的，我们都会从低剂量慢慢慢慢加上去，让身体适应之后，那你就比较不会有这些副作用的现象。那其他的比较强烈的免疫制剂呢，大多数看到的大概都还是所谓的肠胃的不舒服的症状，可能会恶心，可能会拉肚子之类的。那通常这类型的副作用就是我们都是逐步从低剂量慢慢加到高剂量，那身体就可以逐步适应，就比较不会出现这种不舒服的副作用。所以很多副作用都是可以克服的。
1: 是。那在这个用药上面呢，也是会跟专业医师来做一个讨论，不要自己随便减量用药，或者是自己两包增加，这个都会很有影响，对不对，医师？
0: 哎，没错，
1: 自己加嘛。
0: 哎，对，我觉得就很怕病人这种事情发生。好，所以以前都说台湾很容易吃什么地下电台，吃到药，吃到洗肾，那就是一直加，不断的加，他们没有监控。好，像那个一般的消炎止痛药，大家都很怕说吃了会洗肾。对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照标准剂量吃，标准剂量就是人家实验过对身体不太会影响的。啊，他们就是地下电台那个药痛就吃一下，一天吃8次、10次、12次，然后人家标准只能吃3次，那你就吃3-4倍的量，当然就会身体就会出问题。
1: 是，
0: 所以要照着医师的医嘱照标准吃，通常就不会有问题，而且医师还会做持续的追踪监控你的身体的状况。
1: 是，
0: 所以会固定抽血检查你的肝功能啊、肾功能啊，哦，身体的各项指标，哦，所以也不要害怕抽血，这是为了要监控你的身体状况。
1: 也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呼吁大家按时用药，按量用药，跟医师来好好的讨论。那在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曾经有采访过一位朋友，他是因为红斑性囊疮变成需要洗肾，而且就已经洗了10多年，像是这样的一个病人，他会是怎样一个情况？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这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一开始疾病来势汹汹，那真的来势汹汹到我们医师来不及挡下它，所以它就已经把肾脏给破坏掉了。那有时候这就真的来不及，就没办法，我们就只好洗肾。那幸好我们现代还有洗肾这个技术，所以呢，我们通常都可以让病人至少可以健康存活的好几十年呢、
1: 是。
0: 对，因为像狼疮以前最早的时候，它的死亡率90%都是来自洗肾。在1960年代之前，没有洗肾这种技术，狼疮的存活率大概只有3年到5年，就是因为后面肾脏坏掉了啊，那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好的药物，所以呢，肾脏坏掉了啊，没得洗肾，所以就通常就撑没有几个月就过世了。对，那现在呢，有洗肾这个机器，那就算我们狼疮你如果来势汹汹，一开始没挡下来，那后面还是可以维持你的正常生活，那让你可以一路的健康的活下去，就只差在一个洗肾了。对，那第二个呢，洗肾就是。他一开始有乖乖服药，然后后面呢，因为某些状况自行停药，这个我也遇过。对，就是没有规则治疗，那后面停药之后呢，又再大爆发。那爆发有时候来势汹汹，就又跟刚刚讲的第一个状况一样，来不及，那就来不及
1: 这样来不及的时
0: 了。
1: 候，通常这样像刚刚黄医师也有讲到一个案例，是直接先送加护病房来一直观察。
0: 对，
1: 有时候我们对于这。

0: 的流程，我们一听到进加护病房，就会想说啊，会不会你在 key 都一样呢？
1: 对呀、啊，所以像刚刚讲的这个案例啊，就是我一个亲身的一个病人的案例。哦，他一开始是生完小孩之后就不明热发烧，烧了快1个月。那感染科呢就诊断不出感染嘛，然后就后来就找我们去看，那也确定是黄斑性狼疮了。哦，但是呢，他就觉得我给药之后他症状好很多，他就可是还没有完全稳定，他就想回家。对呀、啊，所以回家那我就只好说，哎，你这个很不稳定，哎，那你回家会有风险。他说没关系，我回家吃药就好了。就回家过了不到1个礼拜，又高烧，然后就住院。那这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了，除了刚刚讲的攻击到肾脏、肾衰竭之外，他还攻击到肺部，就开始咳血。
0: 哇！
1: 对，然后就呼吸喘不过来，然后心脏变大颗，攻击到心脏，哦，就变成心脏衰竭。所以呢，三个一起出现，就被插管进加护病房。那这时候为了救他，我们就开始哦，就洗血浆啊，给什么血清免疫球蛋白啊，然后那个什么用很积极的药物去治疗啊，那、啊、他也花了很多自费的药物，
0: 是，
1: 哦，这时候才把他救回来。所以这一次救回来之后还好，他也没有拖太久。所以这次救回来之后，他的肾脏有受损，但是应该是不严重，因为他肾功能也完全回到正常的范围内。那之后呢，他就乖乖吃药了。那一路乖乖吃药到现在。我想一想，2018、2019，这样大概5年6年哦。他减到现在都有一路规则服用药物之下，我减到药物只剩一颗，刚刚讲的奎宁这个药，那其他什么药都不用，那他之前的所有的指数都回到正常，
0: 哇，
1: 就像如同正常人一样。对，所以有乖乖的好好控制，
0: 是，
1: 互相配合，那是有机会回到完全正常，甚至可以减到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病人一样，只用一颗药就可以控制红斑性狼疮这么复杂的疾病。
0: 是，这案例也让我们的患者呢有很大的信心，不会因为是可能，他一发病就是无法收拾，跟着医师好好的配合，我们也可以回到原本的正常生活。但是也提到想说，医师想问说，如果我们有红斑性狼疮这个疾病的话，或者是有这个隐性基因的话，我们可以未来也可以怀孕生小孩嘛？无论说男生的基因或女生的部分。
1: 其实生小孩这部分呢、啊，在过去都认为生小孩会让狼疮这个疾病发作，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对，但是现代医学已经这么久了，我们的研究发现，你只要在疾病控制稳定的状况之下，这时候女生去怀孕是没问题的。然后在标准规则的监控之下，啊，这时候自己不要随便乱停药哦。因为怀孕之中，我们就会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去调整你怀孕中可以用的药物，不会影响到胎儿，也不会影响到你自己。在这种状况之下，规则服用药物，然后规则监控，那这时候呢，稳定就可以让小孩子顺利的生出来，是没问题的。
0: 所以呢，到现在呢，大家愿意生小孩子，就是阿弥陀佛了，对得起社会了。我们在现在医学上面都可以用尽各种方式，一起来维持这个小生命的诞生，所以是不用担心的，对不对？
1: 对，没错，只要有医师的监控之下，医师认为你现在状况稳定的，可以怀孕，我们再去怀孕，那时候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可以顺利的生产。
0: 那在治疗当中呢，还有快要从一开始到稳定的这段期间，我们会有哪些该注意、该提醒的事项，也提供给观众朋友。也许我们身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存在，然后他们也是很辛苦的在维持他们的现在的症状。
1: 对。那这要分两方面了哈，一个就是跟药物的方面，跟医师的这方面，所以就是要跟医师好好配合，固定用药。那当你用药有疑虑，或是用了药物有不舒服，及早跟医师反映，我们可以调整用药，让你可以接受的，让这个药物可以让你身体不会有不舒服的状况下去维持你的身体的稳定。这是药物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病人本身自己能做的部分，刚刚提到养生要做好，然后再来红斑性狼疮还有几个要注意的点。
0: 是，
1: 第一个就是要避免紫外线的曝晒，紫外线容易引起狼疮的加重，特别是对狼疮的有那种光敏感的病人，就是他皮肤容易起疹子啊，或是晒个太阳皮肤容易发炎的人，这种就容易光敏感，那就更不建议去曝晒太阳哦。所以就是要防晒要做好，所以防晒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擦防晒油啊，穿厚的长袖啊，戴大帽子啊，你只要不要晒到太阳，不是说都不能出去哦。我的病人都有乖乖的防晒的话，去垦丁玩水都没问题的。 对，所以防晒做好就可以出去。好，那再来呢，就是油炸的要少吃。
0: 油炸的好好、哦，
1: 油炸的燥热之类的，
0: 不行，不能吃。
1: 尽量少吃哈，因为有研究过那个油炸的脂肪容易刺激身体的发炎的。对，所以油炸少吃。再来就是生活饮食作息要正常，哎，尽量少熬夜。像我就有病人，他有时候是非熬夜不可。就是他是大专，哎，那叫啥？研究所学生
0: 是。
1: 哎，那每次那个研究所课题到的时候要缴了哦，截止日期到了，他就熬夜，
0: 晚上才有灵感呢。
1: 啊，对呀、啊，所以呢，他每次都在这时候就要来报到住院，那就红斑性狼疮就会在这时候发作。对，所以养生做好，睡眠充足，这个很重要，不然就会三不五时在这时候就来报到。对，
0: 所以大概会有这几项，就是我们的用药上呢，还有在我们的养生，还有我们的防晒这件事，跟饮食油炸部分，尽量忌口，尽量忌口，
1: 对
0: 不对？
1: 那再加一点，对饮食的部分，那个所谓的木素芽这个东西，那个狼疮的病人尽量不要吃，
0: 不要吃。
1: 对，木素芽
0: 是木素芽，就是一根一根像豆芽菜很细的那个，
1: 就是木素科的木素芽这类的，
0: 是，
1: 尽量不要吃，因为它会刺激狼疮的那个感光性，就会比较容易发作。对，那就是这类的。那其他的大概正常饮食应该都还 OK， 什么海鲜啊、牛排啊，什么那些，你要怎么吃
0: 甜
1: 啊？甜食可以少吃一点，
0: 甜点
1: 可以，精致的糖类少吃点，因为这也是研究过容易引起身体发炎的一个元凶。不是说都不能吃，就是少吃，适量就好。
0: 适量是。再是我们食衣住行上面呢，来尽量面面俱到，希望能够将我们的病情来做一个稳定调整，回到正常的生活。在这个单元，先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奇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啊，窥视人九九法会，啊，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现在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玄之妙，又玄空中妙游，即是风水与易经。易经是我们开启智慧的一条路啊的最上圣的不绕法门。风水学是我们保家保事业保工厂的最上圣的不绕法门，而宗教是开示开发我们的灵性啊，世间一切功德圆满之后，灵归净土，怎么回去？率本唯心圣教，易经风水与宗教三合一，融为一体的唯心圣教大熔炉，所以大家都很有福气，我们大家能齐聚一堂。将中华文化道统7350年的文化易经风水以这一生这一世，我们把它成就留到未来千秋万世，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命和天命啊。除了啊在这里祝福以外，勉励各位一定要有这个智慧，有始有终。好，那我们继续再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那风水真经所开示的。那学风水，学法则是保护自己不造业啊，不伤害他人，然后在帮助他人。好，接下去人人如此啊，天下必太平。所以当时王禅老祖民国71年6月15日在台湾祖师成就了台南归仁仁爱路啊大士殿2楼三宝佛座前，王禅老祖光降这大士殿之后，

王禅老祖开示了，他是为天下太平而来，为天下苍生的安危而倒驾慈航。

后来我悟了，人在世间上，人各有志。我们从不同世界而来，来到世间虽然同一家，同一个母亲的肚子生我们出来，但是我们的灵性不同一个，即使双胞胎，也是个性不同哎，就灵魂的个体存在，受身身体的能量，各有不同嘛，所以人有人的思维，当然不会一样。那我们了解了，哈哈一笑，原来这个叫做娑婆的世界，娑婆世界好的话，叫做娑婆的世界啦，无你那么娑婆，对不对？要死了之后，你到头来娑婆嘛，娑婆是抓没有的世界嘛，但是要抓什么？抓到烦恼回家啦，带了一条好大的罗网啊，罗网呐，很大的一条鱼啊，烦恼的鱼呀、囫囵吞枣的鱼啊，带着一群回到灵魂界列祖列宗那里啦，在，嘿嘿，大家享用的世间的烦恼我们应该带欢喜回去嘛，不是带烦恼回家嘛。所以老祖开示要我们要学到的道理在这里多读圣人的精华多参学百家思想他的精华，你一定很快乐。尤其风水学的法门，很多在学术界也好，官员也好，企业界也好，你又爱又恨。又不敢去信，又不敢沾下去，又拉不下这个脸，又爱又恨，又怕自己的事业倒闭。事实上，问题就在那里嘛。所以有一次，一个企业界的，他也讲话当中就很慷慨呀，恭维吼，哎呀，老师啊，我母嘞，信风水，我的事业都遐好，我跟你讲，你真紧你就倒，哈哈哈！我学他的时候，那一位先生，那一下他鼻子好了，鼻子好了，讲话就没有口鼻音的啦。一个啊，老师啊，最近的话我烦恼啦，我咧钢枪有问题嘛，钢枪，隔壁人踢钢枪，砰砰叫。你做一下，我都不相信，不要乱搞啦！哈哈，你说要安怎啦？迄阵啊，犯我不感冒了呢，我嘛无晓啊，我嘛无法哩啊！你讲像你也要散位吼，这是真困难呐、要安怎呢？该来的朋友啦，那信徒啦，哎呀，师傅啊，不要开玩笑了啦！我这朋友，伊都拢是假安尼。我告诉你，是假的，你也懂，以为也几个臭钱，就以为你了不起啊？世界上不是我们人只是一个尘埃而已，哎，不要以为你这个小尘埃就能够哇，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会画，我很不客气，抓到机会我就把他训训他一顿呐。当然我要训他，我是要为他解这个问题嘛。好了。他就很谦虚了。对了，过去的好多人问我看工厂啊怎么样啊，都看过没有结论。我很简单嘛，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呐。你办公室董事长的办公室，你把它颠倒坐嘛，就是这样。一个大工厂，别人的，他的在这边比较小，办公室在这里，门就从这边进去，这么多，他这里原来是对，
农民洞很赚钱。

0: 他在这里也龙门洞也都很赚钱，但是他的办公室也都对哦。我说你这个是谁帮你安排了？说啊，我这灯光先给安排。我是不是姓李？不是，过看老我老哎，啊，看老哎，那就唐正义喽。要对啊，姓唐的代表哎，湖南的，我是我叔公啊。哈、哦，叔公给你看的是，弄对啊，所以你就发达啦、啊，发达了你会感冒啊。哎呦，老师，别挂笑我啦。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但是在3年前，隔壁家一间铁工厂，变变变变，稍微不认识，拢是日本在等，等都也方便，等都心中有没定的。好啦，好啦，再往回啦，但是来不及了。那你的办公室在里面这一间，好，你办公桌，董事长向都瞪你啦，董事长的位置向都瞪你，那就好了，先稳定下来，然后这个工厂是不是自己哦租的啦？你先稳定，不然你经济你有多。哎，我已经差不多啊，螺丝卡、螺丝卡、螺丝的卡的，已经特别多呀啦。哦，我先改回去的，我你考虑看看，他回去晚上又给他敲过来啦。他阿都敲过，人家太太讲，你别算计了，卡卖嘛安尼尔。哦，再不好也是只有这样而已啊。哦，就是调过去了，渐渐稳下来了，到最后还是搬走去另外住一个地方。哦，所以风水学啊，你懂了，你可以救人以外，你可以天下，小天下、中天下，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社会就和谐嘛。哦，所以，天下必太平的事，大天下、中天下、小天下，好。这个要有信心，要以风水之学可以救人心，千真万确救人心。你要救人心，宗教很重要。哎呀，不要做坏事啊，要有道德啦，怎么样啦？理论正确100%，但是你道德怎么建立呀？今天下午3点半，现在几点？3点了啦，还有半个钟头，3点半到了，你怎么办？哎呀，你口口腔腔不来了啦，我告诉你，你既然来到世间，你就按照世间法来活。既然来世间为人，你就按照人的规矩来，游戏规则。3点半到就需要嘎进去，不然就跳票啊，那俩嘛。还好今天是星期天，你们不要烦恼3点半啦。若是明天的3点半，你们回去就有钱，会收进来，把3点半挨过去了。哦，所以这句话嘞，说可以救人心，好多问题都印证了这么久了，这一点大家可以去理解的啦。好啦。教化社会，普传，普利天下众生，这个是教化，不是救化啦。打错了，教化社会，普利天下众生，风水学就这么妙。以前你华航常常出问题，大家都不怕。都不敢做华航啊！

现在我都做华航哦，很多信众大头，他知道我在做华航了，大家认真去做华航，弄成现在华航一票难求，嘿嘿，因为安全嘛，现在安全性是世界一流的啦，这风水学嘛，哦，所以说风水学的法则，风水学，好。是能量，是能量之脑场大智慧，脑场间接的能量。我们现在当下，我们一位我们法师圆寂法师的大儿子维杰，他是台大学生。电机系的博士毕业了，他当时学校校长，他研究脑场，主脑的脑场，就隔空能量影响到一个人思维、行为，整个的生活，这就是风水学啦。风水学就是脑场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有这个能量相互的维系，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能量相互维系，加上人有生命、有思想，思想你会产生能量，你唤起新的能量，而你就会产生和谐的脑场的能量相互融合。若是一个人烦恼多了，你所发射出来的能量，人家就讨厌了，再见了就不想看见你，什么事情都百试不顺，这风水学嘛，风水就脑场，

所以今年再去年，我们维杰啦，这个徒孙啊，这弟子啊，在获得国际性的脑场学啦啊的博士，发表了这一张大智慧的脑场智慧啦啊，轰动了国际世界这方面的舆论界，所以脑场。这个智慧，你要学易经，你就可以用得通，啊！当时我们维杰的啊博士的，啊，他当走到哪里，文章写到哪里，发现有瓶颈的时候，就马上用易，从易经里面去寻找，终于走出来了，啊！校长老师的寄托，啊，都希望学生，啊，这孩子呢，能把。啊，历史以来5000年来，史无前例的这个智慧呢，啊，在他的手上呢，啊，他把它发表了，啊，所以脑场就风水学嘛，为什么这间房子表面看得很漂亮？哎，奇怪了哦，这很漂亮，为什么里面住的都是病人啊？啊，为什么这栋房子多少人起笑啊？这是脑场嘛，风水学是脑场。就是能量加上我们人的思维智慧加上灵性，是脑场的最高境界嘛。然后我们自己国家啊，在这方面开中华民国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第一位啊，这个大智慧，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不是那么狭隘的，啊，研究易经宽广无限的，啊，所以老祖呢总开示了，啊，我们要教化受惠普利天下苍生呢，啊，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啊，夫妻原来恩恩爱爱，哎呀，做一个店的小生意啊，生活很融洽，啊，生意也不错，啊，有一天呢，啊，因为他的男客啊，不知道去哪里学风水啦，学算命啦，学灵修啦，啊，去了他没有跟他讲话，没有讲。哦，他就某某老板、老板娘，我帮你赚更多的钱。那时候我们这信徒啊，他也是因为乡下出来嘛，能赚很多钱，可以去光宗耀祖啊，回去为乡村的乡下的朋友可以争光啊。哦，就按照他的方式呢，就巧了啦，哦，把他的收钱柜啦放哪里呀？什么放哪里？哦，放下去然后，哈，那一位先生难去了，从以后就没有再去了啦，啊，就没有再去了嘞，啊，他在那边闲的将近2、3个月，赢哦，啊，你家去，为何你看赢了啦？免做啊，艰苦啦，要给他清闲一点啦，不要做的那么辛苦啊，也有道理哦，啊，他调了以后嘞。第二天真的客人没有来了啦，没有客人，什么都没有，快清闲3个月，好，到时我是来了，人家还讲紧紧张张啦，啊，就话来，我说你怎么桌子摆这样，啊，冰箱又在你的右边，好，呼噜呼噜，冷冻柜在你右边，你怎么这样？因为那个先生我借我的本命花啊。我你坐在这里，你会没有命，也无命去啊啦！哦，是说他的命是什么命？哦，他卖这个有机的东西嘛，店名啊呢？好，原来他就坐在这边，生意还可以，啊。
啊，这里呢，一个这个冰箱冷冻柜，冷冻柜，啊，不，啊那先生呢说，哎，你做的不对啦，哦，你要做到你的命啊，他把它昏，你的生气方坐在这边，移到这边来，这边来，呼噜呼噜。就说现在健康有没有超人超人啊？这边空掉了啊，所以进来客人就无呀啦。好、哦，望你超人来么？戆戆心心的啊，因为这个大的冰箱呼呼叫嘛，这风水嘛，这两夫妻很难过，又不敢换，又不敢换回去。哦、朋友告诉他来找请示老祖，你搬回去就好了嘛。哎呦，啊、哦、那啊，他说我前面是冰箱不好啦，我没有关系啦。啊，这冰箱为里面为水为财嘛，哦，为水为财的呼噜呼噜的，啊，生意还可以啊，赶快过去搬回去。哎。搬过去，过了几天，生意就好起来了，啊，恢复他的生意来了啦，啊，来，再来感恩老祖来说，哎呀，师父啊，我们呼吸早一点想去炒了，呼吸炒了很厉害，差一点要去煮山，干脆睡觉了就算了，所以各位啊。我们要学到学好啊，你们有学易经对不对？卜卦嘛，了了分明，依照师父教的法，老祖传的道，你依照做了以后，你自己还要用意，因为加上你周围很多很多的环境、哦、会有所牵连啦、啊、好、哦、好啦，你

武得了又赢，家无如华，必有不安之隐忧。你家的风水若是不如华，必定有隐忧，也会不平安。这个例子我们都讲很多了，不要再重复又云，悟道者风水是正法，未悟者风水主风水是邪法。我常常听人家说嘛，哎呀，老师啊，你讲风水不是正道你没有办法究竟啊。我什么叫究竟？人来到世间上投胎为人，还没死掉以前，要求心安才是究竟啊！不然你什么都不对，你能平安吗？不可能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星四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造作动土，修造池塘、仓库、牛羊栏圈，入宅婚姻开张出行大吉。三煞在东方，明天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4:09:58交小暑节气，节后为乙未月，月三煞在西方。节前天地转煞，月见日凶，节后小脏刺激，于事不宜。日三煞在北方，后天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西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啊，弄啥类景呢？咱学一些老师的比较舒服啊。啊，咱是不是来做咱象鼻山仙路寺的下家的各位恁做的诗？啊，那么现在呢？啊，咱有几啊诗，几啊首真好的诗，我念给各位听。希望各位恁们会投稿，咱的风水大师诶，咱爱争一篇呢，好，咱地主啊。啊，这里都投稿，把这个作诗的风气啊，把提上去，然后呢，个人可以蒙嗨蒙谱曲，谱写哎很好的话，我们就大家唱，唱了让人家流传世间，以身供养啊，以身供用，世间上想无正经的，就是一念念，哪讲话的要有小妹，音乐未小妹。啊，以前诶，唱山歌咧，我喊一边咧，喊过一边咧，因阿妈咧气球卡，啊，结果伫咧发音面头前，隔壁都隔壁两个咧，就要气球队，哈、哦、哈，迄拢无共款咧，所以大家恁会红唱这些啊，做这诗投稿，不管是的投稿到咱咧简立权风水大师编著的部，好、哦、好，简立权师兄呀，好，现在徐老师咧用葫芦威。啊，做几下手呢？我两需要给各位，哎呀，乒乓的，哈哈哈！啊，我就山顶找宝啦，山上寻宝，葫芦妖耶！啊，山鸡山上找透透啦，啊，顶顶下下啦，拢照到，市中处处大石头啊！石头是宝呢，莫未走，喜怒哀乐来啊！孩子，一阵子一个靠，一个无啊，免倒，免倒了啊！八节智慧呢，现自性啊，化开云雾啊，见日头。啊，过来天理自在啦，天理自在啦，妙法难闻啊！葫芦话来，一命一月啊，转袂停啦，毋是天理难分明，只是你我分袂清啊。但求智慧见真相，啊，过来一命天理啦，问自性，可惜三毒来，现无明。又求财富啦，又求名，神通难得啦，业力深。若做慈悲啊，度众生啊，一经妙法啊，入学成。佛道一体是本性，五百罗汉换我行。同齐修啦，安尼你已经甲阿罗汉过嘛，要那个修啦。哦，啊，处世之间。来也不拘，去不留啊！随缘来去啊，上自由。啊，欢喜去做，甘愿受啊！财富名利啊，无强求。啊，礼佛学道重智慧啊，念佛见性爱实修。啊，不生不灭啊，无忧愁啊！啊，心无挂碍啦，上清幽啊！好，很好、哦。你买下一组，作者那个投稿，哈、啊，不是投书哦，投稿，哈哈哈，咱投稿，还有这咱的高坤辉师兄哈、哦，禅机颂啊，小皮兄，啊，阿弥陀佛呐，在禅机啊，王禅老祖呢，仙佛机。观音菩萨啊，救本源，度人见性是本源啊！一经妙法啊，传世间啊，绵延古今啊，宇宙观。入门天梯啊，见三元，福古迎宾啊，上见欢，摩诃莲池啊，自性见啊，天龙观音啊，白玉成。 如来远来啦，五百海，一众相约啦，会见弥陀，不是会弥陀啦，爱见弥陀。啊，这里即搭爱盖个五百远来啦，如来远来五百海，这吼即搭爱个小盖者。好、哦，五百下呢，哈、哦，再一个小盖子，嘿，啊，安尼都很完美啊，哈、哦，大家，恁只有有葫芦葫芦的哈，葫芦会有有的人读册，有几个像举手，真能，小朋友没有啦，你刚刚聊下，哈哈哈，刚师姐姐娘嘛，要其他学无？啊、哦，咱葫芦话陈龙宝教授啊，哈、哦，伊个教这葫芦话确实非常非常的。啊，个煎熬，哇、啊！那台中光头会啊、分会啊，哪里学下？哈、啊，恁哪要学的人啊？啊，欢迎啊！啊，你们也一起去学习啊，去学哈。那、啊、呢，葫芦话是咱中华民族迄个语言的母体，中华民族语言的母体。啊，葫芦话咧，你所讲是哪个葫芦话人？达最唔敢骂人。啊，你达句话去。拢一只来嘛，一只好嘛，一只唔好嘛，一只我足气的嘛，一只哎呀唔情愿啦嘛，一只大行拢心肝来，你的声音拢落伫心肝骨啦吼。哦，这你啊看，啊那有的人咧，他就好啊，你念你免你念你免家己啊咧。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你这个西人，西人死家己了，你这个西人，啊，所以佛陀话的声啦，因嘛拢在咱的心嘛，佛在心中，佛在心中啊，啊，阿弥陀佛，你讲阿弥陀佛在外面呢，啊。啊，菩萨在那边呢，菩萨在家，我所有佛在心中，心中做啊，干那佛罗话，我都把这个表示出来，在咱内在啊。所以咱大家来，侬要讲佛罗话，绝对无骂人。啊，你要骂人，你学把这种语言，你去骂人，无去。哦，你要学讲佛罗话，绝对无骂人。但是呢，你用佛罗话去讲的是，每个人一句声音咪拢会走入咱本性、本心内底。好，现在我们继续去看《六祖坛经》哈。深爱不关心呐，长生两脚卧。啊，这个但智却非心，大处烦恼破。咱啊，自己啊，爱个将这个是是非非，甲唔对的心，甲放掉去。放掉去，好、哦，怕住烦恼破了，咱叫我的将烦恼就破掉，怕破去啊！啊、哦，真爱不关心嘛，良心两脚卧，深爱不关，你很气爱气干那时，爱干那时，好、哦，你莫个肯心话来，你要肯心话来爱干呢啊！我告诉你，好、哦，我就讲了，啊，咱这师兄。啊，因爸爸呢？哦，啊，伊就那师兄对因爸爸是较友好啊，懂吗？爸爸，你莫死啦！我在这里袂歹，我只囝媳妇拢对你较友好。啊，老爸呢？我嘛知影你较友好诶，啊，我都唔愿死，啊，无死佫袂杀你。

0: 吼、哦，我足艰苦啊！死了暗，那要对倒去啦？哎、欸，开始懊恼，我都袂愿死，死了要对倒去啊？吼、哦，开始在安尼讲，吼、哦，真友好。到尾啊，老爸啊，甲一句，恁阿妈对我也才友好嘞。哦，含要死啊，才友好。啊，我死一定啊，感觉足自由自在，我就来走。结果恁才友好啦，叫我唔好死。啊！我有开伫袂喘都喘袂起来，叫我无死，我无死，佫袂使。啊！唔知要来死，还敢在死？无惊啦，别个别个惊在南南外哭啊，规日在哭。啊，就是王生啊，佫几工来了，老师啊，好、哦，你看我爸爸，迄、那个唔知有对西方见到世界去无？哎，我接下来看，恁爸伫厝内底吼，啊，带下来伊换你咧靠观察。哇！一拍个棺材在哭呢，我你是啥安来吼？无啦，我那吼，我爸死了，我都原来拍个棺材哭，我足唔甘安尼哦。啊，我那大家吼，别惊人是依依不舍安尼吼，我着依依不舍是真好。但是一个人开这么长的时，你一定爱叫放下世间的代志，爱放下，好好对西方去念阿弥陀佛去。你使用给了世界去，你莫跨碍着世间者的名利，才行行顺顺啊！行行顺顺是一段姻缘，你一定好好放下，对使用给了世界的去，才对。你爱那个讲才对。你来讲，哎呦，唔敢哦，你都老了哦，你老人家我等来去。我告诉领导，那只要教我出事，伊会淘汰去教去。啊！你那搞起只只只鸡啊，拿过来鸡补鸡卵嘞，鸡卵嘞，佮补鸡卵嘞，啊！出在反正其中只只你坐落去啊，都恁那是咱的是大人。啊！注意哦，啊！搞啊！你要来精神起低嘛 ，A 股嘛是哦。以前啊，咱只信徒啊，伊来问我老师，奇怪，我迄只牛安尼吼，我安尼来拢会行行行，对阮迄个大厅。门头啊，啊个村入去看看嘞，一日头动动两三下，就搁出嚟哦。迄足奇怪，伊今日想到只牛嘞，卡尾就冷。好、哦，晓得，唔知因作我出事啊，唔是啊。好、哦，伊就伊嘞，牛啦，看出来真看啊头就两入去大厅来看嘞，伊也袂规只走入去哦，走入阳光嘛，一直只头啊看看啦，动动啊看看，啊其中嘞。对，一向入去先看，看因的阿公阿妈的相片，直直看，看下钱。但唔知因阿公啊，是因阿妈，这只股唔是阿公阿妈嘛唔知。安尼看老婆啊，安尼看，看足久的看看，啊，就搁出嚟。马仔，搁要去，啊，就搁写来个去看，这内底遗像啊。我拍摄讲话，真恁阿公啊。好，我恁阿公啊，恁阿公诶吼，一日古龙鱼咧吃。嘿咧，我较早咧晒起牛嘛，啊，然后咧晒手背啦啥啦，好咧牛的感情，啊，一对牛是较好诶，牛唔捌甲怕牛咧，伊唔捌甲怕牛哦，啊，伊就话，哎，那唔惊，啊，牛啊，较骨力拖啊，是你欠我啦，你欠我，所以你才爱这做牛做马来嫌我坐啦，你爱行啦，嘿，讲讲啊，牛都可拖，行可拖可行。那一般就怕，结果伊个唔敢怕，你只牛耐心度也啊，啊结果咧，伊拉讲死去啊，啊死去咧，啊伊迄只牛原来是无得咧啊，啊无得咧就卖掉去啊，卖掉咧，今日就讲买只牛啊，今日万多，伊拉讲倒开，涨了过多等下，涨了过多等下，出现一只牛，恐怖，哦来是啊，头一阵就要看，啊就一看，迄个迄相片，老母的相片。好，伊也唔敢走，伊会出事做牛来看老母的相片，看看懂唔懂诶？我讲你也无法看老目屎无，啊，看流眼泪有没有？哈哈，所以咱真叫做佛法之妙啊，因果论之妙啊，咱好、哦、不得不去修化去注意者，好、哦、不得是爱去注意。啊，所以生爱不关心呐、啊，长生两脚物，烂家也主宰。啊，个人也啊心呐、啊，也爱呀、啊，啊，又以自己的因果，自己的因果。你看了一节的人呢，好、啊，看了一节人呢，一节的好多，也是讲哦，真够生气。种种呢， 啊，你只有个祝福伊，祝福的话，你唔好含去结交在一起。你安尼，你得特别自在。这是几项？世间的名跟利，又拢以自然的法则，也因果果。那来再讲，哦好，咱来顺其自然。哦，顺其自然。那都讲咱徐老师啊，做迄个叫做迄对诗咧，来讲你不提啊，去不留啊，随缘来去啦，想自由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现在 Nike 这啊，这些的 Nike 的哈，虽然呢，那是想做有名，就长生两脚哦，长生两脚哦，唔是去两只脚两只佬，唔是这意思哦，唔是两脚两只咯，长生两脚哦，就是自在自在啊，自在叫长生两脚哦。欲化他人啊，自惜有方便。你要计划要度化他人啊，你一定爱有方便的法门啊。那么当下方便的法门是真多啊。为要度化众生呢，啊，为人呢，啊，要度一家人啊。啊，伊我度度的时啊，伊就自己先转去，先转去的时啊，伊就一寡法师开始来出个上经做佛师呢，啊，主要来度化一家的人啊，真多这种人非常非常的多。啊，原来呢，对佛教啊，真正无真正去认识的时啊，啊，因呢，嘿，就感觉对佛教咱出家师啊，吼，无真认识啊，啊，嘛无得接受啊。但是一旦是大人啊，伊呢，从我往生去的时，出家师呢，来出个上经做佛师啊，啊，开始啊，到尾了嘞，啊，才出来才行行顺顺嘞，啊，才对佛，这个佛，这个叫做到法师嘞，这个尊敬。迄就开始做啊，就安尼开始了，哦，一时啊，哈，一个人入佛门修行，啊，真正这种的现象出来，啊，所以你要度化他人啊，自私自私有方便，你一定爱方便的法门。回想了民国71年的时，好啊，我就念佛，将病念佛啊，后来呢？哦，迄阵都戆戆发大愿，啊，袂晓卡写谱啊，袂晓写。一般咱若要哦咒诅的时候，拢会晓头前咧咒诅，后壁两支卡，啊卡，啊写一个谱，真卡真卡写谱，袂啦，袂晓啊，放完就做就去发完落啊，哈，发完了啊是，但系啊系啊系啊，破灭啦，哎呦，阿爸个袂晓跳动，哦，阿爸生，啊，后来咧。那么，观世音菩萨、老母娘，你都要易经三千五行掌中转啊！啊，你都会晓好啊嘞！啊，你扭转乾坤啊，甲众生扭转乾坤用易经啊，这一个方便法门。后来我甲你说啊，好啊，就用易经方便法门来讲给神人。啊，拄则咱有师兄嘞吼，啊，迄个叫入门天梯啦，见三元啦，你看天梯。停车停起来，三六九台，三元呢？三元之地呢？我是三口人去见呢，真真正正迄三，唔是三六九台，迄三六九台我是莫名，我是三口三元，迄三元之地，迄个天地人三才，佛法僧啊，戒定慧啦，贪嗔痴啦，哦，这个精气神呐、啊。迄是三元，也是三宝三圣，拢迄三科起家啊！啊，入门啊，这天梯也建三元，福固迎宾啊，上建欢啊，啊，摩诃轮迪啊，自性建啊，徛龙观音嘛，啊，这叫做白玉成。你看是观音起龙啊，起龙观音呐、啊，啊，这观音徛龙啊，观这。徛龙观音嘛是观音徛龙，是宋祖观音接着还是观音宋祖？啊，是观音宋上祖接着还是宋上祖观音？啊，观音上祖啊，宋祖观音，好，我写好人，哪会唔写吼？写弄好你知无？吊一卡位，观音送子，哼，观音来上柱啊，上火的哦，上告出来啊，啊，上柱观音们，姐弟啊，两岁两岁，你那莫掉了，恁倒的代志，哈、啊，所以观音上柱告也来啊啦，观音送子啊啦，都好，恁若要下去跟人结连，恁呐、啊、要跟人下去跟人结连的是啊，讲好，这里好多。啊，普文凭上有三遍以上嘞，你甲写用红纸甲写写观音宋词，观音上主，啊，你甲带一下头，
苗面床头，甲大面床头，啊大面床真紧有效。阿摆吼，咱小是跟阿公小礼拜日拢有油饭好食，全家中昼有油饭好食，先煮嘛，对吧？那来一个哩，你来爱我今日要送吼某人要甲家事，可以会死会死，我教你撇步，先烧香，香菇细细的脆落落的，面七七的。哦，很虔诚呢，啊，咱就点香奉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加持。啊，今日某某人要求助，请你慈悲呢，吼、哦，这个上主开。啊，那然后呢，红纸传那边，去多点笔传那边，毛笔传那边。啊，你就普文平呢，啊，你上好连上上三工。那无咧，你一天上三遍，三遍就两点外钟啊。啊，上刷下，你就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身可以供养。啊，你就像观音送子，观音上柱。啊，你就好好，你就大面床头的面顶，观音上柱，还是大一卡位也可以。安怎？你像七寸长啊，像寸半花呢，七寸长呢，安怎是上柱观音啊，大一卡位。你个气看嘛啦嘞？观音上师啊，观音送子啦、啊，啊，你安尼个大嘞，嘿，我告诉你，啊，那有些迄个有些是恁阿伯干那做祖先娘娘，个祖先公公多啊，啊，我今晚另外一个请一个白脚，这脚都啊祖先公公，哈哈哈，啊，你为祖先娘娘做祖先娘娘吗？啊？啊，那么意义度他化他人的自私有方便，这些方便法门呢？基本其中，虽然学一些这样子东西方便法门啊，方便法门。那这些闺女来呢，好，我一直用易经跟风水跟其他方法的啊，来化他人的度化大众呢，哈、哦。哎，我就方便法门，你若无方便法门啦，今天你一定烦恼一大堆啦。出家是出家，吼、哦，最近啦、啊，啊，我真骨力的台式的时段啦、啊，我真骨力鼓励咱厝边头尾的信徒啊，吼、哦，拢去找厝边头尾的佛师啊。我鼓励你啦，遐是好师傅，甲咱度化嘛，好师傅度化。哎，我因为都唔慢哈，张老师。哈、啊，就请咱附近大家关信众吼，恁去讲张老师报我来，安尼一道甲讲过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进入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都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面会找男女朋友来接你，是不是那里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方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方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3日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贤士，法会坛上，朱祖灵，我们现在继续为各位来阐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在地球也。创建了唯心世界，极乐世界、唯心世界本来都是相融合、相合一的世界。若是你悟了心的世界，就是良心的世界，天涯海角，也都是由你的世界所包容的万生万物啊。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没有烦恼的，没有各种的不合理的思维，所以我们讲到《活受大弥陀经》，他创造了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的人是怎么样的？当我们世间甩开了这个躯壳，我们回到灵魂世界，你就可以证道啊！我回到极乐世界了，不然各种的世界，动物的世界，鸢飞转动的世界，多得不得了，无量数的世界，只有一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所以，法藏比丘啊，向世自在往如来花朵愿48大愿，就是告诉所有未来我们在世间离开各自的星球，回到天上界，遇到了怎么样的人？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现在来换看第七愿，整个第七列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尽无隐逸嗔恚，这就不良的习惯。吃喝嫖赌瘾的习惯没有，这个心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嘿嘿，很多年前，我在弥陀讲堂也讲到这一点，刚好一位我们的信徒，我们下课了，来跟我说，老师啊，我听你讲，神佛的世界，尤其极乐世界，很无聊哎。那你不能喝酒，没啥的趴，吃喝嫖赌瘾都没有，那我去那里干什么？那我不如在娑婆世界，到娑婆世界，要啉就他啉，要跋就他跋，要趴就他趴嘞。那在这不是多好吗？哎，我听了，咁也有道理哦。那你就不要去好了啦。那好，那我知道了，还是留在世间比较好。邓开心报名，邓开心报名，别干了哟！这是花软无力。因儿子
而在他来先，我是来看我，爱华修家修多贵哦，哈、啊！我讲，你不是讲要留到世间，啊，到你不爱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到。

0: 我说多话讲着尔啦。哦，我这样子嘛是摆卡呀咧，卡一边佫无中风，啊，这样都无烂，那皮皮刷。哦，所以你的祖先想要都一直想要离开人一生死后，在灵魂界自我的受苦报啊，想要解脱，结果好不容易生到你这个囝，啊，有机会好修行，结果你讲歪去啊啦。买去了，干脆家己都有了嘛。迄个时阵呢，这一位先生伫弥陀讲堂呀，规日拖皮拖。老师，老师，你来救我嘿！我世间无爱大嘿，你无爱大鬼对，我要佛祖遐啦，佛祖你都毋捌哩啊，佛祖遐。要安怎才有？要安怎才有合作？怎么样才能够认识佛祖？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我讲你忏悔啊，啊忏悔，啊，所以回去我你去找个佛教的大佬去皈依，去忏悔，那你好好念佛，啊，你就会解脱。哦，他问我只有这样哦，没受惊哦。阿无鬼甲你惊着啊啦，主作业哦，所以各位同修，咱唔好胡乱讲，咱身边都有祖先，尤其我们要成道、修成正果时，嘿，咱的心念那有所歪念，除了爬不上、死不掉、去不掉、烂不掉。啊、哦，这躺在床上哀嚎，谁也帮不了忙，就像一只刀子拿着在锅，哦，所以这个痛苦啊，黑不浪灾。所以老祖开示，大家要速速化愿，好、哦，在世间上功德圆满的时候，要化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去了啊，去那边修行等于移民到极乐世界啦。唐友啊，移民哦，移民到极乐世界哦，不是抬出去哦，啊，躯壳抬出去，但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魂你要注册商标，你没有注册，没有登记，你去不了诶。你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你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带着我们的祖先，带着多生以来的有恩的人。朱建灵一起皈依佛阿弥陀佛，皈依法佛法，皈依僧上善知识，叫做僧啊。那么本文性圣教所皈依的圣法贤，大家是贤士

0: 啊，所以我们已经皈依了，三皈依，啊，自己的修行身份又为贤士，这个也是上天颁授给我们的贤士的学位啊。所以各位同学不要随便退道了，啊，退道你会划不来呀、啊。啊，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在这里听你讲经，好无聊哦。我来哪里听有神通了，变神通了，怎么样？我告诉你，在讲神通了，是有哪一位真正有飞上自己极乐世界去了？无啦，老马是坠入轮回啊。所以各位同学要注意，要念阿弥陀经。啊，阿弥陀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佛念经是自己得道，无人替你得你啦。啊，求人不如求自己，求自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就是自己的佛心嘛。啊，所以啊，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说他做佛的时候。啊，他呢，净土中没有吃喝嫖赌瘾的，不光半路排酒馆啊，夜汉走路都还要醉，啊，困在半路中，啊，差一点就被人压死，啊，这不现在困，所以这个人生，看来爱有更加健康，爱多接近佛法。啊，你才会痛苦，啊就啊，我回想起来，我跟你这个跟你一张，啊，一天到晚的喝酒，喝到醉醺醺的，啊阿姨，还囡仔拢梦何奈何，啊，有一天很晚了，阿、啊、都。过来找阮爸爸，讲某某人酒啉到安尼乱，乱到规家安尼，你家庆不宁。好，阮爸爸现在在做了，听我讲了。好，啊，用个红酒桶，啊，用灌啊，滴一罐药啊。啊，尿嘞吼！啊，去看了，真的，你要真正醉，真醉假醉。啊，这杯啉了，都后摆都解决啦。啊，就较多嘞，醉醉看起来嘛是红色啊，甲小型的共款啊。啊，就啉落啊，咕噜咕噜啉落，啊，假鬼假怪，啉落结果啉到尿啦。哦，我那啉着酒，酒啉无着，啉着酒，转来惊者，后摆转开酒。你看我爸爸醉有没有醉？有醉吧？有醉哦。啊，有哦，没有了哈、哦。啊，那来啊，那个一丢转来解决掉呀。啊，那里。给鬼给怪，我们那种师兄，我伫厝啉酒啉到安尼，太太不无法咧，我都起来先，我是做义工，做三年才都才等于，在这里都拜佛，念佛拜佛，无酒喝啉，让他的第一守护神。也祖先，也完全借助，一起到道场来这里做义工，无钱。
1: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经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好，王丽来家做鱼缸，我不付钱。你出去外口开的钱，比我付给你的钱我多。所以你做鱼缸多接近佛法嘛？安尼，你的坏习惯会改掉呀，才能得度。所以他真的就上来，他就开始没有再醉呀。这就犹如像一块净土。所以极乐世界，你去极乐世界，遐人对不对？阿拜给你，咱躯壳甩掉了，我们回到另外一个一层的世界。你要了解那里的人，哪有咧吃喝嫖赌瘾让人翘倒咧？黑的咪极乐世界啊，黑的是恶鬼道的世界啊，黑的是六道轮回的世界。这最简单的基本理念。所以，我们读佛经，研究佛经，佛所说的话都是禅机，反面的，给人提醒，我们要有正面的，来思维，所以记住，我们到灵魂世界所看到的，人。都是温文有礼，好的菩萨，好的法相，这样来的话，你要自责自己怀疑，跟我已经回到极乐世界的家，阿条我，你们现在在哪里？你们现在在极乐世界嘛？这样现在有人饮酒不？没有，大家一起在共修嘛。所以接着修行，那要多接近上善诸事啊。那唯心闲事，那的上善诸事，那呢都是极乐世界。诶，圣身、法身和化身，禅机山显佛事的净土，就是极乐世界佛净土的化身，听有无？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呢要多多来领悟。经文的内涵，第八类的，我做佛时，我刹中，人皆有同一，同一的受人尊敬。好，让就让尊敬无相争忌嫉妒不得誓愿，终不作佛这长者有讲过就是讲各位讲，咱到极乐世界去，你所看的人有迄、那个。这歹人、卖人吃喝嫖赌瘾的人哇，那这拢不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

所以第八愿，啊，我诸佛时，我刹中人皆，同一善心，能感观者的显心，啊，无，因为无感他念，无其他的外念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对着善人诶，你着善人诶团体。啊，所以啊，其所一言，皆异相之意。啊，不得誓愿，终不作佛。那奶奶。极乐世界，遐个人拢是善良的心，所做的拢是要做善事，唔是讲大家咧互相小嫉妒。啊，这是很重要的，咱的信念。啊，咱伫极乐世界的人，你去，啊，伊嘛真正。准备给人迎接，咱的师兄、师姐、的妈妈，啊，早起哪有时间都起来家先佛寺，起来家拜老祖，到做忏悔。啊，有一天，伊问我讲，老师啊，我要当个阮家的时，啊，有人会甲迎接无？他就是要走了。有人来迎接我，我会啊，足济人甲你迎接我。等下差不多过一个月了，阿德死去啊，啊，告诉他的子女讲，我要来等啊，啊，人伫真水的宫殿遐，门开开，你等我等去，等我等去坐位。啊！你去甲张老师讲，我放心。啊，我已经等于西方等去啊。啊，迄间厝迄型，小学生先入去。我讲你母啊，啊，等去伊无来到先入去啦。啊，伊是等真正等个西方叫做世界，诶，这里福田。啊，所以。咱这位老菩萨回来以后，啊，常常回来跟他们家讲，跟媳妇讲，啊，你去跟张老师讲，我这家真好，拢是足济修行的人，真好的人拢在这，无他像我像世间啊呢，拢真傲笑万道，无像世间人。拢遐熬白天，啊，讲是是非非，拢讲家己好，别人歹，家己对，别人唔对，拢无这种的现象的人。啊，你等下张老师讲，啊，都真正见新妇，啊，都来请我吃啊，啊，甲我讲，叔啊，我妈妈。转单位，转位给你，讲伊底下真好，啊，伊底下所有的人，叫做世界的人，吼、哦，遐神佛菩萨非常的慈悲啊啦，吼、哦，咱祈愿，咱莲座上的所有的列祖列宗，会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哦，现在请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好，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恭喜各位哈，您的祖先啊，拢
会当等于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咱等于嘛对西方极乐世界去，吼、哦，迄是咱了脱的，啊，咱修行个上大个目的。现在世间呢无重要，吼、哦，上重要是咱短短几十年，退放掉以后，吼、哦，咱以后的千秋岁月上要紧，要对倒去呢？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啊！祝福各位今日义工哦，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 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小的东岸水乡哈，好来。
1: 今日咧吼，是永兴吼，有咱十七山前律师咧吼，咱分院十师吼，咱师傅啊，即个带动咱所有的吼啊学长吼，一当来个灵山县的八连江啊，上里拢结连吼，啊，而且代表着咱啊本乡所有的啊洪生县林师尊啊，而且深深的感谢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感谢，感谢哈。啊，叫你请来个皇帝吼。啊，同时啊，感谢咱王道长啊，咱王师兄以及王师姐吼，过去灵山县的八连江的吼，啊，由于两位领导之下，才有今仔日安尼吼，啊，非常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啊，我们现在好请玄奘法师哈，
3: 师父阿弥陀佛，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非常感恩。以及玄天上帝大慈大悲，在树林这个灵山宝地建宝刹，要护佑众生啊！我们今天呢、啊？

0: 有荣幸，回来师父也由于这些师父的门生弟子啊，常常要求师父到户外来实地教学风水地理大自然奥妙，许多同修就指定要到比灵宫来，可见比灵宫的功德威名啊已经远播。 很多人都知道比灵宫是一个很雄伟的道场，神威远播，人的生命也远播。我在祝福我们比灵宫在玄天上帝神威，以及人的道德这配合之下，能够早日完成全部预定规划的道场宏伟的宏观的道场啊，在这里。
1: 祝福也感恩，感谢玄天上帝大慈大悲，普利普度众生的这个慈悲，谢谢阿弥陀佛。好，那呢一步一步往上，我们请总干事带路，请他带路嘞，我们走才不会走迷失了。好，阿弥陀佛。
2: 来，请大家请肃立，请合掌，恭向玄天上帝及诸圣贤、仙佛、菩萨行三拜礼，一拜，再。

0: 啊，我们巷里面哈、跟玄天上帝啊，一礼拜礼一拜。好，大家想过来哈。玄天上帝慈悲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这个所在哈，恁家的恁得看到啊，灵山跟宝山拢聚集一下。啊，这个所在呢，啊，你们看过去，啊，前面那个过峡也是一个过峡，啊，这过峡下一个所在叫峡夹，三峡三峡三夹的夹啊，在这个右边呢，那个是伏虎号，全家号。弄腰，虎的头在那边，啊，虎后哎，腰子家，哦，后屁股在上面来，也可以这么解释。啊，对面呢，台北遐很多人的大河了，基本你看看面就，像台北市遐水遐来的，变成有浮面水，浮面啊，破面啊，后面破面，水真强，气上旺的时候，变作人会站不了。人啊，他最想想强气上旺的时候，人站不了。所以山川呢，一自然呢，伊会创一个，哦，甲冻掉咧。即把这个煞气啊，浮浮的，浮面水，破面水的，连那个龙沙、虎沙的，很多啊，咱就要过掉咧。咱怕昏头，安尼来，手去动的话，你看上帝讲真，这个武士已经教咱迄个。拍昏头的功夫啊嘛，哦，安尼才动起来，好、哦，安尼动起来咧，各位爱注意，财越多的是煞愈重，好、哦，财越多的是世间的考验愈多，啊，世间让咱去烦恼愈多，那财愈多时啊，你还是要用手去把它挡住，你莫拍开开，好啊，财拢让你来哦，我告诉各位，你也带凶。上帝讲，伊今日第二在教咱讲，当你财太多是好事，但是呢，你不能让它全部跑进来，跑进来你就凶着气象，就财多身衰。好、啊，你为着讲那财呢吼，把性命弄好。

0: 它就不壮大。
1: 啊，叫它
0: 摔的话就不壮大了。想这样，我叫它爱要壮大，要不要壮大？啊，要壮大嘞。好了嘛，再一百，来报喜。刚才我在吃第一时，啊快啊，报喜之点啊，会当消灾解厄。我这个写的太好了，报喜之点，会当消灾解厄。啊，所以呢，当我们一旦赚了很多钱的时候，那也要报喜。啊，那真正积财也不用嘞，用你讲，用个就享不为啊。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十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至于其他呢，好，咱就随顺因缘，不过输给买拍命，不拍命嘛，没事就对了。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哈，这个地方呢，这里看这好，真水呢。他们在讲解也是就不会抓，天嘛就不会抓，这是菇，菇甲抓，菇的时候把门紧固熟，啊菇抓够最靠嘞，啊像说回下最那今天对，还是平处理的是，啊最有福运水，接着发财，啊这富贵双全，富贵双全的大吉利，啊咱这里呢，啊乡村里，咱普通乡村里，爱有这个。啊，硬山，当然你只注意看哦，当然我晓得你看，对面一个硬山，对面一个硬山，再来中一粒迄条是硬山，有开面，那一定爱着开面，要开面那个地方有开面，啊，那这直直对出来，那叫双龙那好多开面，啊，叫龙沙，叫龙沙虎沙，那叫龙沙虎沙，对面，那地里对面的开面一码爱五。龙色好色嘞，龙虎山坐嘞，迄只是真正叫王贵人。所以，咱来向出的暗山嘞，好，对面爱有山形有开面，开面以后嘞，伊爱有龙沙虎沙，这才是真正叫真龙真穴。若是跟咱对面起了山路啦，无开面，就不是真龙真穴，好吗？恁若等下去看咱仙佛寺。好，对面出的暗山出的，嚯、哦，你用我些差条嘞，嚯、哦，黑嘞，南仙佛寺遐地理，罗道山那买足好个对。好，那么这里嘞，您看嘿，那您这款龙沙、虎沙，那是差条，先把一个盘坐在那边，盘坐那边，它不会比我们高，盘坐它修行很谦虚，上天跟看过，我听嘞，朝拜，您看黑山这朝拜，好，您看完了哈，好了，你们自己看嘿。
4: 那你
0: 用这个边去画，那你那边要画满山哈，好了。好，虎山，好，安尼来，啊，中是了山轮啦，啊，中五，中一尊，中小大一粒，啊，中许个山吧，一只只，好，中四叉的嘛，啊，就好四叉的，中一粒嘛，啊，你们，哇，这是真龙真穴的。好甜，那不安尼食，迄地里就咪真正食活地里，啊！你们看，嘿。
5: 你说那开面
0: ，啊，开面头嘞，迄条山路那面顶有平面哇，迄条山路那平面出过来，这条平面出过来哈，这所在这山路那这泡泡，这都面有开啊，面干那就归了那尔。

0: 迄个一个妹妹，号称小小的金高玉，哦，遐个一个红红，啊，恰恰红红的那面顶，迄个做开面，那开面，啊，这边左边龙砂，哦，虎砂，啊，都是咱的盘座，哇，念佛发心的盘座，啊，是一个人拍嘞，拍来咧朝拜，拍来咧来咧朝拜，哇，那是只只摸的，来咧拍来咧朝拜，有没有看到？你看我山形看我。哦，都明灵机、乌灵机，下面遐就好势啊！好，啊面顶遐呢，啊这边是山这里、这过来这里嘞，好、啊，这灵龙山，啊中就安尼嘛，好、啊，那就是足水个啊，啊看有无？有无？啊，恁仔看，好、啊，爱要看，哈、啊。
1: 大地里嘞，头前映山，头前个映山，若无。迄、那个开面啊，无形，啊无龙虎山嘞，迄就变一个高大个人，迄无效。然后高大个人无，迄就绝对无啥作用。啊，所以以前嘞吼，应山嘛爱有情，有情，有情啊。
2: 来，请肃立。请合掌，恭向玄天上帝及诸圣贤仙佛佛菩萨行三拜礼，一拜，再拜。

0: 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有力的小伙
0: 伴。我们很感谢哈，我们总干事还有我们北灵宫所有的同修啊，谢谢对我们的招待。我们最宝贵就是现在这个鱼，好，这个华鱼甘露呢，洗净我们的业报，还洗净我们业障。啊，我说啊，老师啊，你讲好说，拢无勇敢来才讲好说。啊，机器一不勇敢，因为他自己不会清洗，没有关系哈。那么我们呢？在庙堂啊，让这个淋雨是一件好事。寺庙，我在五年前到日本，那个大院寺里面，不是在那个靖国寺啊，这个不动明王啊，我前华的时候，他请了是我三句话用，我非常感谢我的扣三个头嘞，开始马上下雪。那个雪嘞，人家怕一躲了怎么躲？这个是不动明王用那个雪嘞洗净我的业报啊，所以他洗的头脑白白的，头发都白白的，就感谢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呢，这个玄天上帝呢，免定用雷啊，震雷雷，把我们的烦恼一气断除我们的烦恼，然后用甘露洗净我们的业报，我们这个机会很难逢，刚好我们到最上面的时候，看到最前面呢，要开始解说了，这个华语的来可能洗净了业报，那就感谢哎。那么各位同学老师啊，玄天上帝有这个事和这个这个在修行的时候告诉我们要中道当修行众生悟道的时候指点明灯，一定指点明灯，你们往哪边走，往中道里面走那么启示的当下就是中道，是这样的没有这样这样这样的无人机呢他就有这样指点明灯，指明灯这边呢这个中道这样的是什么这个是吧，超越三界超越贪嗔痴要化为戒定慧所以这个要成佛了，是这样也是成佛，释迦牟尼佛就是中道这不指明灯我们今天玄天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妙法，我们除了感谢以外，我们要欢喜信受。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0: 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0: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
1: 阿弥陀佛。
0: 大家学易经，推广教育，开设易经、风水学相关的多元性课程，涵盖了悬空学应用、艺术、健康、生活、择日、心灵、维新圣法、易卦缠结等各面向的应用，以学员为本位，强化实务学习，由学员自主安排选修，深入学习将古制经用于各项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面向。同时，维新圣教学院也请了各科目最专业的师资，包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教授等来讲授课程，配合户外的实地教学等方式，让上课的学员都能更完整的去理解课程的内容，获得最大的学习效益。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优秀师资，教务处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元明法师来为我们分享。我们欢迎我们学富五居、幽默风趣的元明法师。法师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我们可爱的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那

0: 圆明，那法号圆明啦、啊。那师父给我的法号叫圆明，明就是一个门，它里面一个文章，也就是说不是一条虫，门里面一个文章，它就是要很认真的研究，然后做一些专辑啦，著作啦，写作啦，这是我的体会啦，也要完全的内修。那我是易经大学第三期啊，第三届，我们讲第三届。我在民国大概在85年左右就进到宗门来，在大凡寺学修。那在进宗门之前，在大概在83年的时候，我就有认识师父了啦。好，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同修介绍。哦，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宗门，可是我去他那边针灸。好，那针灸完了以后，他就说，带我去参加水陆法会，所以我去仙佛寺参加水陆法会。那刚好我老婆那时候身体不是很舒服，就给师父加持了一下。那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好啊，我们现在讲我们的混元师父。哦，问元师祖，然后在这个禅寂山仙佛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
1: 了解，所以听老师的介绍，可以知道到我们的法师圆明法师呢，在师父的开示之下，他的法号是研究学习学术。那他也会将我们的研究心得，在我们的研究所教导给大家。那我们的圆明法师呢，他也是第五届学习至今，跟着师父的亲传之下，从民国83年到85年接触宗门，到现在也是非常的资历深厚。那他也是用他这样子多年以来的学修经历、研究心得，来倾囊相授，教导给我们的研究生们。那接下来我想要跟老师请教一下，老师，在我们研究所有开了5门课程，那分别是悬空理气专题、行功动土的择日学，然后八卦基础学、增删补益专题研究，还有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心法专题研究。那我想跟老师请教一下，您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些课程的核心重点跟学习的分享。
0: 我是第三届，然后第三届是在大凡寺。那大凡寺那边的学修跟修炼的话，就是比较顺其自然我们的八宝心法里面讲的顺其自然。那当然，在那边修炼的过程中，会影响到我未来在整个宗门里面，在教课啦、教学上，的一个方向。那刚好在去年有，刚好有机会，然后，应该算是去年吧，去年的8月份以后，刚好学院这边，我希望我们来教授一些针对这边的研究生，然后，做一些课题专题的一个教授。那我学了快30年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都还蛮熟悉，只是说如何把它汇整让研究生因为之前都是教一般的初级班或者说我们正级班的同修互相研习，那要教研究所的研究生，当然就得花更多的精神去汇整，比较有系统的方式来教。在那个2年级这一块，我教了一门叫做悬空唉星的研究这个当然就牵扯到我们讲风水法则里面的最高境界啦。那我们风水里面当然讲行局以外，还要实地操作，所以悬空理气就变得很重要。所以在教授这一门课上，程序他们上一次的过程，比如唉星如何飞，飞完了以后理气，接下来就是开门所以我们最重要就是开门。门如果开得对，我们师父常讲"门前金，储细钮”，门千金错4两。我们的房子只有4两重，但是如果我们门开对了，我们就 变得千斤重，那也表示说我们门的理气非常重要。所以在跟他们教授的过程中，我主要注重在如何开门，用哀心，尤其八运

0: 就是实用的易经，应用的易经，所以每一个人学习出来以后，要会帮人家开门呢，也要懂得如何帮人家趋吉避凶。这个是王禅老祖跟我们师父传的最高的妙法，就是用悬空哀心，用易经，用风水来教育人，让人家平安跟安心。那所以这一门课，我就要求他们自己去，针对上课的笔记啦、内容啦，然后去做个整理。因为我们只有透过整理了以后，我们才会很清楚到底，诶，那我也没有学到啊，那我会不会用啊？啊，不然这一条街这么大啊，这个刑局你都不会看，那你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人，来让他更平安？哎，啊，不会平安，当然就失去那个意义呀。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那第二门课程是一年级的，叫八卦基础学。那八卦基础学当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哦，基础，但是其实不太简单，因为你要把一个基础打好，就像这一个房子的基础打好，你要盖得多高，其实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基础打不好，概念没有，那很难。你要把楼高一点，它就塌下去了。所以在学风水、学易经的八卦基础变得很重要。那八卦一基础包含金木水火土、阴阳这个五行，它的生克制化应用在我们占卜学里面，当然就变得很重要了。啊，这一个我们进到易经风水学院的同修，也有第四届，也有第五届。也有十几届，也有二十几届，也有30届的，啊，所以他们的程度我也不清楚，所以只有透过不断的教育，跟不断的回应，啊，跟他们对谈，然后还有上课的一个互动，来让他们去了解说，哦，原来这个东西，他们了解程度在哪里？他透过互相研讨，透过他们去做一些专题报告以后，我们就会很清楚，哎，啊，这个东西。他了解到哪个阶段，针对不足的地方，我们在易经风水学院有一个好处啊，我们会针对他们不足的地方，我们再加强，期望他们都可以学得很好，在短期内可以把一些不足的地方补足起来，那将来也许2年、3年以后毕业拿到文凭，他们就可以在辖内。哦，在他们的区内，也许做个支会长，做什么的，他们来帮很多人呢。
1: 了解，所以就可以了解到老师的教学风格是沿用了八宝心法的顺其自然，而且老师也将你30几年来的学修经历，专门特地的为研究生所汇整出一套很有系统性的学习方式。然后呢，也可以知道呢，老师也分享了王禅老祖师尊，然后我们师父开示的，希望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宗教。我们的三宝呢，维新三宝来教书育人，然后应用在生活之中，来让我们平安安心。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关于我们的星宫动土择日学啊，真山不易的研究呢，老师会有怎样的授课方式呢？
0: 择日学当然很重要，因为择日学要结合易经占卜。好，也就是说，在老祖王禅老祖传下来的易经心法里面，最重要就是用意，所以用易经变得很重要。

0: 你凡事都用意，当然你觉得 OK 的，没有问题的，你就不需要去沾了啦。有疑忧疑难解，或者你无法没有把握的时候，那我们才会透过占卜来了解。那所以择日学在外面，它当然有很多的派门啦，有很多的派门。我们外面也有很多的通书啦，哦啊，还有农民历啦这些。那我们宗门里面，因为经过我们的师父啦，哈，他跟老祖天人合一以后，他发觉，诶，其实最好用的就是董公选择日，所以其他的不是不好用，是我们宗门里面用这个最普及最好的，然后来用，其他的做参考，其他的做参考，哦，那。当然，我们外面说可以，我们宗门说不行的，那就不要用；我们宗门说可以，外面不行的，我们还是可以用。啊，所以这个择日学里面，它包含结婚，啊，结婚你要找订婚，那你要找好日子，那又牵扯到双方面的家长、方位、时间、地点，有南北向的问题，有冲煞的问题。还有生肖的问题，这又就牵扯到择日学，还有一些礼仪，最重要这些礼仪跟法仪呀。哦，我们又特别开示了一本《妙法普传》，上面你照着做，那你一定平安，因为我们结婚、订婚这些是两家人的事，当然时代不同了。目前很多的都会说啊，我们先订婚。还是说先结婚啊？我先登记好不好？哎，这个都是一个问题。你要如何来让他们安心？你找的日子不要让他们有冲煞又平安，然后不要说啊，结婚没多久就说你要我们又离婚，那当然不行啊，那我们是罪过。所以，我们这一门呢，哈，就第一个让他可以很顺利的生产，然后结婚以后又可以互敬互爱，可以平安。那、啊、当然啦、啊，择日学里面不止包含，还包含现在的安葬、火葬啊、土葬。那、啊、当然，我们宗门里面，我们师父不太鼓励这个花葬啊、树葬啊、海葬啊，好，因为这一个就变成说我们的魂魄居无定所。当我们修炼的还不够，我们的子孙还需要依靠我们一个安定的灵魄魂骨的时候，如果你把它。其实这种葬法的话，可能会造成他们能量啊受到冲击，啊，最后就变成说很多的意外产生，啊，所以在我们宗门里面，还是以这一个火化、火葬，哦为主啦，火化、火葬，啊，当然就牵扯到你要入塔啦，好、哦、啊，入塔要怎么处理啦，这个都是个大学问，嘿，啊，至于说占卜学，占卜学当然。很重要，因为《真三不易》那一本，我们师父从那么多的古书里面，然后挑到这一本，哦，然后经过我们师父这样子看完以后，他发觉说，哎，这本最符合现代人所用，他把一些需要的留下来，不需要的他就删掉了，所以叫真三啊，卜卦卜易，我们古书太多了，但我们可以用的，我们全部在这一本里面，我们。应用这一本《真三不易》，好好研习，让每一个人在占卜上的话，你找到用神了以后，知道忌神、元神、酬神、谢神这个四神了以后，望向修求，然后你如何运用来深刻自化。当然啦、啊，对我们的事业啦、啊，对我们的贵人呐、啊，都有帮助，尤其我们开门哦，你也可以透过占卜。那你找到这个纳古塔好不好？你择的日子确认好了时间了，都没有冲煞，那你再占个卦看看可不可以？也许还有一些隐藏性的东西我们没看到。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几门课程它都息息相关，相互连结。
1: 相辅相成的概念，这样
0: 最重要要实地操作。
1: 哦，实地操作。
0: 对，你来学了以后。结果你学半天理论的没有用，你都没有去帮人，那没有用啊，因为你都不会啊。真正在用的时候，理论上会，实际上操作它就会有错误。 所以我们这。

0: 这个讲究实用了，
1: 实用，
0: 实用的易经了，
1: 实用的易经
0: 啊，实用就是表示说问题来了，你有办法解决。嗯，
1: 所以听了刚刚老师的介绍，就可以了解到老师有说师父有开示过，当你忧疑难解之事，就凡事要用易。所以在不论是我们的择日学还是易经学，都是要用易。那老师刚刚也有开示到我们的维新的四圣地的董公择日选跟妙法普传，在择日的这门课上都非常的实用，老师会借由这个去讲解。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易经学的课程呢，有增删补益的专题研究跟八卦基础学，也是建立在维新四圣地的基础上来去深入的授课。老师也讲究除了这些古书呢，古至今用于现代的社会之中，老师也讲到了实地操作的重要性，借由我们这些的实用的易经，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不足的在哪里，那我们老师也会因此去加强课程的授课，让我们在不断的一个操作性实用性的学习之中，可以慢慢的去更精进自己，更进步自己。那也谢谢老师前面对我们课程的分享。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0: 刚呢，老师有讲到我们在授课中的是互动式学习嘛，老师也会出一些专题作业的实作。那也想跟老师请教一下，以上的课程之中呢，我们学生是否有实务应用的机会呢？那你也认为这几门课程对于我们研究生会有怎么样的收获与帮助呢？
1: 实际应用基本上就是他们会遇到一些问题，那我鼓励他们上课的时候可以提出来。提出来，那我们当下就解决。尤其会透过占卜学来了解。那像有的师兄，他们就是选地选工厂，我们透过 Google， 我们就可以看现场到底行不行，再透过占卜。透过占卜，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哎呀，这间厂房到底行可不可以用，要不要租？啊，要租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去现场实地勘察。第一个，一定要罗盘拿起来，然后实地量，量完了以后，然后你要择日再占卜，然后要进去工厂里面位置如何安置，如何来收水层，这些都是实地操作。啊，当然学生。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以上他就变大师了，
0: 变得像老师一样厉害的大师。
1: 就常常都是这样。我们也是透过经验累积啦。
0: 经验累积。
1: 经验很重要。那我们要有一个心，愿意去帮人，他们只要提出来，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帮他。但是我们不强求啦，不要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些人就不要你去，你不用你帮忙，那我们就不勉强，我们不会去，因为去了以后他会造成他的困扰。这个也是老祖从我们的心法里面
0: 也是一个智慧，
1: 就是易经的心法里面随顺因缘啊。有缘就度啦。有缘就是他愿意找你。他时间点也到了，那我们当然叫有缘。有的跟你认识很久了，他就是不找你啊，没有用啊。那叫无缘。
0: 了解，所以老师也非常欢迎很多我们有缘的贤士同修研究生，将你的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实际提出来。那我们借由上课中老师有互动式的学习，然后上课提出，我们上课解决，这也呼应了我们在我们维新圣教学院的应用易经研究所当中，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可以是具有当下性以及实用性的。那透过我们上课的过程中，一次次跟老师我们互动式学习的经验累积，那我们也可以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进步，然后就可以将像把刚刚老师所讲到的四神的应用啊，深刻智化啊，应用在生活之中，然后可以进而帮助我们的学习。那我接下来也想要请问一下老师，就是关于我们就是来到我们的研究所就读的话，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的研究生来到研究所就读可以有怎么样的收获呢？
1: 当然是有机会，然后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啦，因为只要是有读过我们的初级班，还有上正级班，基本上都可以来报名。还有大学学历的，没有的话，我们最近又开放那个五保村条款，可以让同等学历的或是有特殊的那种能量的，他们或者得奖的，他们都可以来啊。但是易经风水没有得奖的，他就是在宗门里面有服务很久的，那当然经过学校的认证，当然是没有问题。你来学习了以后，可以把你这辈子从跟着我们师父学易经三年五年比较没系统的，变得比较有系统。然后你可以学习的过程中，把你的易经风水这一块往上提升，最起码好几个阶段。就实际操作跟理论结合，然后师父讲的你再下去融合。那个是难得的机会啦，
0: 很难能可贵的机会。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五千年来第一所的易经风水研究所嘛。那以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学跟研究所。那是我们师父跟老祖创办的。应该珍惜这个机缘呐。
0: OK， 所以在老师刚刚的推荐之下，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是五千年来的第一所，我们以易经应用易经跟实用风水为主轴的应用易经研究所。那也非常的具有我们的硕士学历， 可以获得到这样子硕士学历的认证。那我们也欢迎就是拥有大学生学历的同修来就读，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们老师刚刚有介绍到我们有五保春条款，也可以让我们其他有心想要来研究所就读的同修有一个很好的学修管道，可以进而来了解，进而来到我们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把握这个研修的机会来到研究所就读。那我们今天先谢谢老师精彩的分享，阿弥陀佛。那今天很感谢圆明法师和我们分享了他对于教育研究所的课程介绍、宗教以及未来发展的深刻见解，他也进而让我们了解到了对于宗教信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性、当下性以及价值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我相信今天的访谈能够带给各位一些很殊胜的启发，也更了解了《易经》风水心法对于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文化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踊跃报名上课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我们呢，闻癌色变，射护腺癌呢，目前是我们国人十大癌症死亡的第五位，排名第五位。但这个特征呢，男人特有的癌症呢，绝对不能够轻忽。但是它不容易被发现，所以更需要我们来好好的来留意它了。所以在这一集单元里面呢，带大家来了解认识射护腺癌。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彭志凯彭医师。彭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彭志凯，那同时我也在南投医院有兼诊的一个服务。那今天很高兴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泌尿科相关的知识。
0: 是，彭医师，我们在这一系列单元，这一个单元里面会提到有关射护腺。那射护腺癌呢，然后也常常会听到，可是不了解它是什么。
1: 那我们就要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射护腺哦。射护腺其实就是看这张解剖图哦，它就是在膀胱的下面的一个像粒子状的一个器官，它这个器官是男性特有的哦。那它的功能呢，主要是跟一些男性的荷尔蒙相关。好，那还有像是一些精液部分的生成部分精液的一个功能哦。同时，因为它包覆着尿道，所以它跟排尿也是有相关的。对，那射护腺癌呢，基本上就是在射护腺这个器官上面长出来的一个恶性肿瘤，就叫射护腺癌。那在台湾呐，它其实，在男性中算是一个十大癌症里面的前几名，所以代表说，其实很多男性，老年男性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癌症。但是大家听到射护腺癌，听到这个癌症哦，不要那么害怕，它跟一般的癌症有很大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它只有男生会得到，那它的生长的速度相对缓慢，一般来说，如果很

0: 你的癌症是很前期的话，或者是你有好好的在追踪控制的话呢，很多病人其实都可以活到10年以上，所以代表说它有点像是一种慢性的一个癌症的感觉啦，
1: 是。
0: 就是它可以长期追踪，然后存活率非常的长哦，所以其实当很多病人得到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哦，好好的听从医师的一个医嘱，然后密切的追踪哦，其实都可以正常的生活好一阵子这样子哦。
1: 是，
0: 那其实就讲到一些故事啦哦，就是像以前有一个病人，然后他射物线指数很高，然后我们就帮他做了一些切片，切片完之后发现说这个是一个射物线癌，那这个病人就非常的紧张哦，然后把所有的一个家人全部都带过来说要听这个病情解释。那解释完之后，他就问说：“那我们可以活多久？
1: 是。
0: 然后我是不是要交代后事了？怎么等等的之类。”那我们可能就跟他说：“其实你的状况还很好哦，你生活都很自，就是很都自理都 OK。
1: 是，
0: 那这个指数也非常的低啦，然后也是前期。”哦，你要说我你我你要我跟你说，你还可以活多久？我还真的不知道哦，还可以活非常久了哦。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就大家主要是让大家知道说，射物腺癌其实还可以活，它的生长真的是相对慢哦，大家不要去害怕了哦。
1: 是，所以相对来讲，如果我们人呢一生呢，真的会有可能需要得到一个癌症的话，如果是呼吸癌的话，对我们来讲听起来是比较轻松一点。
0: 对，相对轻松一些的一个癌症，
1: 但是在这个癌症是男性的长辈专属吗？
0: 应该是说射物腺癌它的一个好发的一些因子有哪些？哦，第一个，因为射物腺它其实就是需要男性荷尔蒙去刺激，然后它会才能去长大的。所以当你老年人哦，他的一个射物腺从年轻到老，哦，他的射物腺那个男性的荷尔蒙一直不断的在刺激，所以他射物腺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大。所以通常射物腺肥大是指老人才会有的哦。对，那射物腺癌的话呢，因为它也长期刺激，男性荷尔蒙长期刺激，所以在年纪越大的那些病人身上，他的癌症的风险几率就会相对比较高。对。那除了年纪之外呢，其实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风险因子，哦，像是家族史。如果你的爸爸有，或是阿公有，或者是你兄弟有的话呢，你可能得到的一个风险就会相对比较高一些。那再来是像是种族，这根据统计啊，发现非洲人哦，他的得到射物腺癌的几率会相对比较高，亚洲人是相对比较低一些哦，但是还是在我们台湾算是蛮常见的。对对对，那基本上就是这几种比较常见的一些风险疾病，
1: 是，
0: 风
1: 所
0: 险
1: 以
0: 因子。
1: 在年纪上面呢，在遗传、在种族都是它的一个风险因子的一个存在。那我们也常常听到说，射护腺癌呢，它应该要怎么自我检查？听说它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能够让我们主动发现呢，医师。
0: 对，没错。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讲一下射物腺癌跟射物腺肥大的一个差别哦。射物腺癌跟射物腺肥大基本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那刚刚提到说，年纪越大，你的射物腺就有可能越大。你越大的话，就有可能有射物腺肥大的一个情况。那射物腺肥大会有什么症状呢？通常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射物腺我们包覆着尿道，当我们的这个射物腺越来越大的时候，它有可能往内长，或者稍微往外一点点，或者往内长。这时候多多少少都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尿道的一个顺畅度了，所以呢，通常那些病有射物腺肥大的病人，就是会有一些频尿、急尿，或者排尿不干净，或者尿流速变慢，那亦或者是说，晚上会有夜尿的情况，这些都是射物腺肥大的一些症状。那所以呢，很多病人其实先来我们的泌尿科的诊间，第一个就是主要都是因为他有一些排尿的问题。那排尿的问题，我们来寻求我们的帮助之后，我们除了会开药之外呢，会帮助他的排尿顺畅。我们会看到他的年纪和他的一些风险因子。一般来说，50岁以上的男性哈，如果他有一些射物腺肥大的症状哦，就是排尿的症状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跟他讨论说，你是不是要追踪一下射物腺的一个指数？因为我们不能排除说你有没有射物腺癌哦，因为射物腺癌跟射物腺肥大的一个症状，

0: 基本上都完全一样。
1: 嗯，哦、
0: 那除非你的射物腺癌是有一个转移，骨转移的话，会有一些、骨头疼痛、腰椎痛啊、哪里痛等等的、哦、那其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大部分的病人都是以这个下泌尿道症状来表现，就是所谓的排尿的一些症状来表现这样子。嗯、
1: 是。所以算起来大概是50岁算是一个分水岭了，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呢、观众朋友来自我来察觉说，哎，这个之后呢，会不会有可能在泌尿道上面或者射物腺上面要特别来注意了。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通常我们会抓50岁啦、
1: 嗯、
0: 或者是说你如果你的家人有射物腺癌的话，我们可能在40几岁的话、嗯、40几岁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哎、欸、那你要不要先考虑验一下我们这个射物腺指数。那如果你每次如果验的话没事的话、嗯、我们可能就会长期追踪，可能1年到2年抽一次，或者是病人想抽，如果病人很担心的话，我们可能再稍微近一点的再抽。
1: 是，所以他算是用抽血的方式还是做超音波的方式来检测呢？
0: 那一般来说要检查射物腺癌的话呢，主要还是以抽血的方式会来追踪是比较可以的、哦嗯、那超音波的是来看射物腺有多大，
1: 是、
0: 哦、就是看可以看射物腺肥大的一个情况了、哦
1: 嗯、
0: 那抽血的话，我们主要是抽我们叫做射物腺特异抗原、哦、要英文就是简称叫 PSA，
1: 好、哦，
0: 可能很多中年的男性可能都会知道 PSA 是什么。
1: 对，是。
0: 那 PSA 它就是一个特异性抗原嘛，所以只有射物腺会产生的，所以它就可以很确定，它可以很精确的表现出射物腺的一些情况。那但是如果你射物那个 PSA 上升的话呢，哦，是不是真的就是癌症？
1: 嗯、
0: 不一定，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只要有任何行为影响到射物腺、哦、它都有可能上升，像是泌尿道感染、射物腺发炎，或者是说你最近尿不好，或是尿滞留，然后可能老人家就会去急诊就帮他放个尿管，放尿管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射物腺，刺激到射物腺，那它的 PSA 也会上升。对对对，那或者是你受伤啊，或者是撞击到，或者是像台湾的路其实没有那么平，
1: 是，
0: 如果你骑一个越野脚踏车啊，或者是骑 U-bike 从骑一段路，可能一直撞到你的射物腺，你的射物腺指数有可能就会上升。对对对，所以其实不一定说射物腺高指数高你就会一定是癌症，
1: 是，
0: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个正常值啊，一个 range。
1: 嗯，
0: 一般的正常男性大概小于4的话，我们就会认定他是一个正常的。
1: 是，
0: 4到10的话呢，可能就要密切的追踪哦。那10以上哈，我们就强烈建议要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那要确诊射物腺癌的一个方法哦，基本上只有就是切片的方式。那当然。很多病人会不想要切片，因为其实切片就是很痛嘛，
1: 是，
0: 因为切片它有几种方法，我先大概讲一下。这是直肠，我们通常会从超音波探头进到我们的这直肠，从肛门进去，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细针从这边往前打，会去做射物腺的一个切片。那这样的切片方式通常不会全身麻醉，就是局部麻醉而已，
1: 是、哦、
0: 就是所以病人都会不太舒服，会疼痛，然后而且切片完之后，因为射物腺被就会有点有受伤的感觉，受伤之后它射物腺就会肿，所以可能之切片完会什么，会排尿不顺，会有血尿，甚至会有肛门会流血、
1: 哦、
0: 因为我们刚刚是从肛门进去的嘛，
1: 是，
0: 所以其实病人很多都会比较排斥切片这样子的一个检查方式啦。那当然后面就会有新的医疗科技又发展了嘛，当然因为有时候切片你射物腺指数很高，你切片切了2次3次哦都没切到，因为射物腺是一整颗的，
1: 是，
0: 它的癌症是分，它是属于散发型的，它有可能长在这边，有可能长在这边、
1: 嗯、
0: 所以呢有时候你切到正常的位置，然后但是你 有异常的位

0: 子都没切到，所以有可能造成指数很高，然后但是病人一直切都切不到，所以后来我们就可以请病人做一个叫做核磁共振，核磁共振的话可以比较增加他的一个检测率啊，发现说哪边比较疑似是射物腺癌的地方，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用就是我们叫做融合性的一个切片，就是结合我们核磁共振的影像跟我们超音波的探头，然后去找到比较怀疑的地方去做切片。那像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有比较新的仪器，像是我们可以用它的影像，然后汇到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我们电脑里面会用一个机器手臂去定位，好，去找到那个最精确的位置去做那个射物线的切片。那我们切片的位置，哈，因为用机器手臂啦，哈，所以我们会从会阴部的地方去做切片。那从会阴部的地方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扎很多很多针，好，我们可以可能扎20几针，我们可以让增加它的准确率。第二个，我们从会阴进去，所以我们感染率会比较低。我们相对于传统是从肛门，哦，肛门一定是比较不干净的，所以感染率会相对高。那会阴的话，就是感染率会比较低。然后从会阴扎针的话，因为我们必须用机器手臂去切片，所以呢会全身麻醉，所以病人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这种方式啦。对对对。
1: 所以在检查的方式呢，也有分这样的两种方式。对于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呢，发达呢，对于我们只要动到刀，我们病患也都会很担心、很紧张。可是，在这样子一个射护腺癌的治疗上面呢，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很关心，想要了解。
0: 对，射物腺癌其实它的治疗方法也很多很多。那当然，所有的癌症都一样，都是先要看它的期数啊，它的位置、它的大小是不是有吃到外面去，还是只有某个部分这样子。那射物腺癌也不例外哦。那如果是那统称简单来讲的话，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治疗方式啊，我们叫做积极监测。就是说，因为射物腺癌它长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过度的治疗对它的一个癌症的控制并不是那么的有效啦，吼，也有可能造成病人的一些心理压力，或者是说过度的治疗造成他一些副作用，然后他可能会不舒服，造成他的生活品质下降。那所以呢，我们这个积极监测就是说，我们定期可能6到12个月去追踪我们的射物腺指数 PSA，然后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做一个肛门指诊，确定他的射物腺有没有变，射物腺的一些癌症的情况有没有恶化等等的。那基本上就是只有监测，没有特别去做治疗。但是如果监测的途中他有恶化，或者是说病人突然想要治疗，积极治疗的话，随时都可以改成积极治疗，像是手术啊，或者是等等其他的一些治疗。但是如果非常前期的病人，我们可以给他一个选项，就是你可以观察就好，哦，积极监测这样子。那当然，如果癌症比较局限于射物腺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手术啦。那手术的方式也有，基本上分成两种，就是传统的手术。传统手术就是直接从肚子剖一刀，哦，把那个射物腺整个完整的拿出来，哦。手术方法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射物腺完整的拿出来，拿掉，然后再把这个膀胱颈的部分跟我们下面的一个尿道把它吻合，所以算是一个大手术。那传统的方式来说，因为它射物腺在骨盆底，所以它其实在肚子里面很深层啊，所以其实手术也不太好开，然后那边血管非常多，通常会流非常多的血。那后来就有一个叫做达文西手术，可能大家都有听过。达文西手术它就是一个机器手臂，它可以手非常的灵活，然后视野非常清楚，有 3D 的画面，所以呢，这样的手术会让我们的流血量更少，而且我们可以看比较可以了解到它的神经的一些分布，然后因为手术完其实最常见的一些副作用，除了一般的伤口痛啊、伤口感染啊等等的，其实或者最害怕的就是男性的功能勃起功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射物腺旁边就有一个神经是控制它的勃起功能，对射物腺的那个勃手术完可能会造成勃起功能障碍或者是尿失禁，那为什么会有尿失禁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把射物腺挖掉，那这边是我们的内括约肌，这边是我们的外括约肌，那势必都会有对这些括约肌有一些影响到。那当然会不会有些病人会说啊，是不是医生的技术不好啊？为什么会有人漏尿，有人有漏漏尿，有人没有？那其实也不一定啊，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射物腺的 癌症的位置可能在不同地方，有可能在下面，有可能在上面，有可能在旁边。
1: 在旁边的话，有可能就好一些
0: 咯。好一些，所以当。

0: 如果你是在下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医生为了要把肿瘤拿干净，我们会挖的范围会比较大一些。那当然有一好没两好，你挖的大一些，你的那个什么那个括约肌就有可能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0: 所以当然，但是这样的手术其实对我们，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在的病患们其实都是好的哦。对，因为达文西的手术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对对
1: 并不是整个把它来挖出来拿掉的一个情况了。
0: 一样是全部拿掉。
1: 哦，一样是全部
0: 对
1: 拿
0: 对
1: 掉。
0: 对，只是说它的流血量更少，然后我们可以更精准的避开一些重要的神经。
1: 是，
0: 对对
1: 那
0: 对。
1: 也很好奇，彭医师，我们的射护线它大概多大？是一个拳头大小呢？还是说
0: 其实
1: 对于
0: 就
1: 我们身体来讲？
0: 大概就是大概我们大概就是二十毫升的那个大小啦。
1: 20毫升，这样子小小的一
0: 对
1: 个
0: 对
1: 感
0: 对，
1: 觉。
0: 但是一般那是年轻人的，
1: 是是，
0: 那如果是比较年长的，或者是有射物腺癌的一个病患，可能他射物腺会稍微大一些，可能30、40，那有大的也有到80、100都有可能。对对对。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手术上呢，其实大家也会很担心说，术后手术还有这整个过程的恢复期会不会很久呢？那会不会影响到之后的生活呢？
0: 那刚好提到有达文西手术，它的术后的一个恢复当然会快很多了，住院可能住一个礼拜就可以出院了哈。那当然大家最 care 的就是术后的一些生活品质嘛。那刚好提到漏尿、尿失禁的情况，那因为当然每个人的手术的一个切的范围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可能漏尿的情况也不一样。那有些人不太漏，有些人漏得很凶，好，那大概平均。有些人1到2周就会恢复，那有些人可能到1、2年都甚至都没恢复。好，那所以呢，其实我们除了就是会给一些药物控制外，或者会建议病人做一个凯格尔运动。那凯格尔运动就是所谓的缩肛啦，你就是不，当你缩肛的时候，你就会把我们整个骨盆底的肌肉就是一起训练，所以会帮助就是射物腺癌，然后术后的患者，然后有增加他的憋尿的一个功能呢。好。但是如果这些治疗都完全没效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考虑做一个人工括约肌，那这是最后一步，那就非常造成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尿失禁的话，我们才会考虑做这个一个手术啦。哦，
1: 刚刚提到的凯格尔运动呢，在我们平常人也可以一起这样子做一个训练吗？
0: 对，是可以的，不管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的哦。那其实它因为是缩肛的动作，其实你们
1: 可以顺便教一下大
0: 其
1: 家。
0: 实一般来说哈，缩肛。但是你也不知道我现在在缩肛哦，其实你随时都可以做，早中晚，然后你只要想到你就做一下，然后就是缩肛提肛这样的感觉。简单来说，就像你快要放屁的时候，你在这个公共场合你没办法放屁，你就赶快把屁憋住的那种感觉，就是所谓的缩肛了哦。那因为你在缩肛的时候，别人也不会看到，所以也不会有尴尬的情况，所以。是，只要有，不管是男性、女性，有尿失禁的一个病人，其实都可以尝试着做缩肛的这个动作
1: 是，那这样的一个小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在不知不觉或者是在生活上呢，有3不5时做这样的一个运动呢，对我们的一个尿道的部分会比较有帮助。
0: 就是不管是手术后的尿失禁，或者是女性，生产后的一个尿失禁，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帮忙。
1: 是。那在射护腺癌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很好奇说，它除了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呢，会引起的一个癌症，那在它的饮食上面。

0: 是不是有应该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有很大部分都是因为长辈他手术完，或是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存在，我们是不是有该注意的？
1: 那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它的风险因子。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家族史、年
0: 是，
1: 纪哦，或者种族，或者是有些人是有基因的一个异常的话，都会造成我们社会腺癌的几率增加。那这边有提到饮食的部分哦，其实有个比较特别的哦，生活习惯就像是抽烟或者是肥胖哦。一般来说，一般人就会觉得哦，抽烟一定是不好。
0: 对，
1: 哦，然后肥胖也不好，然后
0: 嗯。
1: 有可能会造成社会腺癌。但是在我们的文献上面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抽烟跟肥胖并不会增加社会腺癌的发生几率，但是它会让如果你有社会腺癌的病人，它会让你的死亡率增加，所以其实还是不好了。对对对，只是你几率没有增加，但是你只要你有，因为但是你得到社会腺癌的几率，只要你年纪活得越老，你得到几率就越高，
0: 是，
1: 所以你的。最后你有可能都会得到，你得到之后，你有抽烟或是肥胖，你的死亡率就会比人家高。
0: 是，
1: 对对对，这
0: 所
1: 是
0: 以
1: 比
0: 再
1: 较，
0: 加上这两样来加持的话，速度会更快。
1: 对，所以其实还是不要抽烟，然后也要不要维持你的身材是比
0: 嗯，
1: 较重要的。
0: 是。
1: 那再来说，社会腺癌要怎么去保健或是预防？
0: 嗯，
1: 那基本上我们会建议是病人就是保持你泌尿道的健康啦，多喝水。均衡饮食，然
0: 嗯，
1: 后定期排尿，不要让你的射物腺发炎，好、哦，就是最好的。那在刚刚提到的，就是多运动，然后让你的身体体重是维持正常的这样子。那在最近啊，冬天比较冷哦，所以呢，可能很多人会冬天会吃一些补品。那如果有射物腺癌或是射物腺肥大的病人哦，我们一般会建议说不要过度的进补啦，因为。因为刚好提到社会腺癌或社会腺肥大，其实就是跟我们男性荷尔蒙有相关，所以有时候中药可能会会引起一些荷尔蒙的变化等等的，就有可能会你在进补的时候，可能没有补到我们身体哦，可能全部都被社会腺癌给补进去了
0: 是，
1: 哦，可能你社会腺癌更严
0: 好
1: 重
0: 细
1: 了，
0: 胞
1: 或
0: 跟
1: 者
0: 坏细
1: 都
0: 胞。
1: 一起补了，对对对，因为它有活血的功能。那射物腺，尤其像射物腺的手术之后呢，因为然后你吃更多的那种进补的东西，你那边活血，所以更容易流血哦。对对对，所以呢，但是其实现在中医也会有一些射物腺癌的一些中药的一些药材，就是专门针对射物腺癌。但是因为一般民众，你如果没有寻求专业的中医师的
0: 对。
1: 话，你胡乱去进补，其实反而是一个风险啦。
0: 是
1: 对对
0: 是
1: 对。
0: 是，所以在这如果要进补上呢，也要特别来寻求我们专业医师、中医师来进行来咨询、来了解，不是一般的像是我们电视呢，或者是广告哦，这个对男性雄风等等很有帮助，就买来吃了。
1: 对对对，
0: 那在这边也想要请我们的彭医师来提醒大家呢，就是在其实，在射护腺癌如果真的发现了、确诊了，要如何好好的来跟我们的医院来配合？
1: 那一般来说，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如果你是一个50岁以上的男性，有尿道有射物腺肥大的问题，我们会去抽血抽 PSA，然后如果最后你也真的不幸的确诊了射物腺癌。这时候呢，其实每个医院都会有一些各管师哦，去就是要求你定期去追踪。那如果是一些年长的一些长辈哦，可能就麻烦你家人哦，可能要定期的去让你的长辈回诊哦。对对对，那追踪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虽然射物腺癌它的一个存活率相对比较长，但是也要定期追踪，因为它有非常多的一个阶段啊，它会一步一步往后进展。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这个进展的速度变慢。那如果你的已经进展到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要及时的做一些相对应的一个治疗，哦，那不管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手术，那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像是荷尔蒙治疗，那或者是电疗，甚至是我们化疗，还有就是比较新的免疫疗法、标靶药物，或者是一些核子医学的一些治疗，哦。都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治疗，但是我们尽量就是要提早发现、及早治疗，然后这还要跟病人去讨论说，这些治疗的带来的风险，或者是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啊？对。
0: 是。所以在这相关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那他们在整个定期追踪这件事情就会比较疏忽了，对不对，彭医师？
1: 对，没错，因为很多病人其实在 通常都是定期来拿药，然后来追踪。那其实有些老年人就可能觉得天气冷好累哦，就不来了，或者忘记了，或者觉得抽血很麻烦，甚至觉得，因为有些其实年轻人并没有把癌症这件事跟长辈讲，所以长辈其实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有癌症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所以他可能自己哦，我很健康啊，我不想去医院，然后就没有去追踪，甚至就忘记了。所以就变成说他可能一两年都忘记追踪，然后最后到了很严重的时候才来这样子。
0: 是，在这边呢，彭医师也提醒大家，定期追踪是最重要的事情咯。在这一集先谢谢我们的彭医师来到节目现场，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免疫疾病呢，在当今的社会已经成为广泛的讨论话题了，像是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呢，它们的复杂性呢，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值得大家一起来了解。在今天的这一集，要跟大家来讲解有关红斑性狼疮，来了解它的特性、早期治疗、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内科部过敏免疫风湿科的黄柏豪医师。黄医师，你好。
1: 师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大附设医院风湿科的黄柏豪医师。
0: 是，黄医师，我们在这个单元要跟大家讨论的是有关红斑性狼疮，它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来势汹汹，很可怕。它算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疾病呢？
1: 大家听到红斑性狼疮，第一个会想到就是红斑，对不对？所以呢，它最外在的表现其实就是最常见，不能讲最常见，最明显的表现哦，就是红斑，脸上所谓的蝴蝶斑。
0: 脸部是。
1: 对，在两个颧骨这边，然后从鼻子这样过去到颧骨这边的一块红色的斑块，对，所以呢就叫做蝴蝶斑，就像蝴蝶一样。对啊，这个表现其实它不是最常见的狼疮的一开始的表现，它只占大概10%-20%的人一开始表现这个。最常见一开始表现的是不明的发烧，
0: 从发烧开
1: 对，
0: 始。
1: 常的不明发烧，然后到处关节疼痛。然后会被那个医师，感染科医师会以为他感染嘛，就给抗生素。那怎么吃？怎么都一直烧，好不了。那这时候呢，才会往其他地方查，最后才查到我们家的疾病。对，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个一开始的状况。
0: 是，那红斑性狼疮为什么它是用一个动物名字？一直会觉得，它又像蝴蝶的症状，那为什么又是以狼疮的方式呢？
1: 对，所谓的狼疮呢，就是它的那个疹子表现的形式，在因为这个是外国传进来的讲法嘛，在国外呢，他们的

0: 皮肤症状常常会比较严重，
1: 嗯，
0: 所以那种严重型的那种皮肤的症状，它那个皮肤会溃烂掉，就像被狼咬一口，
1: 哦，
0: 所以才叫做狼疮。
1: 是是，
0: 对对对。那我们东方人呢，他皮肤上表现也有，但是好像不像国外可以严重到那种被咬一口那种皮肤溃烂的表现。
1: 是，
0: 对，就我刚刚讲那种脸部的蝴蝶斑，那个反而好像还比较相对常见一点，但是也不是那么常见，
1: 嗯，
0: 就100个红斑性狼疮里面的人大概只有十几二十个一开始是这样表现的。
1: 哦，原来如此，嗯，我一直以为是想说这个疾病真是，嗯，算是狼来势汹汹，像狼一样啊，就侵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0: 哦，
1: 然后其实不然，原来是它的一个表现。可是也很好奇想说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会影响的呢？
0: 对呀，大家都以为狼疮是纯粹都是遗传，哦，有些人会这样想，
1: 嗯，
0: 但是你这样想哦，如果这样讲的话，那父母有狼疮，那是不是一路下来所有的后代大家全部都中了？
1: 会担心啊。
0: 对，其实不然啊，哦，你可以看到上面父母有的，或者是你可以跳过去啊，父母没事，下面子女才有，这都是有发生的，而且还算蛮常见的。所以呢，狼疮呢，它原因目前我们风湿病，哦，这些自体免疫疾病呢，它的原因有非常多，那不是只有单一个原因来解释，大部分都可以归咎在基因、环境还有感染这三种因素。对，所以基因只占其中一部分，
1: 嗯，
0: 哦，比如说最严格来讲好了，那个同卵双生的双生子，基因都一模一样嘛，对不对？同卵双生啊，嗯，
1: 双胞胎嘛，
0: 对，双胞胎啊。那所以呢，一个有狼疮，另外一个应该100%有吧，如果你用基因来决定这一切的话，嗯，但是另外一个他一个有狼疮，另外一个得到狼疮的几率不到一半，一般来讲大概都 40% 以下，所以大概有 60% 的几率是由外在环境影响的，所以基因只占一部分。
1: 嗯，
0: 那环境因素呢，就跟外在环境的脏乱啊，比如说像，紫外线的暴露，这也是刺激狼疮发作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哦，然后再来呢，某些感染哦，或是身体有受到压力之后，把这个基因启动了，你才会出现狼疮这个症状。所以有人带着基因带着一辈子，他也没有发生狼疮这个问题。
1: 嗯，
0: 哦，比如说他有去做基因筛检。哦，那筛检完之后，哎，他发现，哎，他好像有狼疮的一个潜在的可能性。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我讲的养生，对我们家的疾病非常的重要。你养生做得好，哦，避免反复的感染，然后避免身体的压力，那你要发我们家的疾病的几率就会小很多。
1: 嗯。所以在我们的基因的部分算是少部分的原因，绝大部分的原因就是环境跟情绪都很有关系，嗯，这是启动它开始的一把钥匙。
0: 哎，没错，你不是只有基因的，你要启动它你才会出问题。
1: 嗯
0: 嗯，
1: 那在在情绪的这部分也是到现在的社会，嗯，哦，真的是很难说，压力社会太大了，
0: 高压环境。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现在的社会好像我们家的免疫系统的疾病好像越来越多，啊，我们病都越来越看不完的，
1: 这个生意越来越好也是很尴尬。
0: 最好不要这样，所以还是提倡大家养生要做好，这个很重要。
1: 那提回来说，在我们狼疮的部分呢，
0: 嗯，
1: 它大概会有哪些分类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
0: 哦，对，狼疮啊，它又有人叫它做百变女王。
1: 嗯，
0: 意思就是呢，它从头到脚什么都可以发生，它不是只有特定的症状。哦，比如说我有病人，他一开始他会因为，心理的异常先去看身心科，然后被身心科抓去住院治疗，
1: 嗯，
0: 那他们治疗过程中发现，怎么治疗都好像成效不好，他们抽个自体免疫疾病的一个指标，然后发现，有高，然后找我们风湿科去看，然后那最后我们诊断红斑性狼疮，给了药之后3天病人清醒，然后他就说，我怎么在这里，对，特别方向。所以从脑袋然后是一路到比如说突然发生的一个，肠胃肿胀发炎，
1: 嗯，
0: 然后不断的一直血便，就是出血的大便，
1: 嗯，
0: 那肠子就发炎啊，肚子痛啊，胀到不行啊，然后也是查了一大堆发现，是狼疮性的肠炎，也是给了药之后病人瞬间就消肿，3天肚子就不痛，速度很快。
1: 是，
0: 对，所以他从头到脚到从心肝脾肺肾通通都可能会影响到，而且它的起始的位置也都每个人的状况不同就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家的病人就会因为在外面的医师看了一圈，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才转到我们风湿科，才被我们诊断是我们家的病，像红斑性狼疮就这样子。

0: 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吗？大家所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

0: 这样感觉听起来说，还是直接来挂门诊就最快了，由医师
1: 对，
0: 帮我们判断到底是这个部分免疫系统的疾病，还是一般的症状。
1: 对，所以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所以通常都是身体有状况，第一个步骤应该就是先找家庭医学科之类的医师，整体评估过之后，他们如果无法分类，或者他们觉得同时影响到好几个不同的器官，他们就觉得奇怪，他们就会自然就会帮你分到我们家来，哎，或者是他觉得你就单纯的心脏问题，就转去心脏科之类的，就他们会判断，所以要还是要找个专门的医师帮你做整体的评估判断，哎，有时候自己判断，有时候你们跑去看医师的时候，就跟医师讲说，医师，我好像是心脏不舒服，没有，啊，就讲到最后，哎，原来是其实肌肉痛而已。那就是不要自己以为是什么，而是先去给医师看了之后，医师就可以帮你整个厘清判断之后，如果不属于他们的问题，他们自然就会帮你转介到适合的医师上。
0: 那在这些症状当中呢，我要请黄医师来跟大家讲解，大概会有哪些初步的部分，可以让我们自己来知道说，哎，很有可能会是在免疫疾病的问题。
1: 来，所以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一直不断的发烧。
0: 发烧
1: 对，
0: 是，
1: 然后可能烧个2个礼拜、1个月、2个月，然后呢又没有，该怎么讲？去找了医师之后，那烧都退不下来，啊，医师也抓不到什么感染源，但是你人好像又可以走来走去、跑来跑去，因为一般感染都是会很不舒服，
0: 会很
1: 很
0: 虚
1: sick，
0: 弱的
1: 对，很
0: 感
1: 虚
0: 觉。
1: 弱，哎，但是我们这种我们家的免疫疾病的发烧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起来不舒服，下去又变还好。嘿，那样起起伏伏，那几个礼拜、几个月，那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呢，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关节持续的疼痛，甚至到肿胀、红肿热痛。嘿，关节红肿热
0: 关
1: 痛的
0: 节
1: 时
0: 的
1: 候，
0: 部分。
1: 对，关节红肿热痛的时候，那也可以考虑，那大概就是自体免疫疾病。那这个就不一定是红斑性狼疮，像类风湿也有可能会这样子。我们家的疾病大概有1/3到1/2的人都会出现关节的症状。所以就是不明发烧啊、关节痛啊、关节热啊、关节发炎啊，这种，然后找不出原因的话，那大概就要怀疑是我们家这类的问题。
0: 他通常也会想说，我们如果关节痛呢，就去找骨科医师。当然，在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下个单元要来跟大家讲解喽。那在这个单元，现在最主要是有关我们的红斑性狼疮。那也会想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我们可以有怎样的治疗来做红斑性狼疮的治疗？
1: 红斑性狼疮呢，它主要用的几个药物，第一个就是大家所畏惧的类固醇。对，那类固醇这种东西呢，该怎么讲？
0: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怕黄医师？
1: 对，因为类固醇在很久以前被叫做美国仙丹，对不对？意思就是什么东西给类固醇都会好。但是呢，重点是类固醇只是压抑当下的一个身体的发炎状况，所以呢，你身体的不舒服给了类固醇什么都会好，那只是压下来而已。对，所以压下来久了之后，要么就出现类固醇的副作用，像那个全身肥胖啊、骨质疏松啊、容易感染啊这类的问题。那或者是你压久了，疾病在后面会整个爆发。对，所以呢，大家才会怕类固醇。那但是呢，所谓的药就是人家以前都说药就是三分毒嘛，但是药用在正确的地方，它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所以呢，类固醇通常都是红斑性狼疮的第一线用药，那不要惧怕它，因为医师比你更怕。所以呢，通常给了类固醇之后呢，在疾病控制好之后，我们医师一定会逐步的减低剂量，甚至就会减到完全不要用。那再来呢，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免疫调控剂，用来治疗红斑性狼疮或是我们家的自体免疫疾病的。那这个才是主要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刚刚讲的前面类固醇，它是用来前面的所谓的灭火的部队，就是一开始火很大，赶快先扑灭，然后下面的余烬不要让它再烧起来，就要靠免疫的用药去控制。但是呢，免疫的用药它的效果都是慢的。那你前面火烧很大的时候，你免疫在那边慢慢来，你还没治疗好，你的火已经把你身体烧光了，懂意思吗？所以就是前面要先扑灭火势，所以类固醇一定会前面就先用上去，把你的发炎控制下来之后呢，后面免疫系统的用药逐渐的跟上去。那跟上去，我们就釜底抽薪嘛，让那个火不要继续烧。那这时候疾病稳定了，类固醇自然就会一路减药减量下来，甚至就会拿掉，所以后面就会留下免疫控制。

0: 免疫的药物来控制这个疾病本身。
1: 在免疫用药的感觉就很像我们的房子烧掉之后要复建，慢慢将我们这个身体复建起来需要一段时间的意思嘛。
0: 对，
1: 那在这个用药上也它会是一个药剂呢还是药丸等等，就是也很好奇想说这个治疗过程会不会痛苦。
0: 大部分我们家的药都是已经用很久的，所以他说痛苦吗？每个药都有它的副作用了。比如说像我们家有一个常用的叫所谓的必赖克楼，就是奎宁。讲到这个就有个梗，川普大家都知道川普吧？在 COVID-19 的时代啊，川普他最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有讲过有一个神药，他觉得可以用来治疗 COVID-19 的，就是奎宁，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药。
1: 有。
0: 对。那这个药呢，它是一个很基本的免疫系统的用药，几乎我们家的很多病都会用它来开始。那红斑性狼疮也会用这种药。那这个药呢，它很常用，但是它当然也有副作用哈。副作用第一个就是常见的皮肤会容易黑，所以女生会很在意。对，所以通常我们就会建议要防晒要做好。然后第二个，它可能容易造成肠胃的不适。
1: 是。
0: 对，但是这些都是怎么讲可以克服的，我们都会从低剂量慢慢慢慢加上去，让身体适应之后，那你就比较不会有这些副作用的现象。那其他的比较强烈的免疫制剂呢，大多数看到的大概都还是所谓的肠胃的不舒服的症状，可能会恶心，可能会拉肚子之类的。那通常这类型的副作用就是我们都是逐步从低剂量慢慢加到高剂量，那身体就可以逐步适应，就比较不会出现这种不舒服的副作用。所以很多副作用都是可以克服的。
1: 是。那在这个用药上面呢，也是会跟专业医师来做一个讨论，不要自己随便减量用药，或者是自己两包增加，这个都会很有影响，对不对，医师？
0: 没错，
1: 自己加嘛。
0: 对，我觉得就很怕病人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以前都说台湾很容易吃什么地下电台，吃到药吃到洗肾，那就是一直加，不断的加，他们没有监控。像那个一般的消炎止痛药，大家都很怕说吃了会起肾。对，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照标准剂量吃，标准剂量就是人家实验过对身体不太会影响的。他们就是地下电台那个药痛就吃一下，一天吃8次、10次、12次，然后人家标准只能吃3次，那你就吃3-4倍的量，当然就会身体就会出问题。
1: 是，
0: 所以要照着医师的医嘱照标准吃，通常就不会有问题，而且医师还会做持续的追踪监控你的身体的状况。
1: 是，
0: 所以会固定抽血检查你的肝功能啊、肾功能啊，身体的各项指标所以也不要害怕抽血这是为了要监控你的身体状况。
1: 也在这个节目当中来呼吁大家按时用药，按量用药，跟医师来好好的讨论。那在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曾经有采访过一位朋友，他是因为红斑性囊疮变成需要洗肾，而且就已经洗了10多年。像是这样的一个病人，他会是怎样一个情况？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0: 这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一开始疾病来势汹汹，那真的来势汹汹到我们医师来不及挡下它，所以它就已经把肾脏给破坏掉了。那有时候这就真的来不及，就没办法，我们就只好洗肾。那幸好我们现代还有洗肾这个技术，所以呢，我们通常都可以让病人至少可以健康存活的好几十年啦、
1: 啊。
0: 对，因为像狼疮以前最早的时候，它的死亡率90%都是来自洗肾。在1960年代之前，没有洗肾这种技术，狼疮的存活率大概只有3年到5年。
1: 嗯，
0: 就是因为后面肾脏坏掉了啊，那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好的药物。
1: 嗯，
0: 所以呢，肾脏坏掉了啊，没得洗肾，所以就。

0: 况就撑没有几个月就过世了。
1: 是，
0: 对。那现在呢有喜胜这个机器，那就算我们狼疮你如果来势汹汹一开始没挡下来，那后面还是可以维持你的正常生活，那让你可以一路的健康的活下去，就只差在一个喜胜了。
1: 嗯，对，是。
0: 那第二个呢，喜胜就是他一开始有乖乖服药，然后后面呢因为某些状况自行停药。这个我也遇过。对，就是没有规则治疗，那后面停药之后呢又再大爆发，那爆发有时候来势汹汹，就又跟刚刚讲的第一个状况一样，来不及，那就来不及了。
1: 这样来不及的时候，通常这样像刚刚黄医师有讲到一个案例，是直接先送加护病房来一直观察。哦，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流程，我们一听到进加护病房就会想说啊，会不会你在 key 都一样呢？
0: 对呀，所以像刚刚讲的这个案例啊，就是我一个亲身的一个病人的案例。哦，他一开始是生完小孩之后就不明热发烧，烧了快一个月。那感染科呢就诊断不出感染嘛，然后就后来就找我们去看，那也确定是黄斑性狼疮了。哦，但是呢他就觉得我给药之后他症状好很多，他就可是还没有完全稳定，他就想回家。对啊，所以回家那我就只好说，哎，你这个很不稳定，哎，那你回家会有风险。他说没关系，我回家吃药就好了。就回家过了不到一个礼拜又高烧，然后就住院。那这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了，除了刚刚讲的攻击到肾脏肾衰竭之外，他还攻击到肺部，就开始咳血。
1: 哇，
0: 对，然后就呼吸喘不过来，然后心脏变大颗，攻击到心脏，哦，就变成心脏衰竭。所以呢三个一起出现，就被插管进加护病房。那这时候为了救他，我们就开始，哦，就洗血浆啊，给什么血清免疫球蛋白啊，然后那个什么用很积极的药物去治疗啊，啊，他也花了很多自费的药物，
1: 是，
0: 哦，这时候才把他救回来。所以这一次救回来之后还好他也没有拖太久，所以这次救回来之后他的肾脏有受损，但是应该是不严重，因为他肾功能也完全回到正常的范围内。那之后呢他就乖乖吃药了，那一路乖乖吃药到现在，我想一想，2018、2019，这样大概5年6年哦。他减到现在都有一路规则服用药物之下，我减到药物只剩一颗刚刚讲的奎宁这个药，那其他什么药都不用，那他之前的所有的指数都回到正常，
1: 哇，
0: 就像如同正常人一样。对，所以有乖乖的好好控制，
1: 是
0: 互相配合，那是有机会回到完全正常，甚至可以减到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病人一样，只用一颗药就可以控制红斑性狼这么复杂的疾病。
1: 是，这案例也让我们的患者呢有很大的信心，不会因为是可能他一发病就是无法收拾，跟着医师好好的配合，我们也可以回到原本的正常生活。但是也提到想说，医师想问说，如果我们有红斑性狼疮这个疾病的话，或者是有这个隐性基因的话，我们可以未来也可以怀孕生小孩嘛？无论说男生的基因或女生的部分。
0: 其实生小孩这部分呢，在过去都认为生小孩会让狼疮这个疾病发作，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对，但是现代医学已经这么久了，我们的研究发现你只要在疾病控制稳定的状况之下，这时候女生去怀孕是没问题的。然后在标准规则的监控之下，这时候自己不要随便乱停药哦。因为怀孕之中我们就会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去调整你怀孕中可以用的药物，不会影响到胎儿，也不会影响到你自己。在这种状况之下，规则服用药物，然后规则监控，那这时候呢稳定就可以让小孩子顺利的生出来，是没问题的。
1: 所以呢在到现在呢，大家愿意生小孩子就是阿弥陀佛了， 对得起社会了。我们在现在医学上面都可以用尽各种方式一起来维持这个小生命的诞生，所以是不用担心的。对不对？
0: 对，没错，只要有医师的监控之下，医师认为你现在状况稳定的可以怀孕，我们再去怀孕，那时候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可以顺利的生产。
1: 那在治疗当中呢，还有快要从一开始到稳定的这段期间，我们会有哪些该注意该提醒的事项，也提供给观众朋友，也许我们身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存在，然后他们也是很辛苦的在维持他们的现在的症状。
0: 对，那这要分两方面了，一个就是跟药物的方面，跟医师的这方面。所以就是要跟医师好好配合，固定用药。那当你用药有疑虑，或是用了药物有不舒服，及早跟医师反映，我们可以调整用药，让你可以接受的，让这个药物可以让你身体不会有不舒服的状况下，

0: 去维持你的身体的稳定，好，这
1: 嗯。
0: 是药物的部分。那第二个就是病人本身自己能做的部分，好，刚刚提到养生要做好，
1: 嗯，
0: 然后再来红斑性狼疮还有几个要注意的点。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要避免紫外线的曝晒，好，紫外线容易引起狼疮的加重，特别是对狼疮的有那种光敏感的病人，就是他皮肤容易起疹子啊，或是晒个太阳皮肤容易发炎的人，这种就容易光敏感，那就更不建议去曝晒太阳哦，所以就是要防晒要做好。所以防晒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擦防晒油啊，穿厚的长袖啊，戴大帽子啊，你只要不要晒到太阳，不是说都不能出去哦。嘿，我的病人都有乖乖的防晒的话，去垦丁玩水都没问题的。对，所以防晒做好就可以出去。好，那再来呢，就是油炸的要少吃，嘿，
1: 油炸的
0: 油炸
1: 好
0: 的
1: 好
0: 燥热的
1: 吃
0: 这类
1: 哦，不行，不能
0: 的，
1: 吃。
0: 尽量少吃哈，因为有研究过，那个油炸的脂肪容易刺激身体的发炎了。对，所以油炸少吃。再来就是生活饮食作息要正常，哎，尽量少熬夜。像我就有病人，他有时候是非熬夜不可，就是他是大专，哎，那叫啥？研究所学生，
1: 是。
0: 哎，那每次那个研究所课题到的时候要缴了哦，截止日期到了，他就
1: 而且
0: 熬夜。
1: 晚上才有灵感
0: 啊，对呀，所以呢，他每次都在这时候就要来报到住院，
1: 呢，
0: 他就红斑性狼疮就会在这时候发作。对，所以养生做好，睡眠充足，这个很重要，不然就会三不五时在这时候就来报道。
1: 所以大概会有这几项，就是我们的用药上呢，还有在我们的养生，还有我们的防晒这件事，跟饮食油炸部分，尽量忌口，尽量忌口，对不
0: 对，
1: 对？
0: 那再加一点，对，饮食的部分，那个所谓的木素芽这个东西，嘿，那个狼疮的病人尽量不要吃。
1: 不要吃，
0: 对，木素芽，
1: 是木薯
0: 对，
1: 芽，就是一根一根像豆芽
0: 是，
1: 菜很细
0: 对，
1: 的那个，
0: 就是木素科的木素芽这一类的，
1: 是，
0: 哎，尽量不要吃，因为它会刺激狼疮的那个感光性，就会比较容易发作，哎，大概就是这类的。那其他的大概正常饮食应该都还 OK，什么海鲜啊、牛排啊，什么那些，你要怎
1: 甜
0: 么吃甜
1: 食，
0: 啊，甜食可以少吃一点。
1: 甜点。
0: 甜点可以，精致的糖类少吃点，因为这也是研究过容易引起身体发炎的一个元凶。不是说都不能吃，就是少吃，适量就好。
1: 适量是，但是呢，我们食衣住行上面呢，来尽量面面俱到，希望能够将我们的病情来做一个稳定调整，回到正常的生活。在这个单元，先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0: 师
1: 谢
0: 姐。
1: 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主持播出。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5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

0: 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心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维心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心世界。欢迎收看维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咱先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易经》甲人生的人生观，《易经》的奥妙，无论在科学，无论在心理学，在医学，或者是家庭，一个国家，种种呢，拢是离不开即个“易”字。易本来就是一，本来就是一。对一演化出来为二，二是啥呢？阴阳二气，一就是无这个阴阳的时，为一，一变二呢，就是阴阳二气，二变三呢，三是啥？万生万物，万生万物，所以一。二三呢，三就到万生万物无量无边的众生。咱一个人嘛是安尼，对一个念头开始这个念头啊，那无什么念头啦，拢叫做清净，拢清清净净，无什么无烦无恼。比如讲，咱就直接坐伫食茶，轻松轻松啊，无代志。忽然间呢，朋友弟兄，也是某，也是翁婿。啊，是老爸老母，啊是囡仔孙啊，那个咧向向某人某人，遐有一个吼，真水真水的物件吼，伫遐你来看嘛啦咧，吼，这袂晓讲，这是足水的，这念头了，打入咱的念头了，一，但系啊，你开始淡薄要去毋去？你要去食无闲，毋去食。失去机会了，无彩了。所以今日咧，心理、心灵交战、交战的状况之下咧，那这个时阵上痛苦。好了，那么去啊，哎呀，这我都看过啊，这当时我都用到袂，我蛋掉去啊，哪有啥呢？因为伊无看。所以两者中间咧，产生咧各种的烦恼拢交伊。好多三，以上万生万物，啊，别人遮真侪人，爱食毒，安尼他命，食食安尼不达的物件呢，当时一心嘛足清净，咱大家心拢真清净呢，

0: 咱灵魂投胎来咱身体，老爸老母这个身体互咱，好，咱投胎一个身体以后呢，本来咱的灵魂、咱的佛性、咱的自性、咱的思想，拢是平平静静，哪像一碗水白白白。哈，忽然间呢，那个三只脚它咚的，哈哈哈，水影就起来。好，水影起来呢，啊，就开始有声，里里落落，造成各种烦恼。就是讲，咱有的人都无食多个习惯，形容朋友伫遐，哈啊，伊就爱某某人，你食即款好赞的咯。你咱人都听讲爱食到毒会掉咧，好啊，会掉咧，咱就毋敢食。但是咧，咱人往往也会有面子问题。好，有面子问题，好啊，啊，控制袂调，我都控制，因为面子的关系，我都控制。对朋友歹势来拒绝，所以心灵呢，你爱不呀？不呀？颠颠倒倒，颠颠倒倒，颠颠倒倒。所以你造成颠颠倒倒，颠颠倒倒以后呢，到尾迄个上痛苦的情形之下啦，好啊，无要紧啦，一过试看觅来，都调呀。即个无法度保持一个永远，吼、哦，永恒恒久，吼、哦，即、这个信心，好、哦，对家的心啊，无一个坚定，所以无一个坚定啊，咱就煞了咧，好多乌天地暗的人生就来啊，充满着烦恼的人生就到位啊，充满着颠颠倒倒、无欢喜的人生啊，就拢来啊。所以才有真侪咧食毒个咧吼，身心少年啦吼，啊咱啊，家己无法度控制起来，即是啊，即是拢自己个错误，咱无法度控制自己个信心，永远即个内心啊，才会造成遮个苦恼来。好，这个说咧，即个咱个挂名啦，叫做天山遁，天山遁，吼。啊，天一个吐到山顶去了，好，落到山，相甲做伙，山去到山顶咧，所以面顶后魂大条咧，日煞叫魂惹起啊，所以整个人生啊，充满着黑暗。那么，咱着家己有个人啦、啊，食毒以后咧，咱着家己孤僻，家己退伫边啊，觅条咧。啊，若有智慧的人咧。拄到即个情形呢，伊就家己闪伫边啊，闪伫退后一步，然后呢，冷冷静静，才看我过里边来行。所以咱人有分两种，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无智慧。有智慧的，我拄到不如意的代志，我会暂时闪避伫后壁呢，冷冷静静去检讨家己，反省忏悔。若袂晓反省啊！比较忏悔，才无智慧的人啊，伊就开始像无头无身，搁一种，总到尾一直就跋咧坑坎坎咧啊，跋咧坑坎咧，这是必然的人生道理，已经嘛甲咱开始安尼。所以讲，咱一个人啦，无法度永久，无法度永久咧，有咧信心，保持咱的信心头到尾，哈，无法度保持的时啊，到尾咱就会拄着，哈啊。爬伫五五爬，爬较悬的时啊，煞无路好行，无路好闪，这叫做天山遁。天山遁到一旦你咧爬到无路好行的时啊，你会拄着小人，小人别人，小人会得势。那么咱呢，爱家己知影，咱家己应提爱提，咱那君子者，咱爱好淡时机，好淡时机。好，过来甲咱开始讲，顶者开始讲爱坚定忠诚的意志。哈，袂使咧，互遮咧邪恶拖累去。哈，咱人啦，咱的心毋好互身体拖咧行。咱爱退避，闪避去。咱毋好惯乱，哈，咱爱闪就闪，毋好哎哟，毋敢放那啥啦。像咱若就会食毒，哈，像咱若食毒咧，真是惯乱，哎哟，毋甘啦，毋甘啊，毋甘的是你到尾你就家己死路一条，家己痛苦一条。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 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

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咱人这个身体，心甲身体是两个人，但是合二为一。咱这体呢，爱家己去我都控制，练破麻烂嘞，控制家己上艰苦一个短时间。对啊，咱这时阵了，咱的灵魂、咱的心、咱的灵魂，都是甲咱这身体的交战在拼。咱的心，卖让这身体甲咱作弄的，安尼咱就成功啊。所以叫咱莫惯乱吃歹习惯，咱真侪人歹习惯，咱莫惯乱。好，愈惯人对家己愈不利。好，过来呢，就是讲叫咱啊爱摆条世俗、人情世事的代志，咱爱删掉，而且咱爱讲公家，好爱公家中正，应顿于世俗中。好，过来呢，咱爱有这个坚强、公正的意志力，咱的改进就改替，改替了。改替，改进进，改替替。那么安尼呢，咱就袂好只阿里不达呢，甲咱白掉，咱就悠然自得啦，安度因的因的生活，生活都无任何会不利个考虑。所以咱只要一个人啊，咱人爱伫达到超速，咱是失败，也是行黑暗的时，这个时阵呢，咱爱心头徛定。第一，爱有达到。超越世俗，世俗人都在拍黑习惯，那超越，那来看世俗，爱看世俗哦，唔是生活的和世俗去拔去哦，爱看，退后一步，嗯，我原来这代志，那你爱去看，试看嘛啦嘞，好，已经在这天山蹲的第二行啊，然后呢，已经到上悬的去啊，叫咱爱徛在山悬悬悬的，那来看山下的所有的众生，看所有一切。好，所以达到超越世俗，咱置身世外的地位，咱爱客观，客观看家己过去所做的代志，客观。哈，然后呢，咱爱个有坚定的意志力，坚定的意志力。好，过来呢，好的，咱若有这个客观，咱就袂予山开世俗上无必要的啦，去牵介拖连，啊，昨昏。我伫后里，我易经班、心法班的上课是一些多的。伊咧叫老师你甲加持，啊，伊也毋知要怎做。我讲你吼、过去就是假多情、攀缘是上苦，世间人攀缘是上苦上苦的。攀缘，你过去攀缘朋友伫遐，啊，只阿里不达的朋友伫遐，你也攀缘咧，结果你钱了个空空。机会无啊无用，无啊囝哈，离你而去，家你一个人，你着攀缘，你才有今日这个这个效果。因为啦，老师，我这攀缘我袂啊啦，我即马吼，我较精神上，我等下一读易经以后咧，吼，我听老师咧来讲道啦吼，互我整个人生我会真大个改变。所以一改结缘就结，若无改结缘，伊就袂去攀缘，想尽办法要去攀缘。你去攀缘，人烦呢。可是哪个攀缘，你嘛足烦呢？我嘛是共款，我要是凡夫，我咪圣人。哪个攀缘呢？我会烦，是安怎烦呢？我你家己唔卡大实地，实实在在去做，贵人就帮助你啊。你是安怎个攀缘？无卡大实地。好，所以许多地呢，我妈妈呢，家己作哭，洪老师啊，我唔对呀，我过去就是拢安呢。好，过去都攀缘，所以咱伫世间无攀缘啦，一定死去一条。好，那么咱呐，我都暂时退一边，咱头脑清清醒醒，好，咱有法度

0: 将世俗代志咧闪伫边仔边仔，咱重新规划家己人生，重新规划家己人生，哈，啊无安尼算了啥，咱则有法度继续搁壮大，搁再成就起来。一个人啊，失败以后咧，拢歹个习惯就是讲，看互动，想紧个会当压起来，搁弹起来，搁拼起来，是安那？即拢毋对。一旦一个人啦，行到黑暗的所在，一定冷静退后一步，闪伫边仔看世事，闪伫边仔反省检讨，闪伫边仔来看家己过去的错误，然后再来改进。那安尼来咧，接落挂咧，叫做雷天大众，雷天大众，雷咧内挂，吼外挂，吼内挂则是震为雷震。外挂或者乾，内挂的乾，外挂震，内挂乾，好叫雷天，雷天大众，好，都、就是重大良性，重大良性，好，这雷天大众，就是讲，咱的雷伫天顶咧，砰砰叫，砰砰叫。站在咱人体上、身体上是啥？咱的思考、咱的智慧开始有真大的突破。一旦咱一个人失败以后，咱也是拄着黑暗的时袂顺的，一定爱先退一步，甘愿来啥物佚佗、佚佗两工、三工，一切先放掉，家己冷冷静静来想。迄个时阵啊，你会开悟，所以雷天大道叫做开悟。哈。雷天大众就叫做开悟，雷天大众开悟的境界，吼，雷天大众我都开悟，就是咱的思想经过咱吼，冷冷静静，咱退后一步来思考、来反省、来检讨以后咧，重新整理你的人生，也是重新整理你的事业，也是重新整理你的国土，要安怎来建设的事啊？好，那么这时阵啊，你就我就向雷天大众，就有壮大开始量升，量升。顶一熬呢，好多雷，迄、那个天雷无妄啊，啊天山遁啊，顶一熬天山遁呢，甲咱开始讲，第六熬爱有超脱世外世俗，超脱世俗，超越世俗。真正客观看人生，看家己，看过去所有一切代志。当你看了以后咧，你会发觉咱每个人错误伫倒位。释迦牟尼佛，哈，开始的弟子，哈，讲伊咧，你若当你发觉一个问题困难的时啊，你一直甲想退后一步，直直想，直看，直想，直想，想到尾啊，一直因，一直轻，一直轻咧，你结果也咧找着。在找到原因，迄个时阵正是正讲的叫做开悟，叫做开悟。咱开悟的境界真多，小朋友嘛有讲开悟。小朋友咧，伊读书的时啊，啊老师这个一题目我知啊，叫做开悟。啊是咱种果子啊，种豆啊，原来种袂起来，你有法教这个技术来种起来啊？妈妈妈妈，我开悟啊！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咱每个人开悟的境界，一层一层，每个时阵拢无共款，叫做开悟。开叫做啥？拍开脱掉的迄思想。悟咧，悟到即件代志爱安怎做，或者叫做开悟。哦，咱真侪人咧，吼，听到法师讲，哦，伊开悟咧，哦，你个拜干欢喜。

哦，师傅啊，你开过啊？我跟你讲，你嘛开过，大家嘛开过，开过的境界嘛，84000种的法门的开过，唔是一项尔，各位莫弄唔对。好，我哎，我佛法开过啊，佛法开过啊，一五的其中的一十道，我那一十尔啦，唔是全部，佛啦，释迦牟尼佛啦，伊才是全部的开过。好，咱啊一般即嘛细小，我看真侪拢部分的开悟尔。那么部分的开悟，咱学生嘛开悟，咱厝的囡仔嘛开悟。所以啊，各位毋好互即两句开悟的人，哦，我是开悟的人的时候，去互骗去，去互拐去。吼、哦，认为哦，伊安尼，伊就开悟的啦，安怎？哦啊，钱加减三个落伊遐去，哦，认为伊会当啥物帮忙互你，我咧狡辩咧。开悟是靠家己去体验，才有可能。所以，那么重大的雷天大动，就是咱体，当咱一旦黑暗的时，体温、体内、伫后壁，体温的，咱伫后壁，家己伫后壁，冷冷静静反省检讨，以后你会顿悟起来，或者重大雷天大动，就咱思想的开发，吼、哦，智慧的开发，吼、哦，就是讲，当咱一旦退后、冷静思考以后呢，你就会壮大良心。那假使咱清洗挂相呢，甲咱开始动力冲后挂相动力冲后的时啊，就是初九，壮大嘛，应当量力，不可妄动。这句话非常的正确。即摆真侪人信徒，吼、哦，当伊一旦的事业小可就停当去啊，失败了，吼、哦，失败以后呢？好，伊就想咧，想着，哎，会使咧，我这样都要过来做，辛苦了空空，我才阁借钱来做这项，啊，这项现行时机都还无够，你敢若是讲会做哩？市场无调查，吼、哦，你的消费者无调查，无去检讨你的能力有够无？你有福无？有朋友伫遐斗相共无？哦，我就装咧啊，钱借咧，甲老爸老母钱扫，我老爸阁死啊！真侪安尼哦，我看甲会起着惊，因为哦，伫我生日时结缘有30多万人，即中间呢，啥物出头都有够侪，好、哦，所以当咱一个想着一件代志啊，咱毋通讲哦，他无头好神伫撞去，咱爱即个叫做自家己开啦，应当量力，好、哦，不可妄动啊，咱毋通妄动嘿，即点诶，圣贤啊，甲咱开始第一个阶段，讲咱一个人失败。到谷底的时候，咱爱冷冷静静来反省、检讨。检讨以后咧，你感觉发觉爱原来唔对，我安怎做？啊，你开想出一条路要做，你嘛爱站立开来，唔通讲都懵懂，唔通懵懂，吼、哦，迄就安尼开始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咧，好、哦，假使好、哦、雷天大动。第二爻呢，叫做雷火风，叫做雷火风。好，雷天在那变雷火风。好，九字的状态应当中央有节制。咱下面卦拢顺阳，顺阳咧动到第二来咧，阴中央阳的中央都在中央。好，咱顺原的阳呢，咱就阳佫变阴啊。所以第二爻呢，好，这变离为火，离为火咧，因为原来乾卦为金，离变火咧会回头客，回头客。所以啊，咱爱量力，袂使妄动。过来咧，就是爱中央，爱有节制，好爱节制。咱真侪好朋友，哈，真侪信徒朋友啊。啊，当伊事业袂好势以后咧，啊，拄拄啊发达有一个好机会，啊，有好机会咧，一头就栽落啊。因为人拢有自尊，无希望咧，家己钱欠人钱欠真济，所以拢有一个自尊。好，所以自尊呢，到尾啊咧，变做民主，变做重民主，毋是重自尊，好无？伊从来袂重，拢袂讲哪呢？甲衫较拄拄好，袂。像哦，我今日衫有多好啊？今日衫有多好啊？袂准则。袂中央正道咧哈，所以就袂节制，袂节制的时啊，那么一定会过踏入失败的路途来。
好，那么刚咱开始啊，这个动是第二爻，意思就爱中央，好啊，袂使懵懂，好，袂使的呢，这个叫做贪，袂用贪。若是讲咱开始伫第三爻，咱就清晰一件代志的时啊，好，到了开始都动了第三爻的时，好，就是九三，第三爻咧，咱叫做乾卦吼。乾卦动第三爻变成阴，地卦，地卦嘛属金，嘛属金，哈啊！小人利用重大，君子灭，哈，说明不可利用重大，增强人性，增强人性。这点为什么讲那个小人利用重大呢？咱的乾卦动第三爻变成地的嘴，所以这个小人拢动嘴，拢无脚踏实地，拢用挂一支嘴尔，挂到满山坪，画到满山坪，结果呢，真好笑。我山下先就是山下弄一个道庄会的地主，或者陈先生，伊呢，才四五年前啊，拄拄啊，往一个人吼。即、这个人，哇啦，变啊就对啦。啊，去伊个厝咧吼，当作哦，咱姓陈的去调查姓陈，陈姓陈某某人哦，我是你的什么远房的亲戚某某人某某人哦，甲伊开一大片咧，讲一直在偌发展啦，偌发达啦，即摆就是要来草屯吼，采港迄个叫做物件，啊，要搁玻璃采港物件。好买足侪足简单的物件嘞吼，伊买转去嘞，要去伊都专门做贸易，工厂一段经做贸易。吼、哦，啊，就讲我说恁阮房的某某人就住伫倒位啦，一支嘴小人。啊，当着都我请，伊都赶酒好请食嘞。吼、哦，啊，食嘞，都直直补啦。啊，补嘞，哇，这地主都感觉脚都要硬起来嘞。不过都不哦，都、就是亲情哦。即马司机钱歹赚哦，你就是我亲情，足够亲情，所以我要报你，即、这个会大趁钱的。你免在遐做工啊，免去西门市做工啊，西门市一工做工才七八百块，真辛苦尔。吼、哦，免去遐做，嘿，啊我报你趁一摊足紧。吼、哦、吼，我都感觉阿舅真正有大跳啊咧。哈哈，啊，那么食饱了，可能2点外回到尾咧。啊，都但是现在是爱读书啊，有休困、休中昼的习惯，啊，都爱读书啊啥，伊就看出这个陈先生啊，以前都爱甲讲啊，我即摆来补你哦，欠偌济钱，吼、啊，我向来就是超出我做的生意的数额咧，啊，欠偌济，你毋知偌有现在有偌济钱无？啊，你借我，我吼、哦、马上回倒转来，我一下回买转去吼，我马上回倒转来，哦，开始啊，就真的了，愈想愈毋对，愈毋对咧，伊到。做工人嘛，无钱，无我现股7000块啦，7000块嘛好就对啦。西装穿安尼呢，货车驶咧安尼吼，真正样啊。啊，结果咧，走起来则是毋对，即个讲我你讲骗你啊，无留住址互你，因为名啥物人拢假，洞口，一支嘴，

0: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山回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利生。

0: 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这少年的故意啊，恁安尼拄着，即摆社会真侪即种人，那就我先就是啊，一寡遐嘞吼，一寡人啊吼，那像拢称呼伊是啥物将军铁五的，吼，上面大官铁五的，啊，伊嘞即摆都开始咧卖这册，啊，都开始咧摸一本嘞，摸这混合册，啥物字典册，要来卖我死哩，我上台先一本讲5000块。我咧起庙起到送到要死啊！我咧根本都无钱，我咧庙宇我也无咧发现，吼、哦，我有偌济就起偌济安尼，我送到哪有可能？最个500块嘛好啦，500块无500块，吼、哦、啊！愈侪面子，讲伊什么台北什么出版社大头家，我著输啊！后壁落电的去去讲是无啊哪有，这人咧徛家。伊讲无啊好，这个人拢借我咧电话名咧吼，啊，共四个骗钱。我讲，先生啊，先生啊，这个电话没有哦，你这个公司打去怎么住家的？说他那个住家哈、哦，这电话哈、哦，常常被人家骗去哈、哦，借用做骗财呢，啊，是给骗的，诈骗的。我这个电话不是哦，因为阿玲啊，对不起，电话我报唔掉，不过提名片出来，找我啊，是的名片我无咋，啊，就走啊。哦，所以咱呐、啊，小人要利用一支嘴，要来达成个目的。真济人安尼，当伊事业失败去啊，无要紧，无脚踏实地，啊，拢掼一支嘴乌人话，哈、啊，不择手段，用骗的，用拐，殊不知啊，你所骗所拐者，顶世人你的老爸老母还是恁囝，也是对你有恩情的人。那么你心未安，你暂时骗你偌济，你心未安，所以真真济人都利用爱我，利用某某人成就我的事业，真济人安。好，来真济信徒来问我，老师，伊安尼代失败了，伊我要利用某某人的成就，伊的事业好无？利用伊即个名咧吼，啊，才会当合作即个斗三工，吼，伊才会成就伊的事业，啊，才大赚钱。我讲你即个。你这歹习惯，你这个心法的妖魔鬼怪的想法，你安尼有做恶业，吼、哦，你安尼咧，永远袂个袂超生，永远袂成功，个变袂起。讲到点唔点，老师谢你啦，谢你啦，我无意的啦。意思讲，你若听到我讲这话，会内底咩讲啊？我咱一个人若失败时啊，诚心诚意要变起来，真少，拢专想尽办法看有行，找底路好行嘛。马上发了，天下间无这个道理，绝对没有的。所以小人利用重大了，君子就袂安尼啊。君子一旦伊失败的时，吼、哦，伊就一定检讨家己会责家己啦，吼、哦，而且会节制，而且呢，会中庸之道啦，较中道去做伊的人生。君子袂，吼、哦，利用这个利用别人要来创造家己。

0: 不一样。即摆少年社会乱糟糟，台湾的形势已经行到这来，所以各位啊，若有这歹习惯啊，咱毋通安尼做，因为这是业障，哈、啊，真大恶业。佮说明袂使用利，袂使利用壮大，哈、啊，先强人性，先强人性。一个人袂使讲，因为我都失败去啊。当一旦你考虑、你检讨了，你发觉讲，哎，开悟，你有悟就一个境界，要安尼做，悟就什么方法要来做，要安尼佮重新开发你的，重新创造你的事业。一时啊，咱啊，袂使利用壮大，要先强人性。一定会要过嘞，这唔对。有个人讲啊，我若无魄力，哈，哪会发？发唔是利用魄力，会发达事业第一用力嘞。人格爱有人格，第二嘞爱有恒心、永远的心、坚定的心。第三爱有慈悲的心，第四嘞爱有这个忍辱的心。第五呢，要有布施的心；第六呢，要有精进的心。好，啊，过来要有智慧。真侪人即摆失败了呢，吼，袂晓去安做，袂晓去布施。哎呦，老师，我钱了了呀，我要来布施。布施有三种，第一种就我法施。哎呦，我就是将我失败的经验讲给别人听，别人莫阁犯着我同款的失败，法施。即嘛讲定呢，哈啊！财师你无财师嘞，无要紧，无意思。咱啊会当去做即个善事嘞，加减做，加落垃圾我烦嘞，会当捡就加减捡。但是咱即个人一旦若失败了嘞，拢像无头好心，啊，各个种，啊，若小可误着迄个好得了嘞。想得了嘞，像安尼就下当真正壮大了，无可能的代志啊！因为咱一个人失败了，就哪一条路行就偏失条路去啊！失条路你啊行一阵以后嘞，你才有法度回到转来呢，无可能开始跌破呢。这伫天理就是安尼行呢。所以一个人失败后呢，咱会当吼尽量退后一步，哈，咱好好检讨，然后是按部就班起来时啊，拢会成功。信，这叫做易经嘞。已经甲咱开始在作详细，好。咱若是卜卦咧，卜着第四爻动，动着第四爻的时，好，第四爻动变成地天台，好，雷啊变作震，好，雷咧，好，震为雷咧，变作坤为地就对，好，所以九数咧重大，好，更爱坚持纯正。爱坚持这个顺甲正，因为咱这个卦是这个是人多，地人多，哈，这是地多，这是天多，天地人，咱的人多的相关，较搁啊关一层，人多的加关一层，这人多的基础，人多的加关一层，哈，这就是重大爱坚持顺正，是安尼人多的加关一层。就是咱的智慧、意志力、意志，就是爱坚顺、坚持顺正，爱坚持用咱的心、用咱的脑子来坚持咱的爱安尼做，咱开悟了爱安尼做。好，坚持顺一正，袂使讲投机取巧，袂用利用别人呢，利用别人的名啦，利用别人拳头握来成就赛，即马真侪人就安尼，结果十个九个失败。好，拢互相要利用来利用去，叫做攀缘。这攀缘呢，非常痛苦的代志啊。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 02-2683-7265。

爱静心、清纯、静心的环境来做，安尼咧，咱的事业都我都壮大和良性啦，那无是无可能够兴旺起来。好、哦，这就是九数，若是当了第五爻咧，好、哦、当了第五爻，第五爻咧吼，进入就变跌入变跌。六五又进入物极必反，壮大开始衰退，不可能再积极向前咯。这就甲咱开始讲到，咱吼、哦、现在过去所做代志，第一无坚持纯正的心，无动机无纯，心无正，好、哦，而且呢。咱甲咱讲，咱要利用消人，哈、哦，咱是消，利用消人的步数，咱的用消人的步数来对付别朋友，对待朋友，对待别人，哈、哦，而且无智慧硬聊的，欢迎查家就走，欢迎查家就走，啊，过来了就是讲，不要节制，不要节制，哈、哦。来嘞，就是咱毋知影凊家己几扭重，袂晓凊家己几扭重个事啊。所以又进入物极必反，你都进前四个条件你都无做，开始要踏入第五，这个踏来做头家。所以九五六五拢是头家一位，吼，即个呢吼。即个收位。九五啊，六五拢是守位，你要进入即个守位了，因为进前者呢，无坚持纯正，哈、哦，啊，过来呢，利用小人来壮大，啊，这个人性，个进前就是讲未中央政党，未中道去做事，无节制，哈、哦，啊，佮毋知影自家的力，佮懵懂。所以你因为安尼呢，我进入物极必反啊，物极必反，物件在进步的时啊，一定并存。好、哦，壮大开始衰退啊，不可能够积极向前咯。这圣贤都甲咱讲，甲咱开始讲，咱啊是你啊我，你这个卦现在你的立场，现在你的环境，哈、哦。你呢，就是无做到进前者该做，你无去做，所以你即摆爱失败咯，爱去变咯，你要做啥代志，人会反弹咯，物极必反咯，已经行到前方来哦，开始要变落家来咯，好、哦，毋通过就执迷不悟咯，好、哦，这已经这甲咱开始，甲咱教，就是教呢。壮大开始衰退，你欲想要一哦，欲壮大，好，你欲就想要哦，欲成就家己事业，控股就对啦。好，讲你无可能，我这结果是向前啊，是啥原因呢？以上，了，这里叫做九数以上呢，所犯着的毛病啊，拢无去做，无去改进，所以搁再重复一遍。三种每个改善呢，就是讲唔知影量力而为，唔知影怎过来，过来就懵懂，懵懂，吼、哦，唔知无量应当量力，哈、哦、啊有懵懂。第二呢，咱袂中央，无节制。第三呢，咱会甲利用别人，心无诚意，咱无君子的心，哈、哦。甲咱讲啊，咱袂使任性，咱只太过任性。即过来呢，就是讲咱无坚持纯正，无坚持清纯甲正心，哈、哦，哈、哦，清纯正心，咱无安尼做。那么说来呢，咱就真真正正现在的物极必反的事啊！你若要开始壮大呢，你会败愈紧。
若开始要拼，要做出

0: 要趁钱所在，要你投资啥，你会愈来愈紧，比原来搁较紧，因为进前四行遮道理你拢无做，这道理就是安尼解释，好，已经解释，不可能搁积极向前啊！你毋好搁继续要行长期诶。甲孙老朋友伫遐咧，伊要发展些事业，你甲博得看雷天大众得个当地哦，后诶事，好，你着讲啊，你这过去该做诶，该啥啥啥啥，你拢无做，做无够，啊，佫无检讨无着，所以你只要无做，你若做咧是啊，你是物极必反，你若做咧，你会崩山咧，好，你开始会衰退，佫是啥，你无可能会成就着着。好、哦，这就是安尼开始安尼。若是咱当了第六爻，当了第六爻，好，进了变做叫做变做为天，好、哦，好，进入咱是当第六爻，第六爻变做是离，好、哦、变离，好、哦、离为会，好、哦、进为雷。哈，那么第六爻来上六，既然袂使进，阁袂使咧退，就应当及时觉悟，啊，及时觉悟。好，既艰难已经到位啊，力求自保以待机啊，力求自保以待机啊。六爻呢，当然六爻就是讲，因为咱。这叫做无遵照以上这个四种的四条的法规，四条原则去做。所以咱现在你已经进入这个物极必反的时啊，开始进入这衰退的时啊。哈，所以既然不能进，你现在时阵未使你去进，嘛未使你去退。而且嘛，进步咯，退步咯，哈，爱注意哦，进步咯，退步咯，哈，都应当及时觉悟，咱爱紧的觉悟咯，觉悟啥？觉悟重新反省、忏悔，重新反省、忏悔。咱爱觉悟咧，觉悟咱对唔对？爱去反省出来，爱检讨出来，哈，这就是咱爱觉悟。好，而且呢，爱甲我爱你，因为都是无照以上所已经所开始安尼做，所以会造成一些困难，已经拢到位啊。好，艰难已经到啊。好，咪叫做说力求自保以待机啊，咱爱求自保以好等时机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所以这个歌呢，甲咱开始这个歌喉呢，吼、哦、上尾啊，吼、哦、这个，吼、哦、就甲咱已经甲咱破一杯啊，吼、哦、既然袂使进，袂使退，表示讲咱以前遮拢无做，啊遮拢无做，袂使退，都爱应当即时改过，改过就是啥，改过爱反省，爱反省你遮错误伫倒位，爱改进。啊！你改进爱如何去讲？回事咧爱讲啊？创拢爱，也是讲啊？你都无答几句。

懵懂，你来检讨。阿叔啊，我都无遮济。好，过来呢，咱有消人的心态，咱爱放弃消人的心态。好，咱袂当心强任性。咱来讲坚持纯正，咱无坚持啊，心才纯洁正的心。好，所以才造成物极必反，才反弹。好，咱来开始诶，咱想要做大事业啊，开始咧，又搁落脚咧。那么，这个状况之下咧，好，这个状况之下咧，好，咱就是讲，咱人啊，哈，在该做一条件，咱无做以后咧，吼，无再去做咧，咱呐，哈，现在进退不得啊，咱爱觉悟啊，觉悟啥？重新反省，重新忏悔，好，这是非常重要。而且呢，若是你若无重新反省忏悔，重新规划你的理念的时候，你的艰难已经到来咯，咱的烦恼已经到来哦。吼，这点就是讲，家人已经到无偌久哦，挂上指示甲出来才正礼拜尔，问题就直到。咱力求自保于台己啊，咱甲这状况之下了，咱要爬起来，原来。拔嘞，爬起来，爬起来嘞吼！咱无尊战，无修行，修心养性，咱干呐是要利用别人，所以咱有小人的心态，咱有小人的心态要利用别人，好。那么你要利用别人的时啊，人知影，所以物极必反，咱一定唔做硬要人借钱，硬要定来讲啰，然后啊有啥物方法来会当话趁钱创啊，逐项都讲啰，互人袂安宁。迄阵拢是小人的部署，即种人上可怜，叫做攀缘。各位啊，咱莫攀缘，人生长路路咧，你若攀一届缘呐，哈攀缘咧，攀一届缘呐，你一定失车一回甲两回，性命减一回甲两回攀缘，非常的厉害。好，各样再看卖，当咱攀缘啦，哎呦攀袂到的时，吼，阿尾共巴结就对啦。攀缘就是巴结，那么讲巴结了，我巴结袂到的时啊，咱一直足痛苦啊。痛苦的是咱心中呢，血呢循环的滴滴数呀，数呢血路循环袂顺时，血路循环袂顺时的时啊，病就到位啊，必须也袂顺啊。好，所以叫人讲，艰难已经到位哦，爱注意哦，因为你原来缺点足济哦，所以你艰难到位啊，好。啊，到的是你爱检讨哦，安尼检讨，就进前这叫做上六进前的六五九四九三九二九一，你这样爱检讨者，然后呢，检讨者来呢，然后再回头转来，叫做力求自保啊，叫做力求自保啊。各位是奉神地些，好，咱呐，好，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咱往往啦，要为着达成个目的啦，一个小人波拢会出来，哈，一个小人，各位爱知影，小人波就是要骗人，伤害他人，想要讲不劳而获，哈，啊，是不是办法嘞？人甲你帮忙了，甲人踢倒，踢你边仔去，咱唔通安尼想法，那安尼来是啊，咱一定爱负着真深的因果的业罪，哈，所以。已经啊，甲咱开始啊，讲一旦咱无法度进，嘛无法度提时，咱也爱觉悟，觉悟这是啥原因？咱爱反省忏悔，吼，那反省忏悔，吼，那安尼时啊，咱的艰难较来，咱就做过；那无咧，困难就到位啊，吼，叫咱爱自己，自己爱立己，迄个自保以待时机啊，爱好等时机啊。搞伊是妄想底些，咱毋是讲哦，我一个人开悟，你着感觉啥物包天包海，啥拢会无可能。开悟即回事，福报即回事，因为世间呢生存毋是咱家己尔，世间的生活毋是咱家己尔，世间呢遮财名利毋是咱家己尔，咱的财嘛通互咱，咱的名嘛通互咱。若是假使世间无一个团体，咱就无啥物长、啥物统、啥物王的名称。对吧？所以一切拢是世间大家互咱，咱需要的，爱
低音、高音、破音以外呢，咱爱好等时机，爱咱的困难呢，可能才袂阁继续发生。啊，咱即阵呢，讲到这雷天大众后阵呢，咱来讲到火烈金，好，火烈金的前进、晋升，好，这个火烈金，好，火烈金即挂呢，吼，甲这个雷天大众呢，好，一个急性的，一个慢慢啊性的，一个急的变慢叫得起的，啊，一个慢慢啊来。那么究竟是按哪做才对？按哪做才对？各有千秋，已经呢，嘛，可能开始个真相是啊，各位什么神知识？啊，只要一本这个做《易经》甲《人生》啊，《易经》甲《人生》，这所讲啊，这本呢，就《易经》甲《人生》，要《易经》挂书，各位若是需要者，恁用写批哈来请这。哎，这部细细本来会更加人生的册，各位等下利用来做你的生活指标呢，吼，会足好用的就对。哈，不过若要来请这本册时啊，希望恁付20块的邮票，20块邮票，那我会当，因为我一个人对中人。哈，咱这节到这就到了，咱后节啊，还讲雷天大众，祝福各位。

0: 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吗？大家怎么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岁月流转，维新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30，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6: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午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

0: 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黄山老祖妙智胜，
1: 黄山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黄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黄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啊，窥视人九九法会，啊，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现在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玄之妙，又玄空中妙游，即是风水与易经，易经。是我们开启智慧的一条路啊的最上圣的不绕法门，风水学是我们保家保事业保工厂的最上圣的不绕法门，而宗教是开示开发我们的灵性啊，世间一切功德圆满之后，灵归净土，怎么回去？率本唯心圣教，易经风水与宗教三合一，融为一体的唯心圣教大熔炉，所以大家都很有福气，我们大家能齐聚一堂。将中华文化道统7350年的文化易经风水以这一生这一世我们把它成就留到未来千秋万世，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命和天命啊，除了啊在这里祝福以外，勉励各位一定要有这个智慧有始有终。好，那我们继续再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那风水真经所开示的，那学风水啊，学法则是保护自己不造业啊，不伤害他人，然后在帮助他人。好，接下去人人如此啊，天下必太平。所以当时王禅老祖，民国71年6月15日

0: 在台湾祖师成就了台南归人仁爱路啊大士殿，啊二楼三宝佛座前，啊王禅老祖光降，啊这大士殿之后。王禅老祖开示了，他是为天下太平而来，为天下苍生的安危而倒驾慈航，所以天下太平。那时候我想起来，哪有那么简单？我自己家都太平不了了，要太平谁的家？哦，家庭都要这。夫妻还有小孩子的想法，啊，就有各的想法了，要怎么太平呢？啊，兄弟姐妹也一样啊，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因缘嘛，怎么有办法太平？后来我悟了，人在世间上，人各有志，我们从不同世界而来，来到世间虽然同一家。从一个母亲的肚子生我们出来，但是我们的灵性不同一个，即使双胞胎，啊，也是个性不同哎，啊，就灵魂的个体存在，啊，受身身体的能量，啊，各有不同嘛，所以人有人的思维，当然不会一样。那我们了解了，哈哈一笑，原来这个叫做娑婆的世界，娑婆世界好的话叫做娑婆的世界啦，无你咁娑婆，对不对？啊，要死了之后，你到头来娑婆嘛，娑婆是抓没有的世界嘛，但是要抓什么？抓到烦恼回家啦，带了一条好大的罗网啊！哦，卢曼呐，哦，很大的一条鱼啊，烦恼的鱼呀、啊，哦，囫囵吞枣的鱼啊，带着一群回到灵魂界列祖列宗那里啦，哦，在，嘿嘿，大家享用世间的烦恼哎，啊，我们应该带欢喜回去嘛，不是带烦恼回家嘛，啊、哦，所以老祖开示要我们。要学到的道理在这里，啊，多读圣人的精华，啊，多参学，啊，百家思想他的心法，你一定很快乐。尤其风水学的法门，很多在学术界也好，官员也好，企业界也好，你又爱又恨，啊，又不敢去信，又不敢沾下去。又拉不下这个脸，又爱又恨，又怕自己的事业倒闭。事实上，问题就在那里嘛。所以有一次，一个企业界的，啊，他也讲话当中就很慷慨呀，恭维吼，哎呀，老师啊，我母嘞，哦，信风水，我的事业都遐好，我跟你讲，你真紧你就倒。哈哈哈！我学他的时候，那一位先生，那一下他鼻子好了，鼻子好了，讲话就没有口鼻音的啦。一个啊，老师啊，最近的话我烦恼啦，我咧钢枪有问题嘛，钢枪，隔壁人踢钢枪，乒乒叫，你做一下我都唔相信，不要乱搞啦，哈哈。要他们被安怎啦？迄阵啊，犯我不感冒了呢。我嘛无晓啊，吼、哦、我嘛无法哩啊。你讲像你啊，要散位吼，吼、哦、这是真困难呐、啊，要安怎呢？该来的朋友啦，那信徒啦，哎呀，师傅啊，不要开玩笑了啦。我这朋友，伊都拢是假呢。我告诉你，是假呢，你也赌，以为也几个臭钱。就以为哦，你了不起啊！ 世界上不是我们人只是一个尘埃而已，不要以为你这个小尘埃就能够哇，我怎么样就怎么样，会化，我很不客气，抓到机会我就要顺训他一顿啊。当然我要训他，我是要为他解这个问题嘛。好，好了，他就很谦虚了。对了，过去的哦，好多人问我看工厂了、啊、怎么样啊，都看过，没有结论。我很简单嘛，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呐、啊。你办公室，董事长的办公室，你把它颠倒做嘛，哦，就是这样。一个大工厂，别人的，好，他的在这边比较小，好，办公室在这里，好，啊，门就从这边进去，这么多，他这里原来是对龙边洞很赚钱，他在这里也龙边洞也都很赚钱，但是他的办公室也都对哦。我说你这个是谁帮你安排了？说啊，我这灯光先给安排。我是不是姓李？不是，过个老老哎，啊，看老哎，那就唐正义喽。要对啊，姓唐的代表哎，湖南的。我是我叔公啊，哈、哦，叔公给你看的是，弄对啊，所以你就发达啦、啊，发达了你会感冒啊。哎呦，老师别跟我笑啊啦！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啊，但是在三年前，隔壁家一间铁工厂，变变变变，所有的普列斯，拢在这边在等，等都有好评，等都心动有没点呢？好啦，好啦，再挽回啦，但是来不及了。那你的办公室在里面这一间，好、哦，你办公桌，董事长向都等你啦。董事长的位置向多等你，那就好了，先稳定下来，然后这个工厂是不是自己哦租的啦？啊，你先稳定，不然你经济你有多？哎呦，已经差不多啊。螺丝卡，螺丝卡，螺丝的卡的经济特别多呀啦。哦，我先改，回去的，我你考虑看看，他回去晚上又给他敲鬼啦，他。阿都超过，阿因俩太太讲，你别算计了，卡拜嘛安尼尔，哦，再不好也是只有这样而已啊，哦，就是调过去了，哎，渐渐稳下来了，到最后还是搬走去另外租一个地方，哦，所以风水学啊，你懂了，你可以救人以外，你可以天下，啊，小天下，中天下。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社会就和谐嘛。哦，所以，嘿，天下必太平的事，大天下、中天下、小天下，好，只过要有信心。又云风水之学可以救人心，千真万确救人心。你要救人心，宗教很重要。哎呀，不要做坏事啊，要有道德啦，怎么样啦？理论正确，百分之百， 但是你道德怎么建立啊？

0: 今天下午3点半，现在几点？3点了啦，还有半个钟头，3点半到了，你怎么办？嗨呀，你口口腔腔不来了，我告诉你，你既然来到世间，你就按照世间法来活。啊，既然来世间为人，你就按照人的规矩来，游戏规则。3点半到就需要嘎进去，不然就跳票啊，那俩嘛。还好今天是星期天，你们不要烦恼3点半啦。若是明天的3点半，你们回去就有钱，好，可以收进来，把3点半挨过去了。哦，所以这句话嘞，说可以救人心，好多问题都印证了这么久了。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去理解的啦。好啦，教化社会，普传，普利天下众生，这个是教化，不是救化啦。哎，打错了，教化社会，普利天下众生，风水学就这么妙。以前你华航常常出问题，大家都不怕，都不敢坐华航啊。现在我都坐华航很多信众大德，他知道我在坐华航了，大家认真去坐华航，弄成现在华航一票难求，嘿嘿，因为安全嘛，现在安全性是世界一流的啦，这风水学嘛。哦，所以说风水学的法则，风水学，是能量，是能量之脑场大智慧，脑场，间接的能量，我们现在当下，我们一位。我们法师圆寂法师的大儿子维杰，他是台大学生，电机系的博士毕业了，他是当时学校校长，他研究脑场，主脑的脑场，就隔空能量影响到一个人。思维、行为，整个的生活，这就风水学啦。风水学就是脑场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有这个能量相互的维系，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能量相互维系，加上人有生命、有思想，思想你会产生能量，你唤起新的能量。而你就会产生和谐的脑场的能量相互融合。若是一个人烦恼多了，你所发射出来的能量，人见就讨厌了，再见了就不想看见你，什么事情都百试不顺，这风水学嘛，风水就脑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所以今年再去年，我们维杰啦，这个徒孙啊，这弟子啊，在获得国际性的脑场学啦的博士，发表了这一张大智慧的脑场智慧啦，轰动了国际世界这方面的舆论界，所以脑场这个智慧，你要学易经，你就可以用得通。当时我们维杰博士他当走到哪里，文章写到哪里，发现有瓶颈的时候，就马上用易，从易经里面去寻找，终于走出来了。校长老师的寄托，都希望学生这孩子呢，能把历史以来5000年来史无前例的这个智慧呢，在他的手上呢，他把它发表了。所以脑场就风水学嘛，为什么这间房子表面看得很漂亮？奇怪了哦，这很漂亮，为什么里面住的都是病人啊？为什么这栋房子多少人起笑啊？这是脑场嘛，风水学是脑场。就是能量加上我们人的思维智慧加上灵性，是脑场的最高境界嘛。然后我们自己国家在这方面开中华民国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第一位这个大智慧，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不是那么狭隘的，研究易经宽广无限的，所以老祖呢所开示的，我们要教化受惠普利天下苍生呢，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曾经我们有一位信徒啊，夫妻原来恩恩爱爱，哎呀，做一个店的小生意生活很融洽，生意也不错。有一天呢，因为他的人客不知道去哪里学风水啦，学算命啦，学灵修啦，去了他没有跟他讲话，没有讲。哦，他就某某老板、老板娘，我帮你赚更多的钱。那时候我们这信徒啊，他也是因为乡下出来嘛，能赚很多钱，可以去光宗耀祖啊，回去为乡村的乡下的朋友可以争光啊。就按照他的方式呢，就巧了啦，把他的收钱柜啦放哪里呀？什么放哪里？放下去，然后，那一位先生难去了，从以后就没有再去了啦，就没有再去了嘞，他在那边闲的将近2、3个月，赢哦，你家去，为何你看赢了啦？免做啊，艰苦啦，要给他清闲一点啦，不要做的那么辛苦啊，也有道理哦，他调了以后嘞。第二天真的客人没有来了啦，没有客人，什么都没有，快清闲3个月，到时我是来了，人家还讲紧紧张张啦，就话来，哇，你怎么桌子摆这样？冰箱又在你的右边，呼噜呼噜，冷冻柜在你右边，你怎么这样？以后哪个那个先生跟我借我的本命花啊？我你坐在这里，你会没有命，也无命去啊啦！说他的命是什么命？他卖这个有机的东西嘛，店名啊呢？原来他就坐在这边，生意还可以，
啊，这里呢，一个这个冰箱冷冻柜，冷冻柜，啊，不，啊那先生呢说，哎，你做的不对啦。

哦，你要做到你的命啊，他把他昏，你的生气方坐在这边，移到这边来，这边来，呼噜呼噜，这么香，你看有没有超人超人狼哎？啊，这边空掉了，啊，所以进来客人就无呀啦。哦，忘了超人狼哦，戆戆心心的啊，因为这个大的冰箱呼呼叫嘛，这风水嘛，这两夫妻很难过，又不敢换，又不敢换回去。哦，朋友告诉他来找请示老祖，你搬回去就好了嘛。哎呦，啊、哦、那啊，他说我前面是冰箱不好啦，我没有关系啦。啊，这冰箱为里面为水为财嘛，哦，为水为财的呼噜呼噜的，啊，生意还可以啊，赶快过去搬回去。哎，搬过去，过了几天生意就好起来了，啊，恢复他们生意来了啦，啊，来，再来感恩老祖来说，哎呀，舒服啊。我们呼吸早一点想去炒了，呼吸炒了很厉害，差一点要去煮山，干脆睡觉了就算了。所以各位啊，我们要学到学好啊，你们有学易经对不对？卜卦嘛，了了分明，依照师父教的话，老祖传的道，你依照做了以后，你自己还要用意，因为加上你周围很多很多的环境，哦，会有所牵连呐。好，好啦，你苦得了又赢啊，家无如华，必有不安之隐忧。你家的风水若是不如华，必定有隐忧。也会不平安，啊，这个例子我们都讲很多了，不要再重复嘿。啊，又云，啊，悟道者风水是正法，啊，未悟者风水是邪法。我常常听人家说嘛，哎呀，老师啊，你讲风水不是正道哎，你没有办法究竟啊。我什么叫究竟？人来到世间上投胎为人，还没死掉以前要求心安啊，才是究竟啊，不然你什么都不对，你能平安吗？不可能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
1: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微信贤士，法会坛上，朱祖灵，我们现在继续为各位来阐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在地球也。创建了唯心世界，极乐世界、唯心世界本来都是相融合、相合一的世界。若是你悟了心的世界，这是良心的世界，天涯海角也都是由你的世界所包容的万生万物啊！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没有烦恼的，没有各种的不合理的思维，所以我们讲到《活受大弥陀经》，他创造了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的人是怎么样的？当我们世间甩开了这个躯壳，我们回到灵魂世界，你就可以证道啊！我回到极乐世界了，不然各种的世界，动物的世界，鸢飞转动的世界，多得不得了，无量次的世界，只有一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所以，法藏比丘向世自在往如来发的愿48大愿，就是告诉所有未来我们在世间离开各自的星球，回到天上界，遇到了怎么样的人？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现在来换看第七愿，整个第七列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尽无隐逸嗔恚，这不良的习惯。吃喝嫖赌瘾的习惯没有，这个心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嘿嘿，很多年前，我在弥陀讲堂也讲到这一里，

0: 刚好一位我们的信徒，我们下课了，来跟我说，老师啊，我听你讲，生活的世界，尤其极乐世界，很无聊哎。那你不能喝酒，没在的趴，吃喝嫖赌瘾都没有，那我去那里干什么？那我不如在娑婆世界，到娑婆世界，要啉就他啉，要跋就他跋，要趴就他趴嘞。那在这不是多好吗？哎，我听了咁也有道理哦。那你就不要去好了啦。那 好，那我知道了，还是留在世间比较好。那你开心报名，那你开心报名。白干了哟，这是不是花软无力啊？因儿子，在他来仙佛寺来看我，哎，我修家修多贵哦，我讲你不是讲要留到世间啊？你不爱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到世间较好啊？那你就世留在世间好了，你的祖先。都想要到极乐世界去，要解脱，结果你的祖先打开嘛拜看，说老师，你要怎样问祖先都拜看，我说多话讲着尔啦，哦，我这样子嘛是拜卡呀嘞，卡一边个无中风，啊，这样都无烂，那皮皮刷。哦，所以你的祖先行为都一直想要离开人一生死后，在灵魂界自我的受苦报啊，想要解脱，结果好不容易生到你这个囝，啊，有机会好修行，结果你讲歪去啊啦！买去了，干脆家己拢有嘞嘛。迄个时阵呢，这一位先生伫弥陀讲堂呀，规日拖皮拖，老师，老师，你来救我嘿，我世间无爱大嘿，你无爱大鬼多伊，我要佛祖遐啦，佛祖你都毋捌哩啊，佛祖遐。不按照这样，不按照这样做，怎么样才能够认识佛祖？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我讲你忏悔啊，忏悔啊，所以回去我你去找个佛教的大佬去皈依，去忏悔，那你好好念佛啊，你就会解脱。哦，他问我只有这样哦，免受惊哦，阿无鬼甲你惊着啊啦，自作孽。哦，所以各位同修，咱毋好胡乱讲，咱身边拢有祖先，尤其我们要成道、修成正果时，嘿，咱的心念那有所歪念，除了爬不上、死不掉。去不掉，烂不掉，啊，这躺在床上，

爱好，谁也帮不了忙，就像一只刀子拿着在锅，哦，所以这个痛苦啊，黑不浪灾。

唐英哦，移民哦，移民到极乐世界哦，不是抬出去哦，啊，躯壳抬出去，但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魂，你要注册商标，你没有注册，没有登记，你去不了哎，你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你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带着我们的祖先，带着多生以来的有恩的人，朱建灵一起皈依佛，阿弥陀佛，皈依法，佛法，皈依僧，上善知识，叫做僧啊。那么，本源性圣教所皈依的圣法贤，大家是贤士啊，所以我们已经皈依了三皈依啊，自己的修行身份又为贤士，这个也是上天颁授给我们的贤士的学位啊。所以各位同学不要随便退道了，啊，退道你会划不来呀，啊，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在这里听你讲经，好无聊哦，哦，我来哪里听有神通了，变神通了，怎么样？我告诉你，在讲神通了，是有哪一位真正有飞上自己极乐世界去了？无啦，罗马西。坠入轮回啊！所以各位同学要注意，要念阿弥陀经，好，阿弥陀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佛念经是自己得道，无人替你得你啦。啊，求人不如求自己，求自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就是自己的佛心嘛。啊，所以啊，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说他做佛的时候，啊，他呢净土中没有吃喝嫖赌瘾的，不光半路排酒馆啊，夜汉走路都还要醉，啊，困在半路中，啊，差一点就被人压死，啊，这不现在困，所以这个人生。家里爱有更加健康，爱多接近佛法啊，你才袂痛苦。啊就啊，我回想起来，我家里一个家里一张啊，一天到晚的喝酒，喝到醉醺醺的，啊阿姨，还囡仔拢梦何奈何啊，有一天。很晚了，阿都过来找阮爸爸，讲某某人酒啉到安尼乱，乱到规家安尼，你家歇不宁。好，阮爸爸现在在做了，听我讲啊，阿要用个红酒桶。啊，用管啊，滴一管药啊，啊，药嘞吼，啊，去看了真的，你要真正醉，真醉假醉，啊，这杯啉了都后摆都解决啦，啊，就较多嘞，醉醉看起来嘛是红色啊，跟小型的同款啊，啊，就啉落啊，咣咣啉落，啊，假鬼假怪。你们结果就没有啦！哦，我那你没有酒，酒你莫丢，你没有酒，转来惊者，阿伯转开酒。你看我爸爸醉有没有醉？有醉吧？有醉吧？啊？有啊、没有了哈、啊？啊啊啊！那了，啊个一丢转来解决掉呀！

0: 啊，迄、那个假鬼怪，我们那个师兄，我伫厝啉酒啉到安尼，太太母无法咧，我都起来先，我是做义工，做三年才等于在这里都拜佛，念佛拜佛，无酒我啉，让他呢。第一守护神，也祖先，也万金借助，一起到来这里做义工无钱。
1: 禅寂山唯心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好，王丽来家做义工，我不付钱。你出去我好开的钱，比我付好你的钱我多。好，所以你做义工都接近佛法嘛？安尼，你的坏习惯会改掉呀，才能得度。啊，所以他真的就上来，他就开始没有在醉啊，啊，这就犹如像一块净土。所以极乐世界，你去极乐世界，遐人对不对？阿拜去哩，咱躯壳甩掉了，我们回到另外一个一层的世界。你要了解那里的人，哪有的吃喝嫖赌瘾让人翘倒嘞？黑的咪极乐世界啊，黑的是恶鬼道的世界了，啊，黑的是六道轮回的世界。这足简单的基本理念，所以我们读佛经，啊，研究佛经，佛所说的话都是禅机。啊，反面的啊，给人提醒，我们要正面的啊来思维啊，所以记住，我们到灵魂世界所看到的啊人，都是温文有礼啊的菩萨啊的法相。啊，这样来的话，你要自责自己怀疑，跟我已经回到极乐世界的家。阿条我，你们现在在哪里？啊，你们现在在极乐世界嘛？这样现在有人认识我？没有，大家一起在共修嘛，啊、哦，所以接着修行，那要多接近上善诸事啊，那唯心闲事，那的上善诸事，那呢都是极乐世界的圣身、法身和化身，禅机山。仙佛寺的净土就是极乐世界佛净土的化身，听我

好，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呢啊要多多来领悟经文的内涵。第八类的啊，我纵火时啊，我刹中人皆有同一。同意的受人尊敬，好，让就让尊敬啊，无相争忌、嫉妒啊，不得私怨，终不纵火啊。这长者有讲过啊，就是甲讲各位讲，咱到极乐世界去，你所看的人有迄、那个即歹人、歹人啊，出国嫖赌瘾的人哇，那这拢毋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所以第八愿啊，我做佛时，我刹中人皆同一善心。侬赶快一个善心，无感他念，无其他的坏念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着善人诶，你着善人诶。团体，所以，其所一言，皆一相之意，不得思怨，终不作佛。那来极乐世界，遐个人，拢是善良的心，所做的拢是要做善事。毋是讲大家咧互相小嫉妒，这是很重要诶，咱的信念，咱伫叫世界诶人，你去，伊嘛真正准备甲咱迎接，咱诶师兄、师姐、诶妈妈。早起若有时间就起来遮生活事，起来遮拜老祖，到做壮会。有一天，伊问我讲，老师我要当阮兜的时，有人会甲迎接无？他就是要走咯，有人甲迎接无？我会足济人甲你迎接无？等个差不多过一个月了，就死去啊！告诉他的子女讲，我要来等啊！人伫真水的宫殿遐门开开，你等我等去，等我等个解围。你去甲张老师讲，我放心。我已经等于西方等去啊！迄间厝迄型，小可先生律师，我讲你母等去伊无来到先生律师啦。伊是等真正等于西方叫做世界，诶，即个福田。所以咱这位老菩萨等于以后。常常倒来甲因遐囝讲，甲媳妇讲，你去甲张老师讲，我伫遮真好，拢是足济修行诶人，真好诶人拢伫遮，无他像我像世间安尼，拢真傲笑万度，无像世间人

拢遐敖拜天，啊，讲是是非非，拢讲家己好，别人歹，家己对，别人毋对，拢无即种诶现象诶人。啊，你等于甲张老师讲，啊，都真正囝媳妇，啊，都来请我师啊，啊，甲我讲，师啊，我妈妈。转达话，转话互你，讲伊伫遐真好，啊，伊伫遐所有人，叫做世界诶人，吼、哦，遐神佛菩萨非常诶慈悲啊啦，吼、哦，咱祈愿，咱莲座上诶所有诶列祖列宗会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哦，现在请大家合掌，回向，愿你出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烦忧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恭喜各位哈，恁的祖先啊，拢会当等于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咱等下嘛对西方叫世界去，吼、哦，迄是咱了脱的，啊，咱修行个上大的目的。现在世间呢无重要，吼、哦，上重要是咱短短几十年，替放掉以后，吼、哦，咱以后的千秋岁月上要紧，要对倒去呢？西方叫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啊！祝福各位今日义工哦，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最后一节继续来为各位禅解这一个风水学和易经的关联性。我们要先从易经，你要学好，你才能够破除你的烦恼。若是易经没有学好你学了再好的风水学，你没有办法来确定你所讲的对与不对，所指点的好与坏所以易经有各种门派，还有1200多个门派在社会上运用，已经流传5000年了。那么当下性维新圣教的门派是属于门派，就属于应用易经。应用易经的因缘就在我们的起心动念之中，所以我们的所有法师都很聪明有如我们八斗道场圆平法师他常常车子开了同修弟子学生打电话要求救于法师法师呢就叫他，你报上个四柱来，就可以为他解决。这个四柱之意千变万化，四柱之意高深莫测，四柱之意浅得不得了。只要你会用你就了如指掌我们在省政府当时有一位官员，他很有兴趣研究易经，尤其研究梅花易数那有一天他就研究梅花易数了，就说 这杯水放在桌子上12点整它会破掉，好他就验验看准不准就把这杯水放在桌子上，眼睛盯着看这一杯水它怎么破啊，等到中午老婆饭煮好了叫老公来吃饭，他说等一下你们先吃了他就在那边看，老婆气得很，拿起来摔下去原来是这么破了安有这么接着实力所以

0: 很多事情你要有时间去印证。回想我在民国73年应台北的信众大德要我到每个礼拜三到台北和平东路那边开一间房间，在那边接受台北的信众大德来问事。好啦，有一天很晚了，很晚了，我怕这车子坐不上，那时候坐金马号，我在车站的厕所这张这车子能不能坐得上，我说现在要怎么挂什么谱呢，刚好厕所里面有一个人这是棒塞棒没出来，他你的启示按照他的声音第一个为内卦，第二个的外卦到第三个了很多声音我就注意算可能到我号注意听他有几次，结果算出来没有问题了这个车子会等我所以我就坐金马号刚好那部金马号车子发不动都给我坐起来，我才可以回到台中那这是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耳朵要清净，眼睛要明啊，这眼、耳、鼻子啊，那么这个花很香，舌头讲话的声音啊，这个都是可以成卦啦啊，这个是真实不虚的啊，随机用意。将我们啊台中道场住持啊严义法师，他要标工程，在彰化标工程，引水工程，他到底要标多少呢？能不能标？哦，那时候呢，犹豫难决，突然间看到。这个学校的时间几点几分？电子表，电子几点几分？啊，他哎，没有问题，用这个奇怪，

啊，结果牌出来的卦，这会了钱，啊，不能标，所以他就不敢标，啊，后来流标了，啊，当他了解了，再打听一下这个流标，后来才知道。啊，大家要参加标的都算好了，不能标，所以卦出来，兄弟爻动，化进神，所以标的包戏耶，啊，他就扛着回来了，就不标了。啊，校长，我问他说你怎么不标？也要紧。啊、哦，会了钱，没有利润可赚，所以我不干。啊，校长还跟他说，我们的价钱紧不？啊，你怎么知道？啊，一定你的时钟告诉我，时间呢？你的表时钟告诉我，这会了钱。校长说，奇怪，我们的时钟有跟你有。心通哦，啊，有沟通哦，啊，这就是我们学易经，随时千变万化，啊，应运而生，应变而化，啊，生与化都有吉和凶，所以你们用易卦出来。啊，他的六亲若是卦出来的六亲呢，啊为兄弟，那一定了钱了戏也。啊，若是卦出来啊化官鬼，一定爱用修过哎，啊来结束啊卦。卦是父母爻，那你的文书要弄清楚，否则的话，你钱领不到。啊，这个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学习易经，你要活用，你不活用，你可能有事业的啊，与事无补啊。啊，曾经。那些信徒，啊，他急急忙忙呢，跑到宣佛寺来。我是咧问讲你咧紧张啥？我老师啊，有人要追杀我，我你看人鬼哦。啊，我一算，官鬼爻动要来克，你看人鬼哦。今天有鬼，有人要追杀我，结果也得神经病啊，神经病啊！啊，世上有没有人追杀？因为他是投资了一个工作工程啊，敢围标，围标呢，好人流标去，原来那有利润，不到尾也无利润。人要甲追杀，啊，所以咱呢就不要结恶缘。你要结恶缘，啊，那没有完没了，啊，这是我们学易经，时时可以了解，啊，所以可以了解到自己的当下性，啊。好，那我们要为各位来讲解啊，讲解卦位、取向、卦位，一再有原则，卦位一啊，忌天。先，

0: 地，接着火坑，火坑。那么，嘎，冒，it，中间是烈火风卦。刚才呢，阿用笔啊，那处理公庙啊，他做烈火风卦，做火坑，灰坑。难怪土地公伊底下咧自身难保，伊那有法都去保庇下人，所以伊就坐到亏欠的所在，内底冷冷清清，发袂起来。啊，若是你要把土地公庙要帮忙要修理。啊，你一定要见到甲毛印毛，兼过这边毛兼印，天监人，你莫天监地，天监地呢，阴阳不交，神呢一样不交，人也不交。给二马不交。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那么祈祷的公庙，还是一般庙，你一定要懂得24山的真相、妄相、修求，一定要了了分明。然后，你要按照原来烈火风卦，你要师父去帮他忙。我告诉各位，我不会去啊，因为啊呢，土地公也不答应啊，一定要把他转到天人来相交啊，那神在兴，神在兴，人在兴，道家教，持有家教。啊，那神无兴，你也持有家教。啊，这是一定的。啊，曾经在南部，我们有一家啊养猪场。啊，他盖了啊一间啊，那个小小的土地公庙，养猪场很大。所以安乐老啊，这一动是动。啊！伊咧做安尼老，像个土地公，顺水流，足奇怪，水下下叫，有水就有财，啊，真奇怪，那个养的猪。开始三分之二的时阵真好大，到了三分之二以上，细也细，啊，九头地啊，九头地，连耍了三年，七三六片，啊，都啊野菇啊，那的师兄啊来。跟他讲，说你赶快去找师傅，啊，把啊你该修改的赶快修改。那么我去看，家的最爱的老顺水流，顺水流才不去，万一把托理工。刷到过来，这间做窗口，啊，你的土地公刷过来家，逆水而收，你的底下嘞，你的旗要真好大，啊，那也是阿姑，讲师傅啊，遐简单哦，我无你要偌困难。我的为山为水没有用，有用就对啊！我无你马上甲土地公宝贝，啊，马上土地公宝贝，先拨人卡贝，土地公足生气的，啊，我无智慧，啊，足生气的，啊，伊。我你跪咧，阿托你讲讲，是咧。啊，你过去唔知啊，安安咧。阿跪咧嘛叫我买。啊，那咧同修，闹一个笑话。啊，叫你跪咧，甲师傅宝贝啦。甲师傅宝贝，
懊悔翻头，回头看人都跋三杯。我诶，师傅咪同你讲诶，啊，那好啦，阿你同你讲，证明讲要发向啊，啊，我过了，啊，就稳定了呀啦。到了考题一那一年，人咧钓 DJ 钓啊五叉叉，啊，伊个考题一拢无钓。啊，所以考题一，迄是神低温温神是鬼啊，伊来掠你的精神啊，所以咱会记哩。那么修行会通佛，你一定爱有真理，风水学。都是神，都是最高境界。阿、啊、听有无？啊！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再来。啊，错文旁开，离开正文，不一定啊，会赚得到钱。啊，你开错文，你爱悬空爱心，爱来生元运。一悬空哀星象星飞到之处，哀声元韵，如八韵啊，八韵。啊，你都开在九紫火生八白大吉八白之荒之万荒大吉。二黑五黄啊，比合啊，次吉啊，这是原则啊，象星守道啊，这是来生中宫，中宫的是元运。这是元运，如八运啊，即八白土七运啊，即金六运金啊，一二。五八图来生中。

公，就是元运，就是司令。啊，风水学要领是安尼尔。啊，你不要去考虑。啊，六运七运。啊，那么都要深入六运七运，即九子火克中宫，克中宫，那大忌大兄。大凶啊，这个一般人啊不容易去注意的啊，都注重你的命什么卦，人命与物命无关。无关，嘿，大家爱注意啊！你要人命，东西是命，啊，你以房子的方位，啊，嘿，无关啊！人的命是小小的小分子，屋子的命是一个大储藏、大磁场。所以大磁场啊，我们的人命小磁场，你抵不过大磁场的吉凶祸福，这很重要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工厂在大陆东莞，工厂开得很大，

0: 它大门，它就开在中间，非常气派。啊，我去公司参观了，我说某某人，你现在的门从这里是上山下水。上山下水，啊，所以你在正中宫开门是破财，上山下水是破财，啊，老板说是啊，啊，原来门他开在虎门，还不错，后来。他的股东请了台湾某一个大师，叫他改前面这里来，改过来了，订单停了，啊，生产不顺利，很急。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目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所以经过人家介绍来求老祖，那我到大陆东莞去，顺道过去看，哇，哎呦，摸不狼啊，啊，那没有智慧，原来好好的，啊，你在这边望荒来生入，那就很好嘛。蔡老板跟我说，原来虽然开古文，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生意接不完，订单接不完，做也做不完，所以他就请他的股东在台湾请教某某大师去帮他改，再开征文，而你就开始生意会做得恰恰好他就改了，改了不到半年，公司什么都有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哇，你因为你改这过来，上山下水，上山下水，你要求望荒来开门，比个喻。

八、九、一、二、三、四、六、七，巽山丞相，巽山丞相，这个运七入中，七、八、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巽山丞相啊，六白啊，七八有六白，已经泄运气啊，运已经失了啊，过去的运现在已经转到七八九运来了。下元的运，你要回来，还要140年啊！这头家听了能挨。我你啊，七八九一二，你看符文，二、黑土。来比合，开火文比合，那你就好了嘛。啊，比合最起码有生意可以做嘛，工作可以做啊。啊，你开到中间来好看，是泄元运，泄中是天运。我你干嘞，改回去。改到原来旧门，赶快改。好、哦，用来看日报。我已经划到水库那底啊！啊，等你把水库那底，你要马上爬起来。

摆嘛无安尼尔，所以第二天，旧闻打开，新闻赶快轰起来，三天之后啊，啊，整个很快的稳下来了，啊，这都是扭转乾坤。

0: 啊，你才能融合天地正气之旺运。若是你不懂得悬空哀星、三元九运，它的轮替的时候，啊，你要论风水，真的很难，很难，加上更难了，啊，所以，老祖传了很多的心法。法是活的，不是死板板的。啊，你们有同修师兄，也是同样师父的徒弟，也是很用心的要把悬空哀星传给有缘的人。但是我说你不要讲得过火，不要自己捏造事实，这样是不好。会害人所以凡事要以德为先。你要帮他忙，你要看他有没有德以德为先，那同修我们帮他忙才能够发起来。否则的话，天理不容，神也不容这是我们的原则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把这个话好好冷静的研究。今天虽然我讲的比较口头杂里杂八，但是件件都是真理。有福的人你就可以用，有德的人就可以用，绝对有益。这是大家共同来创造和谐的社会，今天课程，就到这里，我们就准备可以回去了，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混元禅师致力于世界和平40年，他认为世界和平的基础在每个人都能平安，只要人人平安，就可以达到世界和平。而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确实可以帮助人人平安，因此混元禅师开创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提出以易经风水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帮助人人平安，促进社会和谐，创造世界和平的新时代。

混元禅师从1982年起带领大批追随者创立维新圣教，弘扬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学，以宗教修行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创立易经大学，推动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成人教育，创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以人为本，利他奉献。

0: 我们感佩，就是说这40年来，他除了从宗教、从易经去启发、带领大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更幸福的日子，师父呢更强调两岸的和平，强调世界和平。
1: 宗主有此故为，唯生圣教是世界宗教，世界的唯心圣教。大家拢了解，台湾创造这个宗教奇迹，不但在台湾会当吼建立大学，但是更重要的是讲，将这个易经风水文化向全世界输出。咱应该吼将台湾创造的宗教奇迹，向用英文向全世界、向国际来宣导来报道。
2: 40年来，慧云禅师以易经风水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帮助个人获得平安，帮助百万家庭获得和谐，帮助数千家企业转危为安。近年来，慧云禅师更将其独特的世界和平的方式推广到世界各国，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平安，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2021年，慧云禅师获得联合国 NGO 组织世界和谐基金会颁发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的肯定，表彰他对世界和谐的杰出贡献，彰显出慧云禅师是世界和平的思想家与实践家。2012年更获得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提名入围，因此将其对世界和平的努力归纳出十大贡献。第一项贡献，慧云禅师广设50个道场，60多个教室，在中国建设云梦山八卦城、黄帝殿、炎帝庙、蚩尤祠，提供社会大众礼拜修行与教育学习的神圣场所，可以放下烦恼，心灵平静，创建世界和平的空间。第二项贡献，慧云禅师带领信众学员在家诵经，共累积超过1亿部诵经功德，持续举办各种法会，为全人类祈福，化解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与战争的恨与怨，让明阳两界都能心安，共祈世界和平。第三项贡献，慧云禅师提倡追根溯源，举办15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邀集海内外华人同胞共同祭祖，场场汇聚36000众，以民族情感化解海峡两岸的争端与分歧，提倡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第四项贡献，慧云禅师公录王禅老祖降世的天齐经典20部，以及慧云禅师易经风水宗教相关著作，集结成维新道藏24258卷，流传后世，树立世界和平的灯塔，指引世界和平的道路。

第五项贡献。混元禅师创立五千年来第一所易经大学，开展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成人教育与学历教育，每天在台湾各地同步学习易经风水学正法，累计开班超过2000班次，已培育出200多位法师讲师及数十万位学员，在全世界各地传播世界和平理念。第六项贡献，混元禅师于1994年开始运用电视媒体推广易经风水与宗教的和平理念。2009年成立维新电视台，24小时播出易经风水与宗教相关节目，提供观众收视与学习。因为在家看电视学习而解决人生各种问题的信众回馈不计其数，有效减少社会问题，达到社会安定。第七项贡献，混元禅师追根溯源研究中华民族历史谱系，发现有15615姓氏族、918位天子帝王圣号、124位日本天王圣号，以及204位韩国君主圣号，因此提倡东亚各国具有共同的祖先，更应该和谐共处，为东亚和平奠定基础。第八项贡献，混元禅师自2011年起，在台湾与大陆致力举办鬼谷文化古志今用论坛、中华三祖文化相关论坛等200多场，促进民族共识，建立民族情感，化解两岸的歧见与战争，致力两岸和平。第九项贡献，混元禅师受邀到世界各主要城市进行数百场易经风水学演讲，与世界各宗教交流，将混元禅师的和平理念推广到国际，帮助世界各地华人生活更安定，建构世界和平的新空间。第十项贡献，混元禅师带领法讲师与贤士同修深入各地，以易经风水宗教服务社会大众，帮助众生解决问题，指引方向，帮助企业转危为安，创造获利，帮助社会和谐，国家安定，受益社会大众超过100万人次，创造世界和平。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与宗教开创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从根本解决人类的不安与烦恼，以和平的方式创造真正的和平，确实帮助了超过100万家庭获得平安。混元禅师对世界和平的努力与卓越贡献，已然树立一盏明灯，照亮全世界。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经验。

0: 人生你啊，得到这个正果，你唔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材料也好。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的？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东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一众来三日拜年，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回心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2: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3: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8月8日举办为期3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弄啥呢？行嘞，咱学的是老师嘞，比较舒服啊。啊，咱是不是来做咱象鼻山仙路寺的下家的各位恁做的诗？啊，那么现在嘞，啊，咱有几啊诗，几啊首真好的诗，我念给各位听，希望各位。

今晚来投稿，咱的风水大师哎，咱爱争一篇呢，好，咱得住啊，啊，这里头，哎，投稿，把这个作诗的风气啊，把它提上起来，然后呢，个人可以蒙嗨蒙谱写，哎，很好的话，我们就大家唱，让它流传世间，以声供养，哦，以声供养。世间上上无正经的，就是音乐尔。若讲话的要有小妹，音乐未小妹。好、哦，以前呢唱山歌呢，我喊一遍，你喊过一遍呢，嘿，因阿妈来起小卡。啊，结果伫咧发音面头前，隔壁两个就要起小队，吼、哦、吼，迄拢无共款的。所以大家恁会红唱这些啊，做这诗投稿，不管是的投稿大，咱来简历前风水大师。编著的部，好、哦，简立权师兄呀，好，现在徐老师呢，用葫芦话，好、哦，做几下手呢，我两需要给各位，哎，乒乓的，哈哈哈，啊，我就山顶吹宝啦，山上寻宝，葫芦话耶，啊，山鸡山上吹套套啦，啊，顶顶下下啦。拢照旧，市中处处大石头啊！石头是宝呢，莫未走。喜怒哀乐来啊！孩子，一日一个靠一个无啊，免倒啦！啊，八节智慧呢，现自性啊，化开云雾啊！见日头。啊，过来天理自在啦，妙法难闻啊！佛陀未来，一命一月啦，转未停啦，不是天理难分明，只是你我分未清啊！但求智慧见真性。啊，个阴阳天理啦，问祖先，可惜三毒啦，现无明。又求财富啦，各求名，神通难得啦，业力深。若做慈悲啊，度众生啊，一经妙法啦，日学成。佛道一体是本性，五百罗汉。我行，同齐修啦，安尼你已经甲阿罗汉果嘛，要那个修啦，哦，啊，处世之间，来者不拒，去不留啊，随缘来去啊，上自由，啊，欢喜去做，甘愿受啊，财富名利啊，无强求，啊，礼佛学道重智慧啊。念佛见性爱实修，啊，不生不灭啊，无忧愁啊，心无挂碍啦，上清幽啊，好，很好、哦。你买下一组，作者那个投稿啊，不是投书哦，投稿，哈哈哈，咱投稿，哎。还有这个呢，高坤辉师兄哈，禅机颂啊，小皮兄啊，阿弥陀佛呢，在禅机啊，王禅老祖呢，善佛机，观音菩萨呢，救苦员，度人见性是本源啊，一经妙法呢，传世间呢，绵延古今啊，宇宙观。人门天梯啦，见三元；福古迎宾啦，啊，相见欢；磨合连枝啊，自性见啦；天龙观音啦，白玉成；如来远来啦，五百行；一同相约啦，会见弥陀，不是会弥陀啦，一见弥陀。啊，这里即搭爱改个五百行来啦。哎，如来佛来五百行，这吼、哦、是搭爱个小改者，好、哦、五百行的哈，这个小改者。

0: 安尼都很完美啊！大家，恁只有去学葫芦的吼，葫芦有人读册，有几个成绩少？真哦，小朋友没有啦，你讲人家遐，哈哈哈！干咱师姐姐娘嘛，要其他学无？咱葫芦的陈永宝教授啊，伊个教这葫芦的确实非常非常的。那个煎熬，那台中光头会啊、分会啊，哪里学下？恁若要学的人啊，欢迎你们也一起去学习去学那呢，葫芦话是咱中华民族迄个语言的母体，中华民族语言的母体。葫芦话咧，你所讲是哪个葫芦话人，绝对唔敢骂人。你逐句话去。拢一只来嘛，一只好嘛，一只唔好嘛，唔只我足气的嘛，一只哎呦唔情愿啦嘛，一只大行拢心肝来，你的声音拢落伫心肝骨啦吼。即你啊看，那有的人咧，他就好啊，恁娘，恁妹，恁娘，恁妹家己啊咧。
1: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你这个死人，死人死家己了，你这个死人，啊，所以佛陀话的声啦，因嘛拢在咱的心嘛，佛在心中，佛在心中啊，啊，阿弥陀佛，你讲阿弥陀佛在外面呢，啊。啊，菩萨在那边呢，菩萨在家，我所有佛在心中，心中做啊，干那火炉位，我都把这个表示出来在咱内在啊。所以咱大家来，侬要讲火炉位，绝对无骂人。啊，你要不骂人，你学把这种语言，你去骂人无去。哦，你要不学讲火炉位，绝对无骂人。但是呢，你用火炉话去讲的是，每个人一句声音咪拢会走入咱本性、本心内底。好，现在那我们继续去看《六祖坛经》哈。深爱不关心呐，长生两脚卧啊，这个淡志却灰心，大处烦恼破。咱啊，自己啊，爱去将这个是是非非、甲唔对的心，甲放掉去。放掉去，哈、哦，怕都烦恼的破，咱叫我的将烦恼就破掉，怕破去呀，啊，真爱不关心嘛，良心两脚卧，深爱不关，你很气爱气干那时，爱干那时，好、哦，你麦个肯心话来，你要肯心话来爱干呢啊，我告诉你，好、哦，我就讲了，阿兰姐师兄。啊，因爸爸嘞，吼、哦、啊，伊就那师兄对因爸爸是较友好啊，懂吗？爸爸，你卖死啦！我在这里未歹，我这囝媳妇拢对你较友好啊，老爸嘞，我嘛知影恁较友好诶，啊，我都唔愿死，啊，无死佫未杀你，吼、哦，我足艰苦诶，死了啊，要对倒去啦！诶、欸，开始懊恼，我都未愿死，死了要对倒去啊！吼、哦，开始在安尼讲，吼、哦，真友好。到尾啊，老爸啊，加一句，恁阿妈对我也真友好嘞，哦，含。

一下子又好啊，我是一定啊，咁啊，足自由自在，我就来走。结果恁只又好啦，叫我唔好死。啊！我开伫里面窜都窜未起，叫我唔好死，我无死，佫袂使。啊！唔知要来死，还敢来多死？唔好惊啦，别啊别啊，别啊惊多，咱咱家哭啊，规家在哭。唉，啊，就是王先啊，过几工来了，老师啊，哦，你看我爸爸，迄个唔知有对西方进入世界去无？嘿，我静下来看，恁爸伫厝内底吼，啊，带遐个伊话，你咧靠观察。我一拍个观察在哭呢，我的是啥安来吼？无啦，我那吼，我爸死了，我都我来拍个观察哭，我足唔甘安尼哦。啊，我那大家吼，别惊咧，是依依不舍安尼吼。我着依依不舍是真好，但是一个人开这么长的时，你一定爱叫放下世间的代志，爱放下，好好对西方去念阿弥陀佛去。你使用给了世界去，你莫跨碍着世间家的名利，才家家顺顺啊！家家顺顺是一段姻缘，你一定好好放下对使用给了世界的去，才对。你爱那个讲才对。你来讲，哎呦，唔敢无，你都老了哦，你老人家我等来去。我告诉恁兜，那只要教我出事，伊会淘汰去教去。啊！你若搞饲只饲只鸡啊，拿过来鸡孵鸡卵呢？鸡卵呢？佮孵鸡卵呢？啊！出在繁殖期中，一只你错落去啊，都恁那是咱的是大人。啊！注意哦！啊！狗啊，你要来精神饲猪嘛？下牛嘛是？哦！以前啊，咱一个信徒啊，伊来问我老师，奇怪，阮迄只牛安尼吼，我安尼来拢会行行行，对阮迄个大厅。门头啊，啊个村入去看看嘞，现在头动动两三下就搁处理哦。迄足奇怪，伊今日想到只牛嘞，口味都冷。好、哦，呾唔知因做官出事啊，唔是啊？好、哦，伊就伊嘞，牛啦，看出来真看啊，头就两入去大厅来看嘞，伊也袂规只走入去哦，走入阳光嘛，一直只头啊看看啦，动动啊看看，啊其中嘞。对，想入去先看，看因个阿公阿妈的相片，直直看，看下钱。但唔知因阿公啊，是因阿妈，这只股唔是阿公阿妈嘛唔知。安尼看老看，安尼看，看足久个看看，啊，就搁出哩。明仔，搁要起，啊，就搁写来搁去看，这迄个内底遗像啊。我歹势讲，我真恁阿公啊。好，我喊你阿公啊，你阿公诶吼，因为因牛拢伊咧饲，迄个吼较早咧赛饲牛嘛，啊，拢咧赛手背啦啥啦，好咧牛诶感情，啊，一对牛是足好诶牛，唔捌甲拍牛咧，伊唔捌甲拍牛哦，啊，伊就话哎，那唔惊，哎牛啊，较骨力拖啊，是你欠我啦，你欠我，所以你只爱只做牛做背来行我诶坐啦，你爱行啦嘿，讲讲啊牛都可拖行，可拖可行，那一般就怕，结果伊个唔捌甲拍，你只牛耐心度也啊，啊结果咧，伊拉讲死去啊，啊死去，啊伊迄只牛原来是无得咧，啊无得咧就卖掉去啊。卖掉嘞，根本都快卖只牛仔几万，都因阿公倒开。讲了过多等下，讲了过多等下，出事一只牛，恐怖。哦，来是啊，头一阵就要看，啊，就一看，迄相片，老母的相片。哈、啊，伊也唔敢走，伊会出事做牛来看老母的相片，看看懂不懂诶？我讲你也无看老目屎无？啊，看流眼泪有没有？哈、啊、哈。所以，咱即个叫做佛法之妙啊，因果论之妙啊，咱吼、哦、不得不去稍微去注意者，吼、哦、不得是爱去注意啊、哦。所以，深爱不关心呐、啊，长生两脚物，咱才会主宰啊。个人伊个啊心呐，伊个爱呀啊，又以自己的因果，自己的因果。你看了一节的人呢？好、哦，看了一节人呢？一节的好多，也是讲哦，真够生气。种种呢，啊，你只有个祝福伊，祝福就好啊。你唔好含去结交在一起，你安呢？你得一边住宅，这是几行？世间的名跟利，又拢以自然的法则，也因果果。

0: 咱也知食，哦好，咱就顺其自然，哦顺其自然。那拄只咱徐老师啊，做迄个叫做迄对诗咧，来只你不羁啊，去不留啊，随缘来去啦，享自由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现在来去出啊，你这个来去了哈，虽然呐，那是想自由尔，就长生两脚卧，长生两脚卧，唔是死去两只脚两只脚，唔是这意思哦，唔是两脚两只咯，长生两脚卧就是自在，自在啊，自在叫长生两脚卧。欲化他人啊，自惜有方便。你要计划要度化他人啊，你一定爱有方便的法门啊。那么当下方便的法门是真多啊。为要度化众生呢，啊，有的人呢，啊，要度一家人啊。啊，伊我到度的时啊，伊就自己先转去，先转去的时啊，伊就一挂法师开始来厝个上经做佛师呢，啊，主要来度化一家的人啊，真多这种人非常非常的多。啊，原来呢，对佛教啊，真正无真正去认识的时啊，啊，因呢，嘿，就感觉对佛教咱出家师啊，吼，无真认识啊，啊，我无得接受啊。但是一旦是大人啊，啊，伊呢，从我往生去的时，出家师呢，来厝个上经做佛师啊，佮开始啊，到尾了嘞，啊，才厝个才子子孙孙呢，啊，才对佛这个佛诶，这叫做佮法师呢，这些尊敬。迄就开始做啊，就安尼开始了，哦，也是啊，看一个人入佛门修行，啊，真侪这种诶现象出来，啊，所以你要度化他人呐、啊，自私自私有方便，你一定爱方便的法门。回想了民国71年的时，好啊，我就念佛，将病念佛完，后来呢？啊、哦，迄阵都戆戆发大弯，啊，袂晓卡下步啊，袂晓是。一般咱若要哦就抓的时候，侬也要头前咧就抓，后壁两支卡，啊卡啊下一个步，真卡真卡下步，袂啦。袂晓啊，放弯的折的就发弯了呀。啊，发弯了啊是，但系啊系啊系啊，画面啦。哎呦，阿伯个袂晓跳档，哦阿伯散啊，后来咧。那么观世音菩萨老母娘，你都要易经三千五行将中转啊！哈，你都也要好啊嘞！啊，你扭转乾乾坤啊，把众生扭转乾坤用易经啊，这就方便法门。后来我跟你说啊，好啊，就用易经方便法门来讲给善人啊。都这样，咱有师兄嘞哈啊，迄个到入门天梯啦，见三元啦，你看天梯。停车停起来，三十几台，三元呢？三元之地呢？我是三块银起价呢，真真正正，迄三唔是三十几台，迄三十几台我是莫名啊！我是三块三元，迄三元之地，迄个天地人三才，佛法僧啊，戒定慧啦，贪嗔痴啦，哦，这个精气神呐、啊。那是三元，也是三宝三圣，拢是三科起家啦。啊，入门啊，这天梯也见三元，福固迎宾啊，上见欢呐。啊，无好人地啊，自性见啊，徛了用观音嘛。啊，这叫做白玉成。你看是观音起龙啊，起龙观音呐、啊。啊，这观音徛了啊，观音这。啊，徛龙观音嘛是观音徛龙，是宋祖观音才对啊，是观音宋祖，啊，是观音宋上祖才对啊，是宋上祖观音，啊，观音上祖啊，宋祖观音，好，我写好人，哪会唔写吼，写弄好你知无？吊一卡位诶，观音送子，观音来上柱啊，上火的呐哦，上告出来啊，啊上柱观音们，姐弟啊，两岁两岁，你那莫掉了，恁倒的代志，哈、啊，所以观音上柱告也来啊，观音送子啊啦，都好，你哪要下去跟人结连？你哪要跟人下去跟人结连的是啊，讲透，这里好多。啊，普文平上有三遍以上呢，你个写用红纸啊写写观音送子，观音上柱，啊你个大一下头
苗面床头，甲大面床头，啊大面床真紧有效。后摆吼，咱小学是跟阿公小礼拜日拢有油饭好食，全家中昼有油饭好食，先煮嘛，对吧？那来，一个哩，你来爱我今日要送吼，我人要甲加持，可以会死会死，我教恁撇步，先烧香，香菇细细的，脆落落的，面七七的。哦，很虔诚呢，啊，咱就点香奉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加持。啊，今位某某人要求助，请你慈悲呢，吼、哦，这个上祝福。啊，那然后呢，红纸传那边，去多一点笔传那边，毛笔传那边。啊，你就普文平呢，啊，你上好连续上三工。那无咧，你一天上三遍，三遍就两点外钟啊。啊，上刷下，你就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身可以供养。啊，你就像观音送子，观音上柱。啊，你就好好，你就大面床头的面顶，观音上柱，还是大一卡位也可以。安怎？你像七寸长啊，像寸半宽呢，七寸长呢，安怎是上柱观音啊，大一卡位。你个气看嘛啦嘞？观音上师啊，观音送子啦、啊，啊，你安尼个大嘞，嘿，我告诉你，啊，那有些迄个有些是恁阿伯干那做祖先娘娘，个祖先公公多啊，啊，我今晚另外一个请一个白脚，这脚都啊祖先公公，哈哈哈，啊，你为祖先娘娘做祖先娘娘吗？啊？啊，那么意义度他化他人的自私有方便，这些方便法门呢？基本其中，所以咱学一些这样子东西，方便法门啊，方便法门。那这些闺女来呢？好，我一直用易经跟风水跟其他方法呢，啊，来化他人的度化大众呢，啊，哎，我就方便法门。你若无方便法门啦、啊，今天你一定烦恼是多对啦。出家是出家，吼、哦，最近啦、啊，啊，我前骨啦的台式的时段啦、啊，我前骨啦鼓励咱厝边头尾的信徒啊，吼、哦，拢去找厝边头尾的佛师啊。哦，我鼓励你啦，遐是好师傅，甲咱度化嘛，好师傅度化。哎，我因为都唔慢哈，张老师。哈、啊，就请咱附近大家关信众了哈，恁去讲张老师报我来，安尼一直甲讲过啊。哦，啊，一定人我要去死啊！哎呦，好康人报来，安尼你讲报无遮来，哎、欸，那无因来那好康哎，对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

0: 学易经，课程的主轴以维新身教之易经、风水、宗教三宝为核心，开设的课程为易经、风水生活中的应用、庭园设计与风水专题、易经应用探索断易之机、维新圣教祈福消灾应用文、消灾化解法仪与实力择日基础、风水艺术、悬空学等应用，精彩的实务课程非常的多元广泛，你我他人人皆需，生活方方面面又处处实用。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了维新圣教学院教务处的推广教育中心主任元明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上次大家听到他的精彩绝伦的介绍呢，想必对他还有更多的好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元明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亲爱的主持人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元明，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的学员，学修之前都是在大凡寺。那在壬寅年的时候，111年刚好奉老祖啦师父的指示，我们在台北三重地区成立道场。那在这个去年有机会到学院来担任这个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
0: 了解，老师他不但是三重道场的住持法师，他更在那个老祖的牵引之下，师父的牵引之下，来到了学院授课，并担任我们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那我们也非常好奇，老师你是什么时候来到风水学院呢？那对于我们的这个风水宝地，它的实地的渊源啊，风水跟由来又是如何呢？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这一块宝地哈，这个叫丝线吊金钟。那金钟越响会传千里啦。那我们当初这块地，我们师父那一个时候，在很早以前，我们就想建一个自己的宗教学院的用地。那我们师父找了蛮多的地方，也有找到这一个南部云林。那个阿丹花园，我记得那一个时候80几年的师父就讲，哦呀，最后我被真比被背啊，就后来没有买成，因缘际会，刚好这一块当初这是台凤公司他们在种凤梨的地，因为他们刚刚好，不想种了，哎呀，那我们师父就说啊，看到这个地形啊，非常的好，因为那个就是像一个很漂亮一个金钟，然后一条脉一直下来，然后开一个大洋，就是我们这一个丝线吊金钟。那我们师父当初看到也很高兴，他就把它标下来，然后开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来建设。他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是易经大学，
0: 对，
1: 他学术宗教跟学术两个要一阴一阳，然后一左一右要互相的成就，所以师父才想到说，老祖给师父开示说，阿伯利马爱弄几的用一个学院呐、啊，一个学校机构来专门研修啊，因为以前的学术界啊，他们都会比较偏颇啦，所以才会学术跟宗教互相包容。啊，正常都是宗教包容学术啦，因为学术这一块他们比较狭隘，有的会比较容易就认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在我们本宗门里面，我们希望导正啦，所以我们希望建立一个非常正面正能量的一个易经风水研究所。那当然这一块宝地的建设规划就变得很重要，你有钟要有钟锤，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学院盖好，刚刚好在八运的时候，
0: 八运
1: 它刚好做深山影像，深山影像刚好在八运的时候，这个刚好是一个258连珠，258连珠它就会发很久，不管盖下去的时候它是258，以后就会发很久，发个180年以上。那相对的，你要建设要有资金， 也要规划。所以学

0: 学易经风水有个好处，你都知道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干嘛。所以我当初来的时候，我们90几年的时候跟师父来这边户外教学的时候，师父那个时候刚好后面刚好有一个七星坠地的地方，就在我们现在学院后面那个金钟敲金钟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户外教学了。好啊，教学9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就开始慢慢筹募资金，然后我们盖学院，学院盖的方向也是深山影像，刚好合那个局，然后我们又运用风水法则，让它里面前面还有一个天心池，然后后面我们最后面那边是那个台湾海峡太平洋去了那个水，然后前面很远它还有一个虎山岸。好啊，所以整个行局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好啊，大到涵盖整个区块。我们希望我们盖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啊，所以在这边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记得我那个时候在读维新博士的时候，我们也有写这篇的论文。好，专门研究丝线吊金钟风水学院，然后整个过程，我们的结业那时候也在这里。所以说，一块宝地的形成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所以到了90几年开始，我们这边就开始在招生啊，招生。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建设啊，一栋一栋的建设，那你要有学生来上。所以我们那时候师父就要求我们，这个维新圣教的所有的这个正旗班的啦，如果有兴趣的这个师训班的啦，还有我们这一个讲师啦、准讲师啦，都一定要到来这边来。你没有来这边来，没有在这边洗练过，你如何去降服众生？不是说只有在易经大学学一学就好了，哪那么简单的？你一定要在这边洗练一遍。
1: 了解。
0: 经过文学，经过论文的洗练，经过这边老师的洗练，然后每一个不同的优秀的老师来跟你教导以后，你才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啊。那所以师父就开创了这个推广教育。所以那个时候推广教育，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大概礼拜六礼拜天嘛，一学期大概有9次的上课时间。推广教育，我们这边的学校的里面教室全部都满。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上来学了好几门课。后来因为生法师的师父公，你们就不用上了。不用上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啦，我在100年左右，101年左右，这边是盛况空前，因为我们师父把希望我们所有来学武术、学易经、风水的，我们要把心性教育好，然后我们要懂得包容，所以都要求他们来这边上课，这个是也是老祖的希望，因为我们在养闲，
2: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养闲人，闲人当然就是不能每次都看钱。
1: 嗯，
0: 啊，讲话也很重要。
1: 嗯，
0: 所以进到宗门来，第一个就是修身、修口、养灵。
1: 嗯，
0: 修口第一，我们讲话当然就很重要喽，一定要让人家欢喜。
1: 嗯，
0: 啊，再来呢，不巧言，那我们也不夸大。但是我们不能造成别人的恐慌，
1: 嗯，
0: 该讲的要讲，不该讲我们。

0: 一年有的上了两年，有的上了三年，他有的上了十几年还在上，他有的因为身体的问题，他就先暂时退掉。这些法师也有成长，这些学员进来以后，他们可以学到很多，像基本的阳宅风水学、择日学、易经占卜学，然后再来呢，结合易经跟风水下去的择日学。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对不对？好，音乐跟易经如何结合？还有太极拳，以前还有教太极拳如何跟
1: 哇，
0: 易经结合。
1: 非常丰富。
0: 对，那还有我们请到过，因为那时候明道大学的一些老师过来教一些茶道方面的，他们都有结合，所以易经没有想象中那么，就是那么单纯，它可以结合生活。结合生活上所有的一切，然后运用在生活上，所以用心良苦啦。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祖用心良苦，希望我们这些有缘的徒弟们都可以修炼得很好，所以用很多的方式，不辞辛劳。我们从台北过来，从高雄过来，从台中过来，大家理念一致。然后你就通通在这个齐聚上课，你
1: 齐
0: 说
1: 聚一
0: 那
1: 堂，
0: 不会用个视讯就好了？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差很多。现场教那个临场感完全不同。好，所以从这个维新圣教这一栋开始盖了以后，老祖殿盖了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一直发了。所以我们的推广教育从90几年开始，一直到100。我们现在110几年嘛，哈，
1: 对。
0: 民国90几年开始，98年还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现在已经15、16年了，所以历史悠久了，还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一些法讲师，他们来这边洗练了以后，他们的能量不一样，他们在对人处事、在看事情上会不太一样，当然，易经大学是母体，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学修晋升的一个阶段，所以母体那边上课，如果还有我们还有时间，当然一定要到这边来进修，往上提升，才有办法会诊。那你以后要帮人呐，你要帮人才不会有差错。
1: 了解。感谢圆明法师为我们介绍了我们风水学院的宝地风水渊源和由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是实现调金钟的好地理，禅机山里处处是禅机。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在老师的介绍之下，才发现原来也到处都是玄机。那我们可以知道到，我们易经大学跟学院呢，又更是共生共荣的一个存在。我们在正期班、师训班就读之后呢，更应该要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去洗练一下，像老祖师尊的炼丹采药、洗髓伐毛，去更洗练一下，就可以更上一层楼。这样也可以不辜负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以及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的一个大愿，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贤能，进而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宏愿。那在老师的介绍之下，也想跟老师，想请老师稍微介绍我们关于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这个课程，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0: 目前我接这个主任来以后了哈，大致上因为这边就变成说我们现在有开的课程啦，
1: 对。
0: 大概第一个就易经方面的占卜学，我们请非常优秀的原部老师来教，那他不止只有讲。占卜的实用易经以外，他还有开一个系辞传，那个是
1: 很
0: 蛮
1: 深
0: 深
1: 入，
0: 的，也生活化，那结合实用易经下去讲，那是非常好的，那可以深入到骨髓里面去哦，易经。然后再来，我们还有请这个圆普法师，圆普法师他来教一些，我们宗门里面的一些妙法。妙法普传，我们老祖传给我们的易经风水佛学以外，还加一个 法仪。
1: 法

0: 好，宗教法仪啊，比如说安神法仪啊，开工动土法仪，这当然很重要，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日子找好了，结果你不会用，要怎么用啊？随便用一用又没有礼貌啊，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法仪，要怎么写文书，要怎么禀，然后过程中他教授这些法仪来让。连进来学习的人可以得到更完整的一个有系统，好，在目前的教学上，然后再来呢，还有这一个，我们也这学期又找了一些元赫法师，好，元赫法师他来教悬空基本的概念，因为悬空也许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的易经大学老师都非常用心在教，可是有时候你。上课的时候没有注意，又过了，啊，来这边你就跑不掉了。你要在教室里面，你要好好的听，他就会从头到尾细细在讲，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进阶的悬空哀心。
1: 进阶的。
0: 悬空哀心正常要有就是大概4个学期啦。哦，以前我们请元辉法师在教的时候，他也是教4个学期。那未来我们会希望再开一个基本的阳宅风水，阳宅的风水概念，那个也很重要。小阳宅，师父传的小阳宅，这里是刑局上的问题，这个最起码也要有2、3个学期来教才教得完。为什么？我们要讲得很深。你光一看到以后，刑局结合先后天八卦，你就知道这家人出什么事。再加上六亲下去断，不用占卦，直接看就知道哪里出问题。那占卦是为了在印证，找解决方法有没有用？我们希望万无一失，所以阳宅这一块、悬空理气这一块都有。再来择日学这边，我们完全就是请元理法师结合生活化他的所有的现实的案例。那个有实证的案例，他都拿出来分享给大家，那个不太容易。好，第一个你占卦还要会看，会看了以后还要会解，会解了以后还要办法解决，而且你找的日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哦，目前的话，大致上学院这边有开的，我们请了这么多的老师，都是在教基本的这一块。那另外还要请邱思婷老师。哦，他来教这一块音乐方面的，哦，有关音乐跟易经方面的结合的，哦，当然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老师啦，不得非常难得，非常难得，因为他到国外去学修，愿意把他学的结合起来。未来我们还希望在建筑视图这一块，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圆觉法师可以再继续来再教。哦，因为他是国内的权威，也是我们中门的荣耀。
1: 对，建筑学博
0: 对
1: 士。
0: 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的希望，大家一起把我们有可以学到的，我们愿意的，然后我们奉献给大家，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啦。
1: 了解。
2: 岁月流转，唯心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30，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0: 富、多元，并且深入的研究啊、教学的，并且我们也聘请了非常来自各地的优秀法师，有圆富法师、圆普法师、圆鹤法师、圆理法师，还有我们从国外就读回来的邱思婷老师，把我们每个课程呢都经营得非常的丰富且值得学习。想必同修听了也会非常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我们可以跟我们老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的上课时间啊，它的报名方式是如何呢？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推广教育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易经风水学院的官网上面，我们易经学院的电话，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学院的电话来报名。好啊，也可以跟各个分寺道场的住持他们询问，
0: 嗯，
1: 好，那来报名。那我们上课的时间大概都是利用假日啊。
0: 假日，嗯，
1: 好，礼拜六、礼拜天，一学期会上九堂课，九个礼拜啦，一学期会九个礼拜，好，然后来上课，当然要完全配合我们易经大学，
0: 嗯，
1: 易经大学是母体，所以易经大学他们那边有活动，我们这边就会配合，
0: 嗯，
1: 好，所以时间上就是比较没有办法确认，有时候都会配合易经大学视讯班啊，哦，我们要尊重，互相尊重，所以那边也好，这边也好，那学生就不会，因为都是同样宗门的，所以他们在那边上的也快乐，来这边上课更快乐。
0: 更快乐。
1: 哎，啊，当然这里面刚才忘了讲一个圆通法师。
0: 嗯。
1: 哦，圆通法师的推广教育是目前我们最夯的。
0: 哦。最夯的。
1: 哦，因为他生活，哦，生活化的一个阳宅风水。
0: 嗯。
1: 所以他会带大家到户外去实地参访，看看风水，
0: 了解。
1: 那要很大的功力才有办法哦。所以他的课程里面一半会把学理讲得很清楚，
0: 嗯，
1: 然后一半的时间他就带大家去，比如说啊，这个寺庙怎么盖，啊，这个工厂怎么运作，啊，怎么开门，哦，那个是非常难得的，那更要把握，
0: 嗯，
1: 更要把握，好，所以我们不仅结合理论，我们还实际操作。
0: 嗯，
1: 啊，像现在的玄空埃星学圆鹤法师，他也会慢慢带大家去户外教学。
0: 嗯，
1: 然后圆普法师的这个法仪，他也会人家要安宅入宅啊，要做一些法仪，他也会带学生出去。
0: 了解。
1: 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大家要把握机会。
0: 了解，就非常殊胜且难能可贵的机会。那听了老师刚刚对于推广教育的精彩介绍，想必一定很多人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想跟老师请问一下，怎么样的人适合来报名我们的推广班就读呢？
1: 因为我们是宗教的，所以只要是我们易经大学初级班，
0: 嗯，
1: 有读过，然后我们正级班也有在读的，我们都欢迎他来报名。
0: 了解，所以不论是初级班、正级班，还是我们宗门的同修，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1: 是的，
0: 了解，真是太棒了。
1: 好，
0: 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如果想要来到学院就读的话呢，也有两条路可以供您选择。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那我们的上课时间呢，也像老师刚刚介绍的，是周末，然后为期九周的系统性深入学习的课程。啊，今天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从学院的渊源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课程介绍，真的是丰富精彩，也非常欢迎大家显示同修积极的把握这个机会来报考。报考参加我们的研究生，也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假日的我们的推广教育中心的课程。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圆明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是教育部立案的宗教研修学院，我们的使命不只是传承易经风水和宗教知识，更肩负了培养专业的人才的重任，并且要与现代的学术领域接轨。这条路充满着挑战，但维新圣教学院将持续的精进迈进，让宗教与教育相辅相成，共同开创更高的境界。维新圣教学院的教育工作还有许多值得深入了解的面向，我们期待由您的加入，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同修踊跃报名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2。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咱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今天9月17号，在民国96年农历的8月7号。那我们今天是户外教学上课。室内讲了半天的道理，一旦换到外面来，还找不到方向。像我以前在学习测量，每次考试100分，当我到外面来了，变0分，因为里面的方向和外面的方向不一样，里面把那个范围缩在一本簿子上，看得很简单，可以看到东，可以看到西，把整个台湾全部看完。当放到前面来的，就在台湾像现在的任何一个点，你也看不了。台湾那么宽大，或是小，所以户外学习上课的很重要。那么，那现在，今天来到南投县集集镇，这西边，这个点也是我们今天要上课的重点。集集现在这一条是浊水溪，这个浊水溪呢，据流传就是古时候水的源头有那个金河流金河流、金乌溜嘞，在那边转，所以都是有那么多的沙。事实上不是这样，那乌溪的水，乌溪的沙，在乌溪的沙嘞，是台湾最好的建筑沙，所以在乌溪这一条路，水路旁边呢，是这个沙石是兵家必争之地，难怪有黑道、白道、中道的，全部在这里争的这一条溪两边。但是，这个是我们需要仰仗的上天，给我们大家一条生路。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呼吁，所有靠这条溪吃饭的，我们要存着一个感恩，要有道德良心，不要只顾钱钱钱，很多是只顾钱，不知感恩天地给我们的机会。当我们呜呼哀哉，像刚才路过了这个导引车，到火葬场的导引车的时候，你也莫可奈何，我们再怎么样，还是计较，还是等于零。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要学习感恩，尤其呢，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的各位同学们，我们要鼓励众生能够感恩。今天好日子，又有一群，那又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各种的社会教育、各种现象，我们就要去领悟。我们因为很多众生没有那一个觉性，那我们就必须要告诉众生，发落他们的觉性，这个也是风水学。今天我们在这个乌溪这一条水呢，乌溪下面呢，这些水有引到西罗啦，哪里去了哈？这条溪的水呢，特别的肥沃，米耶，特别的好吃，米特别好吃，那个在西罗那条溪的水也很好吃。所以台湾整个的水嘞，再讲起来是还不错，
啊，这条溪呢，每处啊，若有各种的现象发生的时候，有一次在日本时代，听说了水变红的，那时候就是要台湾要光复了，台湾光复把这个块地还给台湾人民，后来国民党又来到这里管理啊。50多年的管理，当然也有努力了，

0: 有懈怠了。啊，这个原因都在哪里？人的关系、智慧的问题。好，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水汲汲的锁门口。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六甲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二班，115年6月7日开课，每周日早上9点授课。地址在台南市六甲区甲东里忠孝街36巷5号。报名电话：0963-201-487，0963-201-487。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

0: 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水集集的守门口啊。我们俗话说"一等先生看星斗，二等先生看水口，三等先生的满山走，四等先生的孤帆斗。"今天的便当有没有定了？有了哈，那有了，我们最起码四等先生也会坐得上。好了，这个地方呢，今天好像不让我们看，所以只有看到静静的水口。那首先呢，我们一等先生看星斗，二等先生看水口。我们现在站在水口，是二等先生。好，你看到水口啊？这个水口啊，左边一个山啊，一个山。那个叫狮子，啊，就叫做狮子啥呀？啊，一只狮子，啊，头往这里来，啊，这边是大象，啊，大象，啊，这个大象呢是一个水星，啊，水星是浪花，你们自己看，啊，那个就是水星，啊，就是像浪花，啊，那个就是浪花，就水星。好，啊，那就是一条脉，一直弯弯的往这里来，一弯进来，啊，那边，那边，啊，就是，啊，一个星，就是罗星，罗星四维罗，叫做华盖罗星，手两边，啊，就是那边是狮子。哦，这边是象，啊、哦，这个是象鼻，啊、哦，叫做狮象把水口，狮象顾着水口，啊、哦，那表示说这里面会出啊王侯将相的大宝地，啊、哦，但是呢，有没有呢？我们等下再告诉各位，啊，这个水口。一出去了，啊，直接泄出去，外面没有罗星在守护着，结果这个地理就有破局。那现在，请同学们，你们把这个抬起来，我把这个图画给各位看，好，啊，这个呢，地理，你首先你要量这个在什么的地方。这边是西边，啊，是酉荒，水这边出去，直直的出去，啊，这个水锁着，但是没有向外，啊，外面没有在一座山，若是出去了，再有一座山，啊，这样水在弯出去的时候，啊，就是大宝地。那现在没有这个华盖。

0: 啊，叫做罗星，四维罗。啊，这个守护的门神，那就是这个地方缺少了这个，所以卡城门永远还是开开。据古代的人流传，啊，就是啊，这里晚上这个山和这山就会连在一起，啊，白天呢，早上太阳出来就开了。站在人体力学呢，也就是说，哎，晚上雾朦胧、渺朦胧，你看也看不清楚，就看着好像山就合起来，啊。那这个叫水星，就是金星，金星，这是水星，啊，这属于浪花的，这个形状就是属于这个形，啊，这个叫是水星浪花，反正你看着像浪花了，都叫做水星，啊，这个。立体侧面的水星，还有平面所留的水星，啊，那这里几级大山？这几级大山在这边，啊，几级大山落下来了，啊，这个地方有没有结地驴？啊，你们现在有没有量一量，量看看，往这个方向量，看什么方向？往这个方向量，你们有带罗盘？啊，罗盘带着你们量看看来，现在量就往这个大山，集集大山那里量看看，量看看是什么方向，这很重要。你们了解一进门这里有没有宝地，清清楚楚。好，量看看，集集大山，啊，五山，啊。这里到这里，啊，引哦，是做引叫，我们要叫做什么卦？那叫什么卦？啊，艮卦，哦，这边就艮宫，啊，这里来，叫做艮，在艮宫，也叫艮卦。好啦，那先天的艮卦，啊，先天的艮宫是怎么样？啊，艮，先天是什么？先天震，后天。后天梗，那这个地方会不会结大？会不会结地理？你要往哪边找？啊，你们后面要注意看哦。现在到现场来，你莫满山走哦，不要满山跑哦。你进来看星斗，一等先登看星斗，看星斗。啊，星斗啊，九星。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叫啥？然后二，就是，皇宫位，要看宫位坐在什么宫位。然后嘞，宫位嘞，汉三省合二为一。那现在这个地方，先天的是震卦，后天因为就是艮卦。后天震卦嘞，这个大山这后面都是河，两个一条河。我们要有坐山，若是你看在这边后山，你做了漂漂亮亮的，但是这里呢叫水口。这是水流，你这里有向着水流出去，你看会鼻血往外流，你所有的财产一定是按过去刷，所以积极呢，当时呢，嘉庆君来看，哇，思想把水口，出王侯将相的地会出王爷，杨本县呐，杨贵孙来看了，山一看。那一量，不会的，没有问题。虽然他，这个杨贵妃没有告诉我，但是我们学士跟同一个老祖师爷，若是我讲错，他也跟我错。他对了，我讲对了，他也跟着我对，我相信都是一样的。我不是杨贵妃再来转世的，只是那个法是一个道理，那怎样说啊？你进门，一等先生，一等先生，第一个看星斗，一等先生，第一个原则就先看星斗，看最高的那个山，然后你去量，量了要合先天卦位，先天卦位的山形对不对？若是对了，那边就有地理。那这个呢？水星正是的。虎鲨好长哦，这里呢，它的龙鲨，它这龙鲨这里一直下来，到这里就断掉了，因为河，这里入股，这边是入股，那牡，水边牡丹呢就在这里，水边牡丹这几家，那么这个明堂。好得很，可惜嘞，就是虚花好了，听我。好了，那我们就，这里就，开始就往内，那个石组长你带路，看要哪里来看，叫他找着还得能看到那牡丹花，可能呢？牡丹我们要从新的路走，我可以告，因为今天有雾，不给我们看，看呢，就我们会把它这个地理啊，那你个公姐也开去见晓，所以伊家你，扎起来，买好你看。好了，我们就要继续往前面走，阿弥陀佛。

0: 真的美人鱼。
1: 啊，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来到韩碧楼。首先呢，向各位介绍我们庄副总。
2: 谢谢大家。
1: 我们这一的这些朋友都从世界各国回来的朋友。今天刚好原来在集集户外教学，户外上课。我在半路上，我在想到，一直想，日月潭还有一个最好玩的地方呢，代表台湾的精神的，这个观光业的一个点呢，就是韩碧楼。从十几天前，我也来韩碧楼了，我就积极打电话联络，蔡顾问，结果他今年到台南去了，所以他都没有办法来招呼，就，打电话请庄副总呢，能够来帮忙，招呼一下。好啦，我们在韩碧楼这个地方，以前是总统老总统在这里。度假也好，事实上，老总统是在这里，保护着地理，因为这个是一个龟穴，龟穴嘞，这个必须要有有福有德的人，在这里才能站得住、坐得住、守得住。若是我们福分还不够，一般的草民，那我们来这里住的时候，那会受不了，承受不了，所以总统呢，不管怎么样，他是2300万人的代表，他代表的所有全民的福报与福分，所以他就有这个资格在这里为全民守着这个地点。若是与一般的人呢，他就乱盖。乱盖就把地理破坏掉了，这个是非常可惜。可惜嘞，有人呐，不了解这个道理，就一直说，老总统，他呢，占到好地理哦，来到台湾好地理，说他在那边。事实上，这个我们懂得易经风水、撼天道天理的人呐，我们就说，原来是这样，真是大智慧。一般神才可以站到这个大地里。这住家咧，大地里福报不够，很快被人家后面盖一栋、挖一栋，就把它破坏掉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诚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今天7月6日星期一，农历5月22日星四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宜新宫造作动土，修造池塘、仓库、牛羊栏圈，入宅婚姻开张出行大吉。三煞在东方，明天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4:09:58交小暑节气，节后为乙未月，月三煞在西方。节前天地转煞，月见日凶，节后小脏刺激，于事不宜。日三煞在北方，后天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西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地难分明，
1: 可惜天地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大凡士，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这一节呢，来为各位说，还是逢求不求，入求。在山西，有一个老宅，然后就乔家大院，大红灯笼挂挂高高挂，这个拍得非常好。我在几年前

还特别去看这一家乔家大院，为什么会花那么久还不办？啊，我找到了他的天机。那家宅啊，会有球入球，入球的时候一困就60年，甚至180年，甚至360年入球。结果那一家，求不了，困不了，有他的玄机在啊！所以我去参观的时候，非常的赞叹古德圣人，乔家大院啊，他的高官显赫啊，英雄贤士啊，一大堆很多啊，他那个就是房子这会入球，四合院，会入球，啊！结果我就发现了，他这里又都开一个门，那个气从这里巡回出去。很大的乔家大院，啊，都有一个气口，能看板都有胖，啊，都会破。房子盖了，没有后门可以退出去，这就会入球，这就球。好，入球合起来是一个球字，球困住了。那怎么样算呢？啊，比如

现在八运九一二三四五六七，若是五三五三。四字中，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到了八运，这个八运，四、五、六、七、八，好，这个八运呢，在这里。望向，

0: 啊，你到四日中适应的气温呢，就会入球。现在旺，嗡嗡嗡，嗡到第四温的时，就困住了。嗡到第四温就困掉了呀。啊，这适应象星视力啊，入球。财困了，财困了。啊，到三运，三入中，三运，啊，贵，旱丁入球。困住了，困住了，所以你们买房子啊，集合大厦当然很好，但是要注意啊，现在的人常常搬来搬去，好不好？困不住。若是自己盖的，盖四合院，你都会有入球的进，二十年，象星入球，财运事业困住了，三星入球，贵气入困住了。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所以房子现在的店面没入球，放心好了。啊，至于那个这个不住桥，三合院不入球，三合院不入球，但论原因，望已衰。啊，望山。望向吉，上山下水是凶，好，三合院就论上山下水。这里，那个北京

官到死，斗争，死了之后才发现斗错了，还他清白，但是人已经死了，所以就为他塑造了一座铜像给人家去默祷。啊，这个是他的房子。啊，他的房子呢，很漂亮，风水很好，但是呢，啊，就是会入球。

啊，住在这里。啊，这是大师所点的宝地，很漂亮。啊，但是呢，时间一到，门外门上山下水，里面就入球。入球了，所以被斗争了，斗垮了。啊，这个我去参观了，感慨万分。那至于政治的恩怨情仇是怎么样，我们暂且不论他个人的业报、业力。个人去聊，啊，但是从住家风水吉凶来研究，我们这方面我们要注意，大家学了之后，怕以后入囚，那我们就不要去盖四合院。啊，你这去来盖一个三合院，了不起，衰运过了，旺运又起来。啊，入球一球，最起码有60年，啊，迄足忝的咧，60年真忝咧，6天要过都真困难啊。6小时就真困难啦，啊，不会60年，所以我们大家要买房子，要盖房子，啊，你不要去盖这个四合院的，啊，四合院是很好，但是运遐多日子运袂啊。运末，啊！你都起起来，都啊，刷了第二年，入球都到位啊！啊，大学到也未发嘞，啊，都开始好再见都休息啊！啊，这就是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彼不是人，彼是元运。好，脾是元运，兴兴衰，元运兴衰，是为脾。好，那就会演化。人

0: 事物百事的吉凶，他自皮百事，自己自皮啊吉，啊，这是我们的福报。得恨，福报与得恨的问题啊，福报得恨呢？啊，够不够？够了，你才能够得到好地理。不够，即使好地理给你，也会被破坏。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好，想到将近40年了，我在高雄某一个地方九曲堂一个邻家宝地的一个风水宝地，那时候邻家的堂上老母亲90几岁往生了，往生了嘞，那要我帮他点个地，那个地很漂亮。

一个地坐在这里，玉带水，前面的暗山笔架，文曲星，太眠，所以我把它点好了，安葬老母亲，安葬下去了。他们有四兄弟，我跟他说，前面这一块的地，政府的，你也把它买起来，缴一些钱，啊，你就可以把它围起来，风水围起来，好，那以后避免人家会再葬下去，啊，这个地理耶，所以我把它点出来破出来之后，天上圣母妈祖马上掠鸡架，遐做长的掠鸡架，啊就装起来。我这点大地理，爱有福有德的人，才会得哩。我听无，啊，我都看时间咯，安装好啊。我头前迄块地，啊，够一两万块尔，你甲买起来。遐兄弟啊，讲我是安尼爱买，我这个都好啊，我是安尼爱买。啊，所以安葬后，过过车半年，头前迄块地，人做一门照大门甲砸嘞，甲砸嘞嘞，哎，棺木弄对一门风水来，啊，全败。啊，半夜，啊，我高雄国宅处处长，我的师兄蒋师兄，啊，伊咧甲讲，我啊妈祖有讲啊，讲爱有德有福的人才得得着，而且相对爱有德，安尼因家兄弟啊可能无德，伊种因大个都咧专门在卖毒个。啊，第三个咧，专门咧贩卖人口诶。啊，第四个咧有所好闲，干第二个做人稍微较正一撮安尼尔。我安尼我唔对呀，我的错。我甲这大地点出来，互伊无咧好好滴，啊，所以会败掉呀。问我怎么办？我的迁官嘛，迁官我都不爱插吧。迁的头前人弄起来，为了迁边去，我都不爱插吧，我唔敢插吧。我了解到遐囝呢，无好过无得。所以同学啊，你们讲帮忙，爱先去了解伊有咧好，还是无咧得。那像咱。祖师苦地洞啊，老祖师啊，一个人看一个象鼻穴，那个发财又发贵的地理很好。罗盘牛火甲切嘞，罗盘会走，尖会细，插一条那还奇怪，啊，叫伊个有问题，啊，怎么提起来看？啊，我看嘞，又个细。因为内底有铁啊，唔受铁啊，啊！伊只落山问因个遐个船长，讲迄个人，如何遐子孙啊？如何咧？哎呀，讲啊，迄无啥啦，迄老大人啊，这里。一块鱼池，啊，伊经营伊饲鱼啊，到尾啊，就拢改名号寄去。啊，煞咧换伊要只钓鱼啊，寄甲讲迄我个呢，你袂使甲钓，若要钓爱算斤呢。哦，迄许多人热到吐血呢。
啊，所以就无得啊，甲无福啊，所以苦恼先生唔敢搞点，怎打道回府回来啊？唔敢搞点。好，我嘛我当着伫南投去讲，伫蒙地点一点血，那个血确实太美了，太极很美。啊！挖出来血这么大，红叽叽，像太阳的红叽叽，迄条血。哦，我都看到，迄个咱的算个朋友，要互伊葬因许多人，啊，一葬就葬了祖先。啊，结果呢？啊，看好了，第三天呢，奇怪。牛走一下个放晒，啊！这大家安尼个放晒放伫内底，我啊摆掉呀！啊！我再查我迄朋友，我哩那呢兄弟啊，三兄弟啊，啊！第一上学，上学上高一。

0: 啊，大嘞，啊，专门四个人赌钱啊。啊，第二嘞，啊，嘛是无酒都无啉诶，啊，啉到天天醉诶，啊，迄就无福。我安尼，我捌甲你点啊，啊，这就意象，啊，含糊都会来甲你摆掉诶。所以，咱要得到地理，得到地理是山川的灵气汇集，哇来，啊，咱爱有福，爱有德，啊，有德嘞，好事多做，善事多做，你一定有福报。啊，后来那个血，啊，转了破掉。我嘛足难过，算互我败掉呀！败掉，我当然爱负因果嘛。啊，因果怎么样呢？我也很难得去想象。啊，因为山河大地要结一个穴，不简单。
1: 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响尾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承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结果到点煞吼，人所以毋是贵人，毋是有福有德诶人啊。所以同学啦，你要共帮忙，诶是爱去了解伊诶背景。原来我拢想，咱李老师、唐正医师讲，啊，柯老先生嘛，甲提醒我张先生，啊，若要得个人，莫甲砍，啊，甲砍的是会用败掉的。即句话我无相信。啊，那啊，李老师，啊，伊嘛是讲没有道德的人。他有出不得已的苦衷，所以我们要帮他点个好风水，让他的下一代能够也当出生对社会有益的人。啊，迄理念观念，我就安尼想，结果咱甲帮忙了，无偌久就互败掉呀。啊，所以了以后来，我即马就足注意的。啊，那一定爱先了解因的子孙啊，一定如何？啊，又有啊，一位建筑师，女建筑师，啊，因爸爸诶，翁星宇啊，种伫台中市东山啊，东山路附近一个啊，餐厅啊，一个边啊一个。浮水莲花，迄雪呢，好作水诶，为咧头下拢是像莲花呢，安尼安尼，迄个地理

真惨，好，血底下苦水莲花，啊，向着这个玉带水，玉带水就是耶，挖好了，喊李老师，那曙光了哟，这个大地里马上要地震，我想认的老师的操多呢，哦，我老师你臭蛋哦。一个什么臭蛋呢？是不是放屁？不是放屁的，不好听啊！啊，我要破开来好了。过了差不多半个钟头，还在底下的整理也许，对谈啊，地震了、哦。哦，叫做金龙洞，金龙洞。啊，所以。这个地理，大地理，啊，老师嘞，我看那个建筑师，他兄弟是怎么样？啊，他，我查一查，兄弟，一个好吃懒做，啊，倒是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啊，老师嘞，啊，这个地理点错了，啊，不能给他，不能给他也点开来，他也会去做啊。所以老师就不敢插手，啊，不敢再帮忙了，因为一个无德的人，后代祖孙毕竟没有福气。啊，女儿，女建筑师非常优秀，已经嫁出去了。啊，福分不在于娘家的福分，所以就

0: 无甲做啊，无甲做咧。我讲哎，老师讲无缘分甲你做啦，吼、哦，啊，找别人，啊，找别个先生甲看咧，啊，看咧方向，讲走伊个方向，看向安尼。斜飞水，顺水流，顺水出，照合理是后山爱安呢？爱爱安呢？结果伊个看安呢？我个看啊，无好，无好，啊，所以安葬下去，啊，家里很不平安。结果怎么样呢？我嘛无去插的，啊，接着一个人。囝孙啊，爱有福，爱有德，啊，囝囝无德，啊，迄就无福，所以我们不要勉强帮他忙，但是我们要劝他好事要多做，啊，以后你才有福，好得到地利，那无呢？哈、啊，这个，啊，都无法度得到这个地利。啊，那个我也帮人看，看过，这个住家，住家像这样靠山很漂亮。啊，前面，结果过两日了，才能去一栋大楼，白虎昂头，所以内底囡仔开始作歹的。啊，那再来问我讲老师，老师啊，迄是什么原因？伊的厝原来都袂歹。是安尼，即个会变做囡仔足歹诶，事业拢袂顺。我哩可能你诶厝有问题啊！啊，再讲我听，啊，我再去看，啊，就是好命人去一栋七楼诶，一栋七楼诶厝，啊，这好命安尼起，安尼就伤着啊。问了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啊！啊，厝人会啊！哦，所以咩嘞？我你都爱改玄关，哦，改玄关，谁啊就爱改90度的玄关。你爱求平安，不要求大富大贵啊啦！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关，该一个玄关都过啊。啊，那你安那来，像安呢也好比叫什么关，但是耶，你看出去自己龙边都有难啦、啊，好、啊、有难呢，就是先过掉了呀，外面的不管啦、啊，啊你也管不了啊，啊所以这点呢，那爱注意，嘿，爱注意，啊，要那些师兄会处。起一间是真水的白种的厝，啊，对面家呢，人起一栋十九楼的，原来好好，啊，这对面来呢，白人土地起一栋十九楼起来，好个头。白虎昂头，啊，上主人，搁在前宫，是上主人，啊，主人啊，碰到我什么无名的，那怎么办？啊，怎么办？我呢，赶快把房子来这拆一角，退出，盖造好这个十九楼。为龙边，玄关盖过，为龙边，啊，龙边呢，安来呢，你就稳下来，啊，盖好，一阵嘛呢，身体总要健康起来，无巴肚直直吊吊挂呢，啊，这药啊，食无法嘞，医无法嘞，啊，迄就是。那个原因啊，再加上啊，那些师兄啊，伊拢啊过去真济宫庙四个走啊，去个修道啊，去求道修道啊，像我这个时阵调来伫罗道家啊，遐伊一定过去所接的法缘。三界万灵，拢足我咧伫辛苦，伫辛苦内底无位好带，一定带伫肝脏内底。肝就是木，肝木，啊灵界就秘伫肝脏内底，伫手啊卡，手啊卡咧，啊无营养，啊伊就爱食迄手啊个。精气神，所以咱的师兄巴肚怎膨起来啊？啊，肝肿瘤起来啊！啊，手啊，无水了，一定会生瘤啊！啊，所以那肝肿瘤就是安尼来啊！吼，迄后尾恐怖死！啊，我厝啊看咧，我阿弟安尼紧来改。要看住是吗？把水底要爬起来，看住不？马上改，哦，两三天就改好了，改好了，稳下来了。现在后啊，加上超度，也多生无量劫来得多生父母。多生父母的祖灵，哈啊，多生啊，修行法界。三界万灵，好，
好多多生

0: Sí.燕青债主，好啊，在当下生。好，这很重要。虽然同修啊，咱家拢爱超度啊，以宗教的法仪，宗教和法仪来修行来超度。那安尼，咱以后的下半生，你会比较幸福，会比较平安，啊，会比较顺利。所以，我们每处在都有法会，法会重点在超度各位南无院长的多生父母、累劫冤亲债主，以当下生仰仗佛力，拔度啊，往生净土，解冤释结，阿弥陀家也平安也顺利呀、啊，在不？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本段节目由卢韵如闲事和江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卢韵如闲事和江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在我龙边的是圆湖讲师。好，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虔诚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外埔教室负责人圆湖讲师，预计我们12月4号要开易经风水初级班第六班，欢迎虔诚各地的同修有缘来这个地方接法，阿弥陀佛。
0: 好，在我湖边的是圆音法师，我们请圆音法师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啊，维新圣教弟子圆音啊，来自于新北市土城啊安心道场。那我在安心道场呢也有十几年的一个服务的经验啊，简单的介绍，谢谢。
0: 好，今天两位法讲师要跟我们来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圆湖讲师

0: 来为大家分享。
1: 好的，法师，这一节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创造自心净土心转印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在宗门里面呢，有修习很多的易经、风水学以及宗教的妙法。那我们在还没有来宗门之前呢，大部分都是让我们的环境来转，让我们很多的烦恼。那在宗门里面呢，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用协会用心来转印。那在这个地方我也把一些心得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怎么来转印呢？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用风水学的方式来转印。比如说现在已经九印了，那九印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说，我们住家他的哀心，他的排法怎么挥怎么排，这个在宗门里面我们可以学得到。那比如说在现在九印当中呢，我们可以在我们住家这个象星的地方比如说四立或者是九子的地方，我们来放水。那放水就让我们住家我们的财运会比较好，比较平安或者说我们九印，如果说我们在三星，我们四立或是九子的地方，我们来点灯或者说我们的卧室，我们的神厅这个地方来安放的话，我们就有贵这是一个方式，就利用我们闲空哀仙的方式来了解，让我们趋吉避凶的一个方法再一个就是用我们的心来转印那心怎么转印呢？这个我来讲一个案例我们有一位师兄呢，他住台南，他在做这个堆高机的这个事业这个师兄呢，他在108年之前他跟银行贷款的将近大概1亿的这些贷款。那很多的朋友说，在预测说这个师兄大概早晚要倒掉了那我们师兄他压力很大他晚上睡觉他都不敢躺着睡觉，都是坐着睡觉那有一次在坐着睡觉当中呢，一个声音，耳朵一个声音来告诉他说：“阿官，你有想要赚钱无？”他说很奇怪，怎么有这个声音来告诉他说想不想赚钱？那个绘画我这么辛苦，不是为了赚钱，是要做什么？他就不去管他，他继续就坐着睡觉然后这个声音又来了如果说你想赚钱的话你不要骂员工就会赚钱了。他回想起来原来他之前在公司里面他的压力很大常常拿员工来出气，就是骂员工结果这样骂的话就造就员工会反叛或者说把他的东西拿到外面去倒卖他的生意事业呢越做 越下，每况愈下这个品质也不好，交情不好，都做不好所以这是从当下那个念头开始说不要骂员工那开始回想好，开始旁边我们这个声音告诉他以后就开始转念转念以后他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出在自己的身上，不是员工的身上就开始转念，然后就开始说好，我现在开始不骂员工，好好来跟员工讲怎么做怎么做这样的话慢慢他的事业就开始有起色，再加上天运到来，比如说他的工厂呢他是坐东向西他找我们台南道场的延信法师去帮他看他的工厂的地理就大门呢做一个龙虎砂，一个环抱，把这个水抱进来一个风水，然后在龙边呢做一个水往里面流 这样一个水

0: 时哈，然后老祖呢安放在他住家的湖边，哦啊，变成他的整个龙沙过岸，哦，这个格局哈，啊，这个格局做好以后，哎，他的工厂就慢慢开始会顺利了，哦，然后再来师兄的妈妈呢，在107年往生呢，啊，他用土葬的方式哈，啊，就是让他妈妈会平安哈，啊，我们这个师兄哈很孝顺哈，他在50几岁哈。爸爸还会拿那个棍子追着他跑 要打他这样他就是宁可跑给爸爸追也不敢跟爸爸反抗那就是一个孝顺就是说再怎么样为人子还是要孝顺我们父母不能够顶撞他的父母那爸爸能够在那个时间 拿那个棒子来追他要打他也代表说他爸爸的身体很健康那再来就碰到109年开始，我们师兄的命卦是啊泽水坤，太太是天地痞这个命卦，它都是属于这个啊七彩辞世。然后从108年，我们这个亥年开始到子年呢，啊我们岁金来生他的命卦，所以他的事业就开始从那个地方开始啊起来了，开始会转危为安。在碰到我们那个 COVID-19 这个疫情全世界的订单都往台湾进来所以他的事业从108年开始就慢慢就开始一直上来了所以他短短3年时间呢从108 109 1103年呢把他的负债能够还完而且能够在还完以后每一年都有4000万的这个净利这个就是一个过程说我们师兄本来跑3年半都在 躲在我们台南道场在诵经来躲3年半到他的事业顺遂以后每年有这个净利呢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从心转印从他的心开始转到工厂的风水转印到最后能够让他能够平安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在易经的风水当中师父也告诉我们很多用心来转运的一个例子一个过程以上我来分享这个例子阿弥陀佛
1: 好感谢我们阎浮讲师分享的创造心灵的净土
2: 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祥伟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迪城橡胶工业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造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心自我转，所以呢，福田自我种，寿自我求，所以才能够创造人间佛世界心灵自净土。现在我们来恭请我们圆音法师再度的分享案例。
1: 主持人好啊，电视机前面的信众同修们，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来谈谈地理风水与生活的常识。那我们非常了解，在我们这个世代呢，那若是在100年前，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逐渐的，那人们的思想呢，想到的就是所谓的，科学，已经。

渐的把这个玄学或是神学啊这样的概念呢啊，慢慢的就开始有排斥啊，或是抛诸脑后了。那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啊，除了我们物质文明的这一

这几十年来，由于电脑科技的发达啊，工业革命等等的时代的变迁，因此地理风水呢，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题目。有人说地理风水都是那些地理师混饭吃的工具，那又有听到人家说地理风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来谈谈，到底地理风水是重要，是有，或是没，或是它是骗人的，或是它是迷信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谈到，风水跟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我们知道，在17世纪的时候，这个牛顿先生已经在他的论文里边有一个说明，他说呢，万有引力，也就是说，我们这世间的任何一个东西呢，彼此一定会有它能够相感的一种力量在。这个力量是我们看不到的，或是甚至于非常微小的。那因此呢，其实中国人在5000年、7000年前已经发现了宇宙天地之间有这种自然而且非常微妙的关系，我们把它称为了地理风水。若是以现代的语言来说呢，地理风水，我们说是它是所谓的环境科学，那也没错。但是若是说我们只谈到环境科学，我们却忽略了心灵的问题，也是一个缺憾。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地理风水与生活的常识，常常跟我们的同修们沟通一个概念。我说啊，我们学地理风水，我们学占卜，我们学宗教，我们目的在哪里？你是想要成为大师吗？你是要成为有名的名师呢？还是你有其他的一个想法？那因此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因此我就有一个概念跟各位做一个交换了。我常常讲说，我们不一定要变成大师，我们也未必能修成名师，我们也未必能够成圣成佛，但是我们一个最卑微的心愿，希望我们在短短的几十年的人生里边，我们的家庭能够平安，我们事业能够顺利，我们的子女也能够得平安，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父母亲眷等等呢，都不要有太大的一个风雨嘛。这是我常常讲，这是做人一个最基本，或是说最卑微的一个心念。你要成为大师，你要成圣成佛，那可是要很多的条件的，这我们知道。但因此呢，我们讲说是地理风水，你要学到什么程度？它在你的生命中又占了哪样的？是占了多么重要的一个一个角度呢？因此呢，我们常常讲地理风水呢，我们把它当作生活的常识够了。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国语啊、算术啦、音乐啦、体育啦等等，是吧？你错了吗？没错，这是我们需要的知识。我们要活在这个世间，我们当然就要懂得，至少我们去买菜，1+2=3，这我们是会算的。这是我们在学校老师告诉我们加减乘除的妙法嘛。但是各位，你可想过啊？我们从小学甚至念到了研究所毕业，我们的老师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甲乙是东方木，丙丁是南方火。我们只知道去旅游的时候，我坐的是甲车、乙车、丙车等等。因此呢，地理风水在传统或是正统或是治世观治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里边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接受到这样的地理风水的概念。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开始所谓的我们讲说劣币驱逐良币了。其实地理风水其实跟我们心灵是息息相关的，而我们却把它当作垃圾，就把它丢到垃圾桶了。
所以呢，我们想。

0: 都是唯心圣教，存在在21世纪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空间里头呢，其实唯心圣教，各位，我们跟着师父修习的每一个同修，每一个人，或是说，唯心圣教的，在电视上结缘的信众等等呢，其实呢，我们功德都非常大。什么？为什么叫功德大了呢？我们开始把以前被认为丢到垃圾桶里边的地理风水呢，开始端到台面上来加以论述。我们开始所谓的弘法，我们希望家家户户都能够把基础的地理风水知识学好，让我们家得以平安，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精彩。这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官式的知识教育之外，我们只好透过了那目前我们说在唯心圣教有地理风水啦、易经啦、宗教等等，把这些融入变成一种学术在研究了。那过去占卜好像是要在这个街头巷尾躲着，好像见不得人的那样的一种我们讲邪术啦等等，会被人家这样的认为。可是各位知道了，现在易经大学风水学院，他们开辟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所谓应用易经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那这样的一个课程就告诉我们，我们重拾了祖先留下来的宝贵的遗产，我们重拾了祖先留下来的心灵遗产，而不是那个有形的遗产。有形的遗产会被我们所损坏，会被我们用完。可是这无形的智慧资产呢，世世代代值得我们珍藏，值得我们弘扬，值得我们流传，值得我们去承袭这样的一个健康而且有意义的法脉。因此，我们讲说是在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空间里头，或者说在我们几十年的这样的时段里边呢，我们如何去融入自然？那也就是我们讲说是地理风水给我们的教育，让我们开始有这样的正确的一个概念。我们打个比方说，我们的公路速限是50公里，如果你超越了50公里的速度，你就很可能发生这个交通的这个灾厄啊。那你会说没有啊？我昨天我开到70-80，可是我没事，警察也没抓到我。我说是没错啊，可是有一天，因为你超过了这样的规定，你可能你已经深陷了那种危险的境地，你违背了地理风水，你不一定会受到这种报应，可是你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那个阶段，你随时会被警察抓了，你随时会撞树，你随时会掉到水沟里头去了。所以地理风水呢，在唯心圣教的教主老子师尊的教义里头，告诉我们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防范未然，一个就是宜其无所生嘛。所以为什么规定要你就得开车不要超速？那是告诉你，这种速度是你可以安全行驶的一个规定嘛。你偏偏要超越，您运气好也许没事，你运气不好，您就碰上了。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鬼谷先生里边的鬼谷先生的教育里边最重要的，其实他有个概念，就宜其无所生，防患未然。我们不可以等到说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开始做修补、做弥补的动作，你很难去把它弥补或是很完整的。比方说生命的逝去，你永远没有办法让它回来了，没有那个针，没有那个药啊，可以让你的生命再度重现在这个世间。那么地理风水呢，其实呢，若是说地理风水是一种很深的学问，你不懂的话，你就不能生活，这是上天没有道理。可是如果地理风水是一个常识，你不懂的话，你是笨死的，你不能怪天。怪上天为什么对你如此的不公平？那是因为你自己的愚蠢，那是因为你自己放弃了你跟这个天地自然之间可能的一个对话的一个机会。而天地人天之间的对话呢，其实地理风水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呢。所以刚才分享的很多的案例，就是告诉我们，在这种案例里边呢，我们真的看不到所谓什么有形的1+2=3，或是说等等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种无形的力量呢，它可能造成了很好的影响。反之，可能这些无形的力量呢，会给你带来无限的烦恼，让你深陷所谓的18层地狱都有可能。所以地理风水的学习呢，我一再的强调，你要把它当作一种知识，增长你的智慧，当作你的尝试，来避免你生活的很多很多的困扰。那什么叫做生活的尝试呢？那生活的尝试又如何跟地理风水来做一个融合呢？其实地理风水它是宇宙自然的一个规律，它不是唯心圣教任何宗教的一个专利，我们可以这么说，而是它是一个天理，它是宇宙的真理，它是我们不可以违背的一种上天规定的一个道理。就如我们的车子，你规定50公里的时速，你就不得超过。也许你超过没事，可是你常常超过，有一天你可能就出了问题。宇宙天理依然如此，它跟六法全书不一样。六法全书是经过很多人的讨论，把它条文列出来以后，让我们去遵守。可是天地自然的规则呢，必须你在地理风水的学习的过程里边呢，去了解哦，原来天理是这样子的，原来宇宙的真理是告诉我们，这是天理自然的一个规律。所以各位，你看，你为什么怪你那个儿子不念书？为什么怪你那个女儿不肯学习？哦，原来他们睡觉的床铺啊，右边靠着墙。那你会说，谁说是右边靠墙他就不念书？对不起，不是谁说的，是上天，是宇宙自然的一个规律。那也就是回应了你说呢，地理风水是不科学的。其实我常常讲一个概念，地理风水的概念早已超过了科学的概念，因此科学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一家人前面有壁刀，所以他们吃药了，所以他们病了，所以他们事业不顺了。这样这个问题呢，可能人类还需要几万年的时间，等我们脑洞能大开的时候，才想到哦，原来除了科学之外，还有天地自然的玄学是不可违背的。科学告诉我们，对不对？天冷了加衣，天热了可以减衣等等。可是玄学呢，是让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它的规律是让我们不得不去遵守。也就因为它是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我们不太愿意去遵守这样的天理跟定义。所以呢，其实地理风水，不管那您是耶稣的弟子，不管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啊，你是关公啦、王爷公的弟子，对不起，天理它不是任何宗教的专利，也不为任何

0: 宗教而设，而是上天这个宇宙本来具足的一个概念，它这个宇宙本来具足的一个规范。当我们违背了这个上天的规范啊，我们违背了天理。当你违背了地理风水的原则，我们其实是在逆天。所以各位要知道，地理风水的一个这个天理不允许我们去轻贱它，不允许我们去忽略它，不允许我们去反驳它。所以师父的教义，就算你不信风水啊，可是我们都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嘛。所以我们讲说是地理风水在传统的知识教育里边没有这个课程，而维新圣教的风水学院呢，有这个叫做运用易经的这样的一个科学，透过了易经的天理正道，可以让我们预知我们未来可能面对的，我们说人生路途上的一个吉凶哈，可能给我们的一种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家里呢，其实处处都有地理风水的概念。你老是说是那很好，哎呀，我买一个叫做按摩椅，哎呀，我按得很舒服。可是你越按呢，病是越重。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你的按摩椅可能就放在你不该放的地方了。比方你把你的按摩椅啊放在你们家的中间，在地上叫做中宫啊。那你天天在那边按摩，那个电动的东西在你家的中宫摇呀摇呀，动啊动啊，哎，你觉得你的这个弄得好舒服，可是毕竟到最后你的心脏还是要出问题，到最后你的肠胃还是要出问题。所以我们讲说是刚才讲到你的床铺，你老是让小孩睡觉的时候右手是靠着墙睡的，你很简单嘛，你就让他左手靠墙，要不然你的右手就离墙远一点嘛。这些都是很简单容易做，只是你信与不信而已。而你信跟不信，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概念还没有能够去支持我们这样的想法。因此我们讲说是，其实地理风水给我们的智慧，就告诉我们如何去遵守宇宙的定律，就是如此。谢谢各位。
1: 好，我们感谢延英法师分享案例。中国文化流传到现在，我们的地理风水哲学呢，在我们21世纪的人类，能够让我们环境跟环保，让我们新森林皆能够升华，再创我们人类真和平，人类真的可以得以健康、平安、幸福。那现在我们再请我们龙边的圆福讲师再分享案例给大家。
2: 好的，法师好。接下来我再来跟各位分享，我们中文里面我们讲天人合一。这边我一个个人心得哈。那在中文当中，我们师父常常鼓励我们凡事皆沾，那凡事皆沾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不管是我们沾到是吉还是凶，万一我们沾到凶的话呢，我们仙佛菩萨会帮我们先化煞化一半的，我们的凶就帮我们化解一半的。那吉的话呢，会让我们吉上加吉。那比如说，我在社区里面，我担任一个台中市农业创新协会的理事长这个职务哈。那我们之前在办活动像我们在办一个红酒音乐会，在办的之前的一个礼拜，那时候就预告说有台风要进来。那我当下就占一个卦说，我们办的那一天呢，那个天气如何？结果那个卦占起来是水天虚这个卦，但是卦中有一个官鬼动。那我就跟我们当中的这些伙伴讲说，那天应该是好天气八九成好天气这样啊。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 本书为甲午年，恭祝。

活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杨静，一线嫌犯逮捕。
1: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结果就到了那一天哦，前天，那个台风准备要进来了，啊，当下呢，整个台中市是，都是乌云罩日，啊，在当下来讲，我们那个活动一办呢，先开始一些那个蒙蒙细雨先洒进，因为我们活动场所哈、有喷那个除草剂，所以那个会有风沙，哦，啊，结果呢？老天就先蒙蒙细雨，先把它撒一遍以后，啊，再来就活动就办就很顺利，就从那个一开始到结束就都很顺利把它办好。那也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当下我们预告这一天要办活动哦，仙火菩萨也会来帮我们，就那天让他活动办得很顺利。啊，再来我们在之前也在我们外埔水美办一场那个稻田音乐会。那我是也是在前一个月就沾过说那一天的天气如何，啊，结果前一天呢下大雨，啊，因为台风下大雨，办的那一天呢就风和日丽，哦，而且是有风在吹哦，所以当下在那个地方是让你很享受在那个环境那个氛围，哦，那就是仙火已经帮我们，让我们这一天活动会办得更顺利。所以在社区我们也是要办活动，像我们自己要办红酒马拉松，我们在办胡角庄农夫市的一些活动。

况呢，我都会先占卦啊，或者说我在蒲团下办参酒会当天的啊天气如何，就先占卦。那占卦当中呢，先火已经我们在预告先火，我这天要做什么事情，它会让我们啊趋吉避凶这个方式啊。所以在中文里面呢，有很多的法啊，师父告诉我们，我们除了易经风水，就是宗教的这些百家思想的法，会让我们平安啊。比如说最近啊，我们的有点腰酸背痛，那就开始我们师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家诵经，哦，那诵经有没有效果呢？我就开始来拜经，我们就一字一拜啊，一字一拜当中呢，我们这个龙，我们的后面这个脊椎骨就拜一次，叫做拉一次，拜一次拉一骨拉一次，所以拜经当中呢，我们的腰酸背痛也会改善。哦，那师父也跟我们开示哦，维新圣教的弟子来诵经跟外面有没有不同哦？啊，我们主要诵了我们的风水真经诵了五遍以后，再来我们诵我们任何的经典，我们是身体里面的36000神将已经跟九大行星都会相通，哦，都会相通。所以我们诵经当中我们所发出的这个音波呢，能够到整个虚空九大行星都能够相应到啊，这个为什么我们宗门啊最大目标就是天下太平啊，世界和平，就是靠着我们诵经这种音波这种频率啊，能够到整个虚空当中呢，跟整个虚空当中这种好的能量正能量这种磁场能够改变整个世界的磁场，这就是诵经的一个好处。那包括我们在家啊，当我们身体比较不好或是能量比较弱的话啊，我们老祖有开示，我们可以拜忏，哦，就是在很多的啊，像这个安心法记啊，或者像我们这个啊88佛，或者像我们这个啊今年太岁的这种啊，我们的拜忏呢，都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哈，这个能量会更好更强哈。所以所有的诵经当中，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的光的能量，这个细胞能够放光啊。我们阿弥陀佛这个48代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就是让我们身体的能量能够放光啊。透过诵经，你这个光能量一直出来的话，我们就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越来健康啊，让我们能够达到一种啊天人合一的一个境界啊。这个就是一个诵经的一个好处。我们现在当中，我们跟在师父71年开蓝天以后，会有很多的这个仙佛菩萨下来，会来各度有缘。那到底我们跟这个菩萨，我们有没有缘哦？我们有一个方式，一个来试，就是啊，这也是当中我一个尝试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写一个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一个词写下来，放在这个手心当中哦。我们来感应老祖，我当下的感应是老祖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能量哦，源源不绝一直进来这个能量。那如果说我们当下跟另外一个老师来学这个法，到底对不对？我把这个老师的名字写下来，一个纸写下来放在这个手心当中，这个能量一下子就刚刚有能量一下子就掉下来。因为代表说我们跟这个老师就没有缘，所以老祖是所有仙佛菩萨的导师，在当下跟着师父人神合一，我们跟着老祖来修习这个妙法，把这个法引进到我们家里，我们当下也跟着老祖来学习怎么来当神一个方法。所以师父告诉我们很多这些修行的妙法，就是告诉我们透过维新圣教可以让我们来成圣成佛成贤，而不是说我们只有祈求拜拜啊，请神来跟我们加持来跟我们保佑。透过这个法我们可以来协助神，因为维新圣教里面有很多的妙法，包括现在我们的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些维新的这些妙法已经有

0: 27000多减哈，我们要写完哦，连七十几年的时间，你来看都看不完，这是我们的维新到账，所以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来终身学习，哦，一个妙法，透过这个妙法，让我们家庭平安，我们的心灵也能够平安，哦，那透过在家，我们可以来拜忏，来做志工，哦，师父开启这个平台。啊，我们的很多的像我们的啊寺里面的法会啊，提供让我们来做志工的机会，做法工的机会，这个也是让我们来消灾化解，让我们能够遇难成祥一个机会。所以在维新圣教里面，终身学习可以改变命运，就是从一点一滴，从我们住家的风水改善，我们的心灵的风水改善，慢慢以后我们就能够。啊，趋于平安，到最后我们可以跟所有仙佛菩萨，我们一样能够成圣、成佛、成贤，这是在宗门里面写给我们的一个宝。哦，啊，欢迎全省各地我们的有缘的朋友呢，到维新圣教来学习这个妙法，把这个平安带回去，让我们家家都能够平安，世界都能够和平。啊，以上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福讲师为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哈，所以呢，法要由我们自己去接，福田自我种，寿自我求。想要了解所有的人地事物种种的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我们就到我们维新圣教来接法。那现在我们请。我们圆音法师再度的分享案例，阿弥陀佛。
2: 啊，主持人好啊，电视机前面的信众大德大家，阿弥陀佛。啊，今天我想呢，来跟各位分享，啊，所谓二次洗米水的妙用。那，在过去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呢，那我个人在啊土城安心道场呢，开放为十方信众来服务啊，啊，我们发觉到，在多次的一个案例指导里头呢，看到了二次米水洗米水呢，它真的起了它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妙用。故事就从不久的以前说起。
3: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那有位师姐，她说：“老师啊，我这个肩膀老是痛的。”我过去，我就问她第一个，您看了医生没有？我看了好几个医院的医生，可是检查的结果都没有问题，X 光什么都照了也没问题，只能吃了止痛药还是痛呀。我说那这样子的话，那你想，那医生都看不好，那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想法嘞？他说我想不出任何办法，所以今天来到安心道上，要跟老祖来请这个法。我说啊，那我们就来起个卦吧。那因此呢，就在老祖座前呢，我们就起了个卦。我告诉这位师姐啊，你们家有一个金属的重的东西被你移动了，而这个东西就把你压住了，所以你的肩膀被压到了，所以痛。哎，这信众还真可爱，所以没有知识，没有常识给你的回答就是，老师啊，那冰箱，哎，那个洗衣机是工人帮我抬进去，我没有被压到，哎，各位要知道，若是您听过了火焰师傅给我们的提示，火焰师傅给我们的开示，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护法神呐，因此呢，我们的护法神如果被这个洗衣机压住了，我们身上就会有相同的感应，那就不舒服嘛。我说，那是不是你们就有这个重的东西移动？他说就是儿子，很孝顺，帮我换了一个洗衣机。我说对，你就是被洗衣机压上了啊。那老师，那要如何去解决呢？很简单，那就是二次米水。因此呢，各位要了解，我们要煮饭煮米的时候，我们会去把这个米做清水的清洗嘛。第一次的洗米水比较脏，我们通常可以用来在阴宅的化煞等等这样的用途上。那第二次洗米水呢，它等于是白米的精华，它是可以供养法界的。因此，如何去制作这个第二次米水，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做的，我们还是有一些要注意到的。那我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你制作二次米水的这个米呢，绝对不可以是拜过的。什么拜过的啊？你这中原普渡啦，供桌上弄来的这个米啦都不行，你必须没有被拜过的这个米呀，你才能够来制作二次米水。那二次米水呢？你也许，比方你做了200cc，你可以，你可能稀释到300cc、500cc 都是可以的。那另外，我个人也觉得，若是你，我要在家里洒净3天，所以我就放在冰箱。我不觉得，你放在冰箱是好的办法。你可以每天做，那也是一个诚意的表现嘛。那怎么办呢？所以各位啊，在我们家里头，只要你想移动重物，比方你们家里的电视坏了，你想要换一台新的电视，因此呢，你会把旧的电视给丢了。因此，在你搬动这个电视机以前呢，你就应该在电视的周围呢，用二次洗米水做供养，那个不是化煞啊，你要说是洒净也好了，但是标准。师傅给我们教育，那个叫二次洗米水的供养，米水的精华供养给灵界、法界、空间界的这些我们看不见的朋友嘛。所以各位，当你移动你们家的重物、床铺啦、沙发啦、洗衣机、冰箱啦等等呢，我比较建议你的就是用二次洗米水。做一个洒净以后，你再做移动。那么新的电视进来了，哎，等装好了，你还是用第二次洗米水，做一个供养，做一个洒净的动作，也许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是这无形中
已经减少你很多很多的烦恼。经过你的洒净以后，你就也没觉得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因此地理风水常常让我们有一个误解，我上次洒净也没什么，我不洒也没什么，嘿，那你就偏偏不这么做，你就违背了所谓真理，所谓天理。所以哪一天你还真的把你们家的冰箱动了，你再告诉人家奇怪，我怎么我肩膀痛了，腰痛了，哎呀等等，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二次洗米水啊，各位，我们家里都能够制作，你不需要请大师来帮你做啊，你不需要请什么人来帮你的忙，你自己把那个没有拜过的米啊，第一次洗过的水，你可以就给倒了。那第二次洗过的米水呢，你就可以化煞。那么标准的话，你应该会有这个，所谓七寸带叶柳枝，三枝杂成一束，洒净，你可以用叫做 Om Mani Padme Hum 的这种洒净的

0: 真言来做这个供养。那么这个供养好以后呢，啊，我们再来做移动，那我们就会更加的平安了。啊，谢谢。
1: 好，我们感谢我们延英法师分享第二次的洗米水的妙用，我们唯心圣教王禅老祖师尊所传授的，我们浑圆禅师师父所授唯心济世妙法。我们很多碰上人地事物所需要化煞的时候呢，不必假手他人，我们自己举手之劳就可以用了哈。我们全省的分寺道场教室啊，大家有缘碰到问题，忧疑解疑，都可以来接法，为自己找出一条明灯的大道，只是自己走出困境。像最近我们唯心圣教土城安心道场，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四段2号7楼，于12月9号星期一的晚上就有开课哦。好，请大家有缘北区的有缘圣心大德都可以接法，那甚至全省各个地方都有我们唯心圣教的分寺道场跟教室，都可以去将法接回来保护自己，进而可以帮助家人。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圆音法师以及圆福讲师跟大家分享了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1: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

0: 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湖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湖内道场占卜。 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利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 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唯心圣教三宝，一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 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阳宅风水的设计和研究。我们凡事做一件事情，除了趋吉避凶以外呢，我们要让事情更加的圆满与圆融。好，曾经一位企业家，他来到仙佛寺风景看一看，很高兴。他说：“老师在佛寺啊，有何指教呢？”啊，仙佛寺的风景确实是不错。啊，他又讲了：“听说你对风水有研究，我是有兴趣了解自然环境的和谐。”啊，那我仙佛寺的规划设计依据《易经》。以风水的法则和人体五官感觉、五官的感知感觉和心灵静下来和思维的感应，这是我的法则。啊，他那么房，一般的人如果房子好的话，是不是能大发？我大发要靠行功力的。但是最起码的平安，不必要的烦恼，我们不要让它发生。他就看，老师，你看我哪里有毛病没有？好，看一看，毛病是没有了，哦，但是有面相来看你的房子，有面观房子哦，面相。

好，用面相来看你的房子，试试看看。好，你这一带比较暗，不是呼吸暗哦，这一带比较暗。我说你门口出去有障碍，这边出去都是下层嘛，门口出去有一些障碍。哈，最近哦，人家不知道干什么东西，好像电信局什么呢？堆了好多的水泥啊，水泥管堆在他家门口，这里开始黑黑，开始这个暗的暗的黑，不是长胡子啊。好，完了开始的这里，门出去的心脏，你应该有点小毛病，他师傅啊。我最近心悸跳得很快呢，心悸跳得很快，药也吃没有效，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我说你要趋吉避凶，趋吉避凶。前面的放了管搬不动，你要用第二次洗米水，啊，你要洒净，洒净，然后你这个桶子。这样的水泥管，你这里啊，最好把它点红的，点红的，点红，向你这边点红，好，每一个都把它点红，你就会比较安定，因为突然来的气场乱掉了，乱掉了呢，会让你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烦恼与感觉，所以我说你把它点个红，尤其点个红吗？他那个洗米水，啊，一个礼拜洒一次，回去了他就按照方式做了。过了一个多礼拜呢，又来到建国寺，我看到这里就开始有发亮。刘老师啊，哦，怎么那么厉害？洗米水没用的最凉啊，洒一洒也有用哎，红的点一下也有用哎。我点了，我们家里先生心里都很开朗。那凡是家里你碰到电线杆，出门电线杆，眼睛一样高的地方，你把它圈过圆圆的红色，你把它圈过圆圆和眼睛一样高的，这个电线杆就不会有所伤害。好，在台北。北斗啊，北投一家逸仙国民小学，张校长，他住家门口出去装了一支电线杆，啊，所以他变成青光眼。有一天看到台视，我说如果门出去有电线杆，把它点个红纸，早上或是点个红色，早上一大早选初一十五。或是13579的日子，太阳刚好出来的时候，你在电线杆眼睛呢，我们看着一样，给它画个圆圈，然后用脚踹三下，用脚踹三下呢，嗡嘛呢呗咪吽，三声踹三下就好了。我说你不要太大力哦，太大力你脚会扭到，反正嗡嘛呢呗咪吽就好了。啊，你不能骂他哦，不能骂这个电线杆哦。你骂电线杆呢，那你就也没有效。然后呢，进门的上面呢，挂个镜子，好，挂的镜子反射，把电杆反射。他按照这么做了以后呢，过了2个多月呢，突然间他也不知不觉啊，他的青光眼就好了。哦，很高兴的是到处宣传，说他呢，青光眼，一个一点红，一个镜子就把它医好了。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是趋吉避凶。凡是我们前面碰到电杆的，你门头上，我们挂个镜子反射，而青光眼的，伤害也是流鼻血了，或是官司一大堆，眼睛病，自然而然会慢慢会好。这个也都是趋吉避凶啊！如果我们有印堂发黑，印堂暗暗的，这栋房子的
最上面一层，我们住家房子上面一层就有问题，啊，就有煞气，或者对面来的煞气，对面来的煞气，这里一定会发黑黑的。因为人融入这个自然，融入自然来，啊啊，或是这边

比较暗，好像我们看出去的左边又比较乱，这边龙边看出去的龙边会比较乱环境，啊，虎边呢，也就是说看出去右边的环境会比较乱，这个色是很灵的，啊，再来呢，我们中间这里混乱的时候，这边很乱，细看呢，哎，好像比较黑。那么你的住家的中宫一定有问题，房子的中宫一定有问题，东西乱放。哦，这从面相和物相合二为一啊，有时候我把它印证的时候还是蛮不错的。再来口就是门，口就是门。哎，两个门，两个方子，原则，一个是立向，好，门呢，一个就是。门的方向错了，或者文公尺不对了，啊，你也要把它，注意一下。这个是趋吉避凶。啊，最近来我们很多建筑业们都开始在重视风水学。啊，若是大家呢回去了以后，啊，你们要翻译这个书给当地的，你们尽量去翻，不要怕，没有关系。好，我甚至呢，你们回去呢，我写一个同意书给你们回去，再到各地去发行，没有关系。好啊，但是你们赚钱以后，有钱赚了，再去做布施，印更多的，该结的就跟人家结缘。你们有赚到一些钱呢，你可以做把弘法功德更大，哦，这个都无妨。哎，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妙法能够普传在世间任何一个地方。啊，趋吉避凶，法很多。啊，除了应修身养性、广造功德之外呢，好、啊，莫惹阳宅为罪呀、啊，阳宅风水为罪。好、啊，在以前叫潮音寺，啊，潮音寺呢，在台南潮音寺，在左镇的地方。啊，有我们出家法师呢，都很勤修。他盖个一个是这个寮房，厕所啊，书桌呢都做这样。啊，这个法师的床位。住持法师、南众法师就睡这样。我去看了、啊，要我去看嘛？我说法师啊，法师啊，你这个睡这样，你头昏昏、脑顿顿、头昏昏、脑顿顿。我说对呀、啊，不知道怎么呢，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了，药也吃没有效，啊，连持咒念经也没有效，不知道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说你后面头顶的厕所，你头顶的厕所，所以你脑神经会漏漏，我们后面就漏漏，而且呢，血压会增高。我说你一个30几岁的法师，好，你这个血压高是不可能，但是漏漏药也是无效。我说你的毛病错了，你如果你改到这边来睡就好了。啊，后来赶快改，改了以后呢，然后跟我说，希望我们的法门呢，他也能学。我说好啊，我就寄了100集的录影带给他去上课，啊，给他自己看。然后很多信徒有什么困难呢，都可以迎刃而解，帮他解除这个烦恼。哦，所以一切法是大家的。大家只是说，短暂时间内没有拿出来用。若是我们知道了以后，任何一个环境，我们都是用得上。还有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他也是做纺织业，他的员工很多的灾难。有一天呢，我送了这本书给他，我说你回去注意看，你自己读了2、3遍以后，你去看自己员工。在家灾难特别多，啊，所以他呢就过去了，啊，然后回去呢，对每个员工的家，有空就去看。

你看，你看，化解很多都违背了法则，所以他就自己调啊，反正是运不好的人呐、啊，好就不必看日子，马上爬起来，啊，那就开始哎安定下来了，后来他。

玄学嘛，玄学嘛。啊，我们风水学，你改过了，100天见效，不好了，啊，10天马上见效，啊，所以因为好的、坏的时间有一段距离，啊，不合才华，业余呢，哦，绝对会有毛病。啊，以前在民国84年、85年，啊，我们一位师兄，师姐的姐夫。那一年刚好85年了，85年没有错，生辰煞蓝的时候啊，他家南在土城，后面啊坐南，那一年是子年啊煞蓝，啊又冲蓝。我们师姐呢，啊，看听他说，他说，男这边要修造，要修造要拆，啊，到北部上课的地方问我说，绝对不可以，煞人要死三个，三煞又冲又冲又煞，那不得了，像明年煞东坐东向西，绝对不能动土，忍耐一年，明年己巳有丑，煞东又冲东。那个就很麻烦呢，这个生子神啊，这子就午，子午冲，哦，急急如律令了，问我说绝对不可以告诉你姐夫，他姐哎呀，骗上了，迷信，哦，他就告了，告下去，啊，今天告下去，明天早上呢，开始心脏无力，就送去医院急救，回来了。啊，就在动。那天下午又在动，下午又去急救，不省人事。啊，回来了，啊，这出院又回来了。到第三次，我说不要动了啦，不要了。他讲，哎，那怎么样？结果他真的又把他开始动着，动工又高下去了，人就高了，人就高了，三煞。三次三进三退，还是出不来，啊，还是抬出去。后来他的孩子也发生车祸，老婆也发生一些灾难来，连续三个。所以三煞，啊，这个严重性，我们不要等闲视之了，有的人呢、啊。房子是要合八字，合八字。床位合八字了，不合理。啊，我们一位师姐呢，啊，她呢，因为原来不顺嘛，啊，很多不顺呢，她就东问西问了，说她的房子是东四边西四边的，啊，而且呢，说她老公。先生什么命？啊，东四命。啊，老婆呢是西四命，那怎么办？好，就要睡觉这样。好，东四命西四，老公东四命睡这样，老婆西四命。啊，老公在做工作，这个卡我被吵醒，一只脚很臭。哎呦，我的！我这头脑有问题，哦，结果也没办法睡，老公呢，这个睡姿也不好，常常一只脚了，他们抱着睡，哎，我说你不要迷信的了，啊，不要什么东四命西四命，而且房子，老公东四命，老婆西四命，那你怎么办？个人住一户，小孩子不同命怎么办？所以这个都不对，我们现在。坊间有一些东西四命的，我们绝对不能用，绝对不要用东西四命，好吗？东西四命会误大事，这东西四命会很多让人不知所措，融入自然就没有问题。哦，不然怎么办呢？一家有那么多病，那没有道理呀，没有道理呀。哦，所以风水的法则。
我们按照这本书，绝对是平安。

的。啊，至于你们会听到我们的很多议论纷纷，那就是你们的业障，你们的障碍才会碰到议论纷纷。你按照这么做，绝对没问题。如果说师父传这个法有问题，不可能让我在大众媒体录到昨天2156集，哦，不可能到现在有这么多讲了那么多人的道，不可能，上天不容许我这样继续讲下去，好，所以洞悉四面的事情，我们不要顾虑，好吧？要融入自然最重要，好，八字很好，但所是你好，八字很好，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啊，三分之一风水，这是风水，但是三分之一风水会把这个全部否认，你要小心。啊，你命很好，风水不好会把你否认掉。啊，你打拼得一塌糊涂，啊，很认真呢，风水不好也会把你否认掉，很奇怪，因为风水的法则，它是整个大宇宙的法则。我们的命是一个小小灵光，宇宙之间的一个尘埃。我们的打拼，我们也是宇宙的尘埃，一个小据点。那么整个风水，它的对人体的影响太厉害，太厉害了。因为这么多年来，我的经验，我的体验，它的印证，发觉呢，风水的环境，住家的风水不好的话，你再怎么做也无效。上见我们一位师姐，她的孩子啊，三个孩子都很乖。有一天呢，她因为家里这房子是这样，阳台，阳台。因为小孩子呢比较大了，把厨房把它拆起来当拆起来当小孩子卧室。好啦，这个呢，他就把瓦斯炉移到这边来。好，移到这边，这上空、下空、上空、下空，因为是阳台嘛，屋子外面的阳台，他就把它撑在外面，给他上空、下空，没有多少，两个小孩子呢，我心形变空亡，两个小孩子我心形带到这里来，我奇怪，怎么身体是全方位的？好，我也一直奇怪，他修加持了，嘿嘿嘿。等一下讲，又嘿嘿嘿。我说，所以我又变成灶有问题。我用最简单的方法了，一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六爻。二爻动的话是灶位，一爻动是地基，三爻动是外轮，四爻动是内轮。用这种法则呢，跟他推，我说你灶位有问题啊，小孩子都口蒙，有啊有了，因为这个几个月前呢，小孩子都大了，给他，做个房间，把瓦斯炉移到外面，上空下空，小孩子空空就空亡，你看怎么办？我们这位菩萨呢？一直老师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就拿进来，小孩子空空蒙蒙，有什么用呢？后来他也拿到里面来，原来的，再修正回去的话，孩子稳定下来。所以风水这些法则，任何一个地点，事事都会有，跟我们息息相关。还有人说灶位要活八字，我在我眼里呢，也看到我们。

一个信徒了哈。我进去了，好，他这个后面是阳台，啊，这赵薇呢，他要这样斜斜的，好，这要垫起来，大姐，我说你怎么这样？你是不是蒙一个大师？对呀、啊，他说我什么命要什么相，我这胡说八道。什么命要什么造什么相，错了啦！现在瓦斯炉没有相啊，瓦斯炉没有方向啊，只有位置啊。那你这根本就不安嘛。好，他要到里面来，要下面爬着过去，到这里拿东西。啊，有一次呢，不小心线哗下去了，辛苦难不搞一个洗刷。我说你把它调整过来就好了嘛，那就很心安嘛，迷信嘛，你不要太过于迷信了、啊。迷信什么相，或什么八字，赵军的八字是，又不是你的八字，哈哈，好改了，改回去了，好的，然后我把它调过去，马上调，心里的担子放下来。所以合八字的是你什么命，合什么八字。你不要这样，懂吗？你房子好，任何人住了都平安；房子不好，什么命住了到最后都没有命，这一定的。以前我也研究过一段东西是命，什么叫金光斗灵经？哦，就讲东西是命。哦，那时候我看的这本书，哦，真是看了自保。后来我研究结果呢，哎，不对呀、啊。好，不是那么简单呐、啊，这就是一个山河地理，也是当时啊，这个要灭满华一部分，那我们学了以后，好化解都不对，啊，不可以全用，你要全用的话呢，那个一定会完蛋，啊，所以我就把它丢掉了。那我们法门里面，你们就要学一卦存清就好了，哎，东西四面不要学啊。啊，阳宅这，关乎人的太多太多。六四，啊，一个环境，啊，大门、床位、灶位，啊，神明位、祖先牌位，啊，办公桌位，啊，室内水族箱、冰箱，啊，浴槽、小孩书桌等等呢，都息息相关呐、啊，阳宅。但是我们讲起来很简单。你要用起来的，说实在，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在差不多10年前左右了嘛，那时候呢，我就开始啊，在讲风水学，还在播第四台中兴新村呢。那一段时间呢，都播晚上了。那天晚上那一段时间晚上，中兴新村呢，几乎变成不夜城啊，大家都在看他把它播11点到1点12点了。啊，大家都播，第二天早上出来呢，好、啊，这个街上呢不必要的东西呢，满街是，啊，那个清洁队呢，吼、哦，拼命搬，啊，他们清洁队呢，就笑啊，喜三啊呢，好、啊，怎么一下子被大家不必要的东西搬出来，还有呢，啊，有一种不必要的，不对了，大家修正嘛，好、啊，所以风水学啦，好、啊，我们如果做好了，你一定。法喜充满，啊，我们一位老先生，他也80几岁，啊，有一天呢，他到仙佛寺这里来，啊，他说老师啊，哦，老先生有何贵事？我说，请问你几岁了？啊，你看我有几岁哦？看得像60几岁呢，像60几岁，结果83了84了，你怎么那么健康？嗯，对呀，我家好风水。我住在那一间呢，以前唐山先生呢告诉我们说，那一间老房子不要拆，啊，老人家睡在那边都很健康，哎，真的呢，接收灵气，接收这个灵气啦，啊，那一个房子呢是旧房子，但是他老人家呢就在那边，啊，也一边修行一边睡在那边。有一天呢，他又带了他的侄子来，啊，侄子呢，老师，我侄子很不聪明哦，有什么办法？
我带来工作室那间好不好？

有蟹的地方嘛，我可以啊，带过去有蟹的地方应该会有一所帮助，带过去了，哎，一段时间他头脑孩子甚至头脑转灵敏了，啊，开始读书跑到前面，所以地灵人杰的法则，地灵啊，它能够创造人的智慧，给人希望，地灵给人心灵和谐啊，地灵和好的风水能够给人一个心灵的祥和啊。今天课程到这里，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还看好几个这个厕所，厕所，俺那弄那个弄那个弄，还这个厕所，还说这个那个厕所，厕所，还看好几个厕所，在那，还这个这个那个厕所，厕所，还看好几个厕所，在。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

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星，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最后一节继续来为各位禅解这一个风水学和易经的关联性。我们要先从易经，你要学好，你才能够破除你的烦恼。若是易经没有学好你学了再好的风水学，你没有办法来确定你所讲的对与不对，所指点的好与坏所以易经有各种门派，还有1200多个门派在社会上运用，已经流传5000年了。那么当下性维新圣教的门派是属于门派，就属于应用易经。应用易经的渊源就在我们的起心动念之中，所以我们的所有法师都很聪明有如我们八斗道场圆平法师他常常车子开了同修弟子学生打电话要求救于法师法师呢就叫他你报三个四字来就可以为他解决这个数字之意千变万化，数字之意高深莫测数字之意浅得不得了只要你会用你就了如指掌我们在省政府当时有一位官员他很有兴趣研究易经，尤其研究梅花易数有一天他就研究梅花易数了，就说 这杯水放在桌子上12点整它会破掉，好，他就验验看准不准就把这杯水放在桌子上，眼睛盯着看这一杯水它怎么破啊，等到中午老婆饭煮好了叫老公来吃饭，他说等一下你们先吃啦他就在那边看，老婆气得很，拿起来摔下去原来是这么破了你有准吗接着实力所以很多事情 你要有时间去印证。啊，回想我在民国73年应台北的信众大德要我到每个礼拜三到台北和平东路那边开一间房间，在那边接受台北的信众大德来问事。好啦，有一天很晚了，很晚了，我怕这车子坐不上，那时候坐金马号，我在车站的厕所啊，这张啊，这车子能不能坐得上？我说现在要怎么挂什么谱呢？刚好厕所里面啊，有一个人，这是放屎放不出来，啊，好帅，哇，谢了，啊，你的启示，啊，按照他的声音，第一个为内卦，第二个啊的外卦，啊，到第三个，了很多声音。啊，我就注意个算，可能到我号注意听，啊，他有啊几次，结果算出来，哇，啊，没有问题了，啊，这个车子会等我，啊，所以我就坐金马号，啊，刚好那部金马号车子发不动，啊，都好啊，坐起来，我家一当登到台中。啊，那这是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所以耳朵要清净，眼睛要明，这眼、耳、鼻子，那么这个花很香，舌头讲话的声音，这个都是可以成卦啦，这个是真实不虚的，随机用意。将我们台中道场住持圆义法师，他要标工程，在彰化标工程，引水工程，他到底要标多少呢？能不能标？那时候呢，犹豫难决，突然间看到。这个学校的时间几点几分？电子表，电子几点几分？他没有问题，用这个奇怪。结果排出来的卦，这会了钱，不能标，所以他就不敢标，后来流标了。当他了解了，再打听一下这个流标，后来才知道，大家要参加标的都算好了，不能标，所以卦出来，兄弟摇动，化进神，所以标了包戏耶，他就。扛着回来了，就不标了。校长，我问他说：“你怎么不标？”会了钱，会了钱，没有利润可赚，所以我不干。校长还跟他说：“我们的价钱紧迫，你怎么知道？一定你的时钟告诉我。”时间呢？你的表时钟告诉我，这会了钱。校长说：“奇怪，我们的时钟有跟你有心通哦，有沟通哦，这就是我们学易经，随时千变万化，应运而生，应变而化。”这生与化都有吉和凶，所以你们用易卦出来，它的六亲若是卦出来的六亲呢，为兄弟，那一定了吉了戏也，若是卦出来。化官鬼一定爱用修过诶，来结束。卦是父母爻，那你的文书要弄清楚，否则的话，你钱领不到。这个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学习易经，你要活用，你不活用。你可能有事业的，与事无补啊！曾经那些信徒，他急急忙忙呢，跑到仙佛寺来。我是咧问讲你咧紧张啥？我老师啊，有人要追杀我，我你看人鬼哦！我一算，官鬼爻动要来克，你看到鬼哦？真的有鬼，有人要追杀我，结果也得神经病啊，神经病啊！世上有没有人追杀？因为他是投资了一个
工作工程啊，讲围标，围标咧，互人流标去，原来人有利润，无到尾也无利润，人要甲追杀啊，所以。咱呢就不要结恶缘，你要结恶缘啊，那没完没了啊！这是我们学易经，时时可以了解，

所以可以了解到自己的当下性啊。好，那我们要为各位来禅解啊，禅解卦位取向卦位。

0: 那么，嘎，冒，it，中间是烈火风化。刚才呢，阿用笔啊，可以处理公表啊。他做烈火风化，做火坑，灰坑。难怪土地公伊底下咧自身难保，伊那有法都去保庇啥人，所以伊就坐到开天的所在，内底冷冷清清，发袂起来。啊，做事你要把土地公庙要帮忙要修理。啊，你一定要见到干毛印毛，兼过这边报兼印，天监人，你莫天监地，天监地呢，阴阳不交，神呢一样不交，人也不交。给二马不交。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那么剃头的公庙，还是一般庙，你一定要懂得二十四山的真相、妄相、修求，一定要了了分明。然后，你要按照原来烈火风卦，你要师傅去帮他忙。我告诉各位，我不会去啊，因为啊呢，土地公也不答应啊，一定要把他转到天人来相交。啊，那行在兴，行在兴，人在兴，道家教，持有家教。啊，那行无兴，你也持无家教。啊，这是一定的。啊，曾经在南部，我们有一家啊养猪场。啊，他盖了啊一间啊，那个小小的土地公庙，养猪场很大。

0: 水安尼流，啊，这一动一动，啊，伊的水安尼流，像那土地公，顺水流，足奇怪。水哈哈叫，有水就有财，啊，真奇怪！那个养的猪，开始三分之二的时阵，真好大，到了三分之二以上，细也细，啊，九头地啊，九头地。连续了三年，七山六壁，阿杜啊，野姑啊，咱的师兄啊，来跟他讲，叫你赶快去找师傅，啊，把啊你该修改的赶快修改。那么我去看，家的最严的老。顺水流，顺水流财不聚。哇，你把土地公刷到过来，这间做窗口，啊，你的土地公刷过来家，逆水而收，你的底下嘞，你的提高真好多。啊，那也是阿姑，讲师傅啊，遐简单哦，我无你要偌困难，我咧画山画水没有用，有用就对啊，我无你马上甲土地公宝贝，啊，马上土地公宝贝。先拨人卡杯，托你讲足生气诶！啊，我无智慧，啊，足生气诶！啊，我你规日甲托你讲讲，是哩？啊，你过去毋知影，安那呢？啊，规日嘛叫我买，啊，咱诶同桌。闹一个笑话，我叫你贵个，给师傅宝贝啦，给师傅宝贝，哦，回翻头，回头看人都跋三杯，我诶，师傅没同你讲诶，啊，那好啦，安尼同你讲，证明讲要发向啊，啊，完过了。啊，就稳定了呀啦！到了考题一那一年，人咧钓 DJ 钓啊，五叉叉，啊，伊个考题一拢无钓，啊，所以考题一，迄是神，低温，温神，是鬼，啊，一来。掠你的精神啊，所以咱会记哩。那么求神会托佛，你一定爱有真理。风水学都是神，都最高境界。啊，听有无？好，好。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at

0: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再来。啊，错文旁开，离开正文，不一定啊，会赚得到钱。啊，你开错文，你爱悬空爱心，爱来生元运。一悬空爱心象星飞到之处，爱生元运，如八运啊，八运。啊，你都开在九紫火生八白大吉啊，八白之荒之万荒大吉。二黑五黄啊，比合啊，次吉啊，这是原则啊，象星守道啊，这是来生中宫，中宫就是元运。这是元运，如八运啊，即八白土七运啊，即金六运金啊，一二。五八土来生中宫，这是元运，这是司令。啊，风水学要领是安尼俩，啊，你不要去考虑。啊，六运七运，啊，那么都要生入六运七运，即九紫火克中宫，克中宫，那大忌。大兄、大兄啊，这个一般人啊不容易去注意的啊，都注重你的命什么卦，人命与物命。无关，无关。嘿，大家爱注意啊！你人命、东西、司命啊，你以房子诶方位啊，嘿，无关啊。人的命是小小的小分子，屋子的命是一个大储藏。大磁场，所以大磁场啊，我们的人命小磁场，你抵不过大磁场的吉凶祸福，这很重要。啊，曾经我们有一位
老信徒，工厂在大陆东莞，工厂开得很大。

0: 它大门，它就开在中间，非常气派。啊，我去公司参观了，我说某某人，你现在的门从这里是上山下水。上山下水，啊，所以你在正中宫开门是破财，上山下水是破财。啊，老板说是啊，啊，原来门他开在虎门，还不错，后来。他的股东请了台湾某一个大师，叫他改前面这里来，改过来了，订单停了，啊，生产不顺利，很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

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经过人家介绍来求老祖，那我到大陆东莞去，顺道过去看，哇，哎呦，摸不狼啊，啊，那没有智慧，原来好好的，啊，你在这边望荒来生入，那就很好吗？蔡老板跟我说，原来虽然开古文，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生意接不完，订单接不完，做也做不完，所以他就请他的股东在台湾请教某某大师去帮他改，再开征文，而你就开始生意会做得恰恰好他就改了，改了不到半年，公司什么都有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哇，你因为你改这过来，上山下水，上山下水，你要求望荒来开门，比国玉

八、九、一、二、三、四、六、七，巽山丞相，巽山丞相，这个运七入中，七、八、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巽山丞相啊，六白啊，七八有六白，已经泄运气啊，运已经失了啊，过去的运现在已经转到七八九运来了。下元的运，你要回来，还要140年啊！这头家听了能挨。我你啊，七八九一二，你看符文，二、黑土。来比合，开火文比合，那你就好了嘛。啊，比合最起码有生意可以做嘛，工作可以做啊。啊，你开到中间来好看，是泄元运，泄中神，天运。我你干嘞，改回去。改到原来旧门，赶快改，好、哦，用来看日报。我已经

0: 挖到最后那袋啊！啊，那你把最后那袋，你爱马上爬起来，卡拜嘛不完了你。所以第二天，旧门打开，新门赶快封起来。3天之后啊，整个很快的稳下来了。啊，这都是。扭转乾坤啊，最基本的上圣心法，只有唯心圣教《易经》大学的心法啊，你才能融合天地正气之旺运。若是你不懂得悬空哀心，三元九运，它的轮替的时候，啊，你要论风水，真的很难，很难，加上更难了，啊，所以，老祖传了很多的心法。华是活的，不是死板板的。啊，你们有同修师兄，也是同样师父的徒弟，也是很用心的要把悬空哀心传给有缘的人。但是我说你不要讲得过火，不要自己捏造事实，这样是不好。会害人所以凡事要以德为先。你要帮他忙，你要看他有没有德以德为先，那同修我们帮他忙才能够发起来。否则的话，天理不容，神也不容这是我们的原则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把这个话好好冷静的研究。今天虽然我讲的比较口头杂里杂八，但是件件都是真理有福的人你也就该用有德的人就该用，绝对有益这是大家共同来创造。和谐的社会，今天课程，就到这里，我们就准备可以回去了，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唯心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混元禅师致力于世界和平40年，他认为世界和平的基础在每个人都能平安，只要人人平安，就可以达到世界和平。而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确实可以帮助人人平安，因此混元禅师开创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提出以易经风水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帮助人人平安，促进社会和谐，创造世界和平的新时代。混元禅师从1982年起带领大批追随者创立维新圣教，弘扬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学，以宗教修行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创立易经大学，推动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成人教育，创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以人为本，利他奉献。

0: 感佩，就是说这40年来，他除了从宗教、从易经去启发、带领大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更幸福的日子，师父呢更强调两岸的和平，强调世界和平。
1: 宗主有此故为，唯生圣教是世界宗教，世界的唯心圣教，大家拢了解。台湾创造这个宗教奇迹，不但在台湾会当吼建立大学，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讲，将这个易经风水文化向全世界输出。咱应该吼将台湾创造的宗教奇迹，向用英文向全世界、向国际来宣导、来报道。
2: 40年来，慧云禅师以易经风水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帮助个人获得平安，帮助百万家庭获得和谐，帮助数千家企业转危为安。近年来，混元禅师更将其独特的世界和平的方式推广到世界各国，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平安，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础。2021年，混元禅师获得联合国 NGO 组织世界和谐基金会颁发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的肯定，表彰他对世界和谐的杰出贡献，彰显出混元禅师是世界和平的思想家与实践家。2012年更获得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提名入围，因此将其对世界和平的努力归纳出10大贡献。第1项贡献，混元禅师广设50个道场、60多个教室，在中国建设云梦山八卦城、黄帝殿、炎帝庙、蚩尤祠，提供社会大众礼拜修行与教育学习的神圣场所，可以放下烦恼，心灵平静，创建世界和平的空间。第2项贡献，混元禅师带领信众学员在家诵经，共累积超过1亿部诵经功德，持续举办各种法会，为全人类祈福，化解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与战争的恨与怨，让明阳两界

都能心安，共祈世界和平。第三项贡献，混元禅师提倡追根溯源，举办十五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邀集海内外华人同胞共同祭祖，场场汇聚36000众，以民族情感化解海峡两岸的争端与分歧，提倡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第四项贡献，混元禅师公录王禅老祖降世的天启经典20部，以及混元禅师易经风水宗教相关著作，集结成维新道藏24258卷，流传后世，树立世界和平的灯塔，指引世界和平的道路。

第五项贡献，混元禅师创立五千年来第一所易经大学，开展易经风水与宗教的成人教育与学历教育，每天在台湾各地同步学习易经风水学正法，累计开班超过2000班次，已培育出200多位法师讲师及数十万位学员，在全世界各地传播世界和平理念。第六项贡献，混元禅师于1994年开始运用电视媒体推广易经风水与宗教的和平理念。2009年成立维新电视台，24小时播出易经风水与宗教相关节目，提供观众收视与学习。因为在家看电视学习而解决人生各种问题的信众回馈不计其数，有效减少社会问题，达到社会安定。第七项贡献，混元禅师追根溯源研究中华民族历史谱系，发现有15615姓氏族、918位天子帝王圣号、124位日本天王圣号，以及204位韩国君主圣号，因此提倡东亚各国具有共同的祖先，更应该和谐共处，为东亚和平奠定基础。第八项贡献，混元禅师自2011年起，在台湾与大陆致力举办鬼谷文化古志今用论坛、中华三祖文化相关论坛等200多场，促进民族共识，建立民族情感，化解两岸的歧见与战争，致力两岸和平。第九项贡献，混元禅师受邀到世界各主要城市进行数百场易经风水学演讲，与世界各宗教交流，将混元禅师的和平理念推广到国际，帮助世界各地华人生活更安定，建构世界和平的新空间。第十项贡献，混元禅师带领法讲师与贤士同修深入各地，以易经风水宗教服务社会大众，帮助众生解决问题，指引方向，帮助企业转危为安，创造获利，帮助社会和谐，国家安定，受益社会大众超过100万人次，创造世界和平。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与宗教开创世界和平的另一条道路，从根本解决人类的不安与烦恼。

以和平的方式创造真正的和平，确实帮助了超过百万家庭获得平安。混元禅师对世界和平的努力与卓越贡献，已然树立一盏明灯，照亮全世界。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岁月流转，维新法门点亮了无数迷茫的心灵。那些曾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慈悲开示，你还记得吗？全新节目《混元禅师传妙法》将以全新视角带您重温混元禅师历年传法的珍贵足迹，看禅师如何以易经正道，以风水度众，妙法重现，福泽万千。让我们跟随禅师的智慧步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7月10日起，每周五晚间7:30，敬请准时收看《混元禅师传妙法》。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会为心闲事，啊，法会坛上，朱祖灵，啊，我们现在继续为各位来阐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在地球也。啊，创建了啊，唯心世界，极乐世界，唯心世界，本来都是相融合、相合一的世界。若是你悟了心的世界，就是良心的世界，天涯海角，也都是由你的世界所包容的万生万物啊。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没有烦恼的，没有各种的不如合理的思维，所以我们讲到《活受大弥陀经》，他创造了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的人是怎么样的？当我们世间甩开了这个躯壳，我们回到灵魂世界，你就可以证道啊！我回到极乐世界了，不然啊，各种的世界，动物的世界，冤推转动的世界，多得不得了，无量数的世界，只有一个极乐世界，阿弥陀的世界。所以，法藏比丘啊，向世自在往如来花朵愿48大愿，就是告诉啊，所有未来我们在世间离开各自的星球，回到天上界，遇到了怎么样的人？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现在来换看第七愿，整个第七列愿：我作佛时，我刹中人啊，尽无隐逸嗔恚，哈，这样就不良的习惯。吃喝嫖赌瘾的习惯没有，啊，这个心不得誓愿，终不作佛。嘿嘿，还有很多年前，我在弥陀讲堂也讲到这一点，刚好一位我们的信徒，啊，我们下课了，来跟我说，老师啊，我听你讲，生活的世界，尤其极乐世界，很无聊哎。哦，那你不能喝酒，没晒的趴，吃喝嫖赌瘾都没有，那我去那里干什么？那我不如在娑婆世界，到娑婆世界，要啉就他啉，要跋就他跋，要趴就他趴嘞。那在这不是多好吗？哎，我听了，咁也有道理哦。那你就不要去好了啦。那 好，那我知道了，还是留在世间比较好。邓开心报名，邓开心报名，白干了哦。这啊，世事发展无力啊，因儿子 而在他来先，我是来看我，哎，我受惊受多鬼哦，哈、啊！我甲讲，你毋是讲要留到世间，啊，到你无爱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到世间较好，啊，那你就世留在世间好了，你的祖先都想要到极乐世界去，要解脱，结果你的祖先。打开嘛，拜看。叔，老师，你要怎样问祖先都拜看？我说多话讲着尔啦。哦，我这样子嘛是拜看呀嘞。他这边个无中风，啊，这样都无烂，那皮皮错。哦，所以你的祖先行为都一直想要。离开人一生死后，在灵魂界自我的受苦报啊，想要解脱，结果好不容易生到你这个囝，啊，有机会好修行，结果你讲歪去啊啦，歪去就干脆家己都有了嘛。迄个时阵呢，啊，这一位先生伫弥陀讲堂呀，规日拖皮拖，老师，老师，你来救我嘿，我世间无爱大嘿，你无爱大几多伊，我要佛祖遐啦，佛祖你都毋捌哩啊，佛祖遐，要安怎才有，要安怎才有佛祖，怎么样才能够认识佛祖？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我讲你忏悔啊，啊忏悔，所以回去我你去找个佛教的大佬去皈依，去忏悔，那你好好念佛，你就会解脱。哦，他问我只有这样哦，免受惊哦。无鬼甲你惊着啊啦，自作孽。哦，所以各位同修，咱毋好胡乱讲，咱身边都有祖先，尤其我们要成道、修成正果时，嘿，咱的心念那有所歪念，除了爬不上、死不掉。去不掉，烂不掉，这躺在床上哀号，谁也帮不了忙，就像一只刀子拿着在割，哦，所以这个痛苦啊，黑不浪灾。所以老祖开示，大家要速速化验，在世间上。功德圆满的时候，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去了，去那边修行，等移民到极乐世界了。唐有哦，移民哦，移民到极乐世界哦，不是抬出去哦。

躯壳抬出去，但是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灵魂，你要注册商标，你没有注册、没有登记，你去不了哎。你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你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带着我们的祖先，带着多生以来的有恩的人朱建灵一起皈依佛、阿弥陀佛、皈依法、佛法、皈依僧、上善知识，叫做僧啊。那么，本源性圣教所皈依的圣法贤，大家是贤士啊，所以我们已经皈依了三皈依啊，自己的修行身份又为贤士，这个也是上天颁授给我们的贤士的学位啊。所以各位同学不要随便退道了，啊，退道你会划不来呀，啊，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在这里听你讲经，好无聊哦，哦，我来哪里听有神通了，变神通了，怎么样？我告诉你，在讲神通了，是有哪一位真正有飞上自己极乐世界去了？无啦，老马西。坠入轮回啊！所以各位同学要注意，要念阿弥陀经，啊，阿弥陀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佛念经是自己得道，无人替你得你啦。啊，求人不如求自己，求自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就是自己的佛心嘛。啊，所以啊，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说他做佛的时候，啊，他呢净土中没有吃喝嫖赌瘾的，不光半路排酒馆啊，夜汉走路都还要醉，啊，困在半路中，啊，差一点就被人压死，啊，这不现在困，所以这个人生。家里爱有更加健康，爱多接近佛法啊，你才袂痛苦。啊就啊，我回想起来，我家里一个家里一张啊，一天到晚的喝酒，喝到醉醺醺的，就啊阿姨，还囡仔拢梦何奈何啊，有一天。很晚了，阿都过来找阮爸爸，讲某某人酒啉到安尼乱，乱到规家安尼，你家歇不宁。好，阮爸爸现在在做了，听我讲啊，阿就用个红酒桶。啊，用管啊，滴一管药啊，啊，药嘞吼，啊，去看了真的，你要真正醉，真醉假醉，啊，这杯啉了都后摆都解决啦，啊，就较多嘞，醉醉看起来嘛是红色啊，跟小型的同款啊，啊，就啉落啊，咣咣啉落，啊，假鬼假怪。啉落结果啉到酒啦！哦，我那啉到酒，酒啉无着，啉到酒，转来惊者，后摆转开酒。你看我爸爸这有没有醉？有醉无？有醉无？啊？有哦？没有了哦。啊，那来啊！啊个一丢转来解决掉呀！啊，迄、那个假鬼假怪，我们那种师兄，
我伫厝啉酒啉到安尼，太太母无法咧，我都起来先，我是做义工，做3年才都才等于在这里都拜佛。

0: 你看，你看，
1: 破一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2: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3: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4: 了，大家出车。

好，王丽来家做鱼缸，我不付钱。你出的我好开的钱，比我付好的钱我多。啊，所以你做鱼缸都接近佛法嘛？啊呢，你的坏习惯也改掉呀，才能得度。啊，所以他真的就上来，他就开始没有再醉啊。啊，这就犹如像一块净土。所以极乐世界，你去极乐世界，遐人对不对？阿拜给你，咱躯壳甩掉了，我们回到另外一个一层的世界。你要了解那里的人，哪有的吃喝嫖赌瘾让人翘倒嘞？黑的咪极乐世界啊，黑的是恶鬼道的世界啊，黑的是六道轮回的世界。这足简单的基本理念，所以我们读佛经啊，研究佛经，佛所说的话都是禅机。啊，反面的啊，给人提醒，我们要正面的啊来思维啊，所以记住，我们到灵魂世界所看到的啊人，都是温文有礼啊的菩萨啊的法相。啊，这样来的话，你要自责，自己怀疑，跟我已经回到极乐世界的家。阿条我，你们现在在哪里？啊，你们现在在极乐世界嘛？这样现在有人认救我？没有，大家一起在共修嘛，所以接着修行，那要多接近上善诸事啊，那唯心闲事，那的上善诸事，那呢都是极乐世界的圣身、法身和化身，禅机山。仙佛寺的净土，就是极乐世界佛净土的化身，晓得不？好，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我们呢啊，要多多来领悟经文的内涵。第八愿，第八类的。我做佛时，我刹中，人皆有同一的受人尊敬，让受人尊敬，无相争忌、嫉妒，不得誓愿。终不作佛，这长者有讲过啊，就是甲讲各位讲，咱到极乐世界去，你所看的人有迄个

0: 这歹人、歹人啊，出国嫖赌瘾的人哇，那这拢毋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世界，所以第八愿啊，我诸佛时，我刹中人皆同一善心，侬赶快一个善心啊，无诶，无感他念，无其他的外念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对着善人诶，你着善人诶团体，啊，所以其所一言，皆一相之意，啊，不得是愿，终不作佛。那哪来极乐世界遐诶人？拢是善心，两个心所做的，拢是要做善事，毋是讲大家咧互相小嫉妒。哦，这是很重要的，咱的信念。好、哦，咱伫叫世界的人，你去，啊，伊嘛真正准备甲咱迎接。咱的师兄、师姐的妈妈啊，早起若有时间就起来遮生活室，起来遮拜老祖，到做壮会。啊，有一天，伊问我讲，老师啊，我要当阮兜的是啊，有人会甲迎接无？他就是要走咯，有人甲迎接无？我会啊，足侪人甲你迎接我。等下差不多过一个月了，阿的死去啊！啊，告诉他的子女讲，我要来等啊！啊，人伫真水的宫殿遐门开开，啊，你等我等去，等我等去坐位。啊！你去甲张老师讲，我放心。啊，我已经等于西方等去啊。啊，迄间厝迄行，小学生先入去。我讲你母啊，啊，等去伊无来到先入去啦。啊，伊是等真正等西方叫做世界，诶，即个福田。啊，所以。咱这位老菩萨转来以后，啊，常常转来甲因遐囝讲，甲媳妇讲，啊，你去甲张老师讲，我伫遮真好，拢是足济修行诶人，真好诶人拢伫遮，无他像我像世间安尼，拢真敖学万道，无像世间人。拢遐敖拜贴，啊，讲是是非非，拢讲家己好，别人歹，家己对，别人毋对，拢无即种诶现象诶人。啊，你等于甲张老师讲，啊，都真正囝媳妇，啊，都来先有事啊，啊，甲我讲，师傅啊，我妈妈。转位互你，讲伊伫遐真好，啊，伊伫遐所有人，叫做世界诶人，吼、哦，遐神佛菩萨非常诶慈悲啊啦，吼、哦，咱祈愿，咱莲座上诶所有诶列祖列宗会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吼、哦，现在请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1: 悉发
0: 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啊，恭喜各位哈，恁的祖先啊，拢会当等于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咱等下嘛，对西方极乐世界去，哈，迄是咱了脱的啊，咱修行个上大个目的。现在世间呢无重要，哈，上重要是咱短短几十年，替放掉以后，哈，咱以后的千秋岁月上要紧，要伫倒位去呢？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世界啊！祝福各位今日义工哦，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湖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2: 湖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湖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湖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阳宅风水的设计和研究。我们凡事做一件事情，除了趋吉避凶以外呢，我们要让事情更加的圆满与圆融。曾经一位企业家，他来到仙佛寺风景看一看，很高兴。他说：“老师说我是有何指教呢？仙佛寺的风景确实是不错，

啊，他就讲了，听说你对风水有研究，我是有兴趣了解自然环境的和谐。好，那我先我市的规划设计，依据《易经》与风水的法则，和人体五官感觉、五官的感知感觉，和心灵静下来，和思维的感应。这是我的法则啊！他那么黄，一般的人如果房子好的话，是不是能大发？哦，大发要靠行功力的哦。但是最起码的平安，不必要的烦恼，我们不要让它发生。他就看老师，你看我哪里有毛病没有？好，看一看。毛病是没有了，哦，但是有面相来看你的房子，有面观房子哦，面相，

好，用面相来看你的房子，试试看看。好，你这一带比较暗，不是呼吸暗哦，这一带比较暗。我说你门口出去有障碍，这边出去这是下层嘛，门口出去有一些障碍。哈，最近哦，人家不知道干什么东西，好像电信局什么呢？堆了好多的水泥啊，水泥管堆在他家门口，这里开始黑黑，开始这个暗的暗的黑，不是长胡子啊。好，我呢开始的这里门出去的心脏，你应该有点小毛病，他师傅啊。我最近心悸跳得很快呢，心悸跳得很快，药也吃没有效，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我说你要趋吉避凶，趋吉避凶。前面的放了管搬不动，你要用第二次洗米水，啊，你要洒净，洒净，然后你这个桶子。这样的水泥管，你这里啊，最好把它点红的，点红的，点红，向你这边点红，好，每一个都把它点红，你就会比较安定，因为突然来的气场乱掉了，乱掉了呢，会让你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烦恼与感觉，所以我说你把它点个红，尤其点个红吗？他那个洗米水，啊，一个礼拜洒一次，回去了他就按照方式做了。过了一个多礼拜呢，又来到建国寺，我看到这里就开始有发亮。袁老师啊，哦，怎么那么厉害？洗米水没用的最凉啊，洒一洒也有用哎，红的点一下也有用哎。我点了，我们家里先生心里都很开朗。那凡是家里你碰到电线杆，出门电线杆，眼睛一样高的地方，你把它圈过圆圆的红色，你把它圈个圆圆，和眼睛一样高的，这个电线杆就不会有所伤害。好，在台北。北斗啊，北投一家逸仙国民小学，张校长，他住家门口出去装了一支电线杆，啊，所以他变成青光眼。有一天看到台视，我说如果我们出去有电线杆，把它点过红紫，早上或是点过红色，早上一大早选初一十五。或是13579的日子，太阳刚好出来的时候，你在电线杆眼睛呢，我们看着一样给它画个圆圈。

然后用脚踹三下，啊、哦，用脚踹三下嘞，嗡嘛呢呗咪吽，三声踹三下就好了。我说你不要太大力哦，太大力你脚会扭到，反正嗡嘛呢呗咪吽就好了。啊，你不能骂他哦，不能骂这个电线杆哦，你骂电线杆了，那你就也没有效。然后呢，门的上面，进门的上面呢，挂个镜子，好，挂的镜子反射，把电杆反射。他按照这么做了以后呢，过了2个多月呢，突然间他也不知不觉啊，他的青光眼就好了。哦，很高兴的是到处宣传，说他的青光眼一个一点红，一个镜子就把它医好了。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是趋吉避凶。凡是我们前面碰到电杆的，你门头上好，我们挂个镜子反射，而青光眼的啊伤害也是流鼻血了，他是官司一大堆，眼睛病啊，自然而然会慢慢会好。这个也都是趋吉避凶啊！如果我们有印堂发黑，印堂暗暗的，这栋房子的顶最上面一层，我们自家房子上面一层就有问题啊，就有煞气，或是对面来的煞气，对面来的煞气，这里印堂会发黑黑的。有，因为人融入这个自然，融入自然来。啊啊，或是这边比较暗，好、啊、像我们看出去的左边又比较乱，这边龙边看出去的龙边会比较乱环境，啊，湖边呢，也就是说看出去右边呢，右边的环境会比较乱，这个色是很灵的，啊，再来呢，我们中间这里很乱的时候，这边很乱，细看呢。哎，好像比较黑，那么你的住家的中宫一定有问题，房子的中宫一定有问题，东西乱放。哦，这从面相和物相合二为一啊，有时候我把它印证的时候还是蛮不错的。再来口就是门，口就是门，哎，两个门，两个方子，原则，一个是立相。好，文呢？一个就是门的方向错了，或者文公尺不对了，啊，你也要把它，注意一下。这个是趋吉避凶。啊，最近来我们很多建筑业们都开始在重视风水学。啊，若是大家呢回去了以后，啊，你们要翻译这个书给当地的，你们尽量去翻。不要怕，没有关系。好，我甚至呢，你们回去呢，我写一个同意书给你们回去，再到各地去发行，没有关系。好啊，但是你们赚钱了以后，有钱赚了，再去做布施，印更多的，该结的就跟人家结缘。你们有些赚到一些钱呢，你可以做把弘法功德更大，哦，这个都无妨。哎，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妙法能够普传在世间任何一个地方。啊，趋吉避凶，法很多。啊，除了应修身养性、广造功德之外呢，好、啊，莫日阳宅为最呀、啊，阳宅风水为最。好、啊，在以前叫潮音寺，啊，潮音寺呢，在台南潮音寺，在左镇的地方。啊，有我们出家法师呢，都很勤修。他盖个一个是这个疗房，厕所啊，书桌呢都做这样。啊，这个法师的床位。住持法师、南众法师就睡这样。我去看了、啊，要我去看嘛？我说法师啊，法师啊，你这个睡这样，你头昏昏、脑钝钝，
好混混闹顿顿，对呀、啊，不知道怎么嘞，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了，药也吃没有效，啊，连持咒念经也没有效，不知道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说你后面头顶的厕所，你头顶的厕所，所以你脑神经会啰啰，我们后面就啰啰，而且呢，血压会增高。我是你一个30几岁的法师。好，你这个血压高是不可能，但是啰啰药也是无效。我说你的毛病错了，你如果你改到这边来睡就好了。啊，后来赶快改，改了以后呢，然后跟我说，希望我们的法门呢，他也能学。我说好啊，我就寄了100集的录影带给他去上课。啊，给他自己看，然后很多信徒有什么困难呢，都可以迎刃而解，帮他解除这个烦恼。哦，所以一切法是大家的，大家只是说，短暂时间内没有拿出来用。若是我们知道了以后，任何一个环境，我们都是用得上。还有我们一位信徒师兄，他也是做纺织业。他的员工很多的灾难，有一天呢，我送了这本书给他，我说你回去注意看，你自己读了2、3遍以后，你去看自己员工的家，灾难特别多，啊，所以他呢就过去了，啊，然后回去了对每个员工的家，有空就去看一看，看一看化解很多都违背的法则，所以他就。自己调啊，反正是运不好的人呐、啊，好、啊、就不必看日子，马上爬起来，啊，那就开始哎安定下来了。后来他就注意了，好、啊、那个小本的小阳宅风水学呢，好、啊、注意了好多呢，跟人家结缘，好、啊，所以各位回家了以后，好、啊、你们呢，好、啊、我们那些小本的风水学呢，不管你怎么去经营，能够将这个法妙法普传给大家。啊，这是最重要，啊，趋吉避凶，人碰到凶了很无奈，啊，那啊，和宅法则啊，影响只在寻徐嘛，寻徐嘛，啊，我们风水学，你改过了，100天见效，不好了，啊，10天马上见效，啊，所以因为好的。坏的时间有一段距离，啊，不宅法业余呢，哦，绝对会有毛病，啊，以前在民国84年、85年，啊，我们一位师兄师姐的姐夫，那一年刚好85年呐、啊，85年没有错，生辰煞蓝的时候，啊，他家南在土城。后面，好、啊，坐南，那一年是子年，啊，煞南，好、啊，又冲南。我们师姐呢，好、啊，看听他说，他说，南这边要修造，要修造要拆，啊，到北部上课的地方问我说，绝对不可以，煞南要死三个，三煞又冲。又冲又煞，那个不得了。像明年煞东坐东向西，绝对不能动土。忍耐一年，明年己巳有丑，煞东又冲东，那个就很麻烦呢。这个生子神啊，这子就午，子午冲，哦，急急如律令了。好、啊，问我说绝对不可以告诉你姐夫，他姐，哎呀，偏上啊，迷信。迷信，哦，他就高嘞，高下去，啊，今天高下去，明天早上呢，开始心脏无力，就送去医院急救，回来了，啊，就在动，那天下午又在动，下午又去急救，不省人事，啊，回来了，啊，这出院又回来了，
到第三次，我说不要动了啦，不要了。他讲哎，那我要。结果他真的又把它开始动着，动高又高下去了，人就高了，人就高了，三煞，三次三进三退，还是出不来，啊，还是抬出去。后来他的孩子也发生车祸，老婆也发生一些灾难来。连续三个，所以三煞，啊，这个严重性，我们不要等闲视之了，有的人呢、房子是要合八字，合八字，床位合八字了。不合理，我们一位师姐呢，她呢，因为原来不顺嘛，很多不顺呢，她就东问西问了，说她的房子是东四面西四面的，而且呢，说她老公先生什么命，东四命，老婆呢是西四命，那怎么办？就要睡觉这样。东四面西四，老公东四面睡这样，老婆西四面。老公在做工作，这个卡我被吵醒，一只脚很臭。我的，我这头脑有问题。结果也没办法睡，老公呢，这个睡姿也不好，常常一只脚呢，抱着睡。我说你不要迷信的了啦，不要什么东四面西四面。而且房子，老公东四面，老婆西四面，那你怎么办？个人住一户，小孩子不同命怎么办？所以这个都不对。我们现在坊间有一些东西四面的，我们绝对不能用，绝对不要用东西四面，好吗？东西四面会误大事，这东西四面会很多让人不知所措，融入自然。就没有问题，不然怎么办呢？一家有那么多病，那没有道理呀，没有道理呀，所以风水的法则，我们按照这本书，绝对是平安的。至于你们听到我们的很多议论纷纷，那就是你们的业障，你们的障碍才会碰到议论纷纷。你按照这么做，绝对没问题。如果说，师傅传这个法有问题，不可能让我在大众媒体录到昨天2156集，不可能到现在有这么多讲了那么多人的道，不可能，上天不容许我这样继续讲下去，所以东西四面的事情我们不要顾虑，好吧？要融入自然最重要，八字很好。但所说你好，八字很好，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算是风水，但是三分之一风水会把这个全部否认，你要小心。你命很好，风水不好会把你否认掉，你打拼的一塌糊涂，很认真呢，风水不好。也会把你否认掉，很奇怪，因为风水的法则，它是整个大宇宙的法则。我们的命是一个小小灵光，宇宙之间的一个尘埃。我们的打拼，我们也是宇宙的尘埃，一个小聚点。那么整个风水，它的对人体的影响太厉害，太厉害了。因为这么多年来，我的经验，我的体验。它的印证，发觉呢，风水的环境，住家的风水不好的话，你再怎么做也无效。上见我们一位师姐，她的孩子呢，三个孩子都很乖。有一天呢，她因为家里
造房子是这样。

阳台，阳台。啊，因为小孩子呢比较大了，把厨房好把它拆起来当哇，拆起来当小孩子卧室。好啦，这个呢，他就把瓦斯炉移到这边来。好，移到这边，这上空、下空、上空、下空，因为是阳台嘛，屋子外面的阳台，好、哦，他就把它撑在外面，给它上空、下空，嘿，没有多少，两个小孩子呢，我心情变空亡，两个小孩子我心情带到这里来，我奇怪，怎么？身体是全方位的，好，我一直奇怪他修加持了，嘿嘿嘿，等一下讲又嘿嘿嘿，我说，所以我用变成造有问题，哦，我用最简单的方法了，一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六爻，二爻动的话是造位，啊，一爻动是地基，啊，三爻动是外轮。啊，四爻动是内门，用这种法则呢，哎，跟他推，我说你造位有问题啊，小孩子都口蒙，有啊，有了，因为这个几个月前呢，啊，小孩子都大了，给他，啊，这个房间把瓦斯炉移到外面，上空下空，小孩子空空就空亡，你看怎么办？我们这位菩萨嘞，一直老师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啊，就拿进来，小孩子空空蒙蒙，有什么用呢？后来他也拿到里面来，原来的，啊，再修正回去的话，孩子稳定下来。所以风水这些法则，任何一个地点，啊，事事都会有，啊，跟我们息息相关，好、啊。还有人说造位要活八字，我在我眼里呢也看到我们一个信徒了哈，闻进去了，好，他这个后面是阳台，啊，这造位呢，他要这样斜斜的，好，这样垫起来。大姐，我说你怎么这样？你是不是某一个大师？对呀、啊，他说我什么命要什么相，我是胡说八道。什么命要什么造什么相，错了啦！现在瓦斯炉没有相啊，瓦斯炉没有方向啊，只有位置啊。那你这根本就不安嘛。好，他要到里面来，要下面爬着过去，到这里拿东西。啊，有一次呢，不小心泄，哗下去了，辛苦那么搞一个洗刷。我说你把它调整过来就好了嘛，那就很心安嘛，迷信嘛，你不要太过于迷信了，迷信什么相，活什么八字，赵君的八字是，又不是你的八字，哈哈，好改了，改回去了，好的，然后我把它调过去，马上调，心里的担子放下来。所以合八字的事，你什么命，合什么八字，你不要这样，懂吗？你房子好，任何人住了都平安；房子不好，什么命，住了到最后都没有命，这一定的。以前我研究过一段东西是命，什么叫金光斗灵经？哦，就讲东西是命。哦，那时候我看到这本书，哦，真是看人自保。后来我研究结果呢，哎，不对呀，啊，不是那么简单呐、啊，这就是一个山河地理，也是当时啊，这个要灭满华一部分，那我们学了以后，好化解都不对，啊，不可以全用，你要全用的话呢，那个一定会完蛋，啊，所以我就把它丢掉了。那我们法门里面，你们既要学。
一挂存清就好了。哎，东西四面不要学啊。啊，阳宅这，关路人的太多太多。六四，啊，一个环境，啊，大门、床位、灶位，啊，神明位、祖先牌位，啊，办公桌位，啊，室内水族箱、冰箱，啊，浴槽、小孩书桌等等呢，都息息相关呐，阳宅。但是我们讲讲很简单。你要用起来的，说实在，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在差不多10年前左右了嘛，那时候呢，我就开始啊，在讲风水学，还在播第四台中兴新村呢。那一段时间呢，都播晚上了。那天晚上那一段时间晚上，中兴新村呢，几乎变成不夜城啊，大家都在看他把它播11点到12点了。啊，大家播，第二天早上出来呢，好、啊，这个街上呢不必要的东西呢，满街是，啊，那个清洁队呢，吼、哦，拼命搬，啊，他们清洁队呢，就笑啊，喜三郎呢，好、啊，怎么一下子被大家不必要的东西搬出来？还有呢，啊，有一种不必要的，不对了，大家修正嘛，啊，所以风水学啦，好、啊，我们如果做好了，你一定。法喜充满，啊，我们一位老先生，他也80几岁，啊，有一天呢，他到仙佛寺这里来，啊，他说老师啊，哦，老先生有何贵事？我说，请问你几岁了？啊，你看我有几岁哦？看得像60几岁呢，像60几岁，结果83了，84了，你怎么那么健康？嗯，对呀，我家好风水。我住在那一间呢，以前唐山先生呢告诉我们说，那一间老房子不要拆，啊，老人家睡在那边都很健康，哎，真的呢，接收灵气，接收这个灵气啦，啊，那一个房子呢是旧房子，但是他老人家呢就在那边，啊，也一边修行一边睡在那边。有一天呢、啊，他又带了他的侄子来，啊，侄子呢，老师，我侄子可以啊，带过去有趣的地方，应该会有一所帮助，带过去了，哎，一段时间，他头脑、孩子、孙子头脑转灵敏了，啊，开始读书，跑到前面，所以地灵人杰的法则，地灵啊，它能够创造人的智慧，给人希望，地灵。给人心灵和谐啊，地灵和好的风水能够给人一个心灵的祥和啊。今天课程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维新圣教学院。

宗教包容学术，学术成就宗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维新圣教学院。这个节目将带您深入探索。

0: 维新圣教在学术教育领域的现况与发展。我是代理主持人曾姿颖，阿弥陀佛。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课程的主轴以维新圣教之易经、风水、宗教三宝为核心，开设课程为易经、风水生活中的应用、庭园设计与风水专题、易经应用探索断易之机、维新圣教祈福消灾应用文、消灾化解法仪与实力择日基础、风水艺术、悬空学等应用，精彩的实务课程非常的多元广泛，你我他人人皆需，生活方方面面又处处实用。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了维新圣教学院教务处的推广教育中心主任圆明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上次大家听到他的精彩绝伦的介绍呢，想必对他还有更多的好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圆明法师，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亲爱的主持人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好，我是圆明，我是易经大学第三届的学员，学修之前都是在大凡寺，那在壬寅年的时候，111年刚好奉老祖啦师父的指示，我们在台北三重地区成立道场，那在这个去年有机会到学院来担任这个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
0: 了解，老师他不但是三重道场的住持法师，他更在那个老祖的牵引之下，师父的牵引之下，来到了学院授课，并担任我们推广教育中心的主任。那我们也非常好奇，老师你是什么时候来到风水学院呢？那对于我们的这个风水宝地，它的实地的渊源啊，风水跟由来又是如何呢？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这一块宝地哈，这个叫丝线吊金钟。那金钟越响会传千里啦。那我们当初这块地，我们师父那一个时候，在很早以前，我们就想建一个自己的宗教学院的用地。那我们师父找了蛮多的地方，也有找到这一个南部云林。那个阿丹花园，我记得那一个时候80几年的师父就讲，哦，呀，最后我被真比被背啊，就后来没有买成，因缘际会，刚好这一块当初这是台凤公司他们在种凤梨的地，因为他们刚刚好，不想种了，哎呀，那我们师父就说啊，看到这个地形啊，非常的好，因为那个就是像一个很漂亮一个金钟，然后一条脉一直下来，然后开一个大洋，就是我们这一个丝线吊金钟。那我们师父当初看到也很高兴，他就把它标下来，然后开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来建设。他当初的想法很简单，因为我们是易经大学，
0: 对，
1: 他学术宗教跟学术两个要一阴一阳，然后一左一右要互相的成就，所以师父才想到说，老祖给师父开示说，阿伯利马爱弄几的用一个学院啊，某一个学校机构来专门研修啊，因为以前的学术界啊，他们都会比较偏颇啦，所以才会学术跟宗教互相包容啊，都正常都是宗教包容学术啦，因为学术这一块他们比较狭隘，有的会比较容易就认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那在我们本宗门里面，我们希望导正啊，所以我们希望建立一个非常正面正能量的一个易经风水研究所。啊，当然这一块宝地的建设规划就变得很重要。
0: 对。
1: 你有钟要有钟锤，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学院盖好，刚刚好在八运的时候，
0: 八运
1: 它刚好做深山影像，深山影像刚好在八运的时候，这个刚好是一个258连珠，258连珠它就会发很久，

0: 不管盖下去的时候它是258，以后就会发很久，发个180年以上。那相对的，你要建设，要有资金，也要规划。所以学易经风水有个好处，你都知道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做什么，哪里要干嘛。所以我当初来的时候，我们90几年的时候，跟师傅来这边户外教学的时候，师傅那个时候刚好后面刚好有一个七星坠地的地方，就在我们现在学院后面那个金钟敲金钟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户外教学了。好啊，教学9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就开始慢慢筹募资金，然后我们盖学院，学院盖的方向也是深山影像，刚好合那个局，然后我们又运用风水法则，让它里面前面还有一个天星池，天星池，然后后面我们最后面那边是那个台湾海峡太平洋去喽，那个水，然后前面很远它还有一个虎山岸，好啊，所以整个行局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好啊，大到涵盖整个区块。我们希望我们盖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啊，所以在这边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记得我那个时候在读维新博士的时候，我们也有写这篇的论文，哦，专门研究丝线吊金钟风水学院，然后整个过程，我们的结业那时候也在这里，啊，所以说，一块宝地的形成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所以到了90几年开始，我们这边就开始在招生啦、啊，招生。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建设啊，一栋一栋的建设，那你要有学生来上。所以我们那时候师傅就要求我们，哦，这个维新圣教的所有的这个正旗班的啦，如果有兴趣的这个师训班的啦，还有我们这一个讲师啦。准讲师啦，都一定要到来这边来。你没有来这边来，没有在这边洗练过，你如何去降服众生？不是说只有在易经大学学一学就好了，哪那么简单的？哦，你一定要在这边洗练一遍，
1: 了解。
0: 经过文学、经过论文的洗练，经过这边老师的洗练，然后每一个不同的优秀的老师来跟你教导以后，等你才会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呀。哦，那所以师傅就开创了这个推广教育。所以那个时候推广教育，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大概礼拜六、礼拜天嘛，一学期大概有9次的上课时间。啊，推广教育，我们这边的学校的里面教室全部都满。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上来学了好几门课。啊，后来因为生法师的师傅公，阿、啊、你们就不用上了，好，不
1: 了
0: 用
1: 解。
0: 上了，啊，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啦，我在100年左右，101年左右，这边是盛况空前，因为我们师父把希望我们所有来学武术、学易经、风水的，我们要把心性教育好，然后我们要懂得包容，所以都要求他们来这边上课。好，这个是也是老祖的希望，因为我们在养闲。
2: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养闲人，闲人当然就是不能每次都看钱。
1: 嗯，
0: 啊，讲话也很重要。
1: 嗯，
0: 所以进到宗门来，第一个就是修身、修口、养灵。
1: 嗯，
0: 修口第一，我们讲话当然就很重要喽，一定要让人家欢喜。
1: 嗯，
0: 啊，再来呢？

0: 不巧言，那我们也不夸大，但是我们不能造成别人的恐慌。该讲的要讲，不该讲我们绝对不讲。啊，所以进到这个金钟的这一个地形，丝线掉金钟的话，以后我们就可以传得很远去了，传到国外去了。好，所以经过前面的这个初阶的建设过程中，然后师父就安排宗门的所有的优秀法师，通通来这边上课。他们有的上了1年，有的上了2年，有的上了3年，那有的上了10几年还在上。他有的因为身体的问题，他就先暂时退掉。这些法师也有成长，这些学员进来以后，他们可以学到很多，像基本的阳宅风水学、择日学、易经占卜学，然后再来呢，结合易经跟风水下去的择日学，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对不对？好，音乐跟易经如何结合？还有太极拳，以前还有教太极拳如何跟易经结合。
1: 非常丰富。
0: 对，那还有我们请到那时候明道大学的一些老师过来教一些茶道方面的，他们都有结合，所以易经没有想象中那么，就是那么单纯，它可以结合生活，结合生活上所有的一切，然后运用在生活上。所以用心良苦啦，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祖用心良苦，希望我们这些有缘的徒弟们都可以修炼得很好，所以用很多的方式，不辞辛劳。我们从台北过来，从高雄过来，从台中过来，大家理念一致，然后你就通通在这个齐聚上课。比
1: 齐
0: 方
1: 聚一
0: 那
1: 堂，
0: 不会用个视讯就好了，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差很多。现场教，而且临场感完全不同。好，所以从这个维新圣教这一栋开始盖了以后，老祖殿盖了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一直发了。好，所以我们的推广教育从90几年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110几年嘛，哈，
1: 对。
0: 民国90几年开始，98年还是9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好，现在已经15、16年了，所以历史悠久了，还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一些法讲师，他们来这边洗练了以后，他们的能量不一样，他们在对人处事、在看事情上会不太一样。当然，易经大学是母体，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学修晋升的一个阶段，所以母体那边上课，如果我们还有时间。当然一定要到这边来进修，往上提升，才有办法会诊。那你以后要帮人啊，你要帮人才不会有差错。
1: 了解，感谢圆明法师为我们介绍了我们风水学院的宝地风水渊源和由来。我们维新圣教学院是丝线吊金钟的好地理，禅机山里处处是禅机。那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在老师的介绍之下，才发现原来也到处都是玄机。那我们可以知道到，我们易经大学跟学院呢，又更是共生共荣的一个存在。我们在正期班、师训班就读之后呢，更应该要来到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去洗练一下，像老祖师尊的炼丹采药、洗髓伐毛，去更洗练一下，就可以更上一层楼。这样也可以不辜负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以及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的一个大愿，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贤能，进而达到养贤蓄才、正名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的宏愿。那在老师的介绍之下，也想跟老师，想请老师稍微介绍我们关于我们的维新圣教学院的一个推广教育终身学习，大家学易经的这个课程，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吗？
0: 目前我接这个主任来以后了哈，大致上因为这边就变成说我们现在有开的课程啦，
1: 对。
0: 大概第一个就易经方面的占卜学，好，占卜学，我们请非常优秀的原部老师来教，好，那他不只只有讲占卜的实用易经以外，他还有开一个系辞传， 哦，那个是蛮深的。

也生活化，那结合实用易经下去讲，那是非常好的，那可以深入到骨髓里面去哦，易经，然后再来，我们还有请这个圆普法师，哦，圆普法师他来。

0: 开工动土法仪，
1: 嗯，
0: 这当然很重要，
1: 对，
0: 因为你知道日子找好了，结果你不会用，要怎么用啊？
1: 嗯，
0: 随便用一用又没有礼貌啊，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法仪，要怎么写文书，要怎么禀，然后过程中他教授这些法仪，来让来进来学习的人可以得到更完整的一个有系统，
1: 嗯，
0: 好，在目前的教学上，然后再来呢，还有这一个，我们也这学期又找了一些元赫法师，好，元赫法师他来教悬空基本的概念，因为悬空也许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的易经大学老师都非常用心在教，可是有时候你上课的时候没有注意又过了，
1: 嗯，
0: 啊，来这边你就跑不掉了，你要在教室里面，你要好好的听，
1: 嗯，
0: 他就会从头到尾细细在讲，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进阶的悬空I心，
1: 进阶的，
0: 悬空I心正常要有四，就是大概四个学期啦，
1: 嗯，
0: 哦，以前我们请元辉法师在教的时候，他也是教四个学期。嗯，那未来我们会希望再开一个基本的阳宅风水，
1: 嗯，
0: 阳宅的风水概念，那个也很重要。小阳宅，师父传的小阳宅，这里是行局上的问题，这个最起码也要有两三个学期来教才教得完。为什么？我们要讲得很深，
1: 嗯，
0: 你光一看到以后，行局结合先后天八卦，
1: 嗯，
0: 你就知道这家人出什么事。再加上六亲下去断，不用占卦，直接看就知道哪里出问题。嗯，那占卦是为了在印证，
1: 嗯，
0: 找解决方法有没有用？
1: 嗯，
0: 我们希望万无一失，所以阳宅这一块、玄空理气这一块都有。嗯，再来择日学这边，我们完全就是请元理法师结合生活化他的所有的现实的案例。那个有实证的案例他都拿出来分享给大家，嗯，那个不太容易，
1: 嗯，
0: 好，第一个你占卦还要会看，会看了以后还要会解，
1: 嗯，
0: 会解了以后还要办法解决，
1: 嗯，
0: 而且你找的日子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好，目前的话大致上学院这边有开的，我们请了这么多的老师都是在教基本的这一块，那另外还请邱思婷老师，
1: 嗯，
0: 哦，他来教这一块音乐方面的，哦，有关音乐跟易经方面的结合的，
1: 嗯，
0: 哦，当然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老师啦，不得非常难得，非常难得，
1: 嗯，
0: 因为他到国外去学修，
1: 对，
0: 愿意把他学的结合起来。未来我们还希望在建筑仕途这一块，
1: 嗯，
0: 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圆泉法师可以再继续来再教，
1: 嗯，
0: 哦，因为他是国内的权威，也是我们中门的荣耀，嗯，
1: 对，建筑学博士，
0: 对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的希望，
1: 哇，
0: 大家一起把我们有可以学到的，我们愿意的，然后我们奉献给大家，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啦，
1: 了解。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听了我们圆明法师的介绍，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推广教育课程是非常的丰富多元，并且深入的研究啊教学的，并且我们也聘请了非常来自各地的优秀法师，有圆富法师、圆普法师、圆鹤法师、圆理法师，还有我们从国外就读回来的邱思婷老师，把我们每个课程呢

0: 都经营得非常的丰富且值得学习，想必同学听了也会非常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我们可以跟我们老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推广教育的上课时间啊，它的报名方式是如何呢？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推广教育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易经风水学院的官网上面，好，我们易经学院的电话，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学院的电话来报名。好啊，也可以跟各个分寺道场的住持他们询问，
0: 嗯，
1: 好，那来报名。那我们上课的时间大概都是利用假日啊，
0: 假日，嗯，
1: 好，礼拜六、礼拜天，一学期会上九堂课，九个礼拜啦，一学期会九个礼拜，好，然后来上课，当然要完全配合我们易经大学，
0: 嗯，
1: 易经大学是母体，所以易经大学他们那边有活动，我们这边就会配合，
0: 嗯，
1: 好，所以时间上就是比较没有办法确认，有时候都会配合易经大学视讯班啊，哦，我们要尊重，互相尊重，所以那边也好，这边也好，那学生就不会，因为都是同样宗门的，所以他们在那边上的也快乐，来这边上课更快乐。
0: 更快乐。
1: 哎，啊，当然这里面刚才忘了讲一个圆通法师。
0: 嗯。
1: 哦，圆通法师的推广教育是目前我们最夯的。
0: 哦。最夯的。
1: 哦，因为他生活，哦，生活化的一个阳宅风水。
0: 嗯。
1: 所以他会带大家到户外去实地参访，看风水。
0: 了解，
1: 那要很大的功力才有办法哦，所以他的课程里面一半会把学理讲得很清楚，
0: 嗯，
1: 然后一半的时间他就带大家去，比如说啊，这个寺庙怎么盖，啊，这个工厂怎么运作，啊，怎么开门，哦，那个是非常难得的，那更要把握，
0: 嗯，
1: 更要把握，好，所以我们不仅结合理论，我们还实际操作，
0: 嗯，
1: 啊，像现在的玄空哀心学圆鹤法师，他也会慢慢带大家去户外教学。
0: 嗯，
1: 然后圆卜法师的这个法仪，他也会人家要安宅入宅啊，要做一些法仪，他也会带学生出去。
0: 了解。
1: 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大家要把握机会。
0: 了解，就非常殊胜且难能可贵的机会。那听了老师刚刚对于推广教育的精彩介绍，想必一定很多人想要来报名参加。那想跟老师请问一下，怎么样的人适合来报名我们的推广班就读呢？
1: 因为我们是宗教的，所以只要是我们易经大学初级班，
0: 嗯，
1: 有读过，然后我们正级班也有在读的，我们都欢迎他来报名。
0: 了解，所以不论是初级班、正级班，还是我们宗门的同修，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1: 是的，
0: 了解，真是太棒了。
1: 好，
0: 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让我们知道，如果想要来到学院就读的话呢，也有两条路可以供您选择。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应用易经研究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广教育终身学习的课程。那我们的上课时间呢，也像老师刚刚介绍的，是周末，然后为期九周的系统性深入学习的课程。啊，今天听了圆明法师的介绍，从学院的渊源到我们的推广教育的课程介绍，真的是丰富精彩，也非常欢迎大家显示同修积极的把握这个机会来报考参加我们的研究生，也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假日的我们的推广教育中心的课程。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圆明法师。维新圣教学院是教育部立案的宗教研修学院，我们的使命不只是传承易经风水和宗教知识，更肩负了培养专业的人才的重任，并且要与现代的学术领域接轨。这条路充满着挑战，但维新圣教学院将持续的精进迈进，让宗教与教育相辅相成，共同开创更高的境界。维新圣教学院的教育工作还有许多值得深入了解的面向，我们期待由您的加入，欢迎易经大学的学员同修踊跃报名参加。报名询问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我们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在我龙边的是圆湖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全省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外埔教室负责人圆湖讲师、预计我们12月4号要开易经风水、初级班第六班，欢迎全省各地、的同修有缘来这个地方接法，阿弥陀佛。
0: 好，在我湖边的是圆音法师，我们请圆音法师自我介绍。
2: 主持人

0: 好啊，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啊！维新圣教弟子元英啊，来自于新北市土城啊安心道场。那我在安心道场呢，也有十几年的一个服务的经验啊。简单的介绍，谢谢。
1: 好，今天两位法讲师要跟我们来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元福讲师来为大家分享。
2: 好的法师，这一节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创造自心净土心转印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在宗门里面呢，有修习很多的易经风水学以及宗教的妙法。那我们在还没有来宗门之前呢，大部分都是让我们的环境来转，让我们很多的烦恼。那在宗门里面呢，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用协会用心来转印。那在这个地方，我也把一些心得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怎么来转印呢？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用风水学的方式来转印。比如说现在已经九印了，那九印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说，我们住家它的哀星它的排法怎么挥怎么排这个在宗门里面我们可以学得到。那比如说在现在九印当中呢，我们可以在我们住家这个象星的地方比如说四立或者是九子的地方，我们来放水。那放水就让我们住家我们的财运会比较好，比较平安。或者说我们九运，如果说我们在三星，我们四立或是九子的地方，我们来点灯或者说我们的卧室，我们的神厅这个地方来安放的话，我们就有贵这是一个方式，就利用我们悬空哀仙的方式来了解，让我们趋吉避凶的一个方法。再一个就是用我们的心来转印。那心怎么转印呢？这个我来讲一个案例。我们有一位师兄呢，他住台南，他在做这个堆高机的这个事业。这个师兄呢，他在108年之前他跟银行贷款的将近大概1亿的这些贷款。那很多的朋友说，在预测说这个师兄大概早晚 要倒掉了。那我们师兄他压力很大，他晚上睡觉他都不敢躺着睡觉，都是坐着睡觉。那有一次在坐着睡觉当中呢，一个声音，耳朵一个声音来告诉他说：“阿官，你有想要赚钱无？”他说很奇怪，怎么有这个声音来告诉他说想不想赚钱？那个绘画我这么辛苦，不是为了赚钱，是要做什么？他就不去管他，他继续就坐着睡觉。然后这个声音又来了：“如果说你想赚钱的话，你不要骂员工就会赚钱了。”他回想起来，原来他之前在公司里面他的压力很大，他常常拿员工来出气，就是骂员工，结果这样骂的话就造就员工会反叛，或者说把他的东西拿到外面去倒卖，他的生意事业呢越做 越下，每况愈下，这个品质也不好，交情不好，都做不好。所以这是从当下那个念头开始说不要骂员工。那开始回想，好，开始旁边我们这个声音告诉他以后，就开始转念。转念以后，他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出在自己的身上，不是员工的身上，就开始转念。然后就开始说，好，我现在开始不骂员工，好好来跟员工讲怎么做怎么做。这样的话慢慢他的事业就开始有起色，再加上 天运到来，比如说他的工厂呢，他是坐东向西，他找我们台南道场的延信法师去帮他看他的工厂的地理，就大门呢做一个龙虎砂一个环抱，把这个水抱进来一个风水，然后在龙边呢做一个水往里面流，这样一个水池，然后老祖呢安放在他住家的湖边，变成他的整个龙砂过岸，这个格局，这个格局做好以后，他的工厂就慢慢开始会顺利了，然后再来师兄的妈妈呢，在107年往生呢，他用土葬的方式，就是让他妈妈会平安，我们这个师兄很孝顺，他在50几岁88还会拿那个棍子追着他跑，要打他这样，他就是宁可跑给爸爸追，也不敢跟爸爸反抗，那就是一个孝顺，就是说再怎么样为人子还是要孝顺我们父母，不能够顶撞他的父母，那爸爸能够在那个时间 拿那个棒子来追他要打他，也代表说他爸爸的身体很健康，那再来就碰到108年109年开始，我们师兄的命卦是子水坤，太太是天地痞，这个命卦他都是属于这个七彩池氏，然后从108年我们这个亥年开始到子年呢，我们岁金来生他的命卦，所以他的事业就开始从那个地方开始起来了，开始会转危为安。再碰到我们那个 COVID-19 这个疫情呢，全世界的订单都往台湾进来，所以他的事业从108年开始就慢慢就开始一直上来了，所以他短短3年时间呢，从108 109 1103年呢，把他的负债能够还完，而且能够在还完以后每一年都有4000万的这个净利，这个就是一个过程，说我们师兄本来跑3年半都在 躲在我们台南道场在诵经，来躲3年半，到他的事业顺遂以后，每年有这个净利呢，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从心转运，从他的心开始转到工厂的风水转运，到最后能够让他能够平安，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在易经风水当中，师父也告诉我们很多用心来转运的一个例子，一个过程。以上我来分享这个例子，阿弥陀佛。
1: 好，感谢我们延福讲师分享的创造心灵的净土。
3: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心自我转，所以呢，福田自我种，寿自我求，所以才能够创造人间佛世界心灵自净土。现在我们来恭请我们圆音法师再度的分享案例。

啊，主持人好啊！电视机前面的信众同修们，大家阿弥陀佛！啊，今天我们来谈谈地理风水与生活的常识。那我们非常了解，在我们这个世代呢，那若是在100年前，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逐渐的。那人们的思想呢，想到的就是所谓的科学，已经逐渐的把这个玄学或是神学这样的概念呢慢慢的就开始有排斥或是抛诸脑后了。那我们今天要来谈谈除了我们物质文明的这一个部分之外，那我们的心灵的问题呢是否也跟我们的生命有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在啊。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了地理风水与生活的一个常识。那么这几十年来，由于电脑科技的发达啊，工业革命等等的时代的变迁，因此地理风水呢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题目。有人说地理风水都是那些地理师混饭吃的工具，那又有听到人家说地理风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来谈谈，到底地理风水是重要是有或是没，或是它是骗人的，或是它是迷信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谈到风水跟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我们知道在17世纪的时候，这个牛顿先生已经在他的论文里边有一个说明，他说呢，万有引力，也就是说我们这世间的任何一个东西呢，彼此一定会有它能够相感的一种力量在，这个力量是我们看不到的，或是甚至于非常微小的。那因此呢，其实中国人在5000年、7000年前已经发现了宇宙天地之间有这种自然而且非常微妙的关系，我们把它称为了地理风水。若是以现代的语言来说呢，地理风水我们说是它是所谓的环境科学，那也没错。但是若是说我们只谈到环境科学，我们却忽略了心灵的问题，也是一个缺憾。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地理风水与生活的常识，常常跟我们的同修们沟通一个概念，我说我们学地理风水，我们学占卜，我们学宗教，我们目的在哪里？你是想要成为大师吗？你是要成为有名的名师呢？还是你有其他的一个想法？那因此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因此我就有一个概念跟各位做一个交换了。我常常讲说，我们不一定要变成大师，我们也未必能修成名师，我们也未必能够成圣成佛，但是我们一个最卑微的心愿，希望我们在短短的几十年的人生里边，我们的家庭能够平安，我们事业能够顺利，我们的子女也能够得平安，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父母亲眷等等呢，都不要有太大的一个风雨嘛。这是我常常讲，这是做人一个最基本而或是说最卑微的一个心念。你要成为大师，你要成圣成佛，那可是要很多的条件的，这我们知道。但因此呢，我们讲说是地理风水，你要学到什么程度，它在你的生命中又占了哪样的，是占了多么重要的一个一个角度呢？因此呢，我们常常讲地理风水呢，我们把它当作生活的常识够了。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国语算术啦、音乐啦、体育啦等等，是吧？

你错了吗？没错，这是我们需要的知识。我们要活在这个世间，我们当然就要懂得，至少我们去买菜，一加二等于三，这我们是会算的。这是我们在学校老师告诉我们的加减乘除的妙法嘛。但是各位，你可想过啊？我们从小学甚至念到了研究所毕业，我们的老师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甲乙是东方木，丙丁是南方火。我们只知道去旅游的时候，我坐的是甲车、乙车、丙车等等。因此呢，地理风水在传统或是正统，或是治世观制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里边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接受到这样的地理风水的概念。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开始所谓的我们讲说劣币驱逐良币了。其实地理风水其实跟我们心灵是息息相关的，而我们却把它当作垃圾，就把它丢到垃圾桶了。所以呢，我们想说是唯心圣教，存在在21世纪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空间里头呢，其实唯心圣教，各位，我们跟着师父修习的每一个同修，每一个人，或是说，唯心圣教的，在电视上结缘的信众等等呢，其实呢，我们功德都非常大。什么？为什么叫功德大了呢？我们开始把以前被认为丢到垃圾桶里边的地理风水呢，开始端到台面上来加以论述。我们开始所谓的弘法，我们希望家家户户都能够把基础的地理风水知识学好，让我们家得以平安，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精彩。这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官式的知识教育之外，我们只好透过了，那目前我们说在唯心圣教有地理风水啦、易经啦、宗教等等，把这些融入变成一种学术在研究了。那过去占卜好像是要在这个街头巷尾躲着，好像见不得人的那样的一种我们讲邪术啦等等，会被人家这样的认为。可是各位知道了，现在易经大学风水学院，他们开辟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所谓应用易经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那这样的一个课程就告诉我们，我们重拾了祖先留下来的宝贵的遗产，我们重拾了祖先留下来的心灵遗产，而不是那个有形的遗产。有形的遗产会被我们所损坏，会被我们用完。可是这无形的智慧资产呢，世世代代值得我们珍藏，值得我们弘扬，值得我们流传，值得我们去承袭这样的一个健康而且有意义的法脉。因此，我们讲说是在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空间里头，或者说在我们几十年的这样的时段里边呢，我们如何去融入自然？那也就是我们讲说是地理风水给我们的教育，让我们开始有这样的正确的一个概念。我们打个比方说，我们的公路速限是50公里，如果你超越了50公里的速度，你就很可能发生这个交通的这个灾厄啊。那你会说没有啊？我昨天我开到70-80，可是我没事，警察也没抓到我。我说是没错啊，可是有一天，因为你超过了这样的规定，你可能你已经深陷了那种危险的境地，你违背了地理风水，你不一定会受到这种报应，可是你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那个阶段，你随时会被警察抓了，你随时会撞树，你随时会掉到水沟里头去了。所以地理风水呢，在唯心圣教的教主老子师尊的教义里头，告诉我们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防范未然，一个就是宜其无所生嘛。所以为什么规定要你就得开车不要超速？那是告诉你这种速度是你可以安全行驶的一个
规定嘛，你偏偏要超越，

0: 运气好也许没事，你运气不好您就碰上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鬼谷先生里边的鬼谷先生的教育里边最重要的，其实他有个概念，就宜其无所生，防患未然。我们不可以等到说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开始做修补、做弥补的动作，你很难去把它弥补或是很完整的。比方说生命的逝去，你永远没有办法让它回来了，没有那个针，没有那个药啊，可以让你的生命再度重现在这个世间。那么地理风水呢，其实呢，若是说地理风水是一种很深的学问，你不懂的话你就不能生活，这是上天没有道理。可是如果地理风水是一个常识，你不懂的话你是笨死的，你不能怪天怪上天为什么对你如此的不公平，那是因为你自己的愚蠢，那是因为你自己放弃了你跟这个天地自然之间可能的一个对话的一个机会。而天地人天之间的对话呢，其实地理风水占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呢。所以刚才分享的很多的案例，就是告诉我们在这种案例里边呢，我们真的看不到所谓什么有形的一加二等于三，或是说等等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种无形的力量呢，它可能造成了很好的影响，反之可能这些无形的力量呢，会给你带来无限的烦恼，让你深陷所谓的十八层地狱都有可能。所以地理风水的学习呢，我一再的强调，你要把它当作一种知识，增长你的智慧，当作你的尝试，来避免你生活的很多很多的困扰。那什么叫做生活的尝试呢？那生活的尝试又如何跟地理风水来做一个融合呢？其实地理风水它是宇宙自然的一个规律，它不是唯心圣教任何宗教的一个专利，我们可以这么说，而是它是一个天理，它是宇宙的真理，它是我们不可以违背的一种上天规定的一个道理。就如我们的车子，你规定50公里的时速，你就不得超过。也许你超过没事，可是你常常超过，有一天你可能就出了问题。宇宙天理依然如此，它跟六法全书不一样。六法全书是经过很多人的讨论，把它条文列出来以后，让我们去遵守。可是天地自然的规则呢，必须你在地理风水的学习的过程里边呢，去了解，哦，原来天理是这样子的，原来宇宙的真理是告诉我们这是天理自然的一个规律。所以各位，你看你为什么怪你那个儿子不念书，为什么怪你那个女儿不肯学习，哦，原来他们睡觉的床铺啊，右边靠着墙。那你会说，谁说右边靠墙他就不念书？对不起，不是谁说的，是上天，是宇宙自然的一个规律。那也就是回

0: 印呢，你说呢，地理风水是不科学的。其实我常常讲一个概念，地理风水的概念早已超过了科学的概念，因此科学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一家人前面有壁刀，所以他们吃药了，所以他们病了，所以他们事业不顺了。这样这个问题呢，可能人类还需要几万年的时间，等我们脑洞能大开的时候，才想到哦，原来除了科学之外，还有天地自然的玄学是不可违背的。科学告诉我们，对不对？天冷了加衣，天热了可以减衣等等。可是玄学呢，是让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它的规律是让我们不得不去遵守。也就因为它是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我们不太愿意去遵守这样的天理跟定义。所以呢，其实地理风水，不管那您是耶稣的弟子，不管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啊，你是关公啦、王爷公的弟子，对不起，天理它不是任何宗教的专利，也不为任何宗教而设，而是上天这个宇宙本来具足的一个概念，它这个宇宙本来具足的一个规范。当我们违背了这个上天的规范啊，我们违背了天理。当你违背了地理风水的原则，我们其实是在逆天。所以各位要知道，地理风水的一个这个天理不允许我们去轻贱它，不允许我们去忽略它，不允许我们去反驳它。所以师父的教义，就算你不信风水啊，可是我们都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嘛。所以我们讲说是地理风水在传统的知识教育里边没有这个课程，而维新圣教的风水学院呢，有这个叫做运用易经的这样的一个科学，透过了易经的天理正道，可以让我们预知我们未来可能面对的我们说人生路途上的一个吉凶啊，可能给我们的一种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家里呢，其实处处都有地理风水的概念。你老是说是那很好，哎呀，我买一个叫做按摩椅，哎呀，我按得很舒服。可是你越按呢，病是越重。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你的按摩椅可能就放在你不该放的地方了。比方你把你的按摩椅啊放在你们家的中间，在地上叫做中宫啊。那你天天在那边按摩，那个电动的东西在你家的中宫摇呀摇呀，动啊动啊，哎，你觉得你的这个弄得好舒服，可是毕竟到最后你的心脏还是要出问题，到最后你的肠胃还是要出问题。所以我们讲说是刚才讲到你的床铺，你老是让小孩睡觉的时候右手是靠着墙睡的，你很简单嘛，你就让他左手靠墙，要不然你的右手就离墙远一点嘛。这些都是很简单容易做，只是你信与不信而已。而你信跟不信，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概念还没有能够去支持我们这样的想法。因此我们讲说是，其实地理风水给我们的智慧就告诉我们如何去遵守宇宙的定律，就是如此。谢谢各位。
1: 好，我们感谢延英法师分享案例。中国文化流传到现在，我们的地理风水哲学呢，在我们21世纪的人类，能够让我们环境跟环保，让我们新森林皆能够升华，再创我们人类真和平，人类真的可以得以健康、平安、幸福。那现在我们再请我们龙边的圆福讲师再分享案例给大家。
2: 好的，法师好。接下来我再来跟各位分享，我们中文里面我们讲天人合一，这边我一个人心得哈。 那在中文当中，我们

0: 陆厂长鼓励我们凡事皆沾，那凡事皆沾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不管是我们沾到是吉还是凶，万一我们沾到凶的话呢，我们仙火菩萨会帮我们先化煞化一半的，我们的凶就帮我们 化解一半的。那吉的话呢，会让我们吉上加吉。那比如说我在社区里面，我担任一个台中市农业创新协会的理事长这个职务哦。那我们之前在办活动像我们在办一个红酒音乐会，在办的之前的一个礼拜，那时候就预告说有台风要进来。那我当下就占一个卦说我们办的那一天呢，那个天气如何？结果那个卦占起来是水天虚这个卦，但是卦中有一个官鬼动。那我就跟我们当中的这些伙伴讲说那天应该是好天气哦，八九成好天气哦，这样啊。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午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结果就到了那一天哦，前天，那个台风准备要进来了，啊，当下呢，整个台中市是，都是乌云罩日，啊，在当下来讲，我们那个活动一半呢，先开始一些那个蒙蒙细雨先洒进，因为我们活动场所哈、哦、有喷那个除草剂，所以那个会有风沙，哦，啊，结果呢？老天就先蒙蒙细雨，先把它撒一遍以后，啊，再来就活动就办就很顺利，就从那个一开始到结束就都很顺利把它办好。那也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当下我们预告这一天要办活动哦，仙火菩萨也会来帮我们，就那天让他活动办得很顺利，啊，再来我们在之前也在我们外埔水美办一场那个啊稻田音乐会。那我是也是在前一个月就占卦说那一天的天气如何，啊，结果前一天呢下大雨，啊，因为台风下大雨，办的那一天呢就风和日丽，啊，而且是有风在吹，啊，所以当下在那个地方是让你很享受在那个环境那个氛围，啊，那就是仙火已经帮我们，让我们这一天活动会办得更顺利。所以在社区我们也是要办活动，像我们自己要办红酒马拉松，啊，我们在办胡角庄农务市集的一些活动呢，我都会先占卦，啊，或者说我在蒲团下办餐酒会当天的天气如何就先占卦。那占卦当中呢，仙火已经我们在预告仙火我这一天要做什么事情，

它会让我们趋吉避凶这个方式啊。所以在中文里面呢，有很多的法啊，师父告诉我们，我们除了易经风水，就是宗教的这些百家思想的法，会让我们平安啊。比如说最近啊，我们的有点腰酸背痛，那就开始我们师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家诵经啊。那诵经有没有效果呢？我就开始来拜经，我们就一次一拜啊，一次一拜当中呢，我们这个龙，我们的后面这个脊椎骨就拜一次，叫做拉一次，拜一次拉一骨拉一次，所以拜经当中呢，我们的腰酸背痛也会改善。那师父也跟我们开示哦，维新圣教的弟子来诵经跟外面有没有不同哈？啊，我们主要诵了我们的风水真经诵了五遍以后，再来我们诵我们任何的经典，我们是身体里面的36000神将已经跟九大行星都会相通，哦，都会相通。所以我们诵经当中，我们所发出的这个音波呢，能够到整个虚空，九大行星都能够相应到。啊，这个为什么我们宗门啊最大目标就是天下太平，啊，世界和平，就是靠着我们诵经这种音波，这种频率，啊，能够到整个虚空当中呢，跟整个虚空当中这种好的能量、正能量这种磁场，能够改变整个世界的磁场，这就是诵经的一个好处。那包括我们在家啊，当我们身体比较不好，或是能量比较弱的话啊，我们老祖有开示，我们可以拜忏，哦，就是在很多的啊，像这个安心法记啊，或者像我们这个啊88佛，或者像我们这个啊今年太岁的这种啊，我们的拜忏呢，都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哈，这个能量会更好更强哈。所以所有的诵经当中，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的光的能量，这个细胞能够放光啊。我们阿弥陀佛这个48代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就是让我们身体的能量能够放光啊。透过诵经，你这个光能量一直出来的话，我们就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越来健康啊，让我们能够达到一种啊天人合一的一个境界啊。这个就是一个诵经的一个好处。我们现在当中，我们跟在师父71年开蓝天以后，会有很多的这个仙佛菩萨下来，会来各度有缘。那到底我们跟这个菩萨，我们有没有缘哦？我们有一个方式，一个来试，就是啊，这也是当中我一个尝试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写一个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一个词写下来，放在这个手心当中哦。我们来感应老祖，我当下的感应是老祖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能量，源源不绝一直进来这个能量。那如果说我们当下跟另外一个老师来学这个法，到底对不对？我把这个老师的名字写下来，还有一个纸写下来放在这个手心当中，这个能量一下子就刚刚有能量一下子就掉下来，因为代表说我们跟这个老师就没有缘，所以老祖是所有仙佛菩萨的导师，在当下啊，跟着师父人神合一，我们跟着老祖来修习这个妙法，把这个法引进到我们家里啊，我们当下也跟着老祖来学习怎么来当神一个方法。所以师父告诉我们很多这些修行的妙法，就是告诉我们透过维新圣教可以让我们来成圣成佛成贤，而不是说我们只有祈求拜拜啊，请神来跟我们加持，来跟我们保佑，透过这个法我们可以来协助神。因为维新圣教里面有很多的妙法，包括现在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些维新的这些妙法已经有27000多卷，我们要写完连70几年的时间，你来看都看不完，这是我们的维新道藏，所以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来终身学习。

0: 一个妙法，透过这个妙法，让我们家庭平安，我们的心灵也能够平安。那透过在家，我们可以来拜忏，来做志工。师父开启这个平台，我们的很多的像我们的寺里面的法会，提供让我们来做志工的机会，做法工的机会。 这个也是让我们来消灾化劫，让我们能够遇难成祥一个机会。所以在唯心圣教里面，终身学习可以改变命运，就是从一点一滴，从我们住家的风水改善，我们的心灵的风水改善，慢慢以后我们就能够趋于平安。到最后，我们可以跟所有仙火菩萨，我们一样能够成圣、成佛、成显。 这是在中文里面写给我们的一个宝，啊，欢迎全省各地我们的有缘的朋友呢，到唯心圣教来学习这个妙法，把这个平安带回去，让我们家家都能够平安，世界都能够和平。以上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福讲师为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哈，所以呢，法要由我们自己去接。
2: 福田自我重，受自我求。想要了解所有的人地事物种种的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我们就到我们唯心圣教来接法。那现在我们请我们圆音法师再度的分享案例。阿弥陀佛。
3: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面的信众大德，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我想呢。 来跟各位分享，所谓二次洗米水的妙用。那，在过去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呢，那我个人在土城安心道场呢，开放为十方信众来服务啊，我们发觉到，在多次的一个案例指导里头呢，看到了二次洗米水。
4: 洗米水呢，它真的起了它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妙用。故事就从不久的以前说起。禅机山唯心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 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达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5: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 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那有位师姐，她说：“老师啊，我这个肩膀老是痛的。”我过去，我就问她：“第一个，您看了医生没有？”“我看了好几个医院的医生，可是检查的结果都没有问题，X 光什么都照了也没问题，只能吃了止痛药还是痛呀。”我说：“那这样子的话，那你想，那？”医生都看不好，那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想法嘞？他说我想不出任何办法，所以今天来到安心道上，啊，要跟老祖来请这个法。我说啊，那我们就来起个卦吧。那因此呢，就在老祖座前呢，

们就起了个卦，我告诉这位师姐啊，啊，你们家有一个金属的重的东西被你移动了，而这个东西就把你压住了，所以你的肩膀被压到了，所以痛。哎，这信众还真可爱，所以没有知识，没有常识给你的回。

0: 这个洗衣机压住了，我们身上就会有相同的感应，那就不舒服嘛。我说那是不是你们就有这个重的东西移动？他说就是儿子很孝顺，帮我换了一个洗衣机。我说对，你就是被洗衣机压上了啊。啊，那老师，那要如何去解决呢？啊，很简单，那就是二次米水。因此呢，各位要了解，我们要煮饭煮米的时候，我们会去把这个米做清水的清洗嘛。第一次的洗米水比较脏，我们通常可以用来在阴宅的画煞等等这样的用途上。那第二次洗米水呢，它等于是白米的精华，它是可以供养法界的。因此如何去制作这个第二次米水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做的，我们还是有一些要注意到的。那我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你制作二次米水的这个米呢，绝对不可以是拜过的。什么拜过的啊？你的中原普渡啦，供桌上弄来的这个米啦，都不行。你必须没有被拜过的这个米呀，你才能够来制作二次米水。那二次米水呢，你也许比方你做了200cc， 你可能稀释到300cc 500cc 都是可以的。那另外我个人也觉得，若是你我要在家里洒净3天，所以我就放在冰箱，我不觉得你放在冰箱是好的办法。你可以每天做，那也是一个诚意的表现嘛。那怎么办呢？所以各位啊，在我们家里头，只要你想移动重物，比方你们家里的电视坏了，你想要换一台新的电视，因此呢，你会把旧的电视给丢了。因此在你搬动这个电视机以前呢，你就应该在电视的周围呢用二次洗米水做供养。那个不是化煞啊，你要说是洒净也好了，但是标准师父给我们教育，那个叫二次洗米水的供养，米水的精华供养给灵界、法界、空间界的这些我们看不见的朋友嘛。所以各位，当你移动你们家的重物，床铺啦、沙发啦、洗衣机、冰箱啦等等呢，我比较建议你的就是用二次洗米水做一个洒净以后，你再做移动。那么新的电视进来了，哎，等装好了，你还是用第二次洗米水做一个供养，做一个洒净的动作也许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是这无形中已经减少你很多很多的烦恼。经过你的洒净以后你就也没觉得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因此地理风水常常让我们有一个误解，我上次洒净也没什么，我不洒也没什么，嘿，那你就偏偏不这么做，你就违背了所谓真理，所谓天理。所以哪一天你还真的把你们家的冰箱动了，你再告诉人家，奇怪，我肩膀痛了，腰痛了，哎呀等等，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二次洗米水啊，各位，我们家里都能够制作，你不需要请大师来帮你做你不需要请什么人来帮你的忙，你自己把那个没有拜过的米啊，第一次洗过的水你可以就给倒了，那第二次洗过的米水呢，你就可以化煞。那么标准的话，你应该会有这个所谓7寸带叶柳枝，3枝扎成一束洒净，你可以用叫做 Om Mani Padme Hum 的这种洒净的真言来做这个供养。那么这个供养好以后呢我们再来做移动，那我们就会更加的平安了谢谢。
1: 好，我们感谢我们延音法师分享第二次的洗米水的妙用，我们唯心圣教王禅老祖师尊所传授的，我们浑圆禅师师父所授唯心济世妙法。我们很多碰上人地事物所需要化煞的时候呢，不必假手套。

阿兰，我们自己举手之劳就可以用了哈。我们全省的分市道场教室，大家有缘碰到问题，又以解疑都可以来接法，为自己找出一条明灯的大道，指示自己走出困境。像最近我们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四段2号7楼。 于12月9号星期一的晚上，就有开课哦。好，请大家有缘北区的有缘圣心大德都可以接法。那甚至全省各个地方都有我们维新圣教的分寺道场跟教室，都可以去将法接回来，保护自己，进而可以帮助家人。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圆音法师。 以及圆福讲师跟大家分享了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

0: 要用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呢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啊，弄啥类景呢？咱学的是老师的，比较舒服啊。啊，咱是不是来做咱象鼻山仙路寺的下家的各位恁做的诗？啊，那么现在呢？啊，咱有几啊诗，几啊首真好的诗，我念给各位听。希望各位恁嘛会投稿，咱的风水大师诶，咱爱争一篇呢，好，咱地主啊。啊，这里要到，投稿，把这个作诗的风气啊，把它提上去，然后呢，个人可以蒙嗨蒙谱曲，谱写哎很好的话，我们就大家唱，唱了，那再流传世间，以身供养，哦，以身供养，世间上想无正经的，就是一念俩，哪讲话的要有小妹，音乐未小妹。啊，以前诶，唱山歌咧，我喊一遍，你喊过一遍咧，嘿，因阿妈咧气球拍，啊，结果伫咧发音面头前，隔壁都隔壁两个咧，就要气球队，哈哈，迄拢无共款咧，所以大家恁会红唱这些啊，做这诗投稿，不管是的投稿到咱的简立权风水大师编著的部，好，简立权师兄呀，好，现在徐老师咧用葫芦话。啊，做几下手咧？我两小互各位，哎呀，乒乓咧，哈哈哈！啊，我山顶找宝啦，山上寻宝，葫芦妖耶！啊，山鸡山上找透透啦，啊，顶顶下下啦，拢照到，市中处处大石头啊！石头是宝呢，莫未走，喜怒哀乐来啊！兄弟，一个靠一个无啊，免倒，免倒啦！啊，八节智慧呢，现自性啊，化开云雾啊，见日头。啊，过来天理自在啦，天理自在啦，妙法难闻啊！葫芦话来，一命一月啦，转袂停啦，毋是天理难分明，只是你我分袂清啊。但求智慧见真性，啊，过来一命天理啦，本自性，可惜三毒啦，现无明。又求财富啦，又求名，神通难得啦，业力深。老祖慈悲啊，度众生啊，一经妙法啦，日学成。佛道一体是本性，五百罗汉换我行。同齐修啦，安尼你已经甲阿罗汉果嘛，要那个修啦。处世之间。来也不拒，去不留啊！随缘来去啊，上自由。啊，欢喜去做，甘愿受啊！财富名利啊，无强求。啊，礼佛学道重智慧啊，念佛见性爱实修。啊，不生不灭啊，无忧愁啊！啊，心无挂碍啦，上清幽啊！好，很好、哦。你买下一组，作者那个投稿，哈、啊，不是投书哦，投稿，哈哈哈，那投稿，还要在那里高坤辉师兄哈、哦，禅机颂啊，小皮兄，啊，阿弥陀佛呐，在禅机啊，王禅老祖呢，仙佛机。观音菩萨啊，救本源，度人见性是本源啊！一经妙法啊，传世间啊，绵延古今啊，宇宙观。入门天梯啊，见三元，福古迎宾啊，上见欢，摩诃莲池啊，自性见啊，天龙观音啊，白玉成。 如来远来了，五百行，一同相约啦，会见弥陀，不是会弥陀啦，会见弥陀。啊，这里即搭爱改个五百行来啦，如来远来五百行，这吼即搭爱个小改者，好五百行的哈，这个小改者，啊，安尼都很完美啊。啊，大家，恁只有有葫芦葫芦的哈，葫芦有有的人读册有几个成绩少？真哦，小朋友没有啦，你刚刚讲啥？哈哈哈！刚师姐姐娘嘛，要其他学无？啊，咱葫芦话陈龙宝教授啊，吼，伊个教这葫芦话确实非常非常的那个煎熬啊。咱台中光头会啊、分会啊，哪里学啥？哈，恁若要学的人啊！啊，欢迎啊！啊，你们也一起去学习啊，去学哈。那、啊、呢，葫芦话是咱中华民族迄个语言的母体，中华民族语言的母体。啊，葫芦话咧，你所讲是哪个葫芦话人，达最唔敢骂人。啊，你达句话去，拢一只来，嘛一只好，嘛一只唔好，嘛一只我足气的，嘛一只哎呦唔情愿啦，嘛一只大行拢心肝来，你的声音拢落地心心肝骨啦吼。哦，这你啊看，啊那有的人咧，他就好啊，你念啊，你念你念啊，你念家己啊咧。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啊，你这个死人，死人死家己了，你这个死人，啊，所以佛陀话的声啦，因嘛拢在咱的心嘛，佛在心中，佛在心中啊，啊，阿弥陀佛，你讲阿弥陀佛在外面呢，啊。啊，菩萨在那边呢，菩萨在家，我所有佛在心中，心中做啊，感到火炉的，我都把这个表示出来在咱内在啊。所以咱大家来，侬要讲火炉话，绝对无骂人。啊，你要骂人，你学把这种语言，你去骂人，无去。哦，你要要学讲火炉话，绝对无骂人。但是呢，你用葫芦话去讲的是，每个人一句声音咪拢会走入咱本性、本心内底。好，现在那我们继续去看《六祖坛经》哈。深爱不关心呐，长生两脚卧啊，这个但智却非心，大处烦恼破。咱啊，自己啊，爱个将这个是是非非、甲唔对的心，甲放掉去。放掉去，好、哦，怕都烦恼破了，咱叫我的将烦恼就破掉，怕破去啊！啊、哦，真爱不关心嘛，良心两脚卧，深爱不欢，你很气爱气干那时，爱干那时，好、哦，你莫个放心我来，你要放心我来爱干呢啊！我告诉你，好、哦，我就讲了，啊，咱这师兄。啊，因爸爸嘞，吼、哦、啊，伊就那师兄对因爸爸是较友好，啊，懂吗？爸爸，你莫死啦！我这这也未歹，我这囝媳妇拢对你较友好，啊，老爸嘞，我嘛知影恁较友好诶，啊，我都唔愿死，啊，无死佫未使哩，吼、哦，我足艰苦诶，死了后，毋知要对倒去啦，诶、欸，开始懊恼，我咧未愿死，死了要对倒去啊，吼、哦，开始在安尼讲，吼、哦，真友好。到尾啊，老爸咧，啊，家一个，恁阿妈对我也才友好咧，哦，含尾死也才友好，啊，我死一定，啊，感觉足自由自在，我就来走。结果恁才友好啦，叫我唔好死，啊，我有开伫袂喘都喘袂起来，叫我唔好死，我无死佫袂使咧，啊，唔知要来死，含家己怎死，无惊啦，别别别惊怎，咱咱家哭啊，规日在哭，唉。啊，就是王先啊，过几天来了，老师啊，好、哦，你看我爸爸，迄、个唔知有对西方进入世界去无？哎，我接下来看，恁爸伫厝内底吼，啊，带下来伊换你咧烤棺茶，换伊泡个棺茶伫烤呢。我咧是啥安尼吼？无啦，我那吼，我爸死了，我都我来拍个棺材烤，我足唔甘安尼哦。啊，我那大人吼，别惊人是依依不舍安尼吼，我就依依不舍是真好。但是一个人开这么长的时，你一定爱叫放下世间的代志，爱放下，好好对西方去念阿弥陀佛去，你西方叫做世界去，你莫跨碍着世间家的。名利才行行顺顺啊，行行顺顺是一段姻缘，你要对好好放下对西方叫做世界的气，才对。你爱那个讲才对。你来讲，哎呦，唔敢哦，你都老了哦，你老人家我转来去。我告诉恁兜在只狗仔出世，伊会投胎去狗去。啊，你若狗饲只鸡啊，拿过来鸡孵鸡卵呢，鸡卵呢，佮孵鸡卵呢。啊！出在环节其中，一只你坐落去啊，都恁啦是咱的是大人。啊，注意哦！啊，狗啊，你要来精神饲猪嘛，下牛嘛是。哦，以前啊，咱一个信徒，啊，伊来问我老师，奇怪，阮迄只牛安尼吼，我安尼来拢会行行行，对阮迄个大厅门头啊，啊个村入去看看嘞，一个头动动两三下，就搁出嚟哦。很奇怪，伊今日想到只牛嘞，口尾就冷。好，晓得，唔知因作我出事啊，唔是啊。好，伊就伊嘞，牛啦，看出来真看，啊头就两入去大厅来看嘞，伊也袂归家走入庙，走入阳光嘛，一直只头啊看看啦，动不动啊看看，啊其中呢，就想。

0: 你要先看看因的阿公阿妈的相片，直直看，看下钱。啊，唔知因阿公啊是因阿妈，这只股唔是阿公阿妈嘛唔知。安尼看老看，安尼看，看足久的看看，啊，就过出去。马仔，过不去，啊，就我写来个去看，这些这些内底遗像啊。我排斥讲我真恁阿公啊，好啊，恁阿公啊，恁阿公的吼，因为因古拢伊咧饲，迄个吼较早咧饲饲牛嘛。啊，然后呢，塞手背啦啥啦，好咧，牛的感情，啊，一对牛是较好诶，牛唔捌甲怕牛呢，伊唔捌甲怕牛哦。啊，伊就话，哎，那唔惊，哎，牛啊，较骨力拖啊，是你欠我啦，哎，你欠我，所以你才爱这做牛做马来行我的坐啦，你爱行啦，嘿，讲讲啊，牛都过拖，行过拖过行，那一般都怕，结果伊个唔捌甲怕，你只牛耐心度一样啊。啊，结果咧，因阿公死去啊，啊死去咧，啊，伊迄只牛原来是无得咧啊，啊无得咧就卖掉去啊，卖掉咧，今日都讲卖只牛啊，今日万多因阿公倒开，涨了好多顿哎，涨了好多顿哎，出事一只牛，恐怖，哦，来是啊，头一阵要看，啊，就一看，迄个迄相片，老母的相片。哈、啊！以后唔敢走，伊会出事做牛来看老母的相片，看看懂唔懂诶？我说你也无看老目屎无？啊，看流眼泪有没有？啊！所以，咱即个叫做佛法之妙啊，因果论之妙啊，咱好、哦、不得不去修化去注意者，好、哦、不得去爱去注意。啊，所以生爱不关心呐、啊，长生两脚物，咱才会主宰。啊，个人个人伊个啊心呐、啊，伊个爱呀、啊，啊，有伊自己的因果，自己的因果。你看了伊这个人呢，好、啊，看了这个人呢，伊这个好多，也是讲哦，真够生气。种种呢，啊，你只有个祝福伊，祝福就好啊。你唔好含去结交在一起，你安呢？你得特别自在，这是几行？世间的名跟利，又拢以自然的法则，也因果果。那来再讲，哦好，咱来顺其自然，哦顺其自然。那都讲咱徐老师啊，做迄个叫做迄对诗咧，来讲你不羁啊，去不留啊，随缘来去啦，想自由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是 Nike 这些的 Nike 的哈，虽然呢，那是想主有名，就长盛两脚哦，长盛两脚哦，唔是去两只脚两只佬，唔是这意思哦，唔是两脚两只咯，长盛两脚哦，就是主宰，主宰啊，主宰叫长盛两脚哦。欲化他人啊，自惜有方便。你要计划要度化他人啊，你一定爱有方便的法门啊。那么当下方便的法门是真多啊。为要度化众生呢，啊，有的人呢，啊，要度一家人啊。伊我度度的时啊，伊就自己先转去，先转去的时啊，伊就一寡法师开始来出个上经做佛师呢，啊，主要来度化一家的人啊，真多这种人非常非常的多。啊，原来呢，对佛教，真正无真正去认识的时啊，因呢。

就感觉对佛教咱出家师啊，吼、哦，无真认识啊，阿妈无法度接受啊。但是一旦是大人啊，啊，伊咧从我往生去的时，出家师诶，来厝个上经做佛事啊，甲开始诶，到尾了咧，啊，只厝诶只家家顺顺咧，啊，只对佛这个佛诶，这个都到法师咧，节节尊敬，迄就开始大啊，就安尼开始了，哦，一时啊，哈、啊，一个人。入佛门修行，啊，真侪这种的现象出来，啊，所以你要度化他人呐、啊，自私自私有方便，你一定爱方便的法门。回想了民国71年的时，好啊，我的念佛将病念佛完，后来呢，啊，迄阵的戆戆发发大愿，啊，不要卡下步啊。不晓得是，一般咱若要哦咒抓的时候，侬也要头前在咒抓后边两支卡，一卡啊写一个布，真卡真卡写布，唔爱啦，不要啊，放完就做就去法官内啊，哈，法官了啊是，但系啊系啊系啊，看咩啦？哎呦，阿表哥不要跳档，哦阿表散啊，后来咧。那么观世音菩萨老母娘，你都要易经三千五行将中转啦，哈、啊！你都也要好好的啊！你扭转乾乾坤啊，把众生扭转乾坤用易经啊，这些方便法门。后来我跟你说啊，好啊，就用易经方便法门来攻击善人啊！都这样，咱有师兄的哈啊，迄条都入门天梯啦，见三元啦，你看、啊、天梯。停下停起来，三十几台三元呢，三元之地呢，我是三块银起价呢，真真正正迄三，唔是迄三十几头，迄三十几头我是莫名啊，我是三块三元，迄三元之地，迄个天地人三才，佛法僧啊，戒定慧啦，贪嗔痴啦，哦，这个精气神呐、啊。那是三元，也是三宝三圣，拢是三科起家啦。啊，入门啊，这天梯也建三元，福固迎宾啊，上建欢呐。啊，无好人地啊，自性建啊，徛了观音嘛。啊，这叫做地狱城。你看是观音起龙啊，起龙观音呐、啊。啊，这观音徛了啊，观这啊，徛龙观音嘛是观音徛龙，是宋祖观音才对啊，是观音宋祖，啊，是观音宋上祖才对啊，是宋上祖观音，啊，观音上祖啊，宋祖观音，好，我写好人，哪会唔写吼，写弄好你知无？吊一卡位诶，观音送子，观音来上柱啊，上火的呐哦，上告出来啊，啊上柱观音们，姐弟啊，两岁两岁，你那莫掉了，恁倒的代志，哈、啊，所以观音上柱告下来啊，观音送子啊啦，都好，你若要下一个人结连，你呐要讲下一个人结连的是啊，讲透，这里好多。啊，普文平上有三遍以上了，你个写用红纸啊写写观音送子，观音上柱啊，你个大一下头，呀、啊，面头，面层头，个大面层头，啊，大面层真紧有效。后摆吼，咱小是跟啊共修，礼拜日拢有油饭好食，全家中昼有油饭好食，先煮嘛，对不？啊，那一个你啦，哎，我今日要送予我人要甲加持，可以会生会死，我教恁撇步，先烧香，香菇细细的，脆落落的，面七七的，哦，很虔诚的，啊，咱就点香奉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加持，啊，今日我人要求助，请你慈悲的，好、哦，这个送祝福。啊啦，然后咧，红纸传了边，去多点笔传了边，毛笔传了边。啊，你就普文平咧，啊，你上好连续上三工。那无咧，你一工上三遍，三遍就两点外钟啊。啊，上刷下，你就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身口意供养。
好，你来写观音送子，观音上柱。啊，你怎好好？你讲大面称头的面顶，观音上柱，还是大一卡位也可以。安怎？你写七寸长啊，写寸半宽呢？七寸长呢？安怎写上柱观音啊？大一卡位，你个气看嘛啦呢？观音上柱啊，观音送子啊。啊，你安尼较大嘞。嘿，我告诉你，啊，那有些迄个有些是恁阿伯干那做祖先娘娘，甲祖先公公都话，啊，我即摆另外一个请一只白鸟，只鸟都啊祖先公公，哈哈哈，啊，你有来祖先娘娘做祖先娘娘吗？啊，那么意义度他化他人的自私有方便，这些方便法门呢？基本其中，虽然学易经，这呢这些东西方便法门啊。方便法门，那这这些闺女来了，好，我一直用易经跟风水跟其他方法的啊，来化他人的度化大众呢，啊，哎，我就方便法门，你若无方便法门啦，今天你一定烦恼就到对啦，出家是出家，吼、哦，最近呐、啊，啊，我真骨啦，你台式的时段啦、啊，我真骨啦，鼓励咱厝边头尾的信徒啊，好、哦，拢去找厝边头尾的佛师啊。哦、我鼓励你啦，遐是好师傅甲咱度化嘛，好师傅度化。哎，我因为都唔慢哈，张老师哈，就请咱附近大家关信众哈，你去讲个张老师报我来，安尼一路甲讲过啊。哦，啊，一定人我不歧视啊。哎呦，好康人报来，安尼你讲报我家来，哎，那无因来那好康哎，对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浑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3: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州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

0: 家属实大翻翻，咱要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二十一天要感觉很多的精要，人生你啊，得到这个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学的？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坝道亭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个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一月二十七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坛，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

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什么叫就近？哦，有的嘞，以前我们的自己的地主啊，哦，到处去访道了都很好啦，要修行很好啦，好、哦、都哎，你们那个张老师啊，他的话讲风水都不就近啦，哦，讲易经也不就近啦，哦，他就不回来了吧？好了，而且说你们那个法师啊、哦，都穿黑衣服的。哦，手拿罗盘的，书包又黑的，甩掉，哦，放弃放掉，你才能就近。好了，就听了嘛，一家访道了，求更好的法，就书包就放掉了，拿到垃圾堆去了啦。哦，那个什么，环保车啊，哦，垃圾车呢，那工作的朋友啦。啊，就把我寄回仙佛寺来，哦，甚至还把师父的皈依啊、皈依证啊丢到垃圾桶呢。他们还是那一些菩萨很慈悲啊，又把我寄回来给我呢。哦，那我还笑一笑啊，那师父没有办法嘛，我所懂的只有这一些嘛。你要跟我学，就是学这一些而已，其他的道理就跟人学。你不要忘本啊！要搞清楚，本不是老师，不是师傅，风水是我们的本啊！寄回来了，我知道了啊！这个是水嘛？啊，我们的老弟子啊，哦，就把皈依证都寄回来了，家里两三个都寄回来了。我笑一笑，我跟你们师兄说：“哎呀，他真的，师傅不知道怎么样。”让他生气气得这么好，把师傅的这个连书包也寄回来，什么寄回来？我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那有他好一点，一定要去修行。好，所以各位你们现在要搞清楚哦，你不能学的，啊，不能修的，就是这些易经风水和佛学而已，啊，就没有在其他可以教各位的啦。哦，后来我们那一位师兄呢，啊、哦，他有一天碰到我，啊，要坐飞机耶，在飞机上也碰到我，好、哦，他很不好意思啦，好、哦，跟着他的老师啊，好、哦，一起，啊，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啊，去访道，啊，好了，啊，去访道了，我看一看，啊，他的老师原来是我们最早期的弟子吧。最早期的学生啊，弟子啊，我很好啊，要教好哎，要学好啊，不要开玩笑，要学到心安，你事业不要再拖累别人。

0: 的啦，你拖累别人的事业的钱财啊，怎么样都来了，你再讲再多的道理没有用。我很不客气骂他一顿，骂他的那位老师啊，既然以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就有这个责任骂你提醒你，免得昂昂昂啊。我说对不起了师父，我现在以前坏习惯都有在改了啦，那我改就好，最怕不改，不改就没有就近了啦。所以各位同修啦，学到心安才是就近，你心不安绝对不就近。那么多了我不必再讲了啦，讲了好三十年了，讲到有时没乱，这个讲了讲裸体啊。这个物则风水学是正法啊，为物则啦，主风水学是邪的法啊。又云呐、啊，三分命运，三分之一命运啊，三分行善打拼啊，三分风水，哎呀，很重要，风水。啊，这个离道心必有缺陷与缺德，看多了，正道这么多年了、哦、好，我把这个很多的因缘讲给各位各界人，还没接到风水学易经以前，所有一切的烦恼我们该改进就改进，好，我们懂了，该精进就要精进啊！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也是道上的，修道上的，不是江湖道上哦，修道上的啊，修行者啦。啊，有一天他就到仙佛寺来。刚好我在还在给人问事的时候，啊，有一些信徒来问我家的风水，他在旁边呢，啊，不屑一顾啊，啊，就好像等得很不耐烦，啊，怎么阿上他们都在问那些事情，其中有一位我一上，啊，好像是老祖的化身吧，啊，借他的口。啊，少年老师啊，啊，你敢来讲风水？风水讲啊这多，阮兜都无风水的问题呢。哎呦，这个事里面有天机哦，因兜无风水的问题。啊，所以我只要问道，我是要问道，道怎么走，往哪里去？我道是逍遥了，道在心安里面。我请问一下，你住在哪里？我没有厝住，所以我没有风水的问题吧？说他没有厝好住，所以没有风水的问题。亲戚啦，那死过去啊，所以就没有风水的问题啊。再问道，哈、啊，我因为我都没落好去啊。无道可去啊！啊，你为什么没有道可去？因为我过去失败了，哦，拖累的亲朋好友，拖累一大堆了。现在呢，真的不知道往哪里去。等到我看到你早上六点到六点半还是易经风水面面观的时候，你说想都在讲我哎，你都得敢批评哎，说我在跟他批评啊。哦，这位老先生呢，还好啦，我还是到现在还可以接到接受的这些法啊，那我让我一个正道，过去我错了啊，都在那里了了分明了啦。我以后反正也快七十了嘛，我就修行去了啦。我好啦，问我家有欠亏无啦？我们先不是有没有缺这个缺啦，我看你这里风景很好，环境很好，来这里住一定很舒服啊。 我说对不起，我这里不是给你住了舒服了，要来这里工作修行的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3，04927237563/3。

好啦，等下呢就换隔壁那位先生啊，哦，穿的溜啊溜嘞溜嘞溜嘞，哦，一身的道气啊，啊，就轮到他了，啊，听到这老人家讲了以后，他就哎比较心平气和了嘞，接下来说，张老师，我要来问道，我说哪一个道？佛的道。道的道，事业的道，家的道，风水的道，他说我要请教风水的道。那好了，你要请教哪一个风水道？哦，他就去抽了一个签，大家来抽了一个签呢，卦中，啊、哦，这个卦呢，啊，官鬼爻，按照那时间讲，哎，官鬼爻动，是阴爻动啊。时间来冲动，啊，那一定你的祖魂有问题。官鬼爻阴爻是祖魂有问题吧？祖魂不平安啊。他对了，他的祖魂很不平安。啊，自从他的祖魂做下去以后，啊，没有多久嘞，啊，前面人家盖了一个翻刷的工厂啊，翻刷。哦，翻砂的工厂，啊、哦，他的孩子，两位孩子事业开始失败，两位孩子开始离婚，啊、哦，他现在照顾两三个孩子，啊、哦，他的老婆躺在床上，不知道怎么办。我、哦、你说你不是认识人风水无稽之谈吗？啊、哦，你这修的道不是很好吗？哎呀！老师啊，不要再讲了啦！哦，我现在终于让我悟到了，哦，人要修道，要讲道德，一定要建立在平衡嘛。问了对不对？本来就这样嘛，要建立在哪里？你家不平安，你讲什么道德？骗人的啦！孩子不平安，糊里糊涂，你讲道德骗人的啦！一穿穿的好看，那。骗人的啦！哦，我就很不够气嘛。我说道德建立在平安，平安建立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风水学和易经心法。易经是让你走上一条平安的路的大导师，而且易经是你内在心灵的大导师，不是别人来的。风水学是你的阴阳两界，你祖先的风水不对了，那你这个子女们绝对不平安啊！不平安了，好了，两个儿子都离婚了，媳妇，人家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给你当媳妇，

0: 你这样又作何解释呢？哦，这位先生，谢烈啦，麦克马啦，哦，你现在骂人怎么口气这么顺？伊唔知啊，那一刹那我心里放下来，换老鼠你讲好了，换老鼠啊，黄山老鼠你讲话好了，我不讲了。啊、哦，所以这位先生啊，问我回去把洪水灌下坑塔嘛，灌下坑多。南台中县神冈呀，一个风水宝塔很好嘛，后在那就好又便宜哦，所以回去了赶快自己选个时间就捡起来了啦，捡起来里面都蚂蚁，很奇怪啊、哦、他的爸爸妈妈的风水里面古汉人都是蚂蚁，很恐怖了，所以洗一洗，洗干净了就放到塔里面，那就好了，都平安嘛。现在的地理师，我告诉各位，熬的先生还没出世啦，熬的新先生啊，还没来出，还没出生啦，啊，一个死翘翘了啦，所以无熬的先生嘛，你光要坑他就对啦，哦，他就按照我讲的放到塔里面，哎、欸，过了两个多月。媳妇回来了啦，哦，又来找我要看结婚日啦。我这个在结婚，马上会结婚，哦，撞时月不如撞日，日到了撞时，捧些喜梅撞时了，不是哦，没弄戏哦，啊，选择好时间，啊，我们有择日的，那啊，今天几点到几点去办？重新办结婚，两个孩子一个月，两个全部结婚回来了。哦，他的老婆，啊，就过了几天就起床了啦。哦，所以各位，风水学啊，你不懂的话，你说迷信，以为我拜的什么师什么师？我告诉你，你拜师，你风水学不是不好，包括你什么大师的风水。我们在农历六月六，哦，到昆仑山去寻这个法脉。昆仑一脉是根源嘛，昆仑山的脉啊、在地球上呢，昆仑山脉是我们的中华文化道统的根源，再从昆仑山开始，到现在有14000多年了嘛。当时是红军老祖啊修道。啊，后来地球的轴心一直转动，啊，陆地呢，啊，变渐渐的山呢、啊、变成陆地，啊，比较低洼的变成海，啊，所以我们的民族，啊，这个世界人口是不定的，随地球的啊这个环境在变，所以我们地球上，啊，昆仑山脉有分五条脉，第一条脉到欧洲。第二条脉，第二条山龙，第一条山龙在欧洲去，第二条山龙到苏俄韩国去，啊，第三条，啊，那第三条呢，就到喜马拉雅山，第四条武夷山，哈、啊，啊，第四条太行山到云梦山八卦城，那一个龙首在那停住，啊，第五条就。到武夷山，武夷山穿过台湾海峡到台湾玉山，到你们坐的地方，五条龙，这个龙的头龙首去接到你们那里，你能接到吗？有哈。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 0492904106。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啊，说地球上有五条脉，当你了解了，地球是宇宙的小尘埃，也是中尘埃，啊，那我们人住家风水就是小尘埃，啊，人是微尘埃，而小尘埃受到地球磁场，啊，风水光的影响，里面的气是乱了，或是和谐的。那么我们人是一个微尘，啊，微尘埃里面有我们的身体的能量。你受到一种房子，啊，它的气比较顺的时候，血比较顺的话，就风水顺的话，啊，你在这里头脑就清醒嘛。这是脑肠嘛，主脑的肠，主脑啊，你对了，啊，会把你的妄念砸的电波把你主脑脑掉斩掉了啦。若是错了，把你的善的念头，啊，这个各种欢喜的，你会自然就会无中生有，叫做冤亲债主。啊，你听好不？所以风水学就这个道理嘛，啊，所以各位，你们要有智慧没有关系，我会一一的告诉各位。你们现在没有听清楚，好，啊，在农历过年后，这个就会播出来了。现在每天晚上都播《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一直播，你们会可以在这个可以去了解，好，啊。所以三分之一风水，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行善打拼，三分之一风水，风水三分之一影响到前面的三分之二，三分之二。所以刚才我说那这位先生，啊，他两个孩子命好得不得了耶，又聪明，啊，媳妇命也好，啊，为什么留主灵不安？啊，造成游离电，脑肠主脑了，两个思维的交集点。哦，所以这风水学，啊，你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怕命，人都有尊严，希望做好事，受人赞叹，不要拖累别人。但是貌合奈何，一个风水学你错了。全部把两个全部拉下来了啦，没乱搞啦，在这里啦，看了很多了啦。所以老祖道家慈航用易经风水先安大家的心，安置受惠人的心，再教大家，啊，如何修道，如何回归未来自己的极乐净土，啊，自己的天国回去。若是我们在世间上做得不平安，做得不好，无缘见江东父老，结果死了，身体坏了，车子坏了，我们的灵魂灵性就不敢回家啦。要去哪里？哦，每年七月份得到处普渡，到处参加啦。我不敢做，哎呀，看多了啦。所以我学道三十年，修道三十年，正道三十年，行道三十年，啊，弘道三十年的正道呢，哈哈，啊，所以我一直还很坚持我的固执，着善固执，只要对大家有益了，你们跟着学我妙法，你平安了，你再去依照你原来的师父所教的，好好去修心养性。你才有可能，若是不平安，你怎么修心养性？哎呀，磨磨骗骗，这个在这里啦。然后，所以希望我们各位同修，大家都有福气的人，过去心不可投，现在心也不可投，未来心也不可投，当下，当下，你就要悟到这一点。未来，不知道什么话呢？哦，啊，现在。现在归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嘛。

你没有办法很力行，但是用心，当下就是心嘛，当下心就用心，我们来修持，我们来修行，来接这个法，好、哦，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缚，好、哦，你知一切法，你才能超越一切法，才能够自我成就，自性唯心净土，以为我们的名扬两界的本愿呐、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4:09:58交小暑节气，节后为乙未月，月三煞在西方。节前天地转煞，月见日凶，节后小脏刺激，于事不宜。日三煞在北方。明天7月8日星期三，农历5月24日癸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西方。后天7月9日星期四，农历5月25日甲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天月二德，宜树柱起灶安葬，动土开山斩草，出行开张，百事皆吉。三煞在南方。

0: 电视机前面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1: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我们的所有的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2019年6月12日，啊，我们一起共修。啊，这几个月来，我们的共修都围绕在阳宅的风水学，因为阳宅风水离我们最亲近，啊，阳宅的好坏，啊，它的感应，坏的话，一个礼拜就见真章。好的话，平安的话，要100天，这是一定的真理。因为我们从太阳系9大行星转到北斗7星，转到地球来，啊，我只有7天，7天的游离电，它是最快的反应。那么你要好平安，务必要有100天。啊，这99加1才能圆满。但是不管好与坏，我们都是要了解自己的身边环境。身边环境不好，错了，那你在生存的空间就会受到影响或受到打击。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都既然利用这么多的时间牺牲去旅游的时间呢，啊，来接法，一定要把它好好接好。啊，阳宅的风水是我们生存空间的最基础。啊，基础没有弄好，你谈更多的什么法、什么法、什么法、什么法，那都是无济于事，那都是虚幻的。所以希望同学们要理解。我才会用这么多的时间一直提醒各位，啊，住家阳宅，啊，阳人所住的地方，啊，一定要注意，啊，这样的话我们不求富贵，只求平安。啊，曾经我到洛杉矶去，啊，有一户人家，他房子很大，

0: 房子很大，我们华人的，而他呢，前面做了一条很漂亮的路，是缓攻、缓跳，而在后面室内做了一个水池。啊，这一反攻，啊，后面又有水池，啊，那家里乱糟糟，孩子溺水死了死，跑都跑，啊，全家乱糟糟，啊，要我去看，我去看了结果，我说你怎么去设计，前面路改这样呢？而且后面的。正后面要做一个水池，很大的水池，啊，可以让孩子啊在那边游泳，表示家里是上等受惠的家庭。结果违背了风水法则，后面山管人丁。山管人丁，水管财。山管人丁背后，啊，你要用水池，已经损到丁了。啊，那么水管财前面路是水，啊，结果他做了反攻、反跳。他车子这样进来，哇，很好，但是是反攻，啊，在前面水管台，啊，这气缓护不定，所以，这个主人家在美国经营一家工厂，搬到这个房子来以后。孩子溺水死了，啊，他本身呢，啊，是当一位医师，啊，事业就败了。那我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他我听人家是设计师，后面要有水池，可以游泳，啊，前面的路这样弯弯的。啊，比较艺术也说的，所以同修，你们的家或是未来有信奉大德，啊，你们要帮他设计住家，记住，屋后绝对不要去设计水池，啊，前面路呢，不要去设计，啊，那个反攻。啊，再来还有一户人家，他也是房子很大。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 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厅。

前面没有问题，但后面这一个很大的水池，啊，做好了，他在啊网络上看到师父讲的，背后不能有做水池。所以老婆就跟老公讲，老公呢不以为然，说那是你们东方人的生活习惯，我们西方人都是后面要有水池啊，才会比较凉啊。老婆讲了好多次没有办法啊，有一天啊，家的孩子啊，就去后面游泳。游泳呢，脚就抽筋，死在池里面。啊，已经来不及了。后来把图传回来到台湾来，啊，问我说怎么样？我说你会损钉，背后是山。会省钉啊，问我还有没有，我说还有啊，那怎么办？我说你把这个添起来，添这小山，小小的山就好了啊，种一些草皮，那就会平安了。但是为时已晚啊，后悔莫及，就想要搬家。我说你搬到哪里都一样。啊，人一旦受到伤害，你搬到哪里都无济于事。后面土把它添起来就好。好啦，跟我说在美国，他们的州政府好，后面水池要填要申请，我说你还搞这样，干脆绕掉就好了嘛，先绕掉去，没有水就没有锈度，三十是 plus 正电，啊，那么水。是买那是，结果后面的要买那是，啊你 plus 买那是在后面来了，就伤人丁啊，所以啊这一位先生才心甘情愿的。啊，把它添起来，到现在整整将近20年了，啊，都平安无事。但是小孩子要再生就很困难，年纪大了生不出来了。所以这风水学，啊，不是你用什么方式来强辩，这风水就是天理。风水是天理，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天理就风水学，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若是开花内在的潜能，鬼谷子就内在潜能，啊，就是智慧。啊，一出天下定太平。
啊，有大天下、中天下、小天下。所以同修，啊，我为什么要积极的跟各位从头复习风水学的奥秘？是有原因的。啊，当你们平安了，你们要去学什么法，修什么秘，修什么玄，修什么道都可以。你要修各种的法，你一定要先得到家庭的平安啊，你才能够静下心来修其他的法。否则的话，老祖师尊传给我们的法，我们把它修好，你就是阿弥陀佛了。啊，往往很多人啊，有一些不如意啊，你就会口口中到处拜神拜佛，没有罪过，都是好的。但是你要了解哪一个能够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呢？啊，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啊最有利的啊，就是风水学啊。又有一次啊，有一位信徒啊，他也是虔诚的阿门啊，但是呢，公司啊已经准备收摊了，

0: 啊，他是外商公司啊，那这里他的办公楼啊，他这里就盖了两栋啊，两栋呢都是。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老虎开口，抽虎，是安呢？虎口，你两栋个虎口，啊，凡事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公司啊，然后的专利被盗。啊，他发明出的，这些发明品还没上市，还没行销，外面已经有人在卖了。啊，奇怪，怎么会这样？啊，结果他的产品钱花了一大堆。很困难，啊，接下来，啊，他夫妻一个人开一部车子，出去到高雄去，结果两部车子，啊，一个在高雄被撞，一个在台南出台南就被撞了，啊，夫妻。个人逆行他的本愿被撞，啊，撞得乱七八糟，啊，有一天，啊，他就到仙佛寺来，啊，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你的住家风水有问题，啊，就跟我说他是请国外艺术家设计的呢，哦，他们设计的很好，材料用的很好，我材料再好，抵不过你的平安和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这一位先生恍然大悟，我说你这个就是白虎这边。白虎压头，白虎昂头出血光，白虎抬头出血光。啊，所以这个是两只 老虎，一个是母老虎，一个是公的老虎，所以夫妻。差一点都没有命，同一天，啊，同一天，刚好煞方在这个年，在这个月，在这个日，方位煞到这里，啊，所以一下子连环炮都发生了。啊，在任你怎么样的设计师没有用啊，你违背风水没有用啊，你再怎么意思哪一个大师的徒弟，那和平安健康没有关系啊。又有一家

要一个建筑师事务所，把他的住家事务所，把他这样这栋十楼，都只有三楼，啊，这个又是他自己设计的。

0: 说这样呢，啊，右手有力，有力的，啊，而且他是某一个国际有名的大师的徒弟耶。我说，你这个大师归大师，平安归平安，大师买不到人的平安。风水学的奥秘，你绝对要注意啊！但是你已经自己设计这样来了，白虎昂头，猎鹰呢，派个西伯狼啊，他的员工都很凶，出门都干了就怕。啊，跟业主修怕，修吗？也搞不清楚。啊，有一天来到仙佛寺，我们结了缘。啊，这位建筑师，有把干。啊，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你就违背风水学。啊，卜卦，手卦一算，白虎动了。白虎洞就是你住家的白虎方，特别高。哦，对，啊，他隔壁白虎方一栋十楼的，他只有3楼，而且都是他设计的，设计没有罪过，啊，只是你不了解风水学，啊，你不知道怎么趋吉避凶。所以我们学道就是要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啊，像这个情况，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办呢？已经继承了，我就鼓励他来这里做玄关，转进去，接着然呢？阿门进来，绕过来，改90度，后面为靠山。啊，你改这样来的，这边是你自己的龙边有力，你改这样就好了嘛。啊。昆 仑说：“师傅啊，这样会变成笑诶。我咧讲，你袂平安，才爱红笑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9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00。

0: 结果阳性，依线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
3: 了。大家所说的。
4: 被告英语羁押。
5: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6: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哦，所以这建筑师嘞，恍然大悟，那好了，他就改玄关，稳定了，现在已经8年了，平平安安的。啊，不然身体有气无力，白骨昂头。啊，歪一边，人的歪一边，有气无力，所以这点呢，我们各位同修，我们懂了，可以要为你的有缘的朋友，帮他们排忧解难以外呢，啊，以后我们有自己家的孩子、女儿和亲戚、好朋友要盖房子，啊，你就可以帮他们排忧解难，这是风水学的问题。啊，又有一家，有一家公司呢，很大。啊，这路圆环，啊，这个大楼33楼，很大，楼下的门，小小的门，啊，像一只大象，鼻子小小的，啊，那这个公司经营失败了。好，被银行接收了，那么银行哎，啊，他们总经理还有董事长，就来找老祖。我去看了，我说你楼下房子大，门太小，啊，就好像在吸着吸管，吸不到气。那这家公司，所以才会倒，啊，就是财神酒店，啊，才会被拍卖，啊，那么现在买了，我说你把楼下的门开大一点，不是气害，气能够吸收进来，而且门的方向。门的方向，好，原来他所门的方向，就按照这个原来这样，有反攻呢，啊，你就会反目无情，啊，颠三倒四。我跟他说，建立，你把门开大一点，方向要把它做。望山望向，望山望向，尤其啊，房子后面30几楼，山管人丁，所以门楼下的门开大一点，给他望山望向，收到前面圆环的气能收进来，后山啊，很高的。背后，啊，为靠山，那你改了，你公司就会稳定下来。原来差一点被啊一些大财团又把它并吞了，弄成头昏目暗，哦，唔知要安怎才好。我你赶快改，越快越好，改好了你都袂用并吞你啊。啊，改好了，我去跟他订个门相。

定好了，他就赶快做，做好了，稳下来，现在又四年了，就没有被并吞，啊，公司业务就稳定下来了。这个都是风水学，这个风水不在于说谁赚钱你不赚钱，现在变成社会责任的问题了啦。社会责任啊，你经营的好啊，尽社会的责任啊，经营不好也是社会的责任啊。这个就是我们啊今天要为各位啊来研究的，就是屋大门小，房子很大门很小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表示啊你的啊门面啊纳气，很胖的人你嘴小小了，你呼吸机根本就不够那个养分，所以嘴安的开开，嘴开开啊，这是很可怜的屋相哎。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临时搭的房子，尤其台湾早期以来啊，很多临时的房子它搭的很大门很小，所以一旦火灾逃也逃不了啊。那在台中啊，有台中港路

0: 嗯，这中山医院。这里有一家餐厅，啊，喝酒的也是酒吧，门很大，不，房子很大，门很小，鸟去了入牛角，温搭档走不出来，所以这里呢，就在将近20年了。威尔康火灾，那时候呢，我很康紧张，在理发厅，我很康紧张，我也很康。哎，人讲老师啊，我很康会修厝呢。威尔康，我听我很康，安尼要讲哦，你很康会的会修厝。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我们叫不是啦，魏尔康啦。啊，我啊，一定会修出诶。迄、那个所在地理，啊，这呢刚好中山医院，这很高，后丫头，啊，这里而且啊，这里呢有一挂奇奇怪怪的房子，啊，那么这一栋，你家的后丫头。啊，没有那么小。啊，发生了火灾，结果我的表弟在那当厨师，逃也逃不了，他也就在里面活活被烧死了。啊，这个是风水的问题，所以我们住家风水一定爱注意通风，很要紧。啊，逃生门绝对不要关。啊，有的逃生门刻意把它锁得紧紧的，不要人出门的。所以今年以来，台湾那么多的火灾一直在发生，很多有原因的。在3年前，在桃园。有一家工厂，维修去，啊，后面

后面刚好乌吉萨尖尖的火星，乌吉萨冲到背后来，而且这一栋的后面也有一栋很长的，一直刀，那是木，这火木生火，火克金来克，所以这一栋烧了。啊，烧掉了！我们的消防队员受到损伤了，非常可惜。所以你得出警出后，爱稍微注意看嘞。往往有别人的房子，那有尖尖的乌鸡煞火星冲到背后，注意。会有火灾啊，因为是尖尖的视为火，火克金来相克。若是屋前有尖尖的啊，那就是马戏火克金啊，会有肺癌、血光之灾。啊，这爱涉及这种风水学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法门就是扭转乾坤的法门。啊，你房子没有住到安定的房子，任你百般的说，我拜什么师傅，啊，拜什么师也没有用。啊，拜师归拜师。灾难归灾难，所以我们老祖师尊教我们，你一定要先有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那样的话，啊，你去拜什么师都很好。否则的话，啊，你不要丢三忘四，啊，把老祖给你们保护平安的法门。啊，你把它丢掉了，好，我要去追求，

0: 我告诉各位，哎，这个我都印证过了，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在台湾、在大陆、在国际能够站起来，有生存的价值，啊，有不可磨杀的真理存在，所以我要求各位同修，你们要拜某一个师父。啊，你们都可以去拜，我不反对你要修好，但是本来这个法门你要修好再去的，不然啊，你把这个半桶水啊丢了，到时候你去误会啊，责怪你先拜的师父啊，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师父啊，新的师父。没有保护你平安的责任，所以平安是由自己来自我保护，福由我修，啊，不要没有智慧，啊，这个丢三忘四，啊，端着碗，眼睛一直看别人有没有比较好的，世上最好的已经在你的碗里面了，你还要看别人的，那么去。不对，哎，这个已经违背了我们对于法的澄净。尊敬法，啊，是首依报缘。啊，五祖，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啊，告诉我们的要守依报缘。最开始的道，这平安之道，啊，你要好好把握，否则的话，啊，你会有很大的。魔障、障碍，啊，那你就被考倒了，安条不？啊，好。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阿伯未娶男女朋友，哎，这里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总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很重哎，三日半夜。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7月11一直到8月1日，3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二三四五期师资培训班同修，即死亡善知识，当下己亥千秋，黄山老祖补天。护国息灾，台湾平安大法会。阿弥陀佛，佛诞，即护国息灾，台湾平安法会连坐上，朱祖灵，列祖列宗先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108年12月24日，我们这一趟的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大法会已经接近圆满了。从今年的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万灵归宗，九龙会心，九龙聚气。10月10，天津双子和人心的大圆满。今天是45天的祭祖大典前，依照黄山老祖师尊所开示，奉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来去禅机山圣佛寺千佛大禅堂，而且以宗教法仪香花请香花迎，斋串供养列祖列宗朱祖灵以外，我们也接受供福堂上列祖列宗朱祖灵及各位的礼节冤亲债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地球195个国家因何软动珠灵，接着来去祭祖大典的大典前的法宴，然后于2020年的1月1日，移驾到

0: 国大体育馆受难三组儿女孝道的剧组表达心声，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充满的艰辛和考验信心，尤其更考验身为维新圣教的维新贤士将来是否成就啊。这个祭祖大典就可以考验到啊，我们所有维新贤士三祖儿女的智慧了。王禅老祖开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恩怨情仇没完没了，所以在灵魂界列祖列宗之祖灵还是一样恩怨情仇没完没了。所以我们当下维新贤士维新弟子们啊，更加有福报啊，和这个天命啊，移华了维新圣教33经的妙法转入心法，来回向给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及双华界三界万灵，解冤释结，人世间才会和谐。在今年第14坛的祭祖大典非同小可啊，若能圆满，明年第15坛必定能圆满，就已经不必再举办祭祖大典的圣仪法会法仪。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今天我们在谈神话呀，是以空中飘飘降下来，圣灵、诸灵，也一起在千佛大禅堂听经闻法，受纳供养，受纳祭拜。我们所求是台湾平安，才有这一个能力来祈祷下一步的台湾平安法会。所以我们今年的每个月的法会，

0: 都已经啊，都非常的圆满。到元月一日的祭祖大典圆满之后，老祖师尊及诸佛菩萨啊，加冕回心正教所有贤士的用心信心，所以在农历12月22日，等于元月16日，从12月20日开始，在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山八卦天君妙莲台，啊，南天门，啊，法会恭迎，天公出巡，天公出巡。啊，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你们好过年哇？所以我们要为整个台湾，为整个世界人类啊来祈祷，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微信贤书表心意，啊，愿我天下永太平啊！这是咱维新圣教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所修所做的一切，也许咱在座的维新贤士，尤其是东西书信班的贤士同修，未来东西人天导师，那作为人天导师。必须要有福报，必须要有信心。啊，你有福报有信心，我们的顿悟了才能担任天人师。天人师就是佛的境界。我希望那周围当下所有唯心闲事。未来都是天人师，那人生才不会白走。啊，老祖师尊用世间法来引导我们，啊，一步一脚印，知一切法，啊，知。天地人三才，一切法的调和法则。啊，我们悟了，就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那你就是先成就人天师。接下来，我们也希望说各位。当下生、现在生，都能成就为天人师，安听过？心情叮当哦。所以老祖师尊，道教慈航。粗犷长舌相，不厌其烦的来教导我们，教化我们，思维要宽广，心量要有包容，你才能够担任人天师嘞。 而即使你的愿力虽有，当下生现在没有这个好姻缘去度十方有缘的亲友，但是最起码你要度自己一家人，及度各位的祖先。祖灵，皆能新开一劫。啊，你就是人天师的境界了啦。所以，老祖师尊要我们知一切法，修一切法，学一切法，这个也就是愿大力大。的前奏，第一步，发大愿。发大愿之前，我们去自修，充实内在的智慧，就是自一切法。啊，既然你内修，自己如何来达到？自己与自己的灵性合一，那么要合一，要懂，本来就合一呀、啊，只是你不晓得而已呀、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

所以老祖出生用各种的方法来教育我们，哎，犹如阿弥陀佛的前身法藏比丘，啊，先发了六度万行、六度万行、六波罗蜜精进。此界忍辱智慧布施，然后到达禅定的悟了自己，你的心已经不为一切世间的幻化所左右，不为他人的闲言闲语而动摇了你的心和念，那你悟了之后，所以法藏比丘发现这样不够，内修六波罗蜜，外修花了48大愿。啊，这个即是法藏比丘成佛的最大原动力，功德天48大愿。那么本唯心圣教的教法教义，中华文化道统易经

至今用，已经自伏羲氏族7355年前到西汉武帝，盛行136年之后呢，就断了，断到现在来。断的原因就是思维的境界不够宽广，所以这么好的《易经》的心法，只在当时用为升官发财所用啊的工具，所以上天当然就很自然就会让《易经》的心法就浮长起来啊，就是乾为天出爻，潜龙藏起来了，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不管你现在几岁，什么时候朝代出生啊，易经易道天机都没有消失。哎，我们以为消失了，事实上没有消失，都已经原来就如如不动的潜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啊。这所以西汉武帝啊，盛行了136年的易经易道停住了，在2155年后的今天，这个种子又萌芽出来了，就是卦象的地火明夷啊，第二爻动，丑土化为寅木，就萌芽出来。现在我们就是需要来助阵，来培养，让我们的灵性、我们的身、心和身，一天一天的成长。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在道教慈航找各位回来，告诉各位，你们内心里面他的活性已经萌芽出来，丑土化寅木，木在大地上才能生存，根一定要浇水，上面的鱼光，上面的光呢，一切要有空气的对流，所以这个叫做风水学。地火明夷二爻动，丑土化寅木，这个等于地这个是丑土啊，这个一动，寅木就爆出芽，爆出芽出来就是要天啊和气，地下要有水啊，这上天上面即是风，
要有空气，有风有水就有空气，这个树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智慧才能成长，那这是我们自己要灌注培养自己身上的这棵木，这个引木。那么下面的叶子的根，你要伸展你的根，伸展的越宽的根，你上面的叶子才会继续生长越宽广，然后你的你自己的树干才会出壮，这是人生哎。所以老祖书生给我们书训班、书资培训班是要养贤的蓄才，正面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就能太平哎。大天下、中天下、小天下，自己的心灵天下、生命的天下才会太平哎。哦，这就是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